0: 原来
1: 哦，乱找到原因嘛啦吼！欢迎收看咱的歌声满天下，
0: 欢喜来做伴。
1: 大家好，我是阿静啊。
0: 啊，我是阿静啊。
2: 为什么我无
1: 静哦？
3: 喂喂喂！
1: 哦，有啊吧？
0: 哦，有啊，
1: 有啊，有啊！你用较悬的，迄个足细声，你要往上面一点点。
0: 哦。
1: 伊自从本来细粒头，足灵敏的。结果换较大粒了，其实无较好用。
0: 拢互恁创歹呀？
1: 不是我创的哦，不知谁创的哦。
0: 你不是坐伫遮吗？
1: 我坐遮，但是唔拿我一个人
0: 哦。不是你创的
1: 哦。所以一个人在创哦。
0: 哦。
1: 所以迄个头本来细细粒，有够敏感的。偌好用嘞，凊彩出一下声就听。有阵仔换只大粒的。
0: 啊，大粒不是。大粒不是用
1: 较迄个吗？重看不重用。
0: 啊，重看不重用。
1: 对啊，你看你要夹较顶头无？
0: 有啊，我足大声嘞。
1: 啊，你敢有？有大声吗？
0: 我很大声呢，
1: 有很大声啊吼！哦，我想讲你等下又讲无声。哎哎，那透早较无人，那个你是阿嬷来的，阿嬷拍谁呢？我想讲你的啦。
0: 不是啊，阿嬷，这一切拢是字幕的。
1: 字幕照收吗？
0: 嘿，啊，我拢收掉，我拢收掉。
1: 奇怪，奇怪，
0: 那是字幕对袂掉，咱两个
1: 对袂掉，对袂掉，你照收慢掉啦。
0: 大概就有当下收掉这个。较紧的歌曲吼，节奏较紧的，迄拢对袂着啦。
1: 无啦，爱
0: 像就之前有唱过一首歌，
1: 不
0: 是？
1: 有一首嘛，
0: 有一首歌嘛是同款，迄字幕无拢乌白乱走。
1: 哦，有几多首？
0: 系啊。
1: 其实有好几首，
0: 可能是问题。嘿，可能是这个即马歌吼愈来愈侪啊。
1: 对。
0: 啊，迄歌曲吼，记忆体容量越来越小，就被吃掉了。
1: 没有。
0: 啊，伊若开始讲吼，记忆体容量不足。
1: 对，
0: 电脑会走较慢。
1: 哦，也会这样子。
0: 你无看你即卖手机啊？
1: 哦，对，
0: 新的时阵，
1: 嘿，
0: 哦，背的拢足顺的。
1: 对，
0: 奇怪，那会愈背。

0: 愈慢，
1: 不会袂叮当，
0: 不会一秒真贵啊！伊只跳后一下，安尼啊，伊只佫跳。
1: 较早吼，较早，阮早听讲你滑太快了，他速度没那么快。嗯，但是现在手机现在就是。迄、那个电脑愈来愈厉害，所以它现在速度其实是算越来越快。可是因为咱若开伤侪，开太多网页有没有？它就是会宕、哦。所以还是要关掉、删掉很多东西呀、
0: 啊。没有看的时候就把它关掉啊。
1: 没有看的时候就关掉。
0: 对啊。哦，
1: 有时候就是、
0: 啊、你有没有看的时候也放在那里。
1: 对啦，有时候就想把它放在那裡。那就有时候怕找不到啊。
0: 会吗？
1: 会哦、喔，你唔知道啊，即记忆就歹，你等一回头，我即马要找啥，那袂记哩。徛伫遐，哎，我即马是要去找啥？我想要创啥？我乃一直徛伫即个所在，是要创啥物？你还袂到即个坎站啊，所以你无多体会。
0: 你有这种的这个初老的现象、
1: 啊？有哦、喔嗯，有哦、喔，真正有哦、喔，只是外表冻龄啊，
0: 你
1: 哦。
0: 你就敢讲诶？
1: 我真敢讲诶啊，面皮真高，你唔知啊？
0: 我都不敢听的，你敢讲我都不敢听。
1: 哎，这无简单。
0: 外表冻龄啊咧，
1: 啊
0: 内底拢歹去
1: 啊。我靠！我靠！冻豆内底冻豆腐。
0: 这就头先你讲的一句话啊，重看不重用。
1: 真的，对啊，今麦说变安尼，不是因为那会就收的。你现在有这个状况吗？
0: 没有，完全都没有。
1: 你都没有嘛？我领刚刚猛拎
0: 包。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啊？哦，冻哈啦。啊，但是你啊。有当时啊，你代志多吼，客调的当然，迄不是初老现象，迄是半摆啊袂记哩啊。
1: 哦，对，就是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像我昨天晚上发生就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可能上个月去吃过饭的一个地方，举例订过一家食饭啊，你啊，而且去过两三次。嗯，好，啊哥哥哦，昨咧想讲要去一间食饭，迄个名都想袂起来啊。哦，你如果是你会不会？
0: 一定会啊，
1: 你会
0: 啊、喔？你隔那么久了，
1: 一个月，
0: 你卖讲订购位啦，
1: 我这样子，
0: 你讲订礼拜你去到一间餐厅，食你有可能反正你都袂记哩。
1: 安尼吼，啊，所以我安尼无初老啊，
0: 无初老啦，你是初呆啦。你唔是初老，迄唔叫初老，迄叫初呆。
1: 系啊，哦，想几波那就想袂起来呢，就气诶。有当时啊，因为较早我记忆足好诶，啊，我唔爱有这种。感觉，但是最近这两年下来，拢有感觉，哎、欸，奇怪，我在创啥，那也袂记哩，就是在那里会一直有点疑惑，啊，不知道是因为太忙还是怎么样。
0: 嘿啦，代志伤多啊，
1: 代志足多吼。
0: 啊，你俩头壳就是干那一粒尔，对吧？你要记遐济物件，那有可能大家拢记得掉。
1: 对啦，就是可能有一些部分外，我即卖安尼哦，较无重要的，我甲摕去边啊，啊，就甲淡掉。
0: 哦，真的吼、
1: 哦。我会这样，啊，不然就较多。我刚好嘛唱过这首歌，我怎么后来唱的应该是《爱你每一天》，比较常唱的是《爱你每一天》。
0: 有啦，我之前差不多拢有当时较早来公司，我拢听到这首歌。无，那我哪会知影你也要啊？你也要唱这首歌？我有听过啊。
1: 啊，是我较早参
0: 哎、欸、我。你个看，你个看，你个痴呆啊！
1: 啊，后来我怎么后来是唱《来世情路》唱上侪。
0: 来世情路。
1: 对啊，唔是这首，但是你够厉害，我知影我要唱这首。
0: 有听过啦，
1: 这条我有教过。
0: 你有教过哦、喔？
1: 我有教过，我都唱到哩哩啦啦。
0: 哦，啊，恁班的同学即摆过了安怎？
1: 我讲，这首差不多大家袂记安怎唱啊。
0: 安尼吼。
1: 你当下在练的时候很认真练，
0: 足久啊。
1: 但是他已经蛮久了啊。嗯。这首歌曲你已经好几年了，因为
0: 对啊，
1: 因为我就是安尼，我爱学一条新的，差不多我们三个月一起嘛，三个月爱练十二首的新歌。
0: 啊你！你拢甲恁班的这个歌，拢一学期的歌，拢该安排好啊。
1: 对啊，都要这样。
0: 拢安排好、
1: 啊。你要先找出来。
0: 不是讲后礼拜定，这礼拜干啥啊？后礼拜要干啥？你才给伊歌谱。
1: 无，因为伊嘛爱练歌，啊，有的歌比较难啊，你听一礼拜嘛，无一定会晓。哦。所以都是一定要，所以
0: 讲，你讲你开歌单给他们，
1: 你看咱家一礼拜，你讲一礼拜就行。而且你有可能像你一天可能两首，如果不两首不会，你就连个大头裤啊呢。嗯嗯。噶不是大概一礼拜后你要唱，当下嘛。
0: 对啊，我拢是顶礼拜点啊，后礼拜唱嘛。
1: 对啊，所以那个真的很厉害呢。啊，所以我打来的时候压力就大，连歌也连个压力就大。
0: 没啦没啦。
1: 真的。
0: 阿光较辛苦。
1: 想哦，你就厉害嘞！他真的练蛮多歌，他唱了很多歌我都没听过。
0: 好啦，其实我排歌拢是十波的。

0: 就查甫的，
1: 啊，查某就查某的，
0: 可能好歹离婚啊，有当时啊，店的歌拢查甫较侪，我就较骨力学的啊，啊那查甫较侪，我就和阿官较骨力学的，就较轻松啊。
1: 对，阿姨，你看我们歌唱班就是一个礼拜教一首歌，阿姆哥一定话，一礼拜要学一首。你要唱到会倒顺一礼拜，其实话也无法多，所以你
0: 所以爱有老师啊，爱有专业的老师在教
1: 啊，所以其实
0: 一个音一个字安尼在
1: 教，对对对，
0: 对不？
1: 啊，可是回去不一定练得来呢，你教完也不一定练得，因为有的歌真的蛮难的。
0: 哦，是你练不来，还是学生练不来？
1: 学生啊，我若练不来，我一条我就袂教。哎呀，我练不来，我要家己教，
0: 啊，
1: 唔着家己在闹亏。哎
0: 呀，提石头讲家己。
1: 嘿妹，哦，所以。不会排自己真的唱不来的歌啦，然后就是，所以我们都会例如说这一期要结束的前两三礼拜，先把歌给他们听，就是把歌单丢给他们，然后他们有空，他们就会开始先听歌了。
0: 哎，安尼就好呀，可以先这个准备嘛，
1: 对，先预习，然后过来你要教的时候，伊就拢差不多，大概会唱，但是有的还是不熟，有的歌他们也没有。某一点不听啊，不听，刚刚你写，
0: 对啦，
1: 比较难的歌真的会比较难练，
0: 不错，
1: 系啊，所以讲哦，啊练过有无？像你，我们即摆是练过练久啊，之前的歌就丢了啊，会淡掉呢，啊无你老人可以点一摆的歌，三年后佫叫你唱，
0: 佫听啊，佫练啊，
1: 爱佫听爱佫练对无？
0: 对啊，
1: 真的会忘，我较大只手嘛安尼呢，
0: 我其实我来个。来个大力电视台吼，
1: 对，
0: 学的歌曲应该拢上万首以上啊。
1: 你有可能？
0: 咱之前捌唱过，
1: 有可能，有可能，
0: 有你上万首，
1: 你有可能，
0: 上万首。
1: 对，我都有把它打起来呢。啊，我都用电脑把它打起来。
0: 这么认真啊？
1: 对，因为
0: 把它打起来之后，就把它钉在墙壁上。
1: 没有，打在电脑里面啊。
0: 我之前有一个这个冲锋想要去做，但是伤济啊，挂起太济啊。
1: 没有，因为你
0: 做未完，
1: 你无对头一天就开始做。我因为我为什么？因为
0: 我有做一个月咧。
1: 你有做一个月哦？
0: 一个月哦，几啊百首。我讲系啊。
1: 一个月几啊百首？
0: 几啊百首？哦。因为甲之前的有唱过的歌，
1: 对，
0: 啊，佮家己掺落来，
1: 掺落来，
0: 我就觉得太多了。嗯。啊，若伤济吼，你会火气。啊，有当时啊，咱用电脑，工课啦，收济，工作太多呢，啊，你也懒得去用了，对啊，就会变成说，哦，哎，还是不要用好了，因为有时候用了，可能也只唱了一次而已，唱了两次而已，就把它放在这上面。
1: 没有，我是怎么弄？我有分类，合唱的，一字的嘛，那叫黑的黑安呢，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把它分类，
0: 是不？
1: 啊，因为你对头刚来上班。你所有唱的歌全部把它输入进去，你一天打个五六首就不会累。然后起码是，例如讲，我有学的新歌才打那一首歌就更轻松了，所以我全部都把它记录起来。当然有当下可能毛绕搞只能虚啊，可是你也刚刚有当下会不会吹歌哦，就方便了，因为它有一个搜寻的功能嘛。例如五个字的，我今要唱欧人客五个字的，我到底有唱过无？我只要去搜寻。啊，没有，这首歌我无唱过，我袂晓唱。哦，我得来练歌，就是这样。
0: 啊，有等下，搜寻，这首歌有唱过，咱点入去。
1: 啊，我哪毋捌听过。就是已经我袂记哩啊。
0: 袂记。
1: 就爱搁定练啊。就是安尼啊。
0: 这个记忆体容量不足。
1: 对，没办法。
0: 要再去多一条记忆体进去。
1: 真正会袂记哩，你就想，这条我有唱过，我哪有唱过，我哪完全无印象。完全袂记得啊！
0: 真的吼，真的就一届就两届着。
1: 因为我以前
0: 对无遐尼啊熟啦。
1: 我较早吼，我较早练歌，那迄啥阿华，我讲我最勇敢的。
0: 安怎讲？
1: 听三摆我就唱啊。
0: 听三摆就唱啊，啊唱完就袂记得啊。
1: 对。
0: 我有一段时间嘛安尼。
1: 真恐怖哦！那就刺激的咧，
0: 就刺激的。
1: 因为你在唱的时候，
0: 但唱完你隔天问我讲这首歌你会晓唱吗？啊，袂记哩啊！
1: 哈哈哈！那真刺激，真恐怖。
0: 有
1: 足
0: 多人去讲点歌，
1: 嘿啦，
0: 会啊，点讲这首歌有听过你唱？我哪会无啥印象咧？我点出来真正唔捌唱过，
1: 真正足恐怖。
0: 不是唔捌唱过，是真正袂记哩啊！
1: 完全忘记，
0: 可能是有唱过啦。
1: 对哦，
0: 可是都忘了。
1: 真的忘记，
0: 因为太多了啦，你要学的歌太多了。
1: 对，对啊，像你今仔去到歌，搁安排着爱练

0: 新歌无？
1: 哦，今日歌拢足刺激的。
0: 真的吗？
1: 嗯，可能是我伫大理电视台唱过一届至两届的歌曲。
0: 哦，是哦。
1: 因为今日迄个新客播哦，
0: 嘿，
1: 大来宾都大有来头。
0: 哦，真的哦？
1: 对，可是他开给我们的歌单就是会比较冷门一点。
0: 哦，是谁？可以说吗？
1: 可以说啊，
0: 可以说哟，
1: 可以说啊。
0: 是谁？
1: 我用说的，就是你下个礼拜再去看就好了。
0: 下个礼拜就可以看到
1: 了。好嘞，拜啊，或者是每个礼拜六你固定看就看得到啦。
0: 哦，啊，不晓得是哪一集呀？
1: 那个沈文成。
0: 哦。
1: 啊，还有诸葛亮。
0: 诸葛亮。
1: 对，还有杨宗宪。今天录的迄三条，
0: 哦，伊的歌就对啊，
1: 嘿，拢这三个，
0: 哦，
1: 但是推出来的歌拢就冷门的，
0: 安尼有可能。沈文成的歌是算歌，沈文成的歌会冷门吗？很冷，
1: 这首歌可能你无
0: 欣赏人，
1: 无，
0: 那么冷，
1: 这首歌可能你无听过。
0: 真的哦，什么歌？
1: 伫咧民国79年写的。
0: 哦，79年。
1: 嘿，
0: 伊的
1: 歌名，
0: 伊
1: 的歌名叫做《1990台湾人》。
0: 啊，真正毋捌听过，
1: 毋捌听过哦，
0: 毋捌听过。
1: 迄当阵哦，股票是起价非常的热，非常的热啦。哦，那时候就是民国79年的时代啊，
0: 嘿，
1: 黄金时代啊。哦，迄个台湾是
0: 股票的那个时候，
1: 嘿，啊，股票因大财迄个时阵，
0: 哦，嘿，
1: 啊，庆记是因目牌的。
0: 我敢
1: 说，伊咧描写迄个。
0: 安尼哦，我来请教一个问题哦，你自从去录新客盘有无？这摆就是讲，真的就是完全是助理主持的时候，有没有？你感觉你有进步足多无？有没有去那边主持跟回来这边主持，你感觉有差无？
1: 你讲进步是，你讲主持的进步吗？还是唱歌的进步？
0: 主持啦，唱歌你进步的空间应该是无什么空间了吧？
1: 也是在困的进步，
0: 你困的进步。你困我都不知道，你困爱问你某啊，你困我都完全不知道。
1: 是可以秒睡的这样。
0: 嘿，
1: 没有啦，是。是你当然一定都会有啊，
0: 有吼，
1: 加减拢有进步吧，加减拢会听到有足侪，比如讲吼，有的来宾拢会分享伊故事啊，啊你听伊的故事，
0: 不是听故事进步哟，
1: 听伊的故事，啊你只你去你的头壳落去消化嘛，
0: 嘿，
1: 然后变成是那种不一样的那种故事嘛，
0: 嘿，
1: 我觉得就是多一定拢会啦。加减拢会进步啦，像唱歌嘛，哎进步。
0: 唱歌嘛进步，哎，较容易啊，因为听那么多，
1: 就是很
0: 会唱的人，你就会激起更认真的心嘛。
1: 嗯。
0: 而且，哎，你的专辑刚落好啊。
1: 落好啊。
0: 落好啊。
1: 嗯。
0: 哦。
1: 落好啊。可能伫个今年度会发行。
0: 安尼哦，我拢洗耳恭听，拭目以待。
1: 哦。
0: 到时阵嘿啊，期待。
1: 我嘛非常的期待，因为后个月要开始用头章啊。
0: 用头章，
1: 伊叫我讲，这个头章你袂当阁叮当啊？
0: 哈，袂当阁叮当啊？那是啥物意思？
1: 爱留长啦，
0: 要留
1: 长啊，留长啊，让伊用另外迄个造型啦。
0: 哦，要拍 MV 的意思是不是？
1: 伊讲吼，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啦。
0: 哦，安尼嘛是好代志哦。
1: 对啊，我很久没被突破了。
0: 对，期待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型，他应该有帮你想象你要塑造成什么造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安尼，而且即届歌曲拢非常的好听，
0: 好听哦。哎呦，无简单。
1: 我连迄个，
0: 嘿，
1: 入去录音室，
0: 对，
1: 去遐唱歌，
0: 对，
1: 唱歌老师拢起鸡毛皮
0: 啊，鸡毛皮啊，鸡毛皮，
1: 鸡毛皮，
0: 鸡毛皮，
1: 鸡毛皮拢站起来。哦，老师讲，哇，伊足久无站起来啊。结果我讲，哦，原来真正你是唔对的时间拄着。白的人可能袂徛起来，啊，所以你今日都掉板徛起来，唱歌好伊，安尼去叫无陪。
0: 真的哦，那不错哦。
1: 对啊。
0: 那个哎，录音的老师是谁啊？
1: 嗯，因为那一天冷气放的比较猛，黑风一直吹一直吹。
0: 那你黑导播赶快，他们因拿去叫无陪，过来穿个高靴袜，你知道？你拢爱穿高靴
1: 就冷的。黑不是恁唱歌唱了。收好
0: 听吗？唱到让人惊着起胃寒，就讲你咧唱到安只恐怖，你啥大家拢学阮安尼只恐怖，所以希望穿较高的，较袂寒着安尼哦。
1: 没有，
0: 有可能啊，但现在是三温暖呢。
1: 那导播老师哦，你这里导播室里面，如果你觉得很冷的话哦，我觉得你也可以进来摄影棚这里。
0: 这里更冷呢？
1: 不是，
0: 安怎？
1: 来只唱歌，你就袂敢畏寒。
0: 会吧，佫愈紧张会寒。

0: 而且有灯光，灯光会让你温暖。所以咱的冷气拢爱存较低。
1: 哦，我唔讲啊，伤寒，即马
0: 又伤寒，
1: 21度伤冷啊。其实我温岛，你敢知我冷气
0: 测几
1: 度？
0: 你
1: 敢知我冷气测几度？
0: 你冷气测几度？
1: 好，你有
0: 30度。
1: 无啦，我那楼卡
0: 是楼卡28度
1: ，28度足寒呢。啊，那房间是27度。
0: 28度你唔免开吧？
1: 嘛是爱开，因为是凉的，啊外口是湿的。内底像冰箱，你有看无？你是讲恁遐内底，还是阮遮内底？
0: 阮遮内底无参像冰箱啦，阮遮阁有这个。
1: 坐在这里是有灯照着啦，但是就是那个冷气一直吹来，还是我会觉得冷。
0: 其实你不用想太多，我们开冷气主要不是给人吹的，
1: 啊不是给谁吹？哦，这里是给机器的，我知道。我讲你厝的是人呐。
0: 阮主持人无啥物看的。迄落，
1: 无
0: 受到重视，你看看，啊，坐伫遮的人拢擦擦地，阮开冷气毋是互恁吹，
1: 是
0: 互机器来吹，
1: 加
0: 机器断机，
1: 对啦，
0: 对
1: 无？
0: 机器歹去，
1: 你看拢爱搁囥乖乖呢，
0: 对啊，
1: 嘿啊，加机器歹去啊，
0: 所以咱毋免想伤济，
1: 无啊，但是我会寒，啊，
0: 你会寒，
1: 我会寒，我袂当互伤寒，嘿啊。所以我会使予后一栋的，因才去放较凉的呀。哎呀，有当时伤过冷啊。
0: 好啦好啦好啦，今仔日来这8点，到10点吼，来遮唱歌予大家听。因为等下吼要来去台湾新剧院去录影，
1: 对，
0: 所以甲这个含迄个发哥吼，
1: 对调
0: 调班呐，
1: 对调哎呀，
0: 奇怪，顶礼拜毋是才见面尔，啊毋是哦，顶礼拜。这见面，
1: 您应该是一楼啦，
0: 对不？
1: 你们上一次好像是月底啦，
0: 对啊，
1: 所以你看这
0: 29号啊，
1: 8月没有掉，8月还是照原本嘛。雷公，你们之前上一个月是等于说
0: 掉2次这样，
1: 对，有动嘛，啊，这一个月没有动，所以又反而就是又提前了。啊，你尾店不是还过一拜，有无？尾店刚过一拜，
0: 可能是你咧，因为这礼拜就7月份啦嘛，
1: 哦，
0: 对不？明仔啊。
1: 哦，对，啊，你过来月底无啊吗？
0: 月底
1: 看
0: 迄条新势力，
1: 伊也无咧管理当时啊。
0: 生意无咧管理当时。
1: 没有啊，你看哦，你要到农历8月的话，你需要到九月11号。
0: 可能是爱甲长高伟。
1: 9月11呢？啊，
0: 我在93军人节那一天。
1: 对啊，你看还是在那个啊，还是在农历7月里面呢，也无咧管理黑啊。嗯。黑冇个，因为你无节目啊，所以就看哪来去的。
0: 没存档，
1: 对啊，已经无啊嘛，已经就是都在跑的追着状态的嘛。嗯，所以讲嘛是爱去录影啊。
0: 嗯，
1: 哦，
0: 爱录，
1: 所以跟那个农历7月一点关系都没有。嗯，
0: 真正无什么关系。
1: 啊，请问你敢开啊？
0: 开啥？
1: 开那喉？
0: 声
1: 音开了吗？
0: 啊，我想讲我无什么看你状况，为什么要开那？
1: 因为你逐天拢你唱10点的嘛。
0: 嗯。
1: 啊，8点来的时候，敢会开？
0: 通常差不多伫这个时间就
1: 困起就开啊。
0: 对啊，
1: 困起就开啊。
0: 马上就会当处理啊，你唔知。
1: 安尼袂歹哦。
0: 拢开三载啊。
1: 安尼，因为有的人拢袂开嘛，透早时袂开。
0: 拢袂开是时间啊袂够啊。啊，陈就你敢有开啊？
1: 我即马有开啊哦。
0: 有开啊哦。
1: 差不多要拢开啊哦。
0: 哦，恭喜。嘿啊。啊，即马要甲你。哎喽啊！
1: 哈，无，
0: 要开啊，就是要处理啊。
1: 要开门，要来讲一件代志。好，我今晚要来分享什么子哈？我前几天看的一个影片，一个影片，然后就是很不简单。这个人已经退，伊就是退休，你知不？嗯。然后他在退休之前，他的工作能力是就好的，即老灰啊。
0: 嗯嗯嗯。
1: 当然嘛，老灰啊，好退休啊，为啥咧讲老灰啊？因为伊发现。一该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伊就是当阵人拢能，就是说肌肉退化，讲哎呦，伊的手那会安尼软下下。伊讲伊较早只要做什么运动，就伊就有肌肉啊。结果伊尾啊，到85岁时阵，伊看到伊的皮肤那拢了的，然后伊做甲较早同款的运动，嘛是同款是软的。怎么会差那么多？然后他从85岁开始，他就要开始努力。去运动了，就去健身房，去上健身房。然后刚开始那个教练给他最轻的哑铃，伊嘛提个手比错。然后2年后87岁，他就开始去做那个去比赛健美。 了后，哦，他就开始就是还去参加什么

0: 跑步的比赛什么，就还都得奖，还创造世界纪录，拿到了九十几岁，93岁。然后对他讲了一句话，嗯，他就是说，哎，我们人退休，然后呢退化，不等于就是说，就是说吃老就是在担心这件事。他说你在退休，只是说，你从你退休之后，反而是你人生最自由的时候，最自由嘛，你这当中经济自由啊，孩子大汉啊，然后什么都自由了，所以反而结果你感觉说，哦，自己身体怎么变那么坏，然后就反而在那里打钢蛋蛋啊那有无，然后夹袂出去，都不想出门。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就看了他的故事之后，我就开始又去找其他人的故事。我搁找了另外一个故事，找了另外一个，这个一个嘛是一个阿嬷哦。这个阿嬷，伊
1: 八十二岁，
0: 但是伊练健身，他有去健身了，健身房去练健身，练了7年。伊拿得奖哦。还靠自己的力量击退歹徒。哦，对，哦，
1: 贝塞里辉，
0: 贝塞里辉哦，他是一个，他是美国人啊，他是一个退休的社工，可是他身高就152公分。啊，安尼嘛就细汉的对不？
1: 对啊，细粒子。
0: 对，啊，不过吼，你看到伊的年龄跟伊的身高有无？你看讲啊，这个老阿嬷。阿姆哥其实他有得奖，得过举重的高手，所以也让足简单的压几公斤，你知道不？100公斤，哎呦，有恐怖无？
1: 就恐怖。
0: 真那力，嘛不一定要多100公斤哦，一定要练过才有办法哦。
1: 对。
0: 然后呢？
1: 这个很厉害，硬举
0: 对不？硬要举起来，硬要举起来，
1: 硬举能够举100公斤这样子。我硬举还没有办法这么硬，不是、啊、这么会举呀。
0: 一共哦，他只一家的杰郎哦。击退抢匪的英勇事迹登上了全美的媒体的版面。但是他希望他的故事有没有让大家人更加知道，要知道什么，让大家人去练这个健身，知道运动的好处，然后可以跟他一样，就是大家都去练练身体，去健身房去练肌力。他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11月一个拜四的暗时，地点是在美国纽约州哦，这个所在，这当中这个墨菲杰人家己住伫因家，差不多暗时11点左右啦，伊听到有人就出来了，一直弄因家的门，你知道？他因为就暗就安静的嘛，伊讲这个弄门的声有够大声的啦，结果伊就去甲开门，你知无？然后呢，这个查甫人吼，规身躯拢全酒味，然后就大声的就甲伊讲，紧来甲我叫救护车，伊讲伊家己着呛。安尼啦，结果这个哦、喔，哎呦，想讲啊，有人着枪啊，伊就赶紧去卡，因那边是911，咱这边是119，吼，伊就卡伊就救护车嘛。结果伊煞听到一阵声，雄雄唔知哪，那伊这查甫人弄入去因家的厝内底，就是他本来在门口，然后一直就等我讲，哦，伊啉烧酒醉，然后讲伊着枪安尼，啊叫伊帮伊卡电话，结果伊利用伊咧卡电话当中弄入来因家啊。哇！结果，伊咧敲电话嘛，伊雄雄看到这个人冲入来的时阵啊，你知道吗？他接下来这个举动让他一跃成为网红。嘿，因为这个抢匪想讲看到这
1: 個、老阿嬷，
0: 老阿嬷
1: 80几岁啊，
0: 老阿嬷，
1: 啊，够细粒，
0: 够细汉，152公分啊，尔。结果伊煞唔知影讲看唔到人啊，即个看走眼了。这个墨菲练了一身的肌肉嘛，伊也这样提100公斤嘛，所以对伊来讲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伊从啊情急之下有无？伊家己讲的，伊讲伊从啊把刀啊提起来，对迄个陌生人讲，我甲弹去。结果伊讲伊就有来嘛，所以迄刀啊拢4分5裂啊。然后唔拿呢哦，伊个举迄个扫帚有无？
1: 甲拍，
0: 然后呢，佫去提洗发精，你知道？该抓，然后这个嫌犯几岁？29岁。这个嫌犯叫惊到，你知无？因为伊本来想讲，这老阿妈哪有这厉害？
1: 对啊，迄贵人哪有遐尼啊大吼？
0: 对，
1: 提刀啊甲弹安尼。
0: 对，啊结果因为伊有报警嘛，伊较早是毋是报警？
1: 对，
0: 讲有人着枪嘛，伫因家嘛，已经报警。
1: 警察就来啊！
0: 警察就来啊！了后，

0: 就顺便把这个人吼、
1: 喔，骗
0: 老阿嬷的迄个歹徒啦
1: 吼、喔，结果是安那，伊警察来把这个嫌犯给抓起来了嘛，紧的给送去病院。啊，警察讲啦，讲这个阿嬷其实伊是用医药有无？然后去牵着迄个歹徒的头，对头甲牵落来，伊讲唔是刀啊，啊伊嘛无叫警方吼，甲这个嫌犯起诉啦，因为这个人吼，伊是醉甲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就是喝醉酒了，
0: 喝醉了啦。
1: 对，啊因为这个老阿妈，伊希望讲哦，这个嫌犯去接受这个治疗啦。对，啊那这个老阿妈伊啥呐？伊75岁开始练举重，伊是练举重哦。刷新最年长的参赛纪录，所以讲这不是伊头一摆登上版面啊，伊讲伊嘛捌上过电视，因为他有81岁的时候参加世界自然举重协会的锦标赛，刷新最年长的参赛者的年龄，
0: 还有吗？得奖，得奖吼，
1: 对啊，还有吗？后面没有了吗？哦，然后呢，伊就甲迄个朱启林讲，伊讲伊75岁开始，75岁哦，开始在练举重，互伊保持健美、健康、佮独立。然后伊讲伊逐年拢去参赛，啊，即个举重协会常常为伊专门设置年龄分组，因为伊的年纪较侪嘛。吼，然后伊逐工伊拢会去因当地的 YMCA 去健身了后，伊就佮甲即个练举重的好处介绍其他的女性。然后呢，迄天伊讲警察伫引导甲逮捕那个嫌犯之后，无上照了，警察佫留伫引导，佮甲伊讲，哎，佮会使佮你合照一下。
0: 还佮有粉丝。袂
1: 佮紧的，有粉丝啊，嘿，讲哦，这阿嬷152公分啊，尔。然后伊就是讲，伊要透过伊这个英勇的举动，哦，虽然大家讲伊是英雄，啊，毋过伊希望讲伊家己活了佮健康。挑战生命的极限，伊要透过伊家己的故事，要鼓励其他的人做伙运动健身。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因为很多人60几岁、70岁啊，我老啊啦，我无法度，我脚骨痛，安怎才痛？安怎？其实你浑身酸痛，跟你完全不动是有很大的关系。真侪人拢不爱运动嘛，然后就拢才痛，遐酸拢唔敢动。当你若做发炎的时阵，是当然先把发炎降低。但是当你若小可已经，它已经没有在发炎，对不对？其实你爱运动，因为像阮阿嬷是练健美，所以嘛拢有甲我讲，有当时啊，你脚头有感觉无力，开始咧无力啦，有无？开始会憋憋叫啊，有无？咱拢会惊，哎呦，啊这袂当搁操啊，搁操者那伤过头。可是他都说，其实你就是要去破坏它，你爱搁撸当。像他就叫我练深蹲，然后呢破坏就是让这个肌肉肌纤维让它膨胀之后，它会自己再重组，也变得更硬，然后你的脚头你也干嘛越来越软，所以说其实我们年纪越大之后，你要就是做重力的训练，重量的训练，然后你的肌肉有没有越练越硬就对了，然后身体其实就是不要想说咱坐会啊，无多练，你感觉今麦偌济老的。拢咧练去健身，现在真的很多，迄练个身材足水足水的，足恐怖的哦，非常漂亮。所以老了，我们只是年龄变大而已，但是后面这个人生，其实并不是说，老了就一定要等于生病，没有，老了一样可以很健康。所以讲用这个故事要甲大家鼓励，你若是。你要开始还是要动，一定要动。你只要有动，身体伊就会修复，它就会开始。打开始的乳酸堆积会愈痛，但是你若经得过，撑得过，但是不用太强。你可以当然要找一些可能专业的咖喱安那运动方式，正确的运动的方式不会受伤，身体可以愈来愈用，真的。所以这个真的要啊不？
0: 对啦，嘿啊，不员工哦。人就是要活就要动，
1: 真的，
0: 所以才叫做活动。
1: 对啊，对。
0: 你若越想要叮当，越无叮当哦，其实伊的这个
1: 退化
0: 的速度是会越来越紧。
1: 真的。
0: 对。
1: 系啊，好，咱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因为要来唱歌哦，来哦，四首歌曲哦。
0: 来，听歌。

0: 这条在这啊唱过一摆啊两摆足久啊，所以我但不知唱对啊唱唔对，我嘛唔知。来哦，秀凤姐，刚好在看。
1: 所以今摆是叫做

谢谢方芝姐、素云大哥、大嫂、木子大哥、大嫂，人客啊，莫安尼啦，我啥嘛爱斗鼓励一下，想讲那无人去。林妈妈、佳琪姐、碧珍姐、阿秋姐啊、守春姐、钟哥、木子大哥、大嫂、碧珍姐。

0: 玉超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玉兰姐、阿秋姐、雅玲妈妈、文斌大哥、学美姐、财政大哥、宝琴妈妈、进法大哥、玉慧姐、国生大哥、云女姐、婉玲姐、王妈妈、昌达大哥、丽华姐、安雄大哥，谢谢大家。
1: 来，继续。

0: 感谢大家，雪女姐、安雄大哥、美霞姐、惠美姐、瑞华姐、金珠阿姐、简爱阿妈，谢谢大家。
1: 来，我们泸州的婉玲姐要听一个妈祖的囡仔，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赖亮妈妈、傅梅姐、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伟云姐、素贞姐、素云大哥、大嫂、玉超妈妈、守春姐、雪晴姐、素琼姐、雕爷林。

谢谢佳琪姐、玉兰姐、信义大哥、明贵大哥、素月姐、墨子大哥大嫂、钟哥、玉超妈妈、郑辉、惠梅姐、瑞华姐、洒春大哥吗？雪梅姐、昌达大哥、方芝姐、惠梅姐、方玉姐、安雄大哥、雪晴姐、墨子大哥大嫂、美月姐、训妹姐、阿段妈妈、赖良妈妈、李龙妈妈、阿秋季啊。

0: 彩珠妈妈、国生大哥、春菊姐、素云大哥、大嫂、金珠姐、凤英妈妈、伟云姐、淑彩姐、茂彤大哥、彩珠妈妈、素月姐、炸弹姐，谢谢大家。王暖妈妈、方玉姐，
1: 来继续同讲的春兰妈妈来听歌哦，只有你。王暖姐、方玉姐，北投的富美姐，南部的惠美姐，方姿妈妈。

谢谢 Sunny Boy 明荣、明龙大哥、素云姐，还有阿纯妈妈、邦九的林妈妈、新生的素月姐、慈智姐、慈云姐、伟云姐。

0: 吃过来哈。
1: 好来，啊，这时间要来，一大概你拢多好荣耀拢拜啥吼？嗯，多好拢是悟人生啊，悟。
0: 你讲拜啥荣耀悟人生？
1: 悟人生，悟人生。
0: 啊，真正。龙岩，你看悟人生，
1: 安尼嘛，
0: 因为时间就长的呀，
1: 就长的哦。哎，你我听讲恁顶个录足久的哦，
0: 录足久的啊，
1: 为什么会越拖越晚？
0: 可能是
1: 啊，后边有咕噜可能，因为我只个看明老师播，长十一点多才要回去，
0: 真的哦，可能是龙哥他搞的吧。哦吼，系啊，龙哥较
1: 高位啊，所以。啊，你敢无叫伊卖讲较济？
0: 我有甲伊摊，我有甲伊讲哦，
1: 安尼哦，你有甲讲？
0: 阮唔敢甲讲。
1: 哦，系啦，对。
0: 而且边啊拢画圈圈哦。
1: 啊，你画圈圈，你就
0: 画圈圈。
1: 较紧的，较紧的，较紧的，后边，因为伊安尼减后边几个单元呐，佮讲甲落到八九点，佮伊都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嘞。
0: 对啊，很晚，越录越晚。
1: 对。
0: 应该是说越录越快才对哈。
1: 对啊，录不到歇啊，想要越录越晚。
0: 可能是我跟吴美玲去，啊，所以录录录晚。
1: 天哪，你跟伊去有关系？
0: 系啊，
1: 也没有一开始就你们两个了啊。
0: 所以录录晚。
1: 嘿，嗯，哦，是安尼吗？
0: 对啊，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想。
1: 你们话太多。
0: 对，我们
1: 那你们
0: 在想。
1: 就话少一点，最后一集就话少一点，
0: 已经都没有尽头了，你还想怎么样？
1: 真的，哎呀，
0: 可怜啊！哎呦，哎呦，
1: 但是系啦，
0: 你录影不一定啦，因为迄录影的这个时间吼，而且诶录了顺诶，
1: 对，
0: 拢 OK 哦，因为唱歌啦，
1: 对，
0: 哦，因为足侪这个乐队诶，拢爱唱现场的，
1: 对啦，对，
0: 嗯，好，录影的时间不一定，
1: 对，好啊，今麦要来讲的这个吼，这一个甲讲话阁真正有关系。
0: 哦，
1: 嘿，头一个话要讲出嘴之前，爱先收家己的心。嗯，伊讲其实真侪业啊，唔是做出来哦。嗯，而是嘴巴讲出来，就是我们嘴巴说出来的。哦，
0: 造口业这样子。
1: 对，因为一句话可以让人家温暖人心。嗯，有一句话，嘛会当让人记咧心肝足侪年的。嗯，啊，有当时啊伤人的，唔是干那内容，是。口气，你讲话迄个口气，有当时一种轻视，你的情绪加迄个刻薄，哦，所以讲修行若久啊，你就会明白。嗯，哦，确实有影，你感觉讲红伤过一句话红伤过。
0: 嗯，有哦。
1: 有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一直放在心里面？
0: 有啊，但是我别人讲伤着我的话吼，
1: 对，
0: 其实我更热情话一下子
1: 哦，
0: 可是有时候我自己可能
1: 自己
0: 心直口快。
1: 你无说
0: 你讲出嘴迄句话啊，系啊，知影讲唔对话啊，你也一直藏伫个心肝头。
1: 哦，啊，你会知道吗？
0: 我也会知道，
1: 你也会知道。
0: 我当然是会知道啊，我也有感觉啊。
1: 哦，
0: 因为我讲过的话，我也会记得啊。所以有时候你心直口快啊，无说你讲唔对话啊，
1: 对，
0: 系啊，啊伤着别人，
1: 对，
0: 我会放在心里放很久。
1: 哦，
0: 别人说我怎么样，我可能一下子那一个点可能过了就算了。
1: 对，
0: 啊，但是我家己。做唔对代志，也是讲我啊，这个棋吼落唔对啦，
1: 对
0: 啊，应该翁当啦，结果翁西啦，
1: 对
0: 啊，结果
1: 会哦，会很懊恼，
0: 对啊，有时候真的会自己做错事情或者是
1: 啊，那你应该晚上睡前都有在反省自己哦，
0: 有
1: 哦，
0: 然后隔天起来都忘了，
1: 啊那样，啊那就反省都没有用哎，
0: 有时候我嘛是想甲困袂去哎，
1: 啊那样，
0: 尤其是
1: 真的也会，
0: 尤其是有当下去落。
1: 新客版
0: 一级棒啊！
1: 哦，一级棒。
0: 然后有时候去录新客版啊，
1: 对，
0: 那可以选其他的综艺节目。
1: 对对对，
0: 你会一直想很多。
1: 哦，会哦。
0: 你录完了，你无法度睡困。
1: 确实，真正。
0: 你是忝的，你人是
1: 忝。就忝的。
0: 只是讲哦，你也回想说哦啊，
1: 今天
0: 这一句话他丢给我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
1: 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嘿呀。
1: 所以讲，嘴其实嘛是一种修行。用真正有修的人哦，不要急着去评论别人，因为哦，知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阴过跟难处，有一挂话哦，就算是对的，也未必要急着说；有一挂情绪，就算是委屈，也不要立刻发泄。
0: 嗯，
1: 大波老师，你想到了你自己哦，因为话呐一旦讲出嘴哦，收袂回来，这伤呐一旦甲造成，嘛无一定我都弥补。
0: 嗯，
1: 所以讲，有当时啊，咱修口，哦不行善，就是说，我们除了行善以外，我们还要修口，还要修心，还要修家己的念头啦。 很多时候少一句争辩，减一句怨言。

0: 不是认输，而是在替自己积德。真正厉害的人，讲话往往是柔和的；真正有福气的人，嘴里底往往留有分寸。因为懂得修口的人，才能够慢慢修出平静的人生。嗯，开始有影，因为我觉得要做到这个很难，尤其是今嘛
1: 困难。
0: 今嘛，你到诶，最近有一个新闻，两台车，就是他们行车发生的纠纷。嗯，然后呢，迄个有一个是68岁哦，就是两个都是男的，68岁迄个驾楼车，就是去敲另外一个人的玻璃，你知道吗？然后迄个人就是他要开玻璃的时候，他就是有他自己这个哇靠，这个哦，他有准备一支那个小刀哦，折叠刀哦，
1: 准备武器
0: 对哦，
1: 想要给他伤害。
0: 伊就是其实有点看不懂他在写的是，就是伊在讲的，唔知道是这个人伊是藏伫个家，伊就是有预藏，还是佮家登个车顶，佮伊拿一支刀来，结果迄个人把窗户开得来，他就把刀子往推入去，在这一个就是在车上的这个人哦，改台。哎呦，就是去割伤他的那个手啦。哥，伊就搁惊，伊就翻头，搁背起家己的车，背起家己车顶对无？坐伫车顶，即个35岁，俩公开门撞落来，对后壁，就甲迄个撞去嘛，甲迄个老伙仔摸咧，然后就甲伊整，然后搁整伊个头，结果甲拍倒伫个裤脚，搁拍到伊是讲。口鼻都出血了，对，然后后来就是一定有人报警嘛，然后上去急救，结果5天之后，那个老的就离开了，然后家属就要提告，啊，去哦，手哦挂到受伤，迄个嘛天20针，所以其实伤口也是有点大。我讲现在的人都很激动，就火爆的呢，啊，那个要羞怕，压到阳台真的很恐怖，所以如果有。就是如果每一个人、啊、都可以把这些情绪大家情绪都缓和一点，不要口出恶言，不要说动不动的要抓狂，这样不管跟他几岁都这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悟人生、这个东西嘴、你说的话、再来说你的精俗、就是这些都我觉得都是除了我们在做善事以外修自己的德性，这些都要去修行，因为，你恭维恭，就像你讲，也会造口业，也是会也会损自己的福报哦。所以恭，我觉得最好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如果都这样子，我们的往后的日子，你也干嘛恭？当你福报多一点点，你等了一挂代志，其实都有当撇面。你像我长眉哦，我们刚好就是在6月，就是在上个礼拜六去一个地方去修行，因为。我们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出来去收件，然后那个道长哦，给画三张，就是说用三个那个车的平安符，你知道吗？我昨天要去上课哦，我是绿灯，可是因为前面已经都没有车了，所以我们怕要红灯了嘛，所以我们就赶快要开过去，可是因为前面有一段都没车，有一台黑白闯红灯冲过来，差一点点撞上，哎呦，真的很恐怖，闪过去哦，结果你知道我们到了教室哦，温当提两个，温诺提杯啊嘛，一个杯子，居然他也没有怎么样，我们也没怎么样，杯子破成两半哎，温当公杯子帮我们挡了一灾，好神奇哦，很恐怖哎，所以那个欧多拜闯红灯骑很快呢，后面那台可能要跟着闯呢，
1: 然后
0: 对啊，我发现我丢当金个疤，所以那个摩托车就是我没有闪过哦，很恐怖，真的很恐怖，所以公哦，真正。真的，大家都要遵守交通安全呐、大家无拢无愿意发生这种代志、然后不要发生这种纠纷、好，来，阿健要来运动啊，来运动。

0: 八伯，我直接用蓝调哎，他有办法唱，所以他是很高，是不是？
1: 我唔知呢，有啥物爱用蓝调？
2: 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0: 你有没有办法唱？没。

0: 来美英姐、秀华姐、美香姐、秀英姐、秉瑶大哥大嫂、金石大哥、美惠姐、熊美姐、还熊大哥、绿超妈妈，哎呀，定邦大哥也无来，他多在有来，今嘛无来。
1: 你叫人运动，搁爱拍波啊呢？啊，
0: 无阿姨讲要听的，对运动
1: 啊。阿姨在运动啊。
0: 阿你有在运动
1: 哦。在运动就无拍波啊。
0: 我是家己无听到。啊，小姐啊，来哦。
1: 这一切都是巧合啦。
0: 巧合啦。嘿。嘟嘟嘟嘟嘟嘟，
1: 学生。

0: 哎呦，
1: 乒乓大哥有看到？
0: 我滑掉，滑掉，来呀、啊、来呀、啊，谢谢啦。
1: 你头先在运动啦。
0: 啊，你有可能在运动哦，来啊。谢谢啦，袁翔大哥、大嫂、袁大哥、林妈妈、袁泉大哥、彩云姐、安雄大哥、

0: 好，来，
1: 好，
0: 谢谢。
1: 哦，
0: 我较短一束啊，还多好，有一点点啊时间哦，会使来。
1: 是啊。来点歌。跳火圈的跳。
0: 跳火圈嘛，你讲我懂。在跳火圈就卖点歌。
1: 在那边吞脚。跳火圈，无影啦吼。其实这歌的长短嘛，拢安，嘛拢差不多，差不多啦。
0: 差不多吼。哦。
1: 只是有真正有较短啦。所以这一切都是巧合。
0: 巧合真的是巧合，没有关系。
1: 那巧合，巧合就故为人就好用的呀。
0: 对。
1: 哎呀，无。这个日路上拄到，哎呦，哦，今仔日哪有缘，巧合嘛？
0: 哎、欸，真的嘞，有时候就是真的那么巧。后来咱们阿伯来点歌啦，好不好？点歌，
1: 没点歌，点几首啊？
0: 袂赴吗？
1: 可以啊。
0: 我拢按足紧的，你感觉？
1: 真的哦。哦，
0: 我们点外向的。
1: 用点点下点一两分钟。
0: 点一两分钟啊，安尼倒不如卖点。
1: 无影啦，系啊，拢可以啊，看你啊。
0: 哎，哦，哎，啊，即马这首的卡是无要点票，我来接看麦啊一个哦。
1: 拢恁来
0: 安排哈。这个西湖的瑞生大哥，唔是，来我们的凤山的春府大哥。
2: 喂
0: 喂，哎、欸，阿瑟你好。
2: 哎、欸，苏静吗？
0: 嘿，苏静丢，嘿。
2: 哎、欸，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妈妈。
2: 我看到你了。
0: 哦，嘿，你好，你好，你要点歌吗？
2: 我
0: 嘿、
2: 啊，
0: hey,
2: 我跟幼静问好一下， oh, 因为我点了、oh. 下个礼拜听不到。
1: 哦，
2: 哎呀，我后日带你去台北一礼拜啊，听无啊？
1: 那也加好啦。
2: 幼静，把你们拍拍手。
1: 对啊，去头啦
2: 哦。幼静跳舞啊，这女儿这可爱呢。
0: 好好好好，谢谢哦哈，
2: 幼静，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谢谢。
2: 吴爸爸向你问好啊。
1: 好，
0: 谢谢你，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哎，丽雪妈妈，喂喂，丽雪妈妈，
3: 嗨，淑静，早上好，
0: 早上好，
3: 淑静，
0: 嗨，
3: 你帮我唱《玫瑰人生》
0: 哦，好哦，你明天可以来听哦，可以哦，
3: 明天好，
0: 对，好，嗯、好好好，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拍摄卡杜阿姨，你前面有功德位，所以我今天。只能只有接到一个而已，拍摄拍摄，好，恁安尼卡电话拍摄。啊，等下要来进行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吼，希望讲恁等下认真看哦，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棒，也是最新研发出来的一个东西。哦、啊，你听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嗯。啊，我参右进啦，啊，花啦嘛，伫楼顶啊吼，拢你拢会使卡电话吼，来、嗯、准备来进单元。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
4: 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6: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济，从咱开幕开始就足济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济人拢甲我讲，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万几块嘛。哦，你也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多人虽然讲足想要食鹤藻糖胶，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咱咧细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着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走藏，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Okinawa 因的这个因的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福建人话拢无工加渔民俩，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盖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食，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鹤藻就是福建人话上好，哦，日本福建人话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麒麟。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那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落伫。

0: 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倒，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扬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核桃当中，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这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服。经济上嘛比较比较会堪一，哦，咱来喝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我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一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不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足侪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癌症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袂好啦，嗽袂好啦，哦，感冒袂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扫不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这个肺癌，啊，无胸痈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就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这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做长岁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济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这个所在调查起来，是全日本全国上界低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这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呢，这个大家在，科学家都去研究这个日本的这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它唤醒，提升它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糖胶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100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褐藻，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4天，18个剂丸加连续食4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小志来，这杯互你，吼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哦，那个透一下冰糖落，还够啉。
1: 超级好喝。
0: 这
1: 里底是啥？
0: 这个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让你啊，这个保养变作是一种哦，大家 当你当持续来进行诶，尤其是你啊定定吞牛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牛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

0: 点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工的这个营养，规工的免疫力，规工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装入来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莫用烧水哈，莫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咱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喵喵的时阵，这个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工就好。你一工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诶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好早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盒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十五粒，一盒内底三罐多四十五粒。四十五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四十五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五千啊！干那安尼一盒爱才五千，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贺枣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四十五粒，我算你1980呢，1980本来爱四五千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买嘛，第一遍买咱一定讲啊，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买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进30位来，0800009199，两盒油第一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贺枣糖浆，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贺枣，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贺枣糖浆好个吼，加今仔日了30个尔吼，品就好吼，无效免钱吼。啊，而且今仔日前30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吼。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90粒倒转去，一盒15，一盒3条，拢共9条，一条无135条，变135粒，全部135粒哦。这只要45粒，只要45粒，拢共135粒，多足足食4个半月，4个半月，互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号通080000919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没给价，一缸一条就做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盐你好。来，这丽云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那高爽来。哎，佩娟。
2: 哎，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個好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来。金春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炸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炸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3: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好，改，你好，定宏大哥。
3: 小
0: 七。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好梅。
4: 一组，
0: 我讲。一组来，邓华姐来，55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好。然后邓华姐来，你好，来，这秀荣，你好，一组好。来，邓华姐来，57串，雪梅，你好，要一组好。
5: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甲接一下，你要来瑞珠姐，你要要两组，要一组吼。
6: 你好，
7: 都甲接着算。
0: 好，来，我八算我。
7: 喂，
0: 要一组吼。
7: 哎，
0: 好来，这一盒加一粒内底有30粒柠檬啊，30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你好。
8: 哎，
0: 小
8: 七。
0: 哎，要一组吼。
8: 你讲。
0: 我加赢啊。
8: 我来讲。哎，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还有60串，来，你要展昌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好，等你加好啊，加今仔日了30个尔，超过我无接啊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9: 好
0: 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随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10: 我一组。
0: 一组哦，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来讲，你拢互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

0: 真正有够好啉啦，小芝姐，你啊，小芝姐。来，叫做哪个双节哦？来，小芝姐，你好。哎，别走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等你叫好来，六双来啊，锦香姐，锦香姐，别一走吼，哦，等你叫好来，六七双六十七件，这么好的物件，这么简单，不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的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别一走吼，哎，来等我一下，来六八双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别一走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粥，135天你要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要来美玲姐，你要美玲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70双，阿先。何必的苏莲姐你好。
1: 我买阿先。
0: 好，等我一下，一工泡一粒就好哦。唔免坐哈，一工一粒。会记哩，卖泡烧水啊，泡冷茶，泡冷茶哈来。阿只阿妹啊，你好。
1: 好。
0: 你爱一组咱的好澡堂椒吼。等电话也好啊。好澡堂椒，若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么啊优秀、这么啊好的物件，正港屋起来哇，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堂椒。来，你好，来等我一下。52线的阿夏姐了，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哎，别一组吼，等你摇好来，53线夏姐53线，来玉玲姐，你好玉玲姐，玉玲，来来，代理的再搁增加一下，来就再搁增加啊，家庭啊，收银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咱的好澡堂椒吼，等你摇好，谢谢你们，我这物件吼，你有钱你也无地摊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作需要，咱唔是讲有钱，我都买了作侪物件，咱是要让咱个身体健康，而且咧，卖有一种食药的感觉，这就是要帮助你无食药的感觉，佫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健康。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阿美代姐你好，
2: 美
0: 姐啊，好，来买一组，买一组，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3嘛。你我改，你阿定好大哥，一组来好，来53双，一组来红梅，你红梅。一组来，等我姐来55双，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这秀荣你好一组吼，来来等我姐来57双，雪梅你要买一组吼，
3: 没有，我要两组，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好来瑞珠姐你要买两组，买一组吼，
4: 你好，都
0: 给我接着算，来58双，买一组，
5: 来谢谢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吼，今仔日讲实在，咱这组贺枣发泡锭真的是很难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咱进前咱买迄个贺枣用力买有无？其实它的金额非常的高，然后好不容易咱农哥即摆去找到这一组，予大家拢啉袂起。因为讲实在，即摆癌症实在太恐怖了，癌症实在真的太多了，很多人身边真的很多人都得到癌症。啊，但是这个癌症有啥物关系？因为讲实在，甲你食食有关系。搁咱即摆有毒的物质太多了，你看沙拉油，吼，你看足侪问题，吼，就是。造成空气污染，走行功能的细胞它的病变了嘛？所以说今天咱借贺藻糖胶，它能够阻断这个癌症癌细胞的发展，把伊的这个新生出来的血管也切断。哦、所以说哦，你看用到这个开发这个物件了后，然后呢，让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当轻轻松松来吃得起，来吃这个发泡锭。你只要一天一粒哦，你给咱。一次机会，吼，咱大力电视来一次机会，吼，阿晶啊，一次机会，吼，来你来试看卖一下，吼，我们有开放一条，开放这一条内底有15粒，你听好听，15天，吼，用15天，你甲试看卖，一天你就做，你逐天甲泡一粒，你甲试看卖，好不好？来，清泉大哥你好，
6: 我要做啥物好豆？
5: 发泡锭啦，吼，好，啊，你稍等下，电话卖挂，你等一下，吼，来。刚才那个刘妈妈你掉线了，你可以再打上来，吼。啊，所以讲哦，今仔日你看咱这个物件。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咱家己的身体要家己顾，咱卖好在歹物啊，伫咱的身躯形成，吼，所以讲吼，你看，伊也到四大防御的机制啊，四大防御的机制，诱导于自我凋亡，坏细胞很难产，是因为伊无法度进雄，吼，有老死的能力，所以讲吼，咱海那个冲绳的海域，如果这个贺凿一旦家己启动坏细胞的自杀程式，变伊家己死去。好，过来阻断伊的断粮公式，因为坏细胞也家己生这个新的血管来抢你的养分，吼，家你的氧气，所以讲吼，伊会当抑制啊，这个新生的血管啊，可以家己断伊的粮草，所以它的扩散率对53%降低到21%尔，吼，伊个活化巨噬细胞，吼，增加这个巨噬细胞葡萄糖消耗量，代表免疫细胞会当彻底唤醒。T 提升咱的战斗力，好咱的细胞也当提升战斗力，免疫系统对咱来讲足重要的。启明大哥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5: 好，谢谢大哥，啊，你稍等下电话先卖挂吼，来，你等一下来，我们。

0: 春梅姐你好，
1: 喂你好，
0: 嘿阿姐你好，嘿，要一组啦，咱的八炮定对不？好，啊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吼，你等一下哦吼。
1: 好。
0: 你若相信吼，这个礼拜五后天，大力电视台产品真正拢做好诶，这组你真正你要尝试看看，你只要一天一粒，好你。四个啊，未再开三千块啊，来，你选妈妈。
2: 朱静。
0: 嗨，妈妈。
2: 给我一组。
0: 好，谢谢妈妈哦。
2: 啊，
0: 你休，你等一下哦，最快是星期五就可以收了。你等一下，你等一下，电话先不要挂，你等一下哦，来。好，所以说因为啥呐？我们的免疫系统呐，歹去的时阵哦，其实咱所有的问题拢会产生，因为你免疫系统专门咧甲你抵抗你所有的。所有的那个哇外物，就讲咱的身体内边坏炎的时阵，免疫系统也先去改消灭掉。可是当你的免疫系统啊叫歹去的时阵，你就没有办法去攻，无法度去把这歹物啊有无改消毒掉。所以讲吼，你看咱这个物件，我们这个产品里面的应用，
3: 谢谢哈，拜拜。
0: 哦，它的维生素 C 哦。伊内底维生素 C 等于三十一粒柠檬，你一天哪有才条食三十一粒柠檬？所以讲，我为人有无？你的疲劳啦、关节痛啦、喙齿有无进来？又进你接电话，哦、所以讲，它会有无抗发炎，帮助你抗发炎、抗氧化、抗病毒的作用。尤其是今麦感冒嘛，足厉害、足恐怖的，吼、哦，而且有无会当帮助你肝脏排毒代谢掉，吼、哦。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维生素 C 足重要的，但是咱无法度食到三十一粒柠檬，内底维生素 D3， 吼，咱即摆常常咧吹冷气、落雨啊，啥物咱嘛无多出门，吼，所以讲也当帮助到咱小肠对即个钙的吸收，维持咱血钙的恒定，所以帮助到咱的骨骼、甲咱的肌肉会当正常，吼，会当功能，吼。再来是这个甘氨酸锌，这个是我们的人体微量元素之王。你的肌肉要制造，你要大汗，你要皮肤要健康，拢爱靠伊。会当加速到咱的空脆的愈合，稳定到你的血糖，而且阁会当预防到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因为男性有无前列腺动态发炎有无？吼、哦，所以讲哦，促进我们神经敏锐度的这个法宝，所以讲伊这个物件，阁加上这个贺槽，吼、哦，会当抵抗这个歹物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贺槽发泡病、发泡定，讲实在，伊的功能是真的很全面。吼、哦，啊，你只要一天一粒，你甲泡冷水，你甲啉。非常好喝哦，它的味道不会恐怖，真的非常的好喝。好、哦、啊，所以讲，会使希望讲，大家给阮一摆的机会，一罐给你试吃，吼、哦，然后等我甲卡起来，三罐才3000块啊，尔来0800009191，线卡有你继续服务，谢谢。

有人说情歌永远是那么迷人，尤其是有爱有恨有怨叹的情歌，我们也常常在歌词里面看到自己在怨叹自己的话，亲像这首暗淡的月，无论你怎样窈窕美丽，我已经不再对你痴迷。这是第一段的歌词，继续走到第二段的收尾时阵，啊，今夜又果是浸在苦恼的海，男性的纯情一切化作乌有。但是讲到女性对感情的痴情都无同款咯，一首《春花望露》，空思妄想，日日夜夜的思念，总是袂当记君一面。迄款亲像倒咧歌的心情，未输敢那是病相思同款。上尾一句的收尾，同款是怨叹的意思。唉，情义害死人啊！今仔咱就来感受一个男性甲女性。对着感情无同款态度的好歌，暗淡的月，春花望露。

爸就要等我继续卡控诉2339-9559又进阿华啦，那我当为您服务哦，谢谢丽雪妈妈，这首《望金花》，婉玲姐、古爸爸、古妈妈、玉兰姐、炸弹姐、雪琼姐、安雄大哥、源泉大哥、桂雀姐、守春姐。

谢谢碧霜姐、丽雪妈妈、安雄大哥、玉兰姐、林晨大哥、秀英姐、雪琼姐、秋玲姐、美英姐、钟仪大哥、佳琪姐、富梅姐、惠梅姐、秋桃妈妈、桂雀姐、婉玲姐、美英姐、秀英姐。

谢谢阿秋季啊、瑞华杰、乐云杰、丽云杰、慈智杰、德富大哥、美华杰、杨大哥、全品大哥、茂彤大哥、丽芳姐、碧霜姐、婉玲姐、雪琼姐、纯美姐、钟哥、怡如姐、安雄大哥、健妹姐、

港宝琴妈妈来听歌，爱一斤是值偌济？谢谢安雄大哥、进法大哥、宝彩妈妈，还有美云姐、德富大哥、宝玉姐、玉如姐。

春梅姐，家庭的蓉蓉大哥，炸弹姐，邦九的林妈妈，明玉姐，进把大哥，谢谢秀英姐，雪琼，啊，这江雀姐。

0: 先生。
1: 好，谢谢。
0: 哇，时间真紧哦。
1: 嗯，过了就紧。
0: 真正时节就过去
1: 啊。系啊，等下要来食饭啊。
0: 哦，食饭啊吗？哎，即马随心食饭吗？
1: 你唔是要落节目就食饭吗？
0: 哦，新家。
1: 啊，
0: 新家。
1: 我无啦，我无注重食。
0: 哦。
1: 系啊。
0: 你哎，无新家吗？啊，袂真枵呢。
1: 我讲啦，我感觉食饭哦，食饭我是囥第二的。第一类是啥物啊？
0: 粉素。
1: 不是。
0: 啊不。
1: 第一类困。
0: 你等下无多困吧。
1: 先困再搁讲。
0: 你等下等下多困。
1: 无啦，无我多困
0: 啊。对啊，你等下来赶过去迄边，爱化妆啊嘛。
1: 伊录影差不多，有当时啊录到七八点。
0: 对啊。
1: 然后拢就早起床啊起来啊录到半，录到迄落暗时。
0: 对。嗯。其实是辛苦。
1: 所以要找时间就困。
0: 对啊。哦，晚今天呢、啊？你今天晚上好睡吧？
1: 你是说昨天晚上好睡？
0: 昨天晚上会好睡吗？
1: 昨天晚上好睡啊，好睡很好睡啊。
0: 因为我有压力，早上要早起呢。
1: 因为现在小朋友已经
0: 放暑假，
1: 哎、欸，对啊，放暑假，可是渐渐要开学，要调整他们的生活作息
0: 了。哦。
1: 然后就要先把他们打晕
0: 啊，
1: 直接改共和。共和困去。
0: 真的吗？
1: 嘿，共和困去，阮就较好困啦。
0: 你敢怕囡啊？
1: 怕。
0: 真的吗？
1: 嗯，
0: 怕几遍，经常要算得出来。
1: 差不多怕，你经常啊拢算得出来是
0: 无？
1: 对。但是怕了拢，迄棍啊提出来你就惊啊。
0: 哦，就免怕啦。
1: 免怕啦。
0: 免怕掉啦。
1: 对啊。怕拢用吓。
0: 要怕
1: 怕。啊，较大汉的，
0: 嘿，
1: 你要怕嘛怕袂掉啊。
0: 哦，也走有力量。
1: 要较大汉的，什么走有力量？
0: 啊，无啦。
1: 直接甲你呛声啊！我甲你讲，
0: 呛声，甲你呛声。
1: 那愈大汉的话啦，
0: 好对哦，伊袂呛。
1: 你要甲伊拍的时阵，哦，等到伊倒转来甲你拍哦。
0: 那我可怜。
1: 因为小时候是可以用打骂教育啊。
0: 对啊，较早咱会使。
1: 即马无法度啊。
0: 即马囡仔也
1: 小朋友愈来愈巧啊。
0: 伊也甲你讲啥？因为学校有教。
1: 我要打电话。
0: 对，我说我要打那个什么
1: 113哦，
0: 113家暴专线，说你打人这样，哎呀，就恐怖，
1: 现在小朋友都跳的呀，哎，现在连给这里卡掉，你都袂当给卡掉，嗯，现在老师也是在学校也都是这样啊，
0: 哦，都不能学校老师
1: 都不能体罚了，
0: 不行，很可怜啊，我上次才分享我的朋友他是国中的老师啊，
1: 嗯，
0: 对啊，他说什么连早上规定学生如果上第一堂课八点迟到，你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1: 啊。
0: 所以你搞光没让他搞，
1: 真的哦，
0: 真的。所以你不能体罚，你也不能怎么样。所以小孩子他想怎么样来就怎么样。
1: 所以现在都是用那个好好讲啊，爱的教育啊。
0: 对，嗯，哎呦，是对啦，爱的教育，但是不当想溺爱啦。好，今麦重点是咱迄、那个。那你大力观众回娘家吼，来不来抽啊？那我来喊哦。
1: 好啊，
0: 好阿达，好来。
1: 你喊破喉咙，
0: 哎，也没有人，不能喊破喉咙，不行。
1: 你喊破喉咙也没有人来，
0: 不行。好来，我要来喊了。
1: 没有人。
0: 五、四、三、二、一，停。哎，玉如
1: 啊，刚刚有看到掌声鼓励，
0: 是不是？
1: 是玉如，
0: 告底下。
1: 他
0: 好像对呀、啊，好像最近才又出现的哟。
1: 对，没错，王玉如小姐。
0: 玉如姐，我错姐，我叫是嘉宾的小姐来
1: 啊。哦，在台南市
0: 盐水区的呢。
1: 哦，盐水
0: 风炮，那是什么时间啊？那个盐水风炮不知道什么时候？哎、欸，来了。
1: 元宵啊。
0: 哦，元哎、欸、是元宵吗？
1: 嗯。
0: 来，玉如姐。
2: 对，你好。
0: 嗨，哇，恭喜你耶！
1: 恭喜！
0: 哎，来，啊，好你等
1: 我。我有啊。
0: 好你有嘞。
1: 好，我有啊。
0: 好来哦。不是你啊，你有
1: 后边。不是我有啊。
0: 不是你。
1: 不是我有啊。啊，有后边。
0: 有后
1: 边
0: 嘞。
1: 好，那你坐嘞哦。啊，容易嘞。你第一届就中嘞哦。
0: 第一次
2: 哎。第一届。
1: 容易。
2: 对，
1: 好。看今仔日会得到啥物哈？
2: 好。有点歌就好啦，
1: 点歌就好，慢想济，点歌就好。
0: 希望如你所愿。
1: 八六三四四，玉如，
0: 哎呦，
1: 五百点呢、
0: 阿姊，五百点嘛真好呢。
2: 啊，无啊，超过。
0: 五百点嘛真好呢。
1: 哎呦，
0: 这个很好哎，你怎样？
2: 哦，好好好。
0: 哦，这个好，你高兴爱什么就自己去用，自己去用下去。
2: 买东西那个买东西可以扣。
0: 可以。好，啊，看到你客户会跟你联络，好。
2: 好，
0: 恭喜恭喜恭喜你，谢谢，
2: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五百点。
1: 做、啊、好诶，
0: 做好用诶，真正做好用诶。
1: 即卖咧，现金较实在吼。
0: 真的，因为爱什么就自己用吧。好
1: 啊，
0: 咱的时间嘛，得要到站啊，吼。来，安尼要来报电话啊，较等下哦，你啊留咧继续看阿花啦，吼、啊甲阿关啊，第十点要准时出现啦吼，所以讲咱爱继续甲看落去。啊，阮的电话甲阮铺者。好来，阿花来电话09031649082-0931649080。但是你现在不要卡，你现在先抄起来就好了，因为他稍后要做节目，所以你卡他会做没用的，没法接电话啦、嗯、好来、啊、继续来换我们什么人的电话，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095 感谢我今天是婷丽服饰，婷丽婷丽婷我，所以今天三哦，这种一挺难的吼，所以讲吼旧难穿的，然后衣服真的很蛮不错的吼、欸，啊，你若有介意的，买晒卡来询问。重点是咱公司的产品，你若有介意，麻烦给我卡一下。较等下落线，我差不多五分钟，我去你楼顶换一下衫就落来啊，你要等我五分钟、嗯、所以才卡我，我等下就接电话啊，吼，就当为大家服务。好，过来又进的电话。
1: 好，又进的电话，
0: 对，
1: 这是我的电话，
0: 是
1: 啊，若有需要吼，电话给记起来，抄起来。还是用手机啊，甲翕相翕起来。
0: 好，
1: 哦，啊，家里我的LINE嘛可以啦。
0: 是。
1: 嘿，啊，这电话是0976713741，0976713741，哦，0976713741，哦，这是我的个人的这个专线吼，啊，但是我等下录
0: 影，
1: 那无甲恁接到的吼，我会找时间回电话给你
0: 吼，
1: 啊，请耐心等候哦，
0: 请等待哦，有当时落到足晚的，都要困去，要不我都回，明仔载再回。好，来，拜拜。
1: 拜拜。

感谢简爱妈妈，谢谢你，只是妈妈，谢谢梅香姐，谢谢你，感谢梅香，还有我们的英阿姐，谢谢长达大哥，谢谢你，包菜姐，感谢你，有文字呀，谢谢你。

0: 谢谢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收看《乐活青春歌》。
1: 我来，再大声。精彩 Go Go Go！ 哎
0: 呀，怎么想呢？
2: 我知啦，未顺啦，没有这个嘴啦。
0: 啊，不会啦，就这明仔载代志啦。阿伯，你若要砍拖，爱主席十一点的巡卡来砍拖。
2: 啊？监狱就逃跑了。
0: 哦，有逃走的就对了。
2: 逃走的，你知
0: 道。啊，也去抓回去啊。你当作逃走了无代志，对不？你等下抓回去，最佳一等，然后哥。
2: 真的哦。
0: 人咧放假的时候，搁袂使出去。你搁再来一次，伊讲啊，无，因为你逃走抓掉，对不对？你明年才出去。
2: 迄个甲做兵同款。
0: 正经。
2: 做兵你若表现了无好，人休一天，你休半天啊，甚至你都无人休。
0: 诶，迄有的是，有的应该是长官故意的吧？嘛是有对不？挑地，甲你黑，无爱，互你出去。
2: 独归你就是即个人生吼。
0: 两人就败，
2: 头痛人物
0: 哦，哎，两
2: 人假败，啊，我叫你讲，长官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
0: 啊，无啊，
2: 但如果是学长，
0: 啊，学长学弟是
2: 那个班长，就有可能，
0: 班长就有可能，把你挑剔，把你黑了对啊，
2: 不要你，不要你放假，
0: 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伊嘛无通帮说伊白送，是安尼吗？嗯，看你无顺眼，
2: 啊，但对对，你讲的啊，无顺眼，
0: 对，就是看你无顺眼，
2: 对啊，很容易出错嘛。
0: 哎呦，不一定是出错啊，有时候他觉得说，
2: 有的是不当管教
0: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早期好像比较多，
2: 好多，
0: 对不对？早期很多，
2: 亲眼看到的。
0: 哎呦，啊，你看到最可怕、最可恶的是什么？
2: 我最
0: 刚卡了害，
2: 最可怕的哦，
0: 哎，对，
2: 最可怕的就是打嘛，
0: 打什么？
2: 怕，
0: 打嘛，
2: 敢怕
0: 啊？真的假的？
2: 踹嘛？
0: 哎呦，
2: 对，这个是我亲眼看到，我看了两三次。
0: 哎，这样子加那样子咯。
2: 我看了两三次，
0: 要修哦。哎，
2: 这边是去爬那个，五百障碍。
0: 哎，是跑不好哟。
2: 啊，他可能就是
0: 腿太短，
2: 爬杆爬不上去，然后板墙哎，爬不过去嘛。
0: 哎呦呀！
2: 啊，然后就马上就
0: 跳过来，
2: 爬啊，可能就踢。
0: 是班长该爬。
2: 嗯，而且是公学长。嗯，马上
0: 打，
2: 爬站砍嘛。
0: 哎呦，啊，同学都无阿多加斗三杠。
2: 有恁认的同学咩来斗三杠？
0: 无啊，比如讲伊伫遐咧背背去练训，伊有同袍爱。同跑爱就是紧的，你紧的，我好你，我帮你拥挤的。
2: 五百伤害，五百伤害就是同时就是两个人。哎呦，要一起跑
0: 哦，那没有其他
2: 同伴。不是绝对的人跑。
0: 啊，因为我想讲，有当时啊，看爱电影啊、电视啊，唔是有迄同跑有无？会互相帮忙。
2: 没有，那个是团体才有啦。啊，你两个单独的哦，几两几的，你计程机啊。
0: 啊，
2: 五百伤害嘛，
0: 计算时间的就对了。
2: 啊，爬要竖条啊，爱背个爱冲啥？
0: 对对对对。
2: 看你能够从全部500公尺里面的障碍跑完，刚好几分几秒？
0: 哦，搁爱规定时间对
2: 无？哎，啷个计算呢？哎，啊，就亲眼看到，亲眼看到就他看到我们在看，然后就拖到板墙后面。
0: 哎呦，啊，拖到后面就看不到了。
2: 我们就看不到。
0: 那出来如果掰卡就知道了。
2: 而且我们不知道。啊，这也不还好。
0: 出来如果霸气霸杯就知道。
2: 对，那个是我们远远的看到他。啊，更近的一点是。坐在同一个卡车上面，
0: 卡车也可以，卡车那么小，一堆人。
2: 哎，因为我是当班长，
0: 所以班长。
2: 班长，因为我在金门做兵。
0: 哎呀，那你算兵官，那个官务没歹对
2: 吧？对，我算不错哦。哎，啊，我算炮长，因为是炮兵嘛。
0: 哎，负责打炮的。
2: 打炮，

0: 那你如果
1: 直接打，
0: 对，我可以教你打。啊，就是因为哦，那我们要立志怎样攻金门。金门就是我们的防线嘛，哦，跟内地嘛，
1: 啊，对对对对对，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土地。
0: 早期很多偷渡的，
1: 哦，哎，收来这边了，
0: 对
1: 吧？哎，
0: 收来这边，啊，我等下哎，
1: 对这边收出去，哎，
0: 对，啊，无等下来就那边摕一挂，
1: 有诶无诶？
0: 哎，鱼竿啦，上网多，
1: 哎呦，哦，招数也增加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走夜行军。
1: 哦，爱去干地啊，
0: 对，
1: 看人咧半暝啊，
0: 趁趁
1: 人咧困的时阵，哎，按过因啊时间啊剩了多好咧。
0: 对，啊，这就是我先。我就是被派去支援，
1: 哦，
0: 因为今今边讲这刚是因为这个呢，爱去行嘛，
1: 对，
0: 哎，因一个班长带两个兵，
1: 我爱传，
0: 啊，当中班长若无够的时候，也调别个呢，
1: 哦，就别人到位来用，对
0: 啊，哎，啊，我就是给因救济，
1: 哦，
0: 刚好连长就派我过去支援，
1: 哎哎哎，
0: 啊，我去一样也是要带他们那边的两个兵，
1: 哦，那就等于
0: 啊，对对对对，啊，起料起料就有人，因为我们参加三立。比赛有人认识我们
1: 啊
0: 啊，对对对啊，认识我们跟我们在打招呼。我想，哎，我边那我请假加严重很病，
1: 哎呦，
0: 我请假加
1: 严重。
0: 哇，哎，你边
1: 那啥呢？伊个未使讲对不？
0: 敢讲？
1: 伊唔敢讲的，因为讲出来够恐怖。
0: 哎，伊讲迄啊，无啦，我去迄八度的，八度是闹不能讲安尼。
1: 无可能啊，那个才拄好。
0: 对啊，整个眼睛这个
1: 挂晒数。
0: 对对对对对对，啊，那说啊，我就想讲嘛，无心无这样啊，然后要出发。出发一定所有的士官所有的兵一定上去大卡车嘛
1: 啊当然当然
0: 大卡车也是不是盘帆布的对吧啊那
1: 卡梅啊
0: 卡梅啊下面边啊下面能抓茶一样
1: 对
0: 折香槟啊
1: 对
0: 对
1: 对对面对面
0: 对对对对
1: 对对
0: 啊就是兵全部的人就上车嘛上车就是我的贼啊呢啊对面的贼啊呢
1: 哎
0: 啊是不是还有位置
1: 哦还
0: 有还有位置然后他就
1: 不敢坐
0: 不让他
1: 哦不让他坐
0: 我要那个兵啊坐
1: 哎呦，佫叫伊罚站都对啊。
0: 嗯，罚站也个小 case。
1: 啊，无要叫伊创，叫我蹲跳。
0: 他又叫他罚蹲。Nope。罚蹲。
1: 用苦诶。
0: 对，用苦诶。苦完呢，啊，然后拿着枪。
1: 啊，为什么要安尼？伊也不是我们有甚物代志，想要被他惩罚。
0: 啊，就安尼，叫苦苦诶哦，蹲着，然后枪拿着样。啊，你大台车弯来弯去。
1: 摇来，嘿，会摇来摇去。
0: 会不会倒？
1: 当然
0: 你一定会倒嘛，你一定会倒嘛。
1: 平衡感够安怎好嘛？无可能啊！
0: 倒那边，那边的人。
1: 照你这样一台车上坐了多少人啊？
0: 一台车上二十几个有二三十。
1: 哦，那么一百十几个，一百十几个安尼。
0: 对
1: 啊。哎呦。
0: 摇摇过去，转过来，往这边转过去。
1: 哎呦，为什么要安尼？伊到底底下做什么奇怪的代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这样踢来踢去，
1: 沿路到那边。
0: 我实在
1: 看不落。
0: 我唔知。
1: 不过你袂使甲因讲迄个。
0: 对，我也我唔敢看啊，那我也看得很心痛。
1: 当然啦，因为咱两
0: 个。我也看得很心痛，因为我甲因这些人拢无识。
1: 哦，都不认识。
0: 甲因这边的人都不熟，因为我是去支援的。
1: 哦好好。
0: 我就是去支援的。
1: 至少你是班长，人都看唔敢。
0: 对啊。啊，讲真的，我就是讲不知道是怎么去制止。
1: 对。
0: 不知道是怎么去制止，安尼地站地站站站到目的地。
1: 啊，那伊刚跟我话到巡逻。
0: 我不知道，
1: 有啊，
0: 对，然后到后面，我没有亲眼看，我没有亲眼看到了啊，但确实我只有看到血而已啦，
1: 嗯，
0: 我是只有看到血，然后到后面，是，发生了命案，到后面是发生了命案，是，有一个阿兵哥哦，不知道是不是哪一个，我不知道，
1: 你
0: 我唔知，哎，啊，感官唔是第一任，第一任发
1: 生，
0: 然后就是。他说这个兵是被派去受训要升班长，
1: 啊，那应该真 OK 啊。
0: 你讲，伊拢一个炮练，嘛，一个炮练就是拢训练防空洞，一个班长啊，四五个兵就是全部五六七个人就睡一个炮堡，
1: 对啊，
0: 一个炮堡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听说就是也没得睡嘛，因为那些老班啊班长在困啊，学长在困嘛，不好在困啊。
1: 啊，对了，
0: 他也不让你睡，叫你在那边罚
1: 啊，那叫奥吉啦。
0: 对。啊，然后听说这个兵是被派去受训，要以后要升班长的。但受训的地方刚好也有他们认识的班长，像梁伟行山。
1: 对
0: 啊。啊，然后就跟他讲，来，别讲你派这个兵啊，要去受训，啊，叫我跟你有实在啊，我受训，我到底家咧负责操这个兵诶，
1: 对对对，
0: 训练这些兵的。他成绩不好，我就跟你讲，

0: 哦，啊，你得搁倒当。
1: 哦，恁迄冰冰板卡有够烂，啥有诶无诶？所以人家在放假，他就是你就会叫他回来连上，嗯，抄，不让他放假。
0: 你重点是安尼抄到底会当证明啥？
1: 我不知道，
0: 因为人总是要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安尼我刚已经，安尼伊刚未使讲我无要做班长，我要回去了。
1: 我不知道，无道理，
0: 没啥安尼嘛。
1: 伊煞真正是不当管教严重，然后到后面就是这个兵站哨站十二点的，哦，十二点到两点。中到十二点到两点，
0: 哎呦，这么晚，
1: 然后他就自残，
0: 家己哦，嗯，伊敢会徛蹦安尼哦？
1: 伊若伊若我伊若我入去哦，请啊上堂看上个气味大半下。
0: 哎，冇要讲，只是我感觉那个
1: 你懂啊？你有看到？你会觉得很残忍，
0: 真的呢。
1: 然后他自己就因为又在外地。因为外地有阵时啊，
0: 即做歹支援的呢，
1: 家庭
0: 完全无法度呢。
1: 家庭有阵时啊，一个亲戚打高频的邻居，
0: 哎，无法度打电话回家吗？
1: 他有阵时啊，先生你怎么打？
0: 哦，好像也是。
1: 你怎么打？不是像你讲的，真的。啊，
0: 电话都直接不怪东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无爱金马奖
1: 对啊，那啦。然后他自己就站哨，就自己上堂，
0: 啊，
1: 然后就
0: 家己登去，
1: 从这里，戴钢盔嘛，听说是。枪，然后就钢盔，然后从眼睛出。
0: 哎呦喂啊！
1: 那个子弹，
0: 我感觉欺负伊的人绝对嘛未有啥物介好的结果，因为
1: 就这样嘛，就离开了嘛，嘣，然后眼睛出来嘛，那个子弹上面是钢盔。
0: 哎，一定他是懂的呀。
1: 对，反弹。
0: 他一定会往其他的洞出来啊。
1: 对，那就我是有看稍微看到那一滩血而已啦。哎呀，我是没有看到是谁，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被欺负的那个？是不是伊啊？我唔知啦。哎，啊，就是啊，发生了，我当时啊，这个官官相护，
0: 砍来
1: 砍来砍来，
0: 哇！连长砍来，连长砍来，
1: 什么长直直砍来砍来，我搞这代志武大条嘛，这一定，
0: 因为他们官会不保啊。
1: 啊，讲真的，他只要因为你也没有，你那不搞出个功，你在这边受到什么？
0: 对，啊，找人嘛，唔知你发生什么代。
1: 对，人家只能跟你讲说啊，家己我拢承受不了压力。
0: 有时候真的就不是这样。
1: 有可能让军方一定会讲说啊，你家己一定好心，我拢承受压力。
0: 对啊，
1: 他自己想不开的，搞不好他是啊，他你不知道他是在这边受到怎么样的不当管教。
0: 对啊，对啊。
1: 嘿，一乍是怎样？
0: 为什么？一乍真乌龙龙
1: 的。我们当兵，我们都亲眼看到很多，真的亲眼看。要生兵哦，生刚好你安尼无一项，什么都在人算啦。叫你去扮狗猫，伊要规矩白，要规矩乌的哦。
0: 只要这白痴的代志啊，我都做。
1: 对，要规矩白，要规矩猫，你就一定要去掠狗去扮。
0: 好无聊、哦。
1: 他这阵要抄你，他就是要抄你。以前我们要打靶，是不是夜行军有时候会带去晚上会去夜行军夜打夜射嘛？夜射什么叫用荧光剂？哎，用荧光剂啊！如果有一些野果，一块饼干嘛拢足个嘞，
0: 就白目的吧？
1: 把荧光剂压在狗面顶。
0: 哎呦啊！你就只能打到狗了啊！
1: 得压在狗面顶嘛。
0: 哎呦！
1: 啊，狗是不是你叮当是不是都有荧光剂？
0: 对啊，对对对，
1: 那就是故意要射它。
0: 啊，里面是真的有子弹的。
1: 实弹啊，实弹射击啊！
0: 娘喂，
1: 实弹射击、
0: 啊，好坏哦、喔！为什么这样子？你说以前人是真的很无聊，无聊到无像人生
1: 啊！啊，叫你食屎，
0: 这个也有哦，很扯，
1: 很扯！
0: 哎呀，我现在这个年代好很多，很多申诉管道
1: 啊。然后那个塞哈捆，塞哈捆，叫你伫面顶做不一定生。
0: 哎，
1: 啊你家己禁不掉，你就落来啊！
0: 哎呦，
1: 我跟你那真正的吼，我为什么我到后面我很气啊？我刚刚起来就不应该，因为有跟人家不当管教的两位士官，
0: 对，又升官
1: 是我的同梯的，
0: 很坏，你没有跟他讲一下、啊，
1: 是我的同梯，阮三个同时同梯，然后他们两个被分到炮一连，然后我在炮二连，
0: 嗯哼。
1: 然后到后面这两个士官其实我认识，
0: 对，
1: 我不知道他们也有份，结果全部就是被关紧闭
0: 啊，
1: 关紧闭之后完，你就不会当过登记委员部的，
0: 做对黑的呀，对啊，
1: 所以调来我们
0: 连上，然后就你们很不屑他们，
1: 调来我们连上，问我你怎么还要要死，
0: 真的呢，这过分呢，
1: 嗯，真的，这是我个人亲身经历的。 我看了很多。
0: 因为早期啊，很多都说什么抽奖就是很害怕，就是抽那个单位，很怕抽到那种。

0: 金马奖，因为很多就是在金马奖之后就不见了，会莫名其妙消失，小朋友去当个兵就胖一样，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所以就这两弄很对这金马奖这个对就会比较害怕。
1: 当时你厝的人要救要创啥要找，啊嘛无方便。
0: 应该我感觉好加在咱台湾，算讲可能某一寡有发生一寡较重大的事件，所以有人我记得是洪仲秋对吧？
1: 啊对，
0: 他是不是因为他姐姐嘛，他就起来讲说，阮弟弟因弟弟的款，因弟弟就是安怎回去的，所以安怎他们就是有一直就是追究了，对，一直追究那个责任，追究到底。所以到后来，很多当兵的就会好像有比较好一点，也比较轻松。
1: 到后面就申诉管道就比较好。
0: 得愈来愈侪啊，袂使从以前那里讲暗扛的暗扛。
1: 啊，以前讲真的，你去兵啊，你抽水去到惊到要死，你用怕你蛮唔敢讲话啊。
0: 那不行啊！
1: 你被不当管教，你怎么敢申诉？
0: 别哪讲，但系讲伊嘛惊，伊讲你家己去投了，叫你要去个出一个包个撸大包，
1: 撸大包，
0: 撸大条，撸大包。
1: 所以以前真正拢无人敢申诉啊。
0: 哎，对。哎，啊，刚好迄条，刚好迄港体。就勇敢的一种哎，
1: 很勇敢。
0: 就是，比如讲班长坐机车，班长拢欺负因班的迄迄落，然后结果因几个招招去拍班长哎，搞这种哎。
1: 应该是个无啥道理，我可能因为那是白内呢，白内呢我不认识啊。其实讲真的，我是真不认识他们啦，因为在踢他们的那些班长踹他的班长，我不认识啊。其实我拢唔敢，我无识在。啊，你来讲顶公之类呢，大部分都有认识。都有分是我们多多少少来
0: 共结，不要做这种事情，对，
1: 不要这个样子，哎，卖安尼，因那东西报复心态啦。
0: 当然啦，因都早起用抄，
1: 因早伊就安尼讲抄嘛，
0: 啊，今麦
1: 人欺负，啊，今麦就是换老啊，哦，老教啊。因就要欺负新
0: 疆，对啊，照你讲，伊即马老教伊还阁欺负顶官，你看对吗？哎呦，你哎谁之前欺负我的，你过来。
1: 真的啊，哎，真的。
0: 我现在也站在同个位置了，过来。
1: 你干嘛？那阴过你知不？
0: 一定的。
1: 欺负人，安尼是你阴过。
0: 你袂使你讲，你爱阴过着主队迄个啦，不是阴过着别人啊，那就无意义啊。
1: 啊，咱哎就是无同理心。
0: 啊，所以我唔敢会讲，敢有人迄就是去用班长欺负，甲规日拢做袂爽的，然后规日小招去整班长的。
1: 嘛是有啊，
0: 嘛是有。
1: 你班长若退休了，知影你倒来做公职的，伊来转去放假休困，
0: 你就知。
1: 好不好？你找你嘛有可能啊。啊。也有可能啊。
0: 唔免等放假，直接。
1: 对啊。
0: 就介咪咪嘛，无个
1: 冲。有啊，兵啊，较凶的，伊敢甲你配啊。
0: 哦，真的。
1: 我们以前连上就有一个兵，因为阮那阵以前是后台人的啦吼。
0: 阿娘喂。
1: 是犯人的啦，
0: 我拢有啦。
1: 哎，请人请好一大堆啦。
0: 哎呦。
1: 嘛，迄兵啊，足假呀。哎。多压起来，为连长的大腿都给插落去啊！
0: 哦，这歹，
1: 这恐怖的。
0: 我那早期真的，
1: 这恐怖的。那是我们连长很好，没有跟他计较，只是关紧闭而已。
0: 改关紧闭，
1: 就是叛军法。
0: 哦，对，早期有军法，不过今麦无啊，今麦无叛军法。
1: 对不？哎，怎么一再加勇加干？啊，讲真的，啊，我们家公，加上我弟啊，还受到有人
0: 照顾。
1: 照顾。
0: 哎呀，安尼袂歹，生平运真好。
1: 有人照顾，对，而且。你的缘哦，足重要诶！我真正啊唔好白帮，真正无白做什么代志哦？
0: 老有哲学，
1: 你也卖冲动头前，啊卖想后边，啊你得伫中间。
0: 你就是夹在中间就好，那个是最安全的角度。
1: 对，啊，加上咱也唱歌，哎，迄恰灵恰红诶，有阵啊，你有咧会晓唱歌？
0: 我叫你唱听。
1: 要操课，你要操课，讲什么？啊，李白。
0: 干嘛？
1: 然后那个房间后边边。
0: 哦。
1: 其实你去房间后咧边。在开讲呢，
0: 房间那个时候，
1: 在开讲呢，嘿，啊，无就讲，哎，唱一条歌来，我听下子。
0: 哦，你嘛好听啊，哦，伊就欢喜到。
1: 啊，别人伫外口就吵，要吵死。
0: 哦，对，安尼，那你送兵文真正袂。
1: 吵，要吵死，所以咱有同理心啦，因为咱以前去，咱嘛去到遐吼，咱足惊讲，哎，是不是当拄到一个，当我咱。
0: 较好诶。
1: 较好诶。啊，较有。有胆有
0: 比较有胆识，然后比较有爱心的，
1: 有分量的，但我让
0: 挖苦一下，难办。
1: 迄真正差足侪，啊，所以我家讲，我虽然嘛做炮长好了，我迄阵的班兵哦，拢无咧巴结我呢，拢咧巴结别人呢，班兵，像机关呢，机关呢，拢无咧巴，我太好咧。
0: 没有啊，因为你又不会怎么样，
1: 我不会怎样啊，
0: 我觉得这样很棒啊，大概
1: 那机关，因为那无咧巴结我，啊，那咧巴结别。
0: 反而公斤跟来家的是大概团体生活大概两年左右，然后就又分开了，所以我觉得倒也没什么啦。就是你好好啊，过完这两冬就好啊。你讲要特别安怎样啊？只要你不要，你莫想过白吧。我感觉应该啊，你运气嘛也袂歹啦。因为有当下你虽然不白吧，但是有时候人人也要掠你的嘛是有啦。
1: 真
0: 的啦，真的。
1: 过来，提五十块你，你搞买一包粉，一碗豆花，一碗面，
0: 搁买一包姜

0: 错
1: 个。
0: 伊摕五十块你哦，爱叫你甲卖遐啦，你敢不敢甲讲无够？哈？你敢说不够吗？真的啊，很多老教请去班定就这样咧咧食冰爱。
1: 啊，就不就不水准嘞！
0: 真假呀？
1: 这些没水准的家伙们，不知道现在日子还好吗？
0: 我让公今天我来炒冰去夜行军喔，两个带两个冰嘛，出去弄个小蜜蜂嘛，
1: 啊，
0: 小蜜
1: 蜂嘛，
0: 买物件我都嘛吃冰啊吃。
1: 啊，对啊，
0: 我想讲，妈叫我请你，因为你做冰也无偌侪钱，
1: 这种
0: 士官还有外岛加急，一个月领下来13000多。
1: 我比你卡侪。
0: 啊，他们好像还在5000多还是多少而已、
1: 喔？那这样差很多，
0: 因为差很多，我拢请伊。
1: 安尼最好个啊！你看啊，有福报。
0: 是啊，所以你看，所以家己班长看啊，唔免来巴结我，巴结爸爸。
1: 伊想讲，没有，我们班长人最好个，所以伊一定伊一定拢得过且过啊。隔壁可能咱若有当输掉啊，去烧酒去人遐寻，希望人嘛甲咱介绍。
0: 我着看到伊新兵来哦，我拢特别拢亲近伊。
1: 真的吼，惊伊恐惧。
0: 要互伊安心。
1: 哦对啊，这个很重要。因为
0: 咱正经来，像是错咖要错死。
1: 惊到咁要闪尿。
0: 那是足惊呀，因为人生地不熟，哎呀，那
1: 做。当然，那个等着一个。
0: 啊，搁困伫个山洞内底，暗暝懵，啊，跟他点蜡烛。
1: 哎，都未惊。
0: 在化妆室里面嘛，拢困伫化妆室里面嘛。
1: 我那蜡烛要收。
0: 哎呦，啊，咱新兵啊，捧个捧个黄埔大背包去到遐呢，哦，黄埔大背包倒伫个广场倒倒下遐检查。
1: 哦，对对对
0: 对。啊，看遐洞内入去安尼，哎呦，那穿一挂穿内内裤安尼，啊，你行来行去，啊，赤脸赤红一大堆。哎呦，那会吓死！
1: 吓吓吓！
0: 就恐怖。
1: 还好还好，那些日子都过了。
0: 对啊。
1: 但是我感觉今麦，我感觉今麦的囡仔其实也是需要过一点团体生活。
0: 嗯。
1: 啊，若无讲正经的，你有阵仔你出社会，你嘛唔知影讲要安那去甲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啊怎么相处啦？哦，要安那互相尊重啦？哦，要安怎？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诶。
0: 很重要。嗯，很重要。
1: 哎呀，所以小孩子。啊，小不对啊，也不要保护得太好。
0: 所以我觉得我去当兵两年，我觉得还蛮成长很多。
1: 一定一定，
0: 一定很成
1: 长。在恐惧中成长，但是至少我们学会了处理事情的方法。
0: 恐怖
1: 哎！哇，
0: 哇，够强！来自不同的家庭的教育方式哦。
1: 啊，你们安那去融合，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
0: 恐怖。
1: 这真正需要智慧啦。
0: 对。
1: 主要智慧够需要你。家己去思考的代志真侪啦，
0: 所以今麦申诉管道发生应该比较没有这样啦，
1: 对啊，
0: 多多少少还是有啦，但不会这么严重。
1: 台公今麦经济站嘛，有一挂不是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争那个什么志愿役吗？
0: 对对。
1: 啊，有其实有一批哦，有一批志愿役已经有去当了，但是呢，前阵子听说又有一批要解兵的。就是不爱走啊，
0: 没错。
1: 哎，对哦，可能是外靠干嘛炒股很开心，还是怎么样？
0: 我
1: 不知道，因为上次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去解兵，他说宁可拿钱还给国家，他也要出来
0: 啊。
1: 哎，对，我不知道是因为可能最近炒股太开心，还干嘛？我们不知道啦，只是说很多就有一个解兵炒就对了。
0: 有可能，
1: 对，因为大家刚刚啊，你来对，可能薪水就是安尼尔，你讲好你要给我好，有增加不？对，可能到没有到他们想要的那个数字啊，所以很多人就宁可拿钱去解约，就是说哎，还我自由吧，我自己去干。
0: 对，
1: 然后不管做什么拢好，家己选择好，家己思考好，安尼最重要。
0: 对，
1: 嗯嗯，来吧， okay, 安排四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大家都会少东南多也去啊。
0: 哎，等下米林说啊，一夜情。
1: 哎呦，这风流啊，不啦，迄个中立表，中立表哥，一夜情了，伊就讲中立啊，唔知是下下未下，我唔知啊。
0: 讲中立臭老公，先就带他们一家妈妈阿母的手啦，你也看。
1: 等于叫妈妈甲你笑笑多啊。
0: 好啦，听歌。

阿拉英谢谢，美英阿姐谢谢你，碧双姐谢谢你，慈慈妈妈谢谢，昌达大哥谢谢你，李文正啊谢谢你，啊凤鸣大哥大嫂谢谢，新昌大哥大嫂谢谢，啊慧珍姐谢谢你，感谢金琼爸爸谢谢你，啊我们的江雪大哥大嫂谢谢，慧美姐谢谢你，蔡珍大哥大嫂谢谢，淑珍姐谢谢你，王大姐谢谢你，小玉弟弟谢谢你，永春大哥大嫂谢谢，源泉大哥大嫂谢谢，李文正啊谢谢你，啊凤鸣大哥大嫂谢谢哦。

谢谢音柱大哥，谢谢惠美姐，谢谢你感谢。来我们的风鸣大哥大嫂，谢谢碧霜姐，谢谢你呢。六七五的新朋友，谢谢你。福田大哥大嫂，谢谢。碧魂之雅，谢谢您。新山大哥大嫂，谢谢。美英姐，谢谢你哦，感谢。我们的江水大哥大嫂，谢谢你。我们的蔡泽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宝花妈妈，谢谢大哥七七八的新朋友，多年彪哥学的烈宝花香，财政大哥，慧美姐谢谢哦，地震海啸大哥，新山大哥谢谢。

芳大哥大嫂，谢谢，还有我们的惠妹姐，谢谢你，碧霜姐，谢谢秀儿姐，谢谢你，宝琴妈妈，谢谢淑芳姐，谢谢静芳姐，谢谢

谢谢金玉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梅英姐，谢谢你，桂云姐，谢谢你哦，感谢慧儿姐，谢谢你，感谢秀恩姐，感谢你，明雪阿姐，谢谢。来，无念到拍摄哦，淑芬姐，谢谢你，感谢秋伦大哥大嫂，谢谢。

0: 好嘞，谢谢。
1: 你这单元袂歹呢。
0: 真的哦，安尼你以后你要早要带囡仔去多耍啊。
1: 对啊，认识很多这个台湾有很多很棒的地
0: 方。啊，你讲你去阮的Park里个内底找，啊，你就会当看你有想要去倒佚佗，你就去找这个。哦。这个资料夹，
1: 这个又蛮近的，蛮近的。
0: 哎呀，啊，你就可以想说啊，如果要附近的话，去哪里玩？嗯，对，很简单。
1: 那些台湾好耍就这，
0: 我说这做这
1: 进兵的，压出来啊，你。
0: 哎，有的是秘境，啊，不过有的所在你曾被我们发现是秘境，然后人去恶搞了，人都不爱哄皮
1: 啊。啊，对。
0: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你曾我还记得，阮比如讲讲一个，唔知啊，什么所在的温泉。他说他就是这样，他其实是一个秘境，然后就是很多人去那生温泉，就是去那泡汤，然后改了去耍，对不对？搁给你兼野餐，搁兼给你露营，然后嘞，笨手刚当那遐无提早，叫人就起膜拜，起膜拜了嘞，安怎你敢知？甲本来老迄恁讲有无全部老全部收起来，所以你就是规出小骨小骨骨就对啊，你就是无
1: 恁做，骨筋嘛，
0: 嘿对，
1: 没有恁筋无恁烫皮，没有杀鸡
0: 嘞，对，袂输咱咧北鸡毛，唔是爱先，唔是爱先杀鸡嘛，伊较会当串毛。是不是谁叫你们就不好好爱惜公物，就不好好爱惜那个地方？
1: 我最近也发现一个地方是听学生讲的，在新竹那边有一个地方，是什么湖啊？峨眉湖啊？是哪边有个峨那个湖？有一尊那个弥勒佛很大尊，听说是一贯道的那个盖的，啊，听说很漂亮，
0: 对
1: 啊，但是因为没有厕所，那为什么没有厕所？因为那个一湖灯加多金加碎哦，之前是有开放人家厕所。哦，结果大家拢没有去，大家拢无遵守人家的规，
0: 拢无讲爱护，
1: 对，
0: 无人清洁，
1: 人怎么耍，
0: 没见努力用，
1: 不借人家，
0: 人家自己带尿袋，
1: 对，真正啥袂少人用啊，真正啊，真正啊，你就是变成爱伫山卡，就是你就爱家己爱心便便的
0: 啊，对啊，对啊，你看是不是就很不好？所以人家那水水的所在，人家你看修起来，人家就无瘾努力用
1: 啊。
0: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我觉得说你发现了秘境，我们很开心，我们也希望说，哎，大家能有机会轮流去咱那些秘境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啊，哥，你一定爱讲做好爱惜、保守，因为粪扫嘛，共提早有。当下你伫较深山哪来的所在，人真正要清洁是无方便的，搞不好连垃圾车也不会开到那边去。对，所以人哥爱替你底下看下粪扫，收下粪扫，你无感觉这个真正做离谱的嘛？
1: 诶，粪扫家己。
0: 刮糟的好啊！
1: 刮糟有这困难吗？
0: 我唔知因咧，感觉因咧车会臭啊！啊，奇怪，你早起时你都拢未臭。
1: 未臭。哈哈哈！哈哈哈！未啦，迄绑啊好，你个绑好还好。
0: 我嘛是安尼感觉，你个塑胶袋塞个好的。
1: 你扎几个啊？吼，挖起来，搁拔起来，搁另外新个套起来，搁拔起来。
0: 你搁套落来啊？搁有臭臭，我都唔相信啊！搞屁！你当作你是从哪里？
1: 歹习惯的啦。
0: 真的啦，你像阮有当时啊，比如讲阮开车，若是讲去较山内佚佗，我们即便有看到垃圾桶，但是我们如果是手上是那种小小的，不是那种什么垃圾，我们还是会带下山。
1: 对啊，
0: 因为我感觉因可能无逐工起来只清洁垃圾，可能一段时间较起来一摆。哦，那你如果制造太多的垃圾的话，基本上对他们来讲是痛苦的，也是辛苦的。
1: 对，
0: 所以阮那同学，阮那去开始看山顶的时候，在我们会自行带走。
1: 哎呀，那个要养成习惯了，哎，这嘴拍起快。
0: 对，我就觉得哎，这样子很好。大家如果都这样子很爱这个环境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好吧？来，给大家要来到佚佗嘞，来给咱的中华德腾，德腾乡哎，没有很远，没有很远吼。这个所在嘞，有因为有较侪低洼的水塘的地方，所以嘞，伊身上布满了很多的植物，所以一个芦竹子，芦笛啊，
1: 芦笛，
0: 啊无就是芦笛，笛就是笛喝声片雨的笛。

0: 然后也衍生，然后咧，遐个神明啊，或是甲遐个地形的景观啊，取为就是卤煮塘。哦，你要看，因为可能有竹啊，佮有迄个池塘啊、水塘之类的啊，他们就这样子合名。哦啊，所以咧，客海远近，然后各称为内卤煮塘。哎，啊，这个简化为煮塘。哦，所以这是。伊的地名、地号名由来啦。那第二项咧，就是德等咧，迄当阵盛产竹木，然后又密布着水塘，有无？我讲有竹啊，搁有水塘，所以伊就安尼号这个名，就叫做德等。啊，日本名就是日本人啦嘛，甲改为德哦，迄当阵古名叫做德头啦。
1: 德头。
0: 嘿，因为就是足侪竹啊嘛，啊搁有水塘，啊，然后伊就说啊，无叫德头好啊。啊，日本人可能感觉啊，无爱甲两项拢甲合作伙，就是后竹啊后。塘是池塘，我就和德等安尼，哎，啊，然后咧，位于咧彰化县的西南方，哦，啊，东边咧，甲溪州乡，啊，个鼻头乡，哦，小社会，啊，西边咧接大大城乡，
1: 大城，
0: 哎，对，啊，个离林镇为界安尼，哦，啊，南边咧隔咱的浊水溪，甲咱的分林关，系相对上，对，啊，咧彰化县遐有咱的台湾谷仓之称。就是咧专门咧种迄个米，嘿，德等乡就是有号称一个名叫做米的故乡。哦，啊，所以专乡的稻米啊，都有稻米啊，种植，然后它的面积大概有1700公顷，或者大片哦。哦，主要咧，咱咧种迄个台梗九号米。哦，它对，所以它的籽啊量啊都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已经蝉联咱全国十大经典好米。哦，嘿，咱的名米产地的对啊，就是好食的米的，对，冠军应几十档的呀。哦，这做拍真的很难得的，真的呢，这要比赛安尼真难得呢。哦，啊，重要的景点呢，有一个叫做九龙大龙宫，不是大王宫哦。大清阿公。哎，在这个树的那个年龄啊，也会熟哦，差不多有百年之久啊哦，哦，阿姨树冠差不多21公尺，哎，一家冠的
1: 都百多公分。
0: 啊，所以伊啊大树公啊，有公啊，大青啊树公啊，哎呀，阿姨的胸径大概有3.46公尺，哦，阿姨的树冠幅度大概2400平方公尺的大榕树，你看多少？好，有无？规片的有无？一整个包起来的感觉。哦。哎，阿姨是讲独木成林的奇观，伊虽然是一丛的感觉，啊，不过伊边啊，哦，安尼规个安尼生出去、发出去，有无？哎，树荫安尼发出去，哦，其实真的还蛮可怕的。所以伊是号称哦，号称咱全台最宽、上宽的树啊。伊有法度，哎，我感觉伊嘛足厉害，伊安尼一枝安尼有法度发到规个边啊，细到咱一支树。一支雨伞安尼，
1: 啊，伊发起啊，树顶
0: 当然，对，就一直出去，对，它一直延伸出去，
1: 哎，没有错，发出去啊，佫撞落去嘛，
0: 厉害啊，对不对？我刚刚这一张球啊，真的很强，对啊，所以嘞，它就是有的枝叶就向上一直生长，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伞，一个雨伞的形态，哎，所以伊嘛是变成即卖的绿色堡垒啦，所以被当地的人伊改合作神树啦。欸，这真的很不简单哎，你很少看到这样子的树。我曾经看到这么就是树木这么快，是伫个岛位在培哦，
1: 培哦，
0: 有一个迄什么庙啊遐，啊伊的树啊就是花甲做红的。我记得是那个地方，我记得是
1: 它这个好强，
0: 对，它这个也很厉害。我印象中澎湖有一个也是长这样，对，啊，然后这个也是哦，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就哇，很厉害吧？有没有澎湖也有一个树王？对。他也是，他伊嘛是做欧美哦，啊，也可以一带有一个迄庙啊，对，所以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哎，他很可怕，也是跟这个很像，
1: 很像哎，
0: 是不是？一规就是一里画威，一里神威出去，一里神威出去，哎，对，就是这样子，有没有？
1: 厉害，
0: 很漂亮哦，厉害了吧？哦，所以这个他们就称神树。
1: 热了拢免惊，热。
0: 没热，今天你得伫树啊卡着好
1: 啦。
0: 真的，所以我当阵去遐的时阵，就是我去了陪我的时阵，我也是坐在那个树啊卡。哦，很多人那是大人啊，中辈是大，然后就会在那边吃东西，然后泡茶纳凉。哎，真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厉害，有媲美那样子的样子。哎，因为我去过陪我看到黑个看到这，我说啊，很像，真的有够像。有机会当去啊行行看看，应该也是个乘凉的。地方，
1: 地等，
0: 哎呦，地等呀，很厉害吧？下次去走走，因为又没有很远啊，重点是它不远。对，然后过来的是木棉花道的秘境哦，差不多每一档的三月份、四月份的时阵，春末夏初的时候，就是人囡仔人要毕业的时阵。哦，你来看伊规片哦，就是
1: 很多人去拍哦。
0: 对，这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景点啊，伊无算秘境啊，因为大家拢知影。所以咧，就是差不多位于伫

0: 浊水溪的最南端，嗯，啊，然后沿河道堤防边啊，嘿，竹塘段遐，哦，阿姨那盛开的木棉花就会像这样子，绿油油的稻田，有无？然后跟配上一些木棉花，是咪都橘红色、橘红色的，然后整个就很漂亮，然后一整排的这样子。嗯、对，迄嘛是算很火红的一个景点呐。哦，阿若讲加迄个台南的将军那边嘛有啊，林子寮、林阿寮遐遐，啊，佮有白河林呐、啊、粗皮那边的木棉花道遐嘛有，啊，佮有咱的彰化、咱的鼻头的东螺溪、嗯，对，伊都无遮尔啊壮观，这个真正古柏很厉害、嗯，就是一个北侧堤竹塘的北侧堤防木棉花道啦。哦，因为家有绿油油的稻田搭配起来，嗯、哦，整个那个色系就是随便拍随便漂亮，随便拍随便美。
1: 哇，厉害！
0: 对啊，然后咧，伊遐其实平常时啊，人嘛罕得有车会经过。嗯，啊，伊算短短啊，安尼有会倒路，啊，唔过咧，就是足侪人，那只要一盛开的时候，就会一堆人去追花，
1: 啊、
0: 然后去翕相。嗯，嘿，你要徛咧遐，你要乌白翕乌白水的。
1: 对，有影。
0: 每个都是网红，
1: 好吧？真
0: 的，真的很漂亮吼、哦。虽然它没有很长啦吼、哦嗯，啊，但是很美啦。嗯、来，啊，再来第二个景点叫做德腾的老街，我、哦、这个应该大家也蛮不陌生的啦。嗯。因为足侪所在，哪讲东水市的会有。应该是讲它也有一个兴盛的时期啦，所以它那边也会有一些留下来的古迹啊、嗯，或者是说，哎、欸，林平雄现在早期较老的咧所在，嗯，哦，这个德腾街咧，甲和平街啦，伫个竹林路一带那边，哇、哦，你底下行去有一挂时代感，嗯，会有一些时代感的那种氛围，很棒，因为较古早的建筑嘛，你看得出来，
1: 对 对, 對，
0: 就是安尼，哎、嗯，一套早的时候，就是一个菜市呀，嗯，嘿，安尼啊，市场收起了，你得安看一挂，哎、欸，非常漂亮、很华丽的那种巴洛克式的建筑，欸、早期，因为咱台湾去太侪国家通济过啊，
1: 对，你不看，以上拢敢若两楼
0: ，哎、欸，对，就是二楼的那种洋房、平房那种感觉，对，啊，然后伊的规排迄个红砖墙就非常非常的漂亮，嗯、然后就是有那种复古感，嗯，啊，有个有一挂哦，小碎石可以改做点缀，这对于日治时期的时阵的有啊，哦，对，啊，所以咧，有的可能有较久啊，有的可能有咧改整理过啦，还是讲去整修过、嗯整修，但是它还是大多数的那个主要结构，它还是维持得很好啦，嗯，欸、所以你买单个看了迄种大片的迄种瓦片有没有？哦，都还是。存在着，
1: 红的那种，
0: 哎、欸，对，大虾片那种的，嘿，大片虾那种的，嗯，啊，所以你平常时去遐散步啊，或、嗯、者是欣赏因的建筑啊，你嘛是会当拍拍照啊，啊，过来的遐阁有传统的布庄，
1: 阁、欸、布庄，
0: 哎、欸，即马阁有布庄的，真正做罕拿对吧？哎、
1: 啊欸，
0: 因为早期布庄就是很，
1: 哎、啊
0: 欸，沙龙要用做的嘛，古早时就是爱去扭身体、身躯啊，或什么凳啊、或者啊，然后沙龙是用定做的那种的。嗯、啊，这样也是无嘛，拢机械咧生产较济。对啊，所以你即马也阁会当看一挂传统的布庄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特别。嗯，啊，阁有一挂咧卖香的，诶，香铺啊，是讲一挂哦，古早咧卖钟表眼镜行有没有？哦，有没有？这个真的很有感受。然后也是讲一挂理发院啊，叮哦，其实它还是保持着原本哦那种经营的模式。嗯，哦，所以你去到这个所在时，你会感受到那个年代的、那个氛围啦。
1: 对，
0: 我觉得也不错。啊，那因为那有当时咧啊，小朋友讲什么咱过去的。哎，什么哦，什么布庄啊，什么他们其实都不知道。嗯，你搁包括我记得一摆，我跟他去那是台南还是嘉义，反正就是台南接近嘉义的这一带那边、嗯，有一条迄个街啊路嘛是捌去过，你敢知影今麦搁有在拍皮？拍皮扎旗有无？
1: 拍皮。
0: 扎旗啊，扎旗
1: 迄个。打棉被啦。
0: 对，扎旗无拍几斤的有无？拍几斤有无？嘿，对，那时候我还看到人咧拍皮，我说，哦，我现在还有这个。真的，那个是阿公那个年代的。
1: 对。
0: 嘿，然后你看到你就觉得，哦，这个不知道怎么说，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嗯。对，心里面就觉得，这仿佛做了时光机一样。
1: 你像我佚佗这边带囡仔嘛，是去个宜兰的什么那个什么。文化什么馆？艺术中心。
0: 文化什么？
1: 我在。我立马就这样。
0: 文艺中心
1: 呀。你那唔捌看到捏面人？
0: 啊，对。
1: 一寡古早的，一寡手工。
0: 那个认真要逛一天，你逛不完。
1: 逛不完，很大。
0: 真的太大了。我之前去逛，我也只逛了一个部分而已，我没有全逛逛完。太大了。嗯、对啊，所以咧，你若讲要去一寡较复古的所在，去讲去怀念一下阿公阿嬷迄个年代的生活，我觉得这边可以去走走。然后过来了一个节，叫做慈航宫。伊建庙的由来，就是有一段神迹啊。听讲在70年的时阵，4月20号，有迄个观音佛祖的火车，原本要转去邦桥，啊，结果咧，即马因为伫个经过即马的庙的所在时，发生离奇的车祸，哦，啊，火车规个并轨，啊，落伫个田中，啊，车头规拢歹歹去哦，结果咧，观音佛祖迄个形象去用抛出去2丈多，哦，2丈多很远呢，哦，啊，不过重点是啥？你敢知？伊拢无歹去，
1: 拢无。
0: 他毫无损伤的面向东方。哦，火车顶馆的人嘛拢无安怎？哎，这个人就经过咱地方的人士给指点了，就讲啊，观音佛祖想要伫遮度化众生，哦，所以咧乡民咧就开始捐款啊，还是讲捐土地啊，哇，就是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然后就去兴建这个咱的慈航宫。哇，所以这个故事就一直流传到这样子，也嘛真侪咱遐的信众啊，吼，对这个故事就对啊，感觉真正真相信啊，因为可能有的人有经过。即使咱可能年代有一点，对，七十年我还没生出来，在排队。
1: 对啊，
0: 哎，对，所以有经过的，真的啦，我没有那么，我还在排队，哥哥生了，哥哥生出来了，
1: 我生了，我六十四年，哎，我刚好六岁，满六岁，因为我生日四二一，他四二零。哦，
0: 阿娘要给考
1: 先。啊，多满呢，这考是四二一啊。
0: 啊，对啊。啊！你连二一二十啊，要计较？
1: 对啊，做对啊，足足你看，满年你看，满两年。
0: 哎，对，就是迄个时阵啊，所以咧，大家就感觉讲啊，这间庙啊，你无看会小小啊，其实伊的规模伊嘛已经扩大啊。哦，伊起码咧有楼高大概有四层楼，嘛是咱德登乡咧。
1: 慈，你我拄则看到名慈惠宫是不是？
0: 慈航啊，
1: 慈航空哦，
0: 哎，慈珠航
1: 宫啊。
0: 珠航宫，
1: 蛮好像很有印象。
0: 真有名啊，真有名。这个庙啊，真有名，因为真大间啦吼，啊嘛是人上重要的咱的信用中心啦。哦，所以若讲去附近啊，行行看看，说说来甲佛祖、观世音菩萨甲问候一下，甲请一下安的。
1: 对对对。
0: 哎，啊嘛感恩伊安尼保庇全家伙啊，保庇大大小小拢安尼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吼。
1: 对，冇唔对。
0: 来，坐落来好佚佗的所在，嘛是要有好食的物，对不？好食的物就最重要啊。还来要有一个什么钱柜？有名的
1: 金贵，
0: 啊，还有什么东山鸭头？东山鸭头是我的菜，这是我喜欢吃的。然后还有就要买一挂牛排啊、肉丸啊，还是讲迄落海产店啊，还是讲什么米线、大肠米线啦，
1: 哦，
0: 牛肉面啊，等等等拢有。其实去，我觉得去到在地哦，有时候 Google 不一定会准，你就是去问在地，在地就跟你讲伊拢食啥。因为有的是拢诶连锁店嘛，你像那个什么宝什么的，那个就都连锁店，我就觉得还好。你就是去个当地的寻根，当地的人问看。
1: 没错。
0: 你讲，比如讲，你有去个青阿卡、树阿卡有无？啊，有当地几挂在地的人，哎呀，恁家附近有啥物
1: 好
0: 食？哦，我跟你讲，印度咖喱。
1: 哦，咖喱不我食从小。
0: 比你的爬文都卡。
1: 我都卖徛，我感觉来你对我讲话。
0: 啊，对，真卡所在就是叫你要有灵气。
1: 真厉害。
0: 真的，我也是很喜欢去乡下。
1: 没错，我们去乖整卡。
0: 很棒。满满的人情味，浓浓的人情味。哦，以上就是咱的地等，我有时间去行行看看，趁这个时阵搁咧放暑假，
1: 可以
0: 去走一走哈，好不好
1: ？OK，
0: 来，接下来安排两首歌曲，第一首台南的
1: 《花啦》，秀姐你花啦，
0: 我想要讲台湾的秀儿姐，我想讲，
1: 那台湾的嘛秀儿姐对啦，
0: 台南是台南，是台湾的秀儿姐，花啦，哦，阿拉三星的大哥大嫂都整理讲，
1: 来听歌，谢谢，
0: 拜拜。

姐、碧霜姐，谢谢你；苏慧姐，感谢你；黄玲姐，谢谢你；感谢玉清姐，感谢你；苏英阿姐，谢谢；梅英姐，感谢你；守春姐，谢谢你；感谢我们的齐兰姐，感谢你。

树林姐，感谢你，乐丰顺阿姐，谢谢你。啊，这一定票袂倒塌，鸟车你如家，阮搭搭。惠美姐，感谢你添财大哥，谢谢。

0: 哎，谢谢。
1: 来，刷啦啦，要进行这非常重要的单元哦、喔。这项物件咧，讲正经，一年四季拢真下用。哦，赞。嘿，啊，查甫查某嘛拢有下用。嘿，对，啊，到底什么较好康的物件，较好的物件咧，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吼。啊，刷开来做接待，给咱加油打气哦、喔，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富含金箔微粒子，深入肌肤，有效吸收，多种珍贵成分，保湿、抚纹、净白。一次完成，找回最美丽的自己，让自己再美一次。春上正艳，十月春女儿霜。
4: 利用利用，你要一组然后好，
5: 非常好用，
4: 非常好用，怎么好用？
5: 哎，我擦好几年了耶。
4: 哎，你擦好几年对不对？是不是那个皱纹都没有皱纹？
5: 皱纹
4: 马上，
5: 它不长斑。
4: 马对哦，不长斑呐、啊。
5: 是不长黑斑。
4: 哎呦，这么厉害！
5: 快70岁了耶。
4: 哎哦，好好哦，谢谢你帮我们分享。
6: 淑金阿姨，哎，我几年啊？
7: 哦，我做几年？
6: 我做几年啊？80几岁啊嘞。
7: 对，过年85岁啦。
6: 安尼哦，啊皮肤皮肤好无？
7: 真好啊。
6: 真好哦。哎
7: 呀，无人知，想讲我几岁？
6: 安尼哦，无人知你啊几岁哦？
7: 系啊系啊。
6: 谢谢啦，要一桌。
7: 好，一桌。
6: 好，来我三桌，一桌
8: 一桌
6: 一桌。你有用过无？
8: 有啊，我有用过，袂歹。
9: 三线。
6: 哦，用袂歹哦。
10: 恁的吃的女儿霜不好用啊？
6: 安那好用？
10: 我恁内个感谢胶原蛋白，我感觉皮肤不嫩不嫩的亮。
6: 真正赞的，对不对？皮肤真正金的，对不对？
10: 对对。
11: 一桌哦，我用过几多桌，真好用。
6: 真正好用对无？
11: 我若要出国啊，要白领，我拢只带一罐水尔。
6: 安尼哦。
11: 我来讲，哎，真好诶。
6: 你也有用过是无？
11: 用一年，算一年，这个物件我常都用。
6: 安尼吼。
12: 用七年啊！
13: 因为恁迄阵也无打，你会是我家己

0: 啊，
1: 安尼吼，
0: 我规套拢是，啊我，七年前到这阵，咱差不多要十公斤啦，但是我的面拢无啦，
1: 然后面拢无条纹出来，
0: 无拢无，
1: 哦，真厉害，
0: 三十公斤嘛无条纹，阿妈无老老安尼，
1: 啊，但是迄个胶原蛋白拢够条嘞。即事实讲哦，即用过人才会当体会啦。像我家己有在用，我家己有在用，你甲看我，吼，像拄仔谈正咧讲讲以前的以前的画面嘛吼，迄画五三年前、画四年前、画五年前，你讲我即马比以前的更加少年，啊，当然咱唔是讲家己讲家己少年，咱少年咱互别人眼讲，啊，尤其咱的皮肤的即个状况哦，咱别人咧看讲，咱敢讲咱今年56人嘛无啥爱信，啊，讲现场看到啦，你当然你。有诶，讲电视看较老，本人看较少年，这每一个人观感官无同款。不过我要讲的是讲，你听拄只遐妈妈大姐咧讲，这支产品伫我手头已经第11年啊，11年，我伊阿未应该是10几年啊。这十几年的时间内底有一段时间我无介绍嘛，哦，一段时间是北京公司代理。啊，即卖咱大义电视台6年前我们开幕之后，啊，这个郑总经理就过来找咱合作。啊，所以一直合作到即卖吼，会使讲是有使用这支产品的朋友啊，他伊是规年冬天拢毋捌停，因为这无分季节嘛，哦，伊不管是春夏秋冬，拢总这袂拢袂伤油，哦，尤其是你的皮肤若较干，这个寒天时啊吼，比较干燥的时候啊，保湿啊，它一点点就很保湿了，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因为你唔愿意投资伫你的面上。你若去外口市面，你若不要公司买一罐，这一罐若无3-4千，我实在哩，一定3-4千的嘛。哦，啊，有拢等了周年庆去啊，捧几堆的倒转来，对不对？但我要甲你讲，咱公司卖物件是啊，俗啊，佫好用。哦，啊，互观众朋友用了有信心，啊，用无效果，咱佫减退钱互观众，这就是咱对大家一种承诺。但是我要甲你特别甲你强调，是讲今仔日吼，本地是咱这个十月初女儿霜啊，要因为新的一年嘛，啊，这个。村上这个一边呀，伊的成本嘛增加，哦，啊，伊要要求咱啊，即签新的合约啊，所以讲啊，即个今年要甲咱做一个介绍的调整，啊，你安尼我你讲要起价，我就你起价，哦，所以吼，这边就是我甲郑经理讲讲哦，这一次你甲起我嘛无可能互你起啊，咱卖遮济年哦，卖遮俗，观众是来讲，恁家己嘛会当体会啊，足济人去阿问讲，嘉盈你卖敢有钱赚？我咧外口市面上，你买这款叫做精华霜，一罐拢爱3-4千，啊，你卖这个价钱，你敢有钱好赚？赚钱是安尼啊，赚钱大家拢爱，哦。但是我的个性是安尼，公司内当维持，员工是有薪水好领，会得过就好。重点是恁啊，大家斗相挺，斗支持，啊，让这个公司会当继续用这款啊，这个热情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唱歌恁听啦，开讲破道啦，吼，会当让咱爸爸妈妈有一个。精神上的安慰，这是我做这个电视台上最大的这个目的。物件好歹，不是用嘴讲的，是爱恁用过才会知影。啊，这支产品才侪年啊，你也看迄见证，本来还佫继续报到煞嘛，然后报了20分钟嘛报袂完。但是重点是讲，有真侪人恁还佫咧观望，吼，或者讲你唔知讲到底是好用啊歹用，你用看卖嘛。哦，你今日有甲买无，我互你试用嘛。我先拍开互恁看，看到金箔啊无？都是真正100%的啊，来自日本幕府时期5G印的这个架杠的实用级的金箔，这吼一点点啊都，像一般来讲啊，像安尼一点点啊都会当抹规面啊，非常的保湿，而且吼又不油不腻，啊这抹过了吼，你的规个皮肤的迄种吸收度吼100%，随抹随知影哦，那个马上擦过之后，你来看马上擦马上就感觉到。你有看哦，两支手咧加湿地就拢无同啊！这唔是干来当啊，唔是干来当美白尔，它还可以让你的斑斑点点的问题拢给它解决。好的保养品哦，它是真正让你能够感觉到，它是真正吸收到你的啊这个皮肤里面去哈。抹鬼料哦，你也抹，你往上把它拉提，你看那个眉尾，随抹随在哦，眼袋马上消，而且整个哈、哦、整个脸是往上拉的哦。使用前跟使用后哦，这个就是当马上就知道了。啊，人讲我做5秒啊，3秒就知啊，哦，3秒就知，那就有到有贵咁款哦。咱这是用日本幕府时期的5G印，这是已经310几年的历史啊。好的东西哦，这个你也当去探听。日本足济所在产金箔，但是问题是你若要用到5G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懂金箔的人才会用哈。这个是纯手工的金箔，一块金箔啊，一张啊，加0.02公克尔。 伊用手摸就消失啦。你像我拄只高起来有筋膜，我摸喺皮肤内底筋膜走入走入去内底，它有很好的延展性跟传导性。它以前做一张筋膜大概要反复敲打4个月，起码技术较进步啊，但是做。

0: 牛筋箔嘛，写在细的背缸，这是日本的很多品牌的筋箔，它的纯度是这样，95.4%的筋，4.6%的银，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食用级的筋箔。你把看过，你把讲过筋箔双麒麟、筋箔巧克力不？就是用这个哦，它的食用天然的一手筋，手工打造可以吃的，完全化开可以吸收，不会变质。内底无酒精，会当促进你皮肤活化，未去伤害到你的皮肤。而且呢，内底佫有特别添加14%的山药。女性朋友，你要让你的皮肤更烹润，山药最重要哈。还有金箔的微粒子，你每个人这边导入仪去导入，通通不用，只要你一天早上洗面洗完了，用这个这一条拖刀完了都一个花生，然后点点的涂涂油开。皮肤就是金嘛，哦，这个叫做双主打成分，咱内底有添加第一类的肉毒杆菌，有八生态，还有我们的美容钻石成分的是富勒烯，抗氧化程度是维他命 C 的250倍，不要再用什么酸什么酸，那个时候你的皮肤会受不了哈。那女儿酸的成分你加轻轻周周，金箔山药、野葛根、甜杏仁油、石榴果、银耳多糖体、白桑根、富勒烯、欧洲里、葵花籽油、够米糠萃取物、海藻多糖体，还有我们的维他命 E， 然后。因为这一次我们做升级版，新一代的我们升级版里面特别加上吉野樱、八生态、甘油、蛋白聚糖，还有我们的玻尿酸。尤其是我用建议咱的妈妈，你还不暗棍，脖子是你身体的，有老无老看暗棍啦，哦暗棍啊老的，干嘛做老的？啊那暗棍啊拢无条纹的，干嘛做少年的哈？今天这栋公股是那个女儿霜价格调整最后一次跟大家做介绍。这一罐外口市面上，你若去百货公司买一罐，拢要3-4千块。但是咱同款维持咱正常的价钱，维持之前的价格，今天不涨价啊！一罐同款卖你1600块，等于是外口市面上的一半，是1/3的价钱。啊，不过咧，一罐会当抹咧抹咧食久，这一罐我咧抹差不多抹过半月，1-2个月。但是买买过的好朋友，等者你啊加买一组起来，肯绝对袂失望的吼。因为下次如果价格调整，你就感觉讲，哎，差小可，我嘛唔敢恁加开钱。但是你今日甲我捧场，我就甲你感谢。0800-00919哈，一罐1600，2罐3200啊，安尼就无俗着啊吼。安尼吼，先讲啊吼，今仔我甲郑总经理讲，我讲吼，今仔给我。虽在我卖啦吼，虽在我卖，哎，今仔日偌济伊拢接受了对，只有今天这一档哦，然后他给我一个限一个量，前面60位打电话上来的0800-00919，60个哦吼，先讲的哦，超过咱人是无敢负责哈，0800-00999，我电话要举起来哦，电话举起来接完60个接完，你就莫甲我套哦，啊无后转啦，调整介绍我就歹势啊，来，进60组，1600、1600、3200对吧？两罐甲你算偌济？1980就好，一罐给你算99就好。世界级的金箔美容酸，给你算一罐990块，让你啊买到就是赚到。但先看好60个尔，接完就袂使搁人接嘛，这对人歹势啊。啊，搁有嘞啦，免烦恼，气用的搁开我的，气用的啥？有大细罐无？无啦，加一罐白大罐啦，60组，前60位卡电话起来。赶快哦！你再加一罐，3罐炸到等于1980块，一罐十月春女儿霜卖你660块，你哪有在头啊买？我你提转来卖我。阿哥，今天我正经你讲，最后一次了，下次不会了。阿爸唔敢啊，就加今仔日，你要加买一组，加买两组，随在你啊。我即摆等下开始接完60通，刷哈，0800-00919来，我又来，丽凤姐，你好。好，一组来64线，阿小姐来，英惠姐你好，
1: 喂，
0: 一组，啊65线一组来，你好来，春桃你好一组，好来66线来，你好凯玲呢，
2: 哎呀，
0: 哎一组，好来7线来，你好金凤姐你好一组，好68线一组来，你好来敏晶你好，
2: 哎
0: 一组，谢谢来69线来，我来这来，啊这，
2: 我爱两组
0: 来70线两组啦，这款表姐啦，好来晴雨你好，
3: 哎
0: 一组，来51线一组来，你好玉兰姐你好。一组，来52线，你好，陈太太，你好，一组。
2: 好，
0: 来53线，一组来，你好，来，李柱，你好，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阿菊，你好，一组。来55线，你好，1分分，一组。
2: 喂，
0: 1分分，一组是吧？来56线，一组来，你好，秀芝姐妹，一组。来57线，来，你好，阿金姐，你好，一组。阿金姐，来一组。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你来，春英姐，你要不要一组？好，来59线，来，小王姐，你要一组？ 后礼拜一，后礼拜一来，5,859,60，即摆几？人家你啊看，几拢满煞，这不是我咧讲，这。我真正接袂完啦，这规个电话盘拢是电话，我要对对线甲伊接，你啊，全部都是电话，哦，这不是我直接我别讲，恁家己爱先卡，卡无通我就无多。小雨姐你好，小雨姐，一组，来90线来，咱的公司的主持人老徐，刚才有空的有在公司的，手边有电话都帮忙接一下，哈，来，哎呦这维尼尔来，立信姐你好，一组，你好来对啊，贝尔高爽你好来，赵兴大哥。
1: 喂，
0: 林大哥，请坐。
1: 请坐。
0: 来，88线，我接落先接来。彩妹，你好，彩妹，
3: 一组
0: 来，86、87来，秋花姐，你好，请坐。好，来86线，你好，来，秀兰姐，请坐。
4: 喂，
0: 哎，要请坐是不？
4: 喂，
0: 哎，我加赢了。
4: 哦，
0: 哎，要请坐。
4: 啊，对，
0: 请坐来，你好，来，江太太，请坐。好，来，我的秀爽啊，夏姐来，再太郎大哥。一组，来来，73线，一组来，你好，水莲姐，你好，连着这个灯卡，来，淑珍姐，你好，一组，谢谢，多谢，拍摄我真正接袂起电话，遐尼啊坐，啊，你爱认真卡，时间来认真卡，今仔你电话卡有通，都拢买会到哈，有滴我加你好，一组，好，来，69线，你好，慧贤，一组，慧贤，一组，来，67线，拄啊电话卡无通啊，爱卡认真卡嘞，好，乔兰，你好。
5: 你好，
0: 好来，67线，你要夏姐慧贤来，我一定要乔兰，哎，叫淑玲姐，慧贤啊，乔兰来，来乔兰夏姐来，65线来，淑玲，你好淑玲，
5: 好，真贵波，真贵波，
0: 拍摄，已经做认真照，啊，今仔人较少，你等我一下，65线，65线，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2线，52线，我一定要改，你好，宝珠姐，一组，来53线，一组来，你好云水大哥，一组对吧？
6: 来，
0: 我四帅，等我一下，谢谢水哥啊，金城大哥。
7: 喂，
0: 一组。
7: 来，
0: 55线，你要来东贤，你要一组。来，56线，你要要少些啦，丽云，你要要一组。来，我七帅一组啦，你要来旺山，你要旺山，旺山。
8: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58线，一组来，你要来金杯，你要金杯，一组。金杯。好，来好来60线，来你要来这管英姐啊，你要。一组。好，来59线，你要来红色，你要一组。好来，51线一组来，你要粉红，你要一组是吧？粉红要一组，88线来，你要陈怡，你要陈怡一组是吧？好来，88线你要来，桂林要一组是吧？好来，87线，哎，电话要讲到我接到的啦，平松你要一组。好来，张大哥。
9: 谢谢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咱龙哥有咧讲吼，讲伊万项物件，咱即马拢在起价当中，当然咱有甲讲甲迄曾经理有先讲好势，啊，毋过即批了咧，下个再起价无，咱就足歹讲的啊吼，嘛是爱龙哥甲咱讲了有好势，较有法度照即个较好的介绍，3罐只要1980元吼，咱的不管是女性朋友也好，男性朋友也好，拢非常非常的需要吼，而且这个质地非常非常的好，你穿即马是热天咱无唔对吼，有诶妈妈会感觉讲啊。我无介抹啥物黏黏的啊，是油油的伫咧面的。咱这款真正卖足好用的，而且伊内底是有金箔啊，伊的金箔啊是食用级的、食品级的哦，唔是你外口人迄种、人迄永春的迄种下脚料，通通都不是。这个是若有去过日本的，拢知影迄。金箔也是会吃的，这是用会吃的落去做的吼，所以呢，伊非常非常的珍贵。啊，你甲想看卖，搁进口过来甲咱吃吼，真的那个非常的珍贵啦吼。所以若有需要的好朋友，电话一定要甲咱拨通咧吼，因为咱若一栋卖完就无啊吼，电话较紧卡，空空九一九。喂，你好，是咱的阿帅仔呀，你好。阿仔你好，咱买对一项。
10: 我林先生在不在呀？
9: 你要找谁？你等下，我叫小姐跟你讲较紧，你帮我53线，帮我接一下。喂，你好，是咱的宝莲阿姐，你好。
10: 哎，
9: 阿姐你好，咱要爱女儿霜吗？
10: 对。
9: 哦，咱要爱一组，啊，你有用过无？
10: 有啊，用几多遍呢？
9: 哦，有用几多遍吼，袂歹用吼，真好用吼。
10: 慢啦。
9: 哎，阿了有抹到，一定有保湿。啊，你稍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来54线，帮我接听一下吼，这真正非常非常的好用。妈妈，啊，你着平常时啊，早暗洗完面的时阵，甲咱抹一下吼，只要一点点大概一个食指一半的大小，你着会当抹规面啊吼。保湿非常非常的重要。有当时会感觉讲啊，皮肤那安尼打湿打湿，是讲会感觉上。痒痒的，其实有时候就是你的皮肤的水分不够，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干敏的现象哦。那平常现在改这节保湿好，水分充足嘞，它的屏障也会比较油腻啦吼。伊较袂讲哦，吃起来感觉，让咱的皮肤去过敏，还是讲有一挂状况发生。喂，你好，是咱的阿段阿姐。 阿段啊，这电话落线吼，还佫甲咱拨通，较紧把握时机就对啊吼。因为这真正一摆尔，咱嘛甲咱即栋尔，一摆炸三罐，等于只要1980块，内底成分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嘛，非常非常的顶金吼。妈妈，你若去外口百货公司买，清清菜菜安尼一罐哦，35，若佫挂金箔啊，伫内底3-4千块走袂去。咱呢，因为咱是用成本去甲人讲的吼，用以量制价的方式，所以咱三罐1980块，一定爱来保。八阿婆对了对了，喂你好，是咱的桂云阿姐，阿姐你好，咱要按女油霜吼，
3: 对
9: 哦，好阿、你好，甲你登记，你莫挂断，等我一下哈，来桂云阿姐甲咱登记一下哦。这平常时啊，你也想讲，哎，我哪毋捌看过人个百货公司的品牌偌好拄偌好，你若有咧出国坐飞机的好朋友，你较倒落去甲伊拍开，你就会当看到这个品牌啊吼。啊，当然你伫飞机顶面买嘛，无可能是这个价钱吼，这敢若是咱的大力电视台独家专卖吼，一摆炸三罐只要1980块，咱是真正。这拍这金箔啊吼，真正足高工诶，而且非常的珍贵，因为咱是用食品级、食用级的金箔啊。啊，金箔啊到底有啥物作用呢？因为咱讲往脸上贴金，伊本身就是有一点金属类的，所以伊有法度伫咧咱的皮肤顶管咧形成一个导入的作用，你免阁夹外阁起仪器底下，甲咱做啥物保湿导入，通通都不用，它就可以直接导进我们的皮肤里面了吼。一摆炸三罐，等于只要1980块，电话拨互通来，0800-0000-99，谢谢。

0: 义为天下，素颜观历史，书海明天分如帮如妻啊。
1: 老师，
0: 你错。
1: 无啦，你刚才那个剪刀石头布，这是来自日本的哦。
0: 河流片。
1: 对，十九世纪初的时阵，有一个全会角力图会，按下来。
0: 袂啊！
1: 啊袂啊！伊就是传入去中国嘛吼，啊，过来就搁传去什么欧洲啦、美国啦，什么阿多啊遐啦，拢讲什么剪刀石头布，就是什么日本游戏。
0: 无简单啊！你要甲我教咪？
1: 无啦，我是讲我嘛是爱吸收一寡新的知识，其他知识我学习嘛。
0: 你学习是真好啦，但是你课本的册先考好，安尼敢好？啊，对不？那就常常母母遐有诶无诶他。
1: 啊，看册看册看册啦！
2: 啊，拄着恁
0: 哦！天晴啊，你啊！
2: 啊，恁刚刚猜拳一个啦！
1: 先不要猜拳。
2: 啊，我后礼拜吼，魔法学校啦，要抽考，啊，大家吼要互相猜拳，输的吼要抽背咒语。哦，啊，我跟恁讲哦，我自己研发，我全都要咒语，一定呀！我刚刚连续赢十次呢，你希望买不？哦，
0: 啊，不要起，不要起，
2: 来来来，这样。
0: 咒语，咒语啊！
2: 我要先施咒语，哎，
0: 做咒语。
2: 一人做事一人当，哎，小丁做事小叮当，哎，娃娃哭了叫妈妈，树上小鸟笑哈哈，开心，来，
0: 剪刀石头布，哎，
1: 哎，老师赢，哎，你输啊，哎，
2: 那我可怜哦，
1: 你输啊，
2: 不，这一点是我的咒语，搁爱卡卡强哎，来，搁来，等下我要搁试一下咒语。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丁做事小叮当，风吹草动草之白，草之白呀，赶羚羊。
0: 剪刀石头布，哎，我讲赢嘞。
1: 你个输啊，你是什么咒语呀？根本那么好，你个输啊。
0: 天晴啊，你给他坐好了。你遐无代无志，发明一挂无路用的咒语，现实中啊，无法度派上用场。你哪会无法度做人？你哪会让脚踏实地？干要靠什么咒语？什么路用？来，老师给你教这个成语哈。脚踏实地，你讲的就是像你这种啦。因为吼，咱做代志爱一步一开。啊，脚踏实地，直接比喻说，好像做事情很稳健，很按照这个现实的状况一步一步的走。司马光哦，真出名哈。司马光哦，这刚起弄破暗更的。
1: 对对。
0: 司马光是宋朝的做出名的史学家。那呢，这个我有一本这个历史巨著，我的《资治通鉴》，都是司马光写的。而且本写先，大家拢七早八早起，到半暝才困。哦，为着今仔困小久哦，耽误困，耽误就是说，我特别做一个枕头，或者颈枕。那个颈枕就是说。要保证他能够起得来，让自己睡得不安稳。那个很厉害。
2: 啊，那个时代都颈枕啊哦。
0: 颈枕是用那个圆的木头，做的枕头，所以比较容易惊醒，哎，困嘛。
1: 你只要去是自己。
0: 哎，一溜来溜去啦。啊，所以司马光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他广泛收集很多的资料，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其中唐代的稿子本来有600多卷，最后。定稿的时候只剩下80卷，
1: 好险，剩80卷，啊，无原本600几卷的时阵，你也看卖那是要拍到什么民国？
0: 我来讲，尾啊，规本册拢编好的时候，拢共294卷。哇！啊，伊拢用正楷哦，一笔写较好哦，就按认真踏实的这个态度吼，受到这个后世的人，还有他的一些同事啊，都给他赞赏。所以那个时候，宋神宗哦，帮这一本书取名叫做《资治通鉴》，就是表示说能作为历代治乱兴亡的一个借鉴。
2: 哎，那司马光是不是处女座呀？
0: 处女座，
2: 你就自律呢？啊，够强迫症。哎，
1: 11月17是天蝎座哦。
0: 啊，那你也三爷生日11月17啊？
1: 拜托的，哎，车顶管都弄下。哦，
0: 司马光做了几张眼睛？我就讲司马光的门爷后边是邵雍公。邵雍啊，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款人？邵雍就甲讲，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个正是对司马光一个最好、最真实的一个赞美。
1: 所以你应该是爱在学校好好认真、脚踏实地去学习。
0: 哦，你不简单嘞，你我都讲别人嘞，你来讲啊，你。
1: 好啦，你袂使乱迄落啦，啊无讲出来。
0: 你家己感觉较好啊，读册啊。
1: 有啦，我有啦，我当对。伊当时我跟你看电视耶，唔是我
0: 看电视。
2: 老师啊，啊无你之前。 只右棍才强，啊，不然你顶我啊！
0: 我顶你的肺了，顶你！什么顶你？两个都干没听，不三不四，真是的，一干干不干
1: 生。
0: 生生这样会不会？
1: 你要多讲那什么风吹，什么循环，那啊，那这部是袂播出的呢？什么呢？啊，什么林良哦？
2: 我还会研究呢。
1: 好研究，

谢谢玉宝姐，感谢你；梅春姐，谢谢；天中那个大嫂，谢谢；青梅姐，感谢你；秀竹姐，谢谢你；方玉姐，谢谢你；还有我们的云珍姐，谢谢你；碧霜姐，谢谢你；梅春姐，谢谢；金毛姐，感谢你；维云娜姐哦。

的陈秋大哥大嫂，谢谢你；春梅姐姐，感谢你；新山大哥大嫂，谢谢你；莹莹姐，感谢你；我们的秀琴姐，感谢你；美春姐，谢谢；丽琴啊，谢谢；卓春姐，感谢你哦；伟云啊，谢谢，感谢你；金贵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感谢你；黄太太，谢谢你；感谢红梅大姐，谢谢。

予人地流浪。谢谢政委大哥，感谢你天才大哥，谢谢齐文姐，感谢你方兰姐，感谢你秀珠姐，感谢你登山大哥，谢谢你，感谢素娥姐，感谢你春梅姐，谢谢黄太太，谢谢你，感谢齐文姐，感谢你阿伯念到的拍摄哦，方兰姐，感谢你景星大哥大嫂，谢谢文秀大哥大嫂，谢谢你，感谢韩笑妈妈，谢谢。

谢谢小刚的金水妈妈、常达同学、钟哥、文才大哥、高兰的春田大哥、春田妈妈、小猪妈妈。

0: 谢谢
1: 因为咱无放假，
0: 无直接咱落去看人咧烤肉嘛欢喜，迄个氛围啊，看
1: 人家人家。其实我感觉即摆过年过节那种烤肉氛围变少了，
0: 很少
1: 啊。可能嘛有一种可能性啦，就是即摆有无？以前拢规大群的嘛，啊可能小少转去。老伙仔因家啊，比如讲家长迄阿公阿嬷因家啊，就去佚佗啊，规群囡仔踮咧门口埕啊佚佗。我即摆可能嘛较罕咧有即种厝啊、家厝啊，然后可能安尼聚会了，对吧？啊，过来就是即摆的囡仔咧，就是比较敢享受。较敢享受啦，就是甲以前无，反正以前拢家己款料啊，家己创啥有无？即摆拢直接带去烧烤店食，烧肉店有无？
0: 真正，你讲的这真正，我
1: 认。这真的啦，这真的。
0: 哦，尤其是我那边住靖宇宏光大学，
1: 对不？遐做侪啊，灰白的。
0: 我跟你讲，规个拢
1: 烧烤店、烧肉店，对不对？对对对，啊，即摆就是即摆囡仔嘛，真敢享受啦。哎，啊，我感觉嘛，你若讲零烤手就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
1: 哦，啊，你若讲大夹组啊，像恁遐大夹组啊，哦，恁遐就无适合吧？
0: 无适合。哦，开唔
1: 食侪，嘿，惊死！啊，你讲出来在林口手甲笑诶，我觉得可以，这个就非常适合。
0: 对，
1: 因为食完的时阵，搁会当唔免整理，
0: 对，
1: 能甲你看较好势。啊，大家做啊，迄介意是虾米感觉？就是团圆的感觉。
0: 哎，
1: 那个就感觉不一样。对对对对，妈妈看到了，哇，阿妈有无？哦，但是看到阿孙诶啊，
0: 真欢喜啊！
1: 哎，那种感受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当然人多的话，大家一起整理起来也会比较轻松。
0: 我们到了收偌紧？
1: 真紧诶啊！你派工落去，哎，你等下这部分，你落虾米人？
0: 我到了收偌用？你知影？我二哥。
1: 未准备，还未食完就收了。
0: 我二哥穿的时阵，板头五十度，
1: 然
0: 后五十度。你知影？人
1: 家
0: 料时阵要收遐多，你知影？我见你知影？
1: 哦，你有倒收了对？
0: 有啊，那无。我来讲，免到早晚进五十度，免到早晚进五十度。
1: 收好势啊！
0: 收好势，拢贴伫边
1: 啊，边
0: 啊空空啊，
1: 厉害！
0: 涂骹烧好啊，侪人嘛。
1: 对啦，侪人咧做工过就加足紧。
0: 真个，阮兜咧，阮呾即马大细人斗到七十几个嘛。
1: 啊哟，夭寿！
0: 啊，你甲想，啊五十度都一人都免付一度咧。
1: 对，两三个啊，创一度就有啊。
0: 啊，是真正足紧的啦，
1: 哦，
0: 够紧的，哦，做做代志，熟悉的讲哎，
1: 那结果好。这就是人侪好处，
0: 对
1: 啦，就侪人甲少人当然是有不同的方式啦，看你自己怎么选择啦。
0: 哎，没错。
1: 哦，阿来，我哩。
0: 我发来哦。
1: 好，我哩。
0: 来，注意哦，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来抓起，停。
1: 好，抓了啥？
0: 这什么人？
1: 什么水？
0: 什么水？
1: 什么水？什么水？什么水？
0: 老师怎样吧？清锐哦。
1: 清水的清吗？
0: 哦，清锐呢？哎，清锐大哥。
1: 哎。
0: 来，这段伫红丸的啦，红丸的哈。
1: 红丸的。红丸的。
0: 来，东西。清锐大哥来。
1: 大哥。
0: 嗯。噔噔
1: 噔噔。
0: 清水呀。
1: 清水兄你好，
0: 哎，来，
1: 有呢有呢。喂，清水大哥，
0: 哎，清水大哥，
2: 喂，
0: 啊，恭喜哦，
1: 恭喜哦，
0: 你恭喜恭喜，哦，你唔捌钓过呢，
1: 第一次呢，
0: 哎呦，
2: 第一摆，
1: 哎呦，欢喜噶，恭喜恭喜，安尼咱呢就发发了，甲你，
0: 啊，我甲你塞落去哦，吼，
2: 好，
0: 好来，塞落去，
1: 啊，你有较介意啥物物件无？还是拢可以，
0: 当然嘛，一定，
2: 好，
1: 来哦来哦，咱来看钓啥物哈。哎呦！哎呦！切切，有机会，有机会，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搁塞电，搁差不多，差不多。哥哥，钓电哥，
0: 电哥嘞，
1: 电哥，
0: 电哥，电哥，电哥，电哥啦！
1: 恭喜啊！谢谢你，
0: 谢谢，哎呦喂啊！
1: 谢谢，谢谢，感动哈！
0: 怎么了？
1: 哦，谢谢你，
0: 恭喜恭喜！哎呦！
1: 那硬要洗拢洗袂出，啊那你着凊彩拿来，你着有
0: 机会。即开啊，食济，食久唔捌洗两
1: 罐。真诶嘛，阮即个月敢若嘛一摆尔。嘿，阮八月初
0: 诶，
1: 啊，爸爸今日你有离阮兜一摆啊？我想
0: 讲，哎呦，电锅啦！
1: 我想讲，阮即个月敢若一摆尔，着又进摇着电锅一摆。
0: 没有。
1: 啊，隔工伊第迄工摇着电锅，隔工我摇着一千。
0: 哦。
1: 嘿。
0: 哦，啊恁拢大种诶，阮即个月拢无。
1: 啊，那系着啊，爸爸今日阮兜摇出来着好。捧阮的福气，捧大家的福气，哎呦，好开心哦！ 这些这些水某一定很欢喜的，
0: 一定很欢喜的，一定很欢喜
1: 的，真的
0: 哦，不简单，
1: 恭喜哦，恭喜哦，来哦，来哦，你若要找找幼稚的，我敲到幼稚的电话，不过伊今仔日在录音，伊今仔有上班，先甲大家讲有上班，啊，伊是已经下，伊个透早八点十点已经下班啦，伊即摆要去录音，伊伫咧录音的当中啊，我再找找伊的电话拍无通的。你看要听候伊回，还是有时间一定甲你回啦。
0: 对啦，
1: 系啦。啊，然后还是你有紧急事件，你也再卡来公司，嘛再卡找阿关，通通都可以。反正我们就坐同一艘船的。
0: 没错。
1: 好了，找找阿关的卡了，0930897479空九三口八九七四七九，感谢统一服饰天利服饰哟。
0: 来，
1: 今仔日哪边个找找了来发发？
0: 哎呦，谢谢，来阿关的电话0931649082空九三一六四九空八零。

0: 谢谢。
1: 哎，多播多利用哦，扫一下 QR code 啊，看有啥物小秘密要甲发哥讲的啊，是要讲讲的，通通都可以。
0: 今日同我一起吃。
1: 哎，今天欢乐的点在这里，
0: 在这里记得点歌。
1: 终于又把大奖送出去啦！所以嘞，
0: 哎，青春大哥，你看别忘了谁？我今日一家都无记得点歌介绍你啊！没卖没卖，
1: 答对了。好啦，感谢两点钟的陪伴，阿咱明仔再赶快嘞，那透早要看发发就是八点哦，阿来搁刷来看阿关加幼稚园，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海丽儿姐、陈景姐，阿哥咱的林儿大哥，还有我们的美香姐、建言大哥、守春姐，还有我们的玉兰姐，还有我们的秋莲姐、瑞东大哥、赵和大、赵和大哥，还有我们的曹忠大哥，看到看到没有？嘿嘿嘿嘿
1: 嘿，
2: 话说刚才哈、哦。

0: 刚才 有一个胖胖哦，摔了两次。那个我们家村领导，领导的那个胖胖啊，领导胖胖，哎，伊个肯定伊啊顶悬，唔知阿怪够拢拢啊短，唔知是安那摔落来，我嘛我也搞不清，搞不太清楚。
1: 因为人啊较长，然后会稍微
0: 一点点而已啊。
1: 啊，一个是可能是伊多坐伫这边，
0: 就说太胖了吧？你还说他不是胖胖？
1: 刚好坐在这边，再起高边，再病了。
0: 无，啊，因为大嫂佮客起来佮扛哦，扛斜的，
1: 哎、欸，就是
0: 横的，哎，啊，伊佮扛横的。不过我感觉安尼这样子，你等一下回来，你等一下回来，可能你要打开要跟他干嘛都不行，所以我就又给他放在那，就不到。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他又摔下来了。而且这次摔下来，那个直接打开呢。
1: 是啊。
0: 他直接把他跑出来了。阿拐，我就讲，你胖胖来，我就给他抓起来，来抓起来，一个啊啊啊啊啊！阿拐，我抓在一楼家传的豆丁。我讲你跑，你去那边，阿姨的伊的底下走去扛啊。
1: 角落
0: 遐，哎，那个赵医人，等下赵医康，
1: 他可能突然吓到了，
0: 真是死胖胖，
1: 突然吓到被你抓的时候，跟那时候恐惊到，所以你个抓起时阵才会叫，
0: 没有，
1: 因为他很少叫呢，
0: 你的啊，安尼，嗯，哎呀，因为那个家传交代说要公主抱，
1: 哎呀，就是要从嘎吱
0: 窝遐用起来，可是我觉得还是这样抱会比较。
1: 没有，你就是嘎吱窝起来，然后一手就的屁屁的踏了呀。
0: 哎呀，不会，本来他那么重，他那么重，对不对？你只要用他的嘎吱窝，他下面重的要死，他会啊，这边好痛哦。
1: 对，所以要屁屁就要吼嘞吼嘞屁屁吼嘞。
0: 谁叫你要把他养那么胖呢？可以笑我。
1: 这哎啊，的人咧讲哎。什么主人就是会有什么宠物，对，就你用跟我一样，卡成道都大的，无多啊。
0: 嗯，啊，你请一个，你请一个什么啊？小刚引刀一只无？
1: 就大头啊。
0: 对啊，那跟小刚讲，好像大头，你了解无？头都大咧。
1: 结果佮蛇啊，头很大啊。就跟他真主人一样呢。然后你看，那佩奇三 B 八，结果伊只是米露嘛嘞，三 B 八那样。
0: 那、哎、他自己都没在吃的啊，他怎么会？他怎么管猫到底有没有吃？笑死我了！哎，跟想来这个，你好像几道层还蛮正常的嘛，竟然摔下来两次，
1: 就是在内底吃薄饼啦，因为红哥我抓进去里面，
0: 没有摔一次以后，他应该就不会动了吧？我说奇怪，他这今天为什么都不睡觉？
1: 吓到啊！可能佫看无我吧。嗯，因为我对我换衫用头毛，所以我就无伫位置啊。啊，我就无伫位置，我想讲惊伊后壁走，我就甲掠入去内底。
0: 对啊，对啊，无掠入内底足正常。问题是，我可是以前也没掉下来过啊，所以我一直怀疑为什么会掉下来，真是太胖的原因。以前没有那么胖哦。
1: 今麦我哥卡卡
0: 又更胖了，对。
1: 不过我逐天咧看，我都无感觉。
0: 你看无感觉，我讲所有人看拢知影他叫胖胖，气死我了。
1: 哎呀，身体好啊，对不对？我今仔就是要带伊去打预防针。
0: 各位为什么要打什么预防针啊？
1: 猫咪宠物都要啊。
0: 不是要植入晶片而已，还要干嘛？
1: 植入晶片是从小时候就要有了。
0: 对，挨了。
1: 然后
0: 预防针打什么？
1: 预防针他们前面一开始
0: 猫虱嘛
1: 都要有打三剂啊，那是小时候啊。然后就是用一年之后就还要再补一次的一支三合一的疫苗。
0: 啊，是。
1: 跟咱人同款啊，咱人。几岁几岁几岁啊？刚刚国小是咪拢会去做几支，咱只拢有一个因的，
0: 那

0: 是算安全嘛？安全的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哦、喔，安全的就好了。
1: 保护他的啦。
0: 你像
1: 说实，
0: 说实在我我觉得那个如果太新的疫苗，我也不敢打。
1: 没有，那个是。
0: 哎呀、啊，你像那个。
1: 痛痛因输药输药煮哎。
0: 你请问？好、欸，
1: 不敢打。Number one， 不是不是不是，
0: 我家隔壁啦，我家隔壁呀、啊，打了两剂，他自己不打嘛。他打了两剂以后。就没事，阿伯安诺，那个他身体本来就没有怎样、啊、然后就熊熊的在洗肾呢、啊，啊熊熊的再见呢、啊，哦，所以我也不敢让我妈打，哦，惊死我了，我讲是我家正隔壁，然后弯刀
1: 是
0: 一间，弯刀总共弯刀是一号，弯刀三号安尼，哎呀、啊，啊什么原因当中查不出来啊？啊、结果他女，因为他自己不想打嘛，嗯，他女儿就蛮自责的，
1: 哦，
0: 嗯、因为是女儿，因为他们家人很多，
1: 哦，
0: 他们家确诊超级多次的，
1: 嗯，
0: 没有，
1: 啊，你可能本来身体状况就没有到很好啦，
0: 没有，他啊本来可是人本来都没事，好好的、
1: 啊。其实这个太
0: 公
1: 了，嗯，太公，
0: 所以太新的疫苗，还是看别人打的怎么样，我们再去吧。
1: 其实现在有一点，虽然说有点在小流行，但是我感觉这个都没有到那时候这么严重了啦。
0: 嗯，
1: 对啊，
0: 因为那个我们身体还是有
1: 会有
0: 自动还会有免疫的，
1: 对。
0: 哎呀、啊，
1: 所以其实你平常时家己身体顾好，
0: 你像我
1: 免疫力有高，其实都、嗯、它就会变成是小感冒，就比较不会那么严重了。
0: 熊，我妈中奖的时候，她是住负压隔离病房哎，
1: 嗯，
0: 啊我去照顾的啊，嗯，啊我也没戴口罩啊，我也没中啊，没、嗯、
1: 有，你该用。
0: 对啊，我他那时候，都吓死人了，负压隔离病房哎、嗯，啊，听到这个名了，感觉哇、哦，好恐怖啊！
1: 其实是，
0: 其实一个病房是啥会，你了解不、嗯？我一进去就发现，这个叫负压隔离病房，这根本就是一个抽风机的病房，他把你里面的
1: 空气
0: 抽出去，安尼俩，安尼叫负压隔离病房、嗯，到底有负什么压？
1: 就是把空气抽出去的负压。你假问的，我哪会知啦？我不是护理科的呀、
0: 啊。对啊，啊我他因为我就是他门就是比较密合。
1: 哎、欸、
0: 对对。他门也算讲他那个门，你要入去那个门有较密合啊怪，算讲一进
1: 较袂
0: 个门对不对？啊怪他你要到你。这里又一个门，那、啊、两个门都是算蛮密合的，
1: 嗯，
0: 不像诶，我迄安尼现在开一种
1: 诶，一种，
0: 它是比较密合的，哎、啊，就这样而已啊。那什么负压隔离病房，我以为里面多恐怖嘞，就还好，就是一个抽，安、啊、宇，因为我就我的头就在抽风机的那边呢、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头就在抽风机那边，所以啊，一直抽出去。可能是这样子，我也没。
1: 他就是要保持空气里面是不会有那些病菌残留啦、
0: 嗯。因为我说实话、啊，我超不喜欢戴口罩的。
1: 一条哎
0: 呀。哎呀，他好像呼吸困难呢。我超不喜欢戴口罩的啊。
1: 哦、所以，我很佩服，就是很有的是有办法全程戴个口罩唱歌的人。
0: 那干嘛要唱啊？
1: 我有工作，
0: 工作，工什么做？
1: 也就是唱舞厅呀、啊，啊那时候、
0: 哦舞厅啊，
1: 疫情的时候，因他们还是得工作啊。但是
0: 台中现在还有舞厅吗？
1: 没有啦，无啦，八里啦。啊，就八里这个
0: 哪里还有舞厅呢、
1: 啊？北部啊。
0: 哦，你讲那些小甜点呢、啊？
1: 嗯。
0: 哦，小。
1: 他有办法全程戴着口罩唱歌哦。
0: 嗯。
1: 我就配合诶，我无法度。
0: 嗯，我也。
1: 我无法度。
0: 哎。
1: 所以以前那疫情有点开放的时候，那时候开始上课的时候，大家都有戴口罩。 对不对？上课大家都爱戴口罩，但是到我迄组我要唱歌的时

0: 么做要拿下来？我真的没办法唱呢，就
1: 因为
0: 舍不了力啦。
1: 因为你不是算那个大炮型的，你是算那个口气型的，口气型的你口罩刮了都不，
0: 啊没个
1: 就没口气了，
0: 唱不落来，真正无法度。
1: 像阮算大炮型的，所以阮那个阮，
0: 伊可能刮 N 九五个我都唱啊。
1: 你干脆讲我多少防毒面具嘛，够刮多少？
0: 啊有哦。
1: 哎塞落去。
0: 啊唱归唱是别人听有听，无一回事啊。
1: 吓，无啦，就是哦，我觉得要怎讲，就是我感觉新的疫苗还是小心
0: 一点。现在比较不用了啦，只是说吼，咱若真正去外口啊，你还去菜市啊啦、黄昏市场啦。还是讲，人去搭坐车啦，人较侪啊，是百货公司人较侪。
1: 人多的地方你戴一下就好了。
0: 口罩还是戴着啦。
1: 哎啦，你戴一下啊，你就是还你去，基本上你出去人多的地方就稍微戴一下。
0: 哎啦，
1: 啊你如果没有去人多的地方就还好啦。
0: 哎啦，
1: 哎呀，我觉得有当时啊，你把
0: 自己保护这类啦，
1: 你把自己保护的太保护的话，他那个免疫力还等得较低。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0: 你若家己伫厝诶外口，啊厝边隔壁安尼伫个空旷诶所在，啊搁还好。哦啊，但是你若讲啊，伊遐菜市啊来来去去人啊侪，哇，迄个真正爱挂咧啦。
1: 对啊。
0: 对啦。
1: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因为现在电视广告还是一直在叫你们去打。哦，现在还有人会去打吗？哎呀。现在还有人去打吗？我又
0: 看个人啊，
1: 不是广告啊，是那个
0: 宣导
1: 啦，哎呀，
0: 看个人啊，哎呀，有的你有的阿爸阿母啊，哎呀，大家摆起咧爬山，勇敢啊啥的，他们自己的自体体抵抗力就很好了啊。
1: 对啊，对啊。
0: 底下一个大家摆起安尼吸收那个分多金，哇，身体给我好嘞。
1: 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春菊姐了吼，春菊姐你有在看无？拍点波
0: 啊？
1: 他好像很久没看到春，好像好几天了呢，好几天都没看到春菊姐了。
0: 那是去剃头。
1: 他礼拜
0: 一
1: 还是礼拜二会去一的 K 桃？
0: 对
1: 啊，一哦，你记那么清楚哦？
0: 因为大部分都会是一。
1: 为什么？
0: 很多哎，因为阮遐足侪拢是拜一，
1: 啊，伊就是台游
0: 览车。
1: 固定会去就对了，对，他也是啊。
0: 固定就是啊，他有朝几点好来，都有一台游览车伫倒位定点，
1: 啊，你
0: 就
1: 是拢
0: 伫遐咧集合，啊，上车伊就逐礼拜咧游览车坐咧，甲因去爬山。
1: 他们应该都是买年票或者是月票的。
0: 嘿。
1: 哎呀。
0: 对。
1: 应该都是买，反正的起，可能是一年就是多少钱，然后就是无限次啊。哎呀，就这样，安尼盖合啦。因为他每个礼拜都去啊。
0: 对。
1: 哎呀，不然你光那个门票就要花很多钱。
0: 哎呀。啊，有诶，因过迄落咧。敬老票诶咧。
1: 敬老票。
0: 系啊。没有。因迄有诶迄落，像
1: 没有那年票就是
0: 还有优惠啊，所以会搁较省啊。
1: 对啦，反正他们就是敬老啊，搁加年应该是年票啦。哎呀，对啊，就是。对啊，就是每个礼拜都去吸收一下
0: 魂斗金哦。
1: 哎呀，这样对那个身体也会不错啊。
0: 对，
1: 让你都让你身体充满了氧气，氧气。啊，你吃什么不好的东西都会飞走，飞走，飞走。
0: 你这老师还配合你这一次，
1: 安娜老师配合什么？配合什么？
0: 自己看你自己画面。
1: 啊，我光了。
0: 飞走，
1: 哎，不要给我用那么大只啊！臭天后，我在点我的西游。你们刚才那个曹松大哥传我们唱那个把酒刷一口，我给我们唱的给我听的话，哇，我一看到哦，你那是谁啊？那么胖啊！

0: 要笑哦，爱减肥啊，爱减肥啊，人家像那董董讲啊，董董都是说实话的人。
1: 对呀、啊，
0: 爱减肥啊，减肥因为我们看只是看这里嘛，
1: 对、啊，
0: 它这里说实在没有那么清楚，
1: 没有到那么不是、欸、不会那么大啦。
0: 欸、不是也没那么清楚。
1: 喂，欸、太大了，
0: 但你塞了，
1: 炸了。
0: 但你一个因把人那个观众引到一个。
1: 都会电视拍的
0: 电视啊，破去的时，你就爱陪我，你讲，我了，其实，啊，把乔总带个床哦，哦，好胖哦，给他吃下，他谁啊？夸张，太棒，
1: 不会啊，
0: 还不会，
1: 你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0: 哪有啊，我前一阵子有瘦啊，
1: 那这。
0: 你不是因为
1: 我知道你的
0: 那，
1: 但是我知道你的印象就是这样啊。
0: 没有啊，重点是我前一阵子瘦下来，你不是上次你瘦下来是因为我瘦下来，你才去硬去瘦的吗？我记得是这样，没错啊。你说我给你压力啊，友善
1: 对吧？那时候他变瘦啊，你要为后面就多加。
0: 你是这样说的，我不知道啦。因为我都我哎、欸，生活记性还不错呢。
1: 没啦，这是也是其一啦、嗯、啊，重点是因为那时候、喔、
0: 都有红柱，
1: 那个快差0.1就变红字了。
0: 0.1哦，
1: 啊，所以那时候是差零点一就变红字了呢，所以你准那医生个讲哦，哦，
0: 蹦卡床啊，伊啊塞累啊，
1: 你啊减肥啊，无你到时阵爱食迄哦。哦。
0: 你是说那个血糖啊？0.1，那你都5.9？
1: 5.6啦，它的标准值是5.7，就变那个数值，它就变不好的了。
0: 哦，没有啦，
1: 就是在那个临界啊，那啦。
0: 六以下还好啦，你在5.多还好啦。
1: 5.6啊，伊啊个底。黑色诶，就是伊的迄范围以下安尼。哦，
0: 那还好啦。
1: 差0.1的底迄个范围以上咯安
0: 尼。来讲六，我有时候验就5.5，有时候验就6啊，我也就没在管它。哎呀，因为我是没有糖尿病，那个要自费。啊，我现在这个医生很好啊，他都不用让我自费，不然要300块的糖化血色素的钱。
1: 哎呀，但是那时候身体健康检查，他就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没有糖尿病，他不会帮你检查。
1: 有呢，啊，不然我为什么有？
0: 那就绝对不会帮你检查，那个不然就是那个医生看。
1: 啊，那是我去那个我们公所免费健检的来对数值。
0: 哦，啊，你跟公所。
1: 是这边的。
0: 哦，因为我们是那个3个月一次的。哦。三个月一次，我有时候验就是5.5，有时候验是6，六我也不害怕，六有什么好怕的？以前是6.5哎，啊他们现在就比较规定比较严格，就变成6，哎，啊六以下，哎哎呀就哎呀，不用怕成这个样子啊，反正我们这么老的。
1: 健康呢，那时候
0: 是。为了健康还是要瘦一点。
1: 太胖了啦。
0: 好了，开始啊，我们开始减肥啊哈。你看我那个3个月了，我的病，我
1: 爬山啊哈。
0: 我这身的病民企，这身的病那个美少女。
1: 哦，我看难哦。
0: 外公，那不可能的代志。
1: 不可能。
0: 这世人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你敢知美少女也有偌大？我跟你讲。这么大呢，
1: 你太憨，
0: 真的，我刚刚看到他，我讲你到底有没有在吃饭？然后突然觉得塞嘴的，
1: 无啦，伊冰心，
0: 冰心啊，他那
1: 冰心，
0: 他的腰就这样子而已哦。
1: 咱干那这凸出来，然后就比较加我几公分
0: 伊。我等下给梅丹腰美少女，一波炸一个出来。
1: 我今天我
0: 多夸张呢，
1: 因为叫我
0: 真的大概这样子而已。
1: 我讲伊体重真正是要伫外面，
0: 没啦，人家吴美玲之前也比你还胖呢，人家现在不是瘦成这个样子，水盈盈要盖不？水盈盈，我记得吴美玲，因为我们有看到红人榜那个。
1: 之前的
0: 他你那好像是 FB 跑出来的，
1: 今天能看翰林啊，
0: 他之前比家准还胖哎， 现在你看，看吴美玲，今麦三加呢，所以。

0: 咦，所以你了解哈、哦？
1: 哦，
0: 要给自己一点压力，不然怎么出唱片呢？对呀、啊，好了好了，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可是就不能吃了哦，很痛苦哦。哎，恭喜恭喜仔，因为他一个熊大力。阿哥爱尬壳，你看他其实他压力很大，没靠吃怎么生活下去、欸？
1: 我如果过得很惬意，我反而比较不会嘴馋。但是我如果
0: 压力大没
1: 大，事情太多，我就会觉得很肮脏，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吃东西。
0: 好了，不要教了，不要教了啦，不要再上，不要再这课都说完，就不要再教了。这样你就会比较惬意的。
1: 哦，不会，那个反而是为钱烦恼，反而会吃更多。
0: 做拍到底的，阿廖没塞，阿廖没塞。啊，其实他是为他为那个上课是为了要吃东西，
1: 对，
0: 所以才要上课啊嘞。
1: 真正嘞，我上次去上课，我会等嘞。您现在是来上课还是来野餐呢？顶礼拜五去教室，规桌顶咸酥鸡，几个包。
0: 本来，
1: 啊，搁有诶无诶一堆。我讲您现在是来野餐的就对了。
0: 本来您这种歌唱班就是来野餐的，不然你觉得他们去那边干嘛？他们就是去那边开心的啊。
1: 然后从今天这班，阮今仔即班大概要上课时阵，拢迄桌顶拢足正常诶，就是干呐水壶、课本、笔，吼，拢足正常诶吼。甲一发下课，好，这几困呐，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摆啊，规堆全部拢起来。
0: 一个人拿一样出来，就惊死人，我跟你讲
1: 哦。而且他们之前还会说啊，我今仔要煮迄落鸡汤哦吼，啊，就意思大概卖食伤饱呢，就是课后就可以吃个鸡汤。啊，哥不几盖哦！
0: 哎，老师一点五几哎嘛，嘿，老师啊，
1: 一点五几哎嘛，
0: 越走吧，老师一点五几哎哦。
1: 啊，哥迄个鸡哥，伊就讲啊，鸡汤无，伊就啊有人赞助偌济，赞助偌济，安尼一个户就煮。结果就过后一礼拜，就开始点菜单，讲哦，有人要食空肉饭，啊，就有人量卤肉，个人真正传白饭去。哎呦！
0: 上完课不都已经八点多、九点多了吗？
1: 九点半。
0: 对啊，还在吃东西。
1: 习惯他们就是
0: 夸张，
1: 因为习惯的一礼拜就是一斤啊，啊，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因为全部都是夫妻档啊，他们就聚在一起。啊，课后的什么个三林之类的，但是都是要外我们在这个班上规定就是一定要我喊下课，你关就在当可以出来。啊，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个模式，所以你就会穿一挂酒杯啦，啊，那无啉的就食水果啊，食其他的物件咧。他们就是可以准备一堆东西安尼啊，蛮趣味啊。
0: 好啦，慢慢继续讲咧，时间超过足多啊，来听歌哦。

还有这些寿坤啊，还有我们的秀琴姐、秋燕姐，当然呢，瑞东大哥，还有我们的美珠阿姨、欧宝妈，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万德哥、万德嫂、水桃哥，还有我们的志成哥、雷坤啊，雷坤啊，弹起来哦，都厉害哦，信银姐，跟咱的方玉姐、金穗耶、金武大哥，跟咱的丽竹姐，还有丽英姐、方玉姐、天。

秀兰姐、乔真啊，还有我们的月华姐、守尊姐、小美啊、锦穗爷，还有我们的方兰姐、琼娟姐，都没显示耶，你知道吗？念哦，我不该念到，就是没显示哦。

感谢瑞东大哥、小蜜姐，还有阿辉呀、啊，还有我们的乔珍啊、文子姐哦，哦跟头松大哥，来哟、哦，谢谢我金土大哥、皮整八婆啊。爱过你敢唱？

0: 乔真杰、旺来大哥、天才大哥、丽玲姐、学金姐、金美妈妈、劲舞大哥。
1: 哎呀，神路啊，忙个生电动玩具啊，今年啊，忙个生理的游戏啊，哦，金泡泡啊，神路啊。吹了有听无？吹了会哦。红领的妈，你忙个靠我手机啊！你大概要，我不话大概要拍婆啊，拢靠我手机啊。

0: 哎，对对，美英姐、小美、天才大哥、陈辉大哥，还有我们的彩慧姐、易慧姐、陈南大哥，还有我们的齐慧姐妹、苏健啊，美英姐都不错，神我带来第二次赢。好，今麦爱你，我又请回你，出题一题得啊，哦，一题就一题就没时间了，来出一题就好了，谁要上来出题目的呢？
1: 来
0: 哟，你给你给你紧接吧，
1: 看水水，
0: 你紧接我看看你起得上啊，不一定你怕破啊，来。
1: 紧接，文字姐。文字姐，
0: 一题就好了。
1: 哎，
0: 出台语的，不要再国语的啦。台语的，台语的，台语的。
1: 哦，呵呵呵呵呵，拜拜，
0: 谢谢啊，
1: 拜拜。台语哎，
0: 几字啊？
1: 五个字。
0: 为什么要那么多字呢？
1: 啊，一题念没？
0: 一题念好，好来。酒醉的痛苦。请你让我走。
1: 让我走，替你让我
0: 酒后的心声，感情放一边。
1: 阿哥不？
0: 感情到最后，感情无会计。无会计。
1: 感情无会计，感情无。
0: 无得给啊。
1: 无得给。
0: 无会计。
1: 好。
0: 好。喂，来五个字，老师音乐请下哈。第一个字，香喷喷的香，香港恋情。香港。
1: 有没有空手啊？
0: 那是国语呢。
1: 我被逼完了。
0: 第三个字。我在那塞腿啊！我在那塞，
1: 应该可以吧？
0: 嗯，
1: 我边改边比啊。
0: 第五个第五个字，对不对？
1: 赞哦！
0: 哦，来哟，来哟。记性啊！你要上记，志成哥，志成哥，听着快记嘞。
2: Hello，
0: 哎，你要
2: Hello，
0: 哎，你要上。
2: 我要先从后边上。
1: 那是外人哦。
0: 大家见外人哦。
1: 为什么变成外人？
0: 我一下男，一下男，一下女。来，阿晴姐。
1: 阿晴姐。
2: 等好哈，不要干。啊，这。

0: 谁呀、啊？感谢啊，来曹春杰。
1: 喂，相逢后壁高。
0: 啊，这谁呀、啊？感谢啊，来咱的小小美冰淇淋啊。
1: 相相逢后壁高。
0: 啊，答对了啊，好来咱的。
2: 你阿无讲过，你咧答对。
0: 立业姐，
2: 立业姐。
0: 可不，好歹嘛知影嘛，你是我。立业姐。哎、欸，你好，
3: 阿春，
2: 你好，
3: 黄林、嗯，你们两个最近怎么穿那么红？
0: 因为
2: 啊，
3: 要有喜事吗？
2: 有，
3: 你要娶老婆了？
2: 每天都有喜事啊。
0: 没有，不是要娶老婆了，是要减肥了。
3: 啊、要红
0: 不是你，
2: 不啦，是要嫁人了啦。
0: 不是因为穿红一点就看起来不会那么胖。
3: 不然你挂大裤，半年做烟斗的呀，无大裤，拜托的。
0: 我
3: 看，啊、你要做大裤，你咪看个大裤的呀。
0: 我看了电视，我给侬惊到，哎呦，曹总大哥，
3: 哎呦。
0: 吓死哦！看到家己，看到家己电视台，哦哦哦，吓死人哦！
3: 有人家己讲家己大哭呀，大哭，做烟斗还无大哭。
0: 好啦，啊你要啥？
3: 你要啥？
0: 你要啥？你
2: 不知道啦，
0: 不你起来乱的你，没有你起哦。
3: 你今麦学几句啦？
0: 五句啦。
3: 五语啊！
0: 大龙要你后，你个问看机器，我电话你是
3: 要交未？
2: 哦，好啦好啦，
3: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不较简单，你就够。好啦好啦，你来唱歌，无时间袂话来听歌。

你会听我咧唱歌咧讲话派话。嘿，嘿，不是我记性差好，是怕你那个老人家会忘记。谢谢素贞姐、美华姐、玉华姐、赵香姐、德修小弟、文字姐、奇遇姐，收到掌声哦。还有陈威大哥、彩珠音乐人、淑珍姐，每周爱。

0: 谢谢彩珠妈妈、顺安大哥、赵丹姐、阿碰爸儿、
1: 就是野头鸡儿、
0: 素清姐、秀梅姐、宪章大哥、平富大哥、丽玲姐、小梅姐、美香姐、德秀小弟、金一大哥、彩凤妈妈、素贞姐、
1: 齐慧三姐妹、
0: 彩慧姐、
1: 志成哥、丽娟姐、阿布阿伯、
2: 阿姑姑、
1: 雪晶姐、
2: 秀芝姐，笑什么？笑笑笑笑什么？
3: 嘻哈装矫情，当然要笑一下嘻哈，你有没有？
2: 安妮哦，
3: 哎呀。

0: 阿北，那后面那只为什么那么像你啊？
1: 搞屁事！我是阿娘，穷穷大娘，骑铁马穿你西。

0: 我本来要升两个音，而且公益的，你要跳杂步，我就不跟你升两个音。
1: 你升两音，我可能我的爱人。
0: 直接
1: 第八度唱，
0: 来、哦欸，
1: 我没唱过这首呢，
0: 啊，
1: 我没唱过呢，
0: 真的假的？你不会唱、哦？那搞不要吓我了。

0: 文哲姐，玉春妈妈，
1: 和林姐的哥哥，收到掌声哦！
0: 玉慧姐、丽玲姐、赵丹姐。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哎呦，阿头那个头好狂，我怕破阿头。阿头，阿喜喜要做歌星嘛？阿头要冲上位啊？
0: 阿头哦，阿头强棒杀。
1: 可可怜，一时按不过时，一路呢一敢棒杀的。
0: 无是强棒杀，佮家己饲囝，足可怜的。
1: 所以爱去酒家就对了。
0: 无啦。

哎呦，很贼有马泡泡啊，清奇大河，我得乎85。

0: 还是我们的温豪水头哥，还有我们的屏幕大哥，还有曲子大哥秋雨姐，来这边来点歌，你看等我哟，七对四姐妹，感谢。来谢谢哦，来今麦来点歌，今来点几条哈、哦。明天有要唱新歌哦哈、嗯，有一首是《看天》，有一首是《月亮情人》。对我来说是新歌，对你来说应该不是了。
1: 月亮情人，
0: 对啊，啊，所以明天有新歌哦哈、啊。来啊，咱来了，王美女，
2: 帅哥美女你好，
1: 妈、
2: 嗯、
1: 你好，
2: 给给你点你的哪首歌曲啦？
0: 怎么唱呢？
2: 啊！你唱我都无听到，
0: 我听到你唱哦。
1: 张家唱呢？嗯
2: 啦，哦，袂要紧啦，吼。
0: 啊，你要听对条。
2: 有唱就好啦，谢谢。
0: 啊，你听对条。一条就好啊，就好。好，你甲你唱白好啊。
2: 啊，谢谢谢谢。
0: 好，啊，明仔载拍婆好啊，好，拜拜。
2: 拜
0: 拜。来哟，啊，乖了呢。来，李月姐，听什么歌来？来哟，
1: 李月姐。
0: 听电话，紧来哦。
3: 有啦。
0: 哎，紧来，什么歌来？火刷卡，明仔上尾一条哈，
3: 好，
0: 拜拜，
3: 好，拜拜，
0: 来啊，易法姐，易法姐，
4: 你好，
1: 你好，
4: 火咪咪，
0: 火咪咪，好，明仔倒数第二条哦哈，
4: 倒数第二条，谢谢，
0: 拜拜，来，玉龙姐，玉龙姐不要玩电话哦，救命啊，来，玉龙姐。
5: 哎呦，下柠檬。
0: 哎。
1: 哎呦。
0: 你讲啦。
1: 哎呦，下柠檬。
0: 哎呦是一个阿姊呢，你要下下柠檬哦，哎呦，做生意呢。
1: 我刚刚叫子朗阿妈来。
0: 那个子朗，伊阿妈就叫叶儿。
1: 哎，对。
0: 啊，所以阿妈。好了好了，好，阿明仔再请。啊，明仔再请啊。好
6: 又是细
0: 雨，又是细雨，
1: 又是细雨。
0: 好，明仔再听嘛哈。
6: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慧
1: 慧
0: 珍姐，你好。
7: 慧珍，为着十万
0: 块，为着十万块。迄做你敢唱过呢？无
7: 啊，我系啊，我唔识嘛，我做我唔识无你。
8: 阿母，你真正咩？安尼吗？
7: 哎，我唱你来，你真能笑亏啊！
8: 阿母，你要出国者？
0: 你要出国者，该小心紧嘞！你讲
7: 一百万，
0: 一百万你好，我唔知你讲值一百万呢？哎，你
7: 三次在唱歌。
0: 好啦，明仔再唱哈，爱记得拍拖啊！哈，好，拜拜。来啊，毕主席。
9: 好，你做爱讲话。
0: 阿伯，你听讲歌来紧嘞？
9: 歹势，我改点一条迄个红地区的迄个台北上午零时。
0: 台北上午零时，好，明仔。

0: 你想哦，啊，到吃饭以后遐。
1: 好好好 ，OK， 好好好，拜拜。来哦，咱来咯。那么进那单元啊，这个东西哦 ，My God， 这是台湾产的哦。
2: 嗯。
1: 哦，数量稀少。
2: 对。
1: 哦，所以你要注意看下去哦，来看下去哦。呵呵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嘛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可以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成为你上主人的生活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5: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今麦阁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吼。诶，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这个咱啊，这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支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唔是干呐啊，做成迄个做胶囊的功能，伊还阁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哦，咱花莲地区的咱的这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下一个哦，这大自然赐予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较主讲看到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了这些成，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的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了这印加果油吼，你也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 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咱若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互你吞咧，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当做几盒？6424，当做4盒嘛，当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条做啊，咱切650块就好，哦，安尼等于啊，即条做。诶，250毫升，加要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
2: 嗯。
5: 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为虾米？因为我甲恁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位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
2: 号做
5: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阁啉酒啊。袂当去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
2: 嗯。
5: 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讲到啊，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了，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得西贝当做瓦贝伊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100几空啊，哦，伊就一讲啉安尼哦，一讲安尼一杯吼。
2: 嗯，印加果油的香味。
5: 一天吞安尼一杯油，10cc 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芳的，足清芳的。你敢知影？伊连续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100几空，坑巴巴的100几空啊，全无几空啊！
2: 哇，这厉害！
5: 伊啉差不多2个月过了吼，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壁水平。我一个朋友话，等以前我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迄喙齿拢摇摇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咧吼，
2: 落落的。
5: 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2: 嗯，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啊，迄家己的。
5: 你家己的喙齿嘛。
2: 嗯。
5: 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

0: 你会当甲这起花甲五五的，一三工的时间呐，你起花铺三工的时间，起花发芽咪三工好哩哩。所以我讲这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鸡卵，差不多像安尼二十四 c 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也家己做一挂调味，你若卖不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无爱啥物也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恁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三三的，哦，一天偌好食呢？这用个。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买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有够好吃，哎，
1: 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0: 来，我摕，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混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加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们就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啊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来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打工，气还好，一个月胃真好。
1: 好香
0: 啊！胃真好，唔是胃真好尔哦，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瘦落。你喝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鱼拢都没了了。两鸭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一滴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边这样变成安尼的，啊，搁爱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精油。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人家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Omega 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到Omega 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哦，三天气换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鱼拢总无。啊，若无影嘞，若无影，你摕倒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两千几块，我敢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00%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个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的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而且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未成熟，甲这个这。完全的信息，然后甲慢落来了，烫壳，烫壳了，检查这个这是不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佮保持这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再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这个这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 ，Omega 三六九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这歹物仔莫让伊生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天甲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啊，这个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啊消炎， 好歹有差别的什么所在？因为咱的三六九比例足好。

0: 丰富诶，不饱和脂肪酸足管诶，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天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十 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都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温啊，温水饺啦，温胖啦，温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吼，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给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搁给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三十组吼，整三十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吃十四 CC， 一天一罐吼，你会当吃25天以上啦。你不一定要每天吃，两天吃一次也没关系，可以说是世界最天然最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 10cc， 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下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就说你身体其他毛病，包括关节，包括胃肠，包括排便，包括皮肤，生斑，这个生头发尾的问题，像仙丹一样，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就你找到一个很好的仙丹。所以我今天要让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诚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吼，两罐吼，两罐一组啦吼，两罐组，两罐算你偌济，算你3600就好，一罐剩1800。今日定价入门呢，两罐3630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0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0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炸3罐倒转去，3罐360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的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喙齿齿牙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卖甲你算钱，原金退还给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哈，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块。大组小组虽然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哈。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有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着就是扣着，你的所有镜头问题、所有红字，拢总要甲你消毒。喂，你好，我嘉贤，你好。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甲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秋萍，你好，要一组吼。
1: 哎，大组的。
0: 哦，大组的来6线，甲下一下，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要一组吼。好，来来。七爽啊！下来，你有起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2: 六，好。
0: 喂，你好。
3: 哎。
0: 要一组。
3: 你好。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下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要大组、小组。
3: 小组。
0: 好，来，小组甲小，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你好，素琴，你好，素琴。要大组、小组。
4: 大组的。
0: 好，大组的来，七爽爽，大组甲小姐来，婷婷，你好，婷婷。
5: 喂，你好。
0: 哎，大组、小组。
4: 大
0: 组，大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5斤桥，你吃无啊？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诶啊！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好，红英啊，你好。哎，大组先走来。哎，
4: 你
0: 先
4: 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啊听一下52线。来，阿敏你好，你好。你大组先走来。
6: 这样子，
0: 这样子。来，我3线，3罐3000，那有够俗诶，来，小齐你好。大组先走来。我下一个，我四转来，你阿伯梅芬，你阿梅芬，
7: 喂喂，
0: 梅大壮先走，
7: 我爱谢多，
0: 好来55线，甲下一个55线来，你阿苏云，你阿苏云，
8: 一组，
0: 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阿要一组吼，来来来，再个丁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9: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是无？来，等我一下，35线，下一个，喂，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9: 谢多位吼，
0: 来第56线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好，我加油，你好。
9: 阿弟，拜
4: 托。
0: 哎，别起走。
9: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别起走掉，来哦，等我一下，等来叫哦，来，你好，我加油，你好。别起走。
4: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37，来33，35，36，37，拢阿小姐，喂，你好，我加油，你好。别起走。
4: 哎。
0: 好来，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4: 哎。
0: 别起走。来等我一下，来36线，阿小姐，喂，你好，一走。 大华姐来上，去爽阿夏姐来，你要秋萍，你要梅子洲。
4: 哎，大洲哎。
0: 哦，大洲来，来爽阿夏，来爽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梅子洲。
4: 梅子洲
0: 哎。来来来，去爽阿夏姐，你要起来，我你要我改，你要梅子洲。
9: 六好。
0: 喂，你好。
1: 哎，
0: 梅子洲。
1: 你好。
0: 哦，大洲谢洲，跟小姐讲下，来，我你要我改，你要梅大洲谢洲。
1: 谢洲。
0: 来，谢洲跟小，梅大洲谢洲跟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
4: 喂，
0: 梅大洲谢洲。
4: 大主的，
0: 大主的来，现在转大主的，现在来听听，你要听听。
4: 你在
0: 做咩？
4: 喂，你好。
0: 哎，大
4: 主
0: 现在。
4: 大
0: 主。哦，大主真正足好诶，无好家用五斤桥，你徛无碍，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要红英啊，你好。哎，大主现在来。哎，
4: 你
0: 在
4: 正
0: 叫
4: 小
0: 齐
4: 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岁，甲红英啊听一下52岁。来，阿敏你好，你好。你大主现在来。然后来我三帅三冠三千，那有够俗的啦！超级你好，大庄先生，
9: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
9: 好，好，再见
0: 了。来我四帅，跟小姐我四帅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2: 喂，
0: 大庄先生，
2: 我系谢庄。
0: 好，来我再个帅，跟小姐我再个帅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好，一组来我再个帅，一组来，你好咩一组吼？来，再个顶卡来，你咩一组是不？
9: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咩一组呀？来，等我姐35岁，谢谢我，你好，加油，你好。
9: 哎，
0: 没几张。
9: 谢周恩哦。
0: 来，等我这个刷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好，加油，你好。
9: 阿弟，拜
4: 拜。
0: 哎，没几张。
9: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没几张就来哦，等我姐等了几号，来，你好，加油，你好。没几张。
4: 哎。
0: 好，来，等我姐来，37，来，33，35，36，37，龙啊，谢姐，我你好，加油，你好。没几张。
4: 哎，
0: 好来，我你好，我加油，你好。
4: 哎，
0: 没几张哦，来，邓华姐来，36线，来下姐，你要几张哦？邓华姐来上，去耍下姐来，你要秋萍，你要没几张哦？
1: 哎，大周
0: 哎，哦，大周来，来耍下姐，来耍来，我你要桂英姐，你要，没几张哦？好，来，去耍下姐，你要起来，我你要我改，你要，没几张哦？
9: 六，好，
0: 喂，你好，
1: 哎，
0: 没几张哦？哦，大周谢周跟小姐讲下，来，我你要我改，你要，没大周谢周。好来，现在跟小，没大庄现在跟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没大庄现在，
4: 大主的，
0: 然后大主的来，现在转大主的小姐来，听听，你要听听。
4: 喂，你好。
0: 哎，大庄现在，
4: 大
0: 庄，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加用五斤桥，你徛无碍，即我挂邓银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的油啊！来，你要红英啊，你要。哎，大庄现在来。
4: 哎，你
0: 得
4: 叫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岁，甲红英啊听一下52岁。来，阿敏你好，你好。没大庄现在来。
4: 这样子，
0: 然后来我三帅三冠三千，那有够俗的啦，超级你好。大庄现在。
9: 好，下礼拜。
0: 阿娇啊，你好。来，我四帅，跟小姐我四帅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2: 喂。
0: 没大庄现在。
2: 我系谢庄。
0: 好，来我再个帅，跟小姐我再个帅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好，一组来，我再来刷一组来，你要咩一组吼？来，再个顶卡来，你咩一组是不？
9: 你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咩一组呀？
9: 齐。
0: 来，等我姐35刷，谢姐，我你我加油，你好。
9: 哎。
0: 咩一组？
9: 谢周恩哦。
0: 来，等我再来刷，还没下，56线还没有接，56。来，56线还没接，来，你要我加油，你好。
9: 阿弟，拜
4: 拜。
0: 哎，咩一组？
9: 好好好，谢谢你哦。
0: 咩一组就来哦，等我姐等了几号，来，你要我加油，你好。咩一组？
4: 哎。
0: 好来，邓华姐来，37，来33，35，36，37，龙啊，小姐，我你要加油，你要，没几张哦，
4: 哎，
0: 好来，我你要我加油，你要，
4: 哎，
0: 没几张哦，来，邓华姐来，36线，龙啊，小姐，最后100秒啊，赶紧打电话，今仔这组合你买有到，真正是赚到，绝对无这个价钱，外口你买袂到啦，这人农民朋友的辛苦一点一滴吼，要来甲恁观众朋友顾身体，像我安尼讲，一天10cc就好。吃一礼拜过了，你会卡起来甲我学落，甲我感谢，这真正是咧救人个吓。
4: 对，我
0: 要
4: 大
0: 组。好来，大组甲省一下，50块，大组甲省一下，真正有够好用个啦。好，你若气化无好，胃肠无好，来，哎，美珠姐你好。
9: 谢谢你。
0: 嘉玲，你要一组？
9: 你好，小
0: 齐。等我一下，你若有血压悬个、糖分悬个、有红字个，你听嘉玲个话，你啉一罐过了，红字无了了，真正有够好个哈。你好，来这美雪你好。
4: 哎，
0: 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还佫有注意听啊。关节无好，屈袂落，爬袂起来，甲你做屈伤，甲你润滑，真正足好用的。来，美丽你好，哎，美丽你好，美子总，
4: 好，
0: 来小组的来，来6、16、16，拢阿拢无人接无嘿，赶紧的哦，来你好，加油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3: 哎，
0: 来小组的，大家嘿，恁大庄先生，
3: 小齐你
0: 好，好来啦， 三线，你先啉看卖啊，食有效你才继续食。我让你一罐试食，食无效你再等下换我哈。但黄丽姐你好，
9: 好好，
0: 你好，要去走。好，来来来。

好，来，等下去后啊，最后五秒钟尔，电话继续卡，30组未完就无。

个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无拨通，继续拨咱的电话，告诉23379559。啊，那好，你哥哥的送我靠，大家好不啊？谢谢大家，来哟，庄厚帅。

谢谢英梅姐、玉琼姐、美华姐、明德大哥、秋爱妈妈、天才大哥、文子姐、小梅姐、乔珍姐、玉士姐、坤辉同学、淑雅姐、红玲妈妈、彩慧姐、福成大哥、芳兰姐、金美妈妈、秀琴姐。

0: 谢谢彩凤姐，收到掌声哦。谢谢千惠姐，守春姐，朝松大哥，炸弹姐，陈爸爸，玉婷姐，美惠姐，康南姐，吴芳妈妈，宝燕姐，国中大哥，
1: 来哦，丽珠姐，拍婆啊，哦，来哦，哦，今麦春波三个在拍婆啊，真正拢早去困啊呢，看变啦，救人哦。

春赏节分，我记呀。玉霜节，立春节开门党针啊。美惠节，调针啊。玉娇节，大蛋节，玉琼节，我记呀。当然呢，月华节、彩绘节、美惠节、秋爱节、小美冰淇淋、玉惠节、玉琼千里目的玉琼节。

0: 季田姐跟秀芳姐，李同学你说叫什么名？李同学叫什么名？
1: 啊，就李同学。
0: 哦，你就李同学啊。
1: 对啊。
0: 哦，我袂记。
1: 哎，就丽玲姐，你看。
0: 丽玲姐。
1: 对啊。今麦无得关灯。
0: 4637那个丽玲姐。
1: 我袂记编号。
0: 阿喜。
1: 是阿喜，不是阿桃。
0: 嗯，阿桃拢无来，讲卡通阿桃。阿桃，你走一堆啊！阿姨今仔拜拜啦。
1: 嗯，应该是啦。
0: 阿桃，我中元节要搞中元节嘛，无来。

0: 谢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观两人的支持哦。哎、欸，钟妍姐嘛是偷看的哦。啊。伊偷情。
0: 伊拢有咧看。
1: 有咧看，偷情无伊落啊，偷情嘛无无啊。哎，你啊，一讲你啊，随怕。
0: 老师跑下去喽、
1: 嗯。老师给他转下去喽，我们要赶快抽奖了，不然来不及了。
0: 来不及喽。
1: 哦，那那个让他转三十秒哈、哦，三十秒应该就全部都已经转，都已经转过了。看自看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啊？
0: 哦，看看，哦，要打铃问，赶快打上来。
1: 嗯、你有打上来，我们给公卡上。You know,
0: 如果要打铃问，就赶快打上来。
1: 人他都阿官爷就点歌嘞，规工咧摇头铃，我去敢讲，我就就来塞落去。好，
0: 你看看、啊，你看看，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就是打铃分呢。
2: 有影无？
0: 有，有影。
1: 我真正昏倒我。
0: 就是会找灵魂，就是找灵魂呢。
1: 好恐怖！
0: 这个永远就跑不掉的。
1: 现在有嘛不更倒流？五四三二一，停啊！
0: 灵儿大哥，终于
1: 啊！哦，你终于中奖了！
0: 终于了，哦哟！
1: 灵儿，你忙不起来嘞？不起来，我来看到，跟你讲卡通哦。
0: 绝对卡！
1: 不可能，来，你今日家己打三字写出来，伊绝对无卡。
0: 灵儿大哥，进来哦！
1: 哎、欸，伊在放尿啊，袂赴啊！
0: 灵儿大哥，
1: 几号啊？进来，袂起来啊啦！进来，
0: 哦，真好记哦。
1: 三四，
0: 哦，哎，
1: 会使讲出来。好，我今嘛随来靠伊，
0: 啊，不会啦，
1: 啊，袂哦。阿龙讲你袂掉，阿哥为了钓着你无起来，讲夸张啊！
0: 灵儿大哥、
1: 哦，起床啊！忙个走去便所啊，去便所紧救起来哦！
0: 啊
1: 忙救着哦，哈、啊！忙救着啊，救着啊！一个我咧讲，
0: 几只哦？
1: 九只。哦，讲夸张啊！今日去跳的，一年一年阿怪啊！阿个哎呀哈！
0: 哎呀，弄两团。
1: 好来。
0: 你看弄两团了嘞。
1: 马进马进。你开工啊！你开工。开工。很困呢。哇！看有一个老火。别高腰，
3: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1: 哦，讲卡真啊，灵儿大哥，你看，你讲袂对，啊，怪对着你无起来啊。哦，你等下个，
0: 我再
1: 看个乱，看个乱嘿，乱了讲卡真嘿，你看讲卡真，哦，安尼无多嘿，啊，人你看遮济人啊，等那个，
0: 唔
1: 对因，啊怪迄落无咧。迄、那个造业，较钓着伊。
0: 无一部数，
1: 无一部数。嘿啊，无钓富豪，无话钓富豪地。嗯。哦，对不对？啊，无嘛钓迄个玉婷，啊无钓比迄个钟妍姐嘿。所以你这个偷看啊，怪我你讲你随拍，蛮能钓你哦。来，明天见，拜拜。拜拜。

0: 刚才迄当阵咧落这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底下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然后甲老
1: 师，大一定要怎唱
0: 出来？老师讲不管啦，还是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你这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唔是干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4: 一天二十一首。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4: 有当做头壳疼的，
3: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浮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个人安尼啊。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虾。
1: 你妈妈安尼叫你洗只碗咧，安尼你就讲卖食卖食，拢卖食，
2: 拢卖煮嘛，
1: 拢卖煮，拢卖煮，啊，就唔免洗碗意思。
2: 对啊，拢
1: 点嘛啦，
2: 去外口食食的啦，食较好个啊，食一寡牛排啊，
1: 对
2: 不对？
1: 逐天爱食牛排，
2: 有时候
1: 啊，你都无食牛啊，
2: 无食一，食一寡猪啊，对不？
1: 无食牛，食猪排安尼
2: 啦，食猪排啦。
1: 阮两个拢无食牛。
2: 真的，
1: 过去有吃嘛？
2: 过去有
1: 啦，我嘛是啊，
2: 是我家己要改的啦。
1: 我嘛是，你改几年啊？
2: 我改应该快2年了。
1: 哦，我比你多一点点。
2: 真的哦，
1: 我可能三四年有啊。
2: 但是我有时阵就

0: 是那时候刚刚学想说啊，不要吃好了，结果就真正安尼一缸等了，就真正袂够食，就奇怪。
1: 哎，我也是呢。
0: 对啊。
1: 唔知是安那，我即马完全无迄个想法，讲我以前非常爱食牛肉。嗯。因为牛肉现在，我说真的，真的太好吃了。
0: 太好吃，然后和牛什么
1: 哦。而且你敢知啊？伊的肉质好，啊，过来就是安那。
0: 对。
1: 伊够足侪足侪足侪蛋白质。嗯。它的肉质是真的很好。
0: 对，它的蛋白质很纤维，很不错。
1: 对，所以我就是突然一天，就是我因为我有甲哎咱只观众朋友分享过啊。嗯嗯。就迄天安尼了，我真正决心无食，啊，就完全未去想哦。啊，无我本身是做爱食牛肉，
0: 真的哦，
1: 真的，哦，所以就是缘分到啦。
0: 但是只阮细汉，阮厝内底人嘛，拢就爱食牛肉，
1: 安尼吼，
0: 很蛮，就是都还蛮爱吃啊。所以我小时候从小就一直吃，啊嘛是有一挂人就讲啊，只让你不要吃牛肉什么的，啊，较早就拢感觉就足介意食，就是较无咧。无咧在意
1: 啦，嘿
0: 啦，无咧信心较济啊，无咧在意，因为有一寡讲啊，你卖食看卖啊，你的可能煮呀啊，哎什么
1: 会较
0: 顺哦，啊是讲一寡会当家己化解，或你会当试看卖啊安尼。
1: 其实有个人吼，佮即马嘛是会无相信这种物件，
0: 对，
1: 无相信这种代志。啊，我本身是安尼，讲起来是我很虔诚，但是我嘛是迄种属于铁器当家做迄种。哦，我嘛有淡薄因我相信我很我嘛是拢有咧家乡拜拜啦，点点我都很虔诚，但是呢。我有些东西我是不明的，我未去买啦。
0: 对对对。
1: 啊，我就是有人迄个时候上面的时阵，有搞足侪迄个上面的先生搞讲吼，叫我唔好食牛肉。哦。哦，你讲啊，你带开工，你未使食牛肉。
0: 哎，有开工的真正较未使食。
1: 啊，我都唔相信啦，我想讲哎，骗笑的食牛肉是甲迄有什么关系？你知影？我都笑想安尼讲。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这样。
0: 对。
1: 好像是这样，什么事情都不是很顺遂，迄种尴尬，就这样子。
0: 对啦，因为我带开工，就侪人拢讲较卖食。哎呀，但是阮到三加一的人拢无带开工。
1: 哦，对啊，所以就 OK 啦。
0: 啊，就是刚好一个机缘啦，啊，就是讲，因为阮外公外婆迄边较有一挂体质的问题，对，啊，就可能有小小的遗传啊，所以今嘛就是拢已经有在静坐要两年多，对，还是固定有在静坐啊，就是慢慢啊。就是说会当家己小小觉得还做得到的，就慢慢啊做修改啊。
1: 哦，真的。
0: 啊，当然食素是无可能啦。
1: 嗯，我感觉吼，我最钦佩的食素食嘞。嘿。有当时啊，就是讲，因为伊个某一个姻缘到啊，伊食素食，啊，结果伊怀孕了，囡仔们出来嘛拢食素食，主持人开始互伊食素食嘞哦。啊，大汉了，囡仔嘛依然吼，袂讲去偷去食肉安尼哦。他好像就是习惯了。
0: 啊，所以伊生出来，迄嘛，迄胎是查某的吧？
1: 你讲生出来，迄胎是查某，什么意思？
0: 因为迄胎是素的。
1: 喂，
0: 查甫的，
1: 查甫的素的，啊，查甫是荤的，啊，这是安那去解释？
0: 因为查甫有烟渍，但是查某嘛有迄个。
1: 你是跟你讲啥？查甫有烟渍，啊，查某有包皮。
0: 啊，弄错诶，弄错！
1: 食素食甲伊都无关咧，
0: 无关系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哎，食素食嘛是爱传播生计啊，对吧？
0: 系啊系啊。
1: 你看人哦，咱台湾呐，咱应该是中国吧？中国人还是台湾拢同款哦。伊那是讲吼，做花香啦，做尼姑，伊拢未使吼，讲传播生计拢未使。但是在国外他们是可以的哦。在国外他们那个是可以的。
0: 哦，是哦。
1: 对对对，他们可以娶老婆。哦。对呀，所以很奇怪吼，这种物件，我感觉是文化啦。
0: 啊，文化在变，
1: 文化关系啦，文化关系啦，
0: 就入境随俗啦。
1: 对呀，对呀，啊，啊，先来讲一下 slogan 好啊！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0: 咱的歌，谢谢。我来讲，
1: 我来讲，大家拢知哦。玉林吼，咧主持吼是很，我是歪，我袂爱死定定啦，
0: 没啦，
1: 无一定讲哦，这时间搞啊，一定爱冲
0: 上面。绝对是歪，
1: 对，
0: 我来主持拢歪，
1: 拢歪跳跳，歪跳跳那种。啊，所以我感觉讲吼，食素食甲食。啊，荤的，哎，食粗的，其实拢袂要紧啦。我感觉这种是缘分，随缘呐。
0: 对啊，我刚刚讲啊，即马讲啊，即世人食菜，食要叫我食菜无可能。哎，有时阵有可能到一个年纪， 机缘又到了，
1: 对啊，
0: 有一天看到我在吃素，
1: 无论你

0: 对，生命上重要就是你心有爱，然后要有那个善心。
1: 对啦，真的，真的，哦、真的。
0: 哎，有的人会感觉讲啊，虽然吼、哦、啊，你食素食，但是你规工拢做一挂歹习惯的代志，嘛、无好啊。
1: 嘛无好、啊。
0: 但是讲你食素食，啊，你啊无一挂度量，啊，规工咱甲人斤斤计较这种啊。啊，是讲你食素食嘞，啊，规工做搞话，啊，讲东讲西，迄嘛是无效嘛。
1: 哎、其实讲实在，
0: 真的，
1: 自从进做了一开始拢做袂掉，因为。就心很乱嘛，
0: 一定一定
1: 都坐不住、哦，
0: 真的。
1: 但是后来这样已经做两年多，就觉得说，包括代志嘛，赶快拄着代志，感觉讲啊，好啦，没关系，就是讲较早拢会讲，为什么安尼安尼，就是一直跟人计较，但是后边就会觉得说啊，放下好了，
0: 对，算
1: 了，就是会让心，我刚刚真的是
0: 比较平静，
1: 比较平静的，然后看到代志嘛，袂像较早赶快来去。
0: 气不
1: 还是讲不跳啊？你就是觉得说啊，还不像没代志这样子。
0: 哦，真的不简单，
1: 真的有差呢。
0: 才二十几岁，你看嘛，
1: 觉得真的。我
0: 半年讲刚刚一年年会，你看嘛，你多重心。
1: 多重心。阿弥陀。
0: 你才几岁人呢？
1: 哎，
0: 才几岁人呢？这你要不代志？讲暗公公就是咱这个静坐这项物件哈，在美国哈，在这个澳洲，这因遐外国人嘛开始咧学咱中国人静坐，中国人，那学咱台湾人咧静坐啊，你敢知？静坐这项物件，不是跟他讲啊，佛教啦，是道教，叫你坐，这种是哈，对你家的身心灵是有帮助的，
1: 疗愈身心。
0: 对，没错，你在静坐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想太多，然后你就要是去哦，去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样子，吐气，然后吸气，这样子，你这样子，你就刚开始就像他讲的，先下坐袂掉，你也看到哦，要尿起叉，人家这想要背起来，
1: 真的真的真的，
0: 但是你告诉自己，你就是要哦平静，
1: 对，
0: 让自己，因为你那是安尼深呼吸，然后再吐气，
1: 对。
0: 慢慢的，你的身心灵就会越来越好。
1: 对，没错。
0: 这是有经过咱这个博士落去研究的
1: 哦。
0: 所以你看，美国人这边足侪人在静坐。
1: 而且今麦有个
0: 足侪人在静坐，身体愈来愈好。
1: 足侪迄个什么七个什么轮哦？有什么五喉轮呐？啊，你的心轮呐，就是有一个七大的。的什么轮啊？
0: 对，
1: 阿姨的每一个轮拢会甲你慢慢啊进化。
0: 对，就是，但是你都是一定是爱安那，你爱就是静坐的时阵，卖乌白心。
1: 袂使。
0: 对，静坐的时阵，无一定讲身边爱有什么辅助啦，什么安那。
1: 不用。
0: 你不用去想太多，在家里就可以静坐了。
1: 对呀。
0: 对，那个不会走火入魔，走火入魔是你家己的心态啦。
1: 对呀。
0: 啊，家己的脑底乌白心，我想讲哦，我是辅助，哦，我是多位置，我是三太子。
1: 哦，
0: 这是不行这样子。
1: 对。
0: 哎呀，咱就是人。咱就是人啦。
1: 对，
0: 我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
1: 是的。
0: 当然吼，咱这个社会吼是愈来愈无平静。除了天灾以外，人祸也特别特别的多。
1: 今年特别奇怪。
0: 真的。
1: 而且很多的都是熊熊，尤其今年拢足侪少年人。突然出事的。
0: 真的。
1: 足侪拢少年人。
0: 你讲着这，我有看到迄种吼，就是有一个。这个节目里面有几个这种命理师，他在头前正说我们年前就开始说了，说今年会发生的事情，真的都发生了，真的都发生，就像你讲的说年轻人会猝死，有没有好多呢，是真的呢，
1: 都是熊熊，就是短时间就突然的，
0: 对，你敢知道我想说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也会说，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会很烦恼，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住，你知道吗？
1: 对啊，
0: 我心里说我身体一定要自己保养好，再来就是说，因为我看多太多的无常，
1: 对，
0: 这些无常的事情发生，你说像地震也好，天灾也好，一下就都没了嘛，
1: 对啊，
0: 还有但是不管你说年老的啦，要是说少年人啊，
1: 对，
0: 我们都要走这条路，不对，不过你常常这样走起的时候，你会说我好难得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有时候开车开开看到那美丽的山景，我都多想看一眼，真的我都多想看一眼，
1: 其实我也有时候也会感伤，刚刚想说那是有一天真的没地，我这些东西都看不到，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嘛无法度跟人讲话啊，
0: 真的呀、啊，就是你会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嘛。
1: 对啊，就有点感伤、啊。
0: 对，所以人拢点点
1: 讲是故。我要活着啊！
0: 真的，一定要好好活着、嗯，因为你看咱的美丽世界真正足水的。
1: 对啊。哦，
0: 所以不是讲哦有钱就看得到这物件嘛、嗯，不是哦，嗯、是你无钱有钱拢会当看到这尼啊水的风景啦、
1: 啊，
0: 还是看、嗯、可能看到你的。好朋友啦，家家孙孙家的代志、嗯。
1: 对呀、啊。
0: 那你就是要去享受，嗯、享受你这个人生。嗯。哦，莫一直感觉讲啊，有什么不满啊，无满足啊，点点有诶无诶。
1: 对，真的。哦，
0: 其实有钱人也不一定快乐啦。嗯。啊，无钱人会快乐是家己找的。
1: 哎、欸，真的。
0: 真的。
1: 你要伫咧这个淤泥中找出出淤泥而不染。
0: 对。
1: 哎、欸，是这样用吗？
0: 我蛮知道。你讲的文言文，我是听无。
1: 就是伊的出淤泥而不染，就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还够未红污染啦。
0: 哦，对啦，这出淤泥而不染，是讲你无论去到每一种环境，你看爱莲花，伊是伫个污泥当中长大的嘛。
1: 对，你还可以哦，
0: 一个人当时个叫你要睡着。
1: 对 哦，
0: 就是。无论安怎，你每一个所在，有的是大染缸啦，你去到遐，你就变一个人。我本来就单纯嘞，去到大染缸之后，你就变一个人。嗯，
1: 对，所以看你行。
0: 对对，所以什么事情你就是要很怎么样？要家己知影讲，哎，你要自律。嗯，爱知影讲属灰分明。嗯，要辨别，辨别说，哎，这个人讲这个些话是对的还是错的？
1: 对，还是不对。
0: 比如讲吼，一个啊对你有恩的人，但是伊就是。拢为非三者，哎呦，安尼变呐，嗯，这种人嘛袂使哩
1: 啊，对啊，哦，
0: 他虽然对你有恩，嗯、但是他的做人不好，
1: 对，哦，
0: 对你好的人，伊无一定讲就是一个好人哦，嗯、不是这样子、哦，
1: 对啊，对啊，哦，
0: 不是这样子评论的，嗯，哦，无论安怎的型号，我们就是要学习啦，学习知道什么是对是错，
1: 对，哦，
0: 啊，过来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有的人吼做代志足奇怪，
1: 奇怪，
0: 就是安那奇怪，你知影，伊家己会当安尼做，别人袂当。哎呦！啊，伯伯啊吼，伊做诶代志拢是对诶，别人安尼啊，你袂使安
1: 尼。就是你的控制狂。
0: 哦，对。
1: 就是那个主控性就强。
0: 嘿，是。
1: 啊，就甲伊无同款，伊就变得避免就亏钱啦。
0: 足恐怖！像你看嘛，咱即卖吼，丙午年，大家火气拢足大。
1: 对。
0: 开一个车，我都讲过，开车倒倒来。
1: 大家拢哔哔哔叭叭
0: 叭叭叭叫，啊！结果未堪要叭的人就落来啊！啊，落来发生代志，你看台中嘛是，哇！前这两天啊，发生一个哦，这不应该。
1: 落车
0: 对，一个中年男子，哦，人家超车，哦，都无。袂爽啊！啊，袂爽！停红绿灯的时阵，哎，拿迄种折叠刀，去讲划伤，去甲这个少年人划伤，叫伊落来。啊，少年人想讲是先输属性嘛，卖插伊，
1: 卖插
0: 伊。哎，当客都要讲划伤，你知道？啊，划伤当然这俩讲的嘛。嗯。我也无安怎
1: 啊？对哇。
0: 啊，你就准讲好了，我甲你超车啦，我甲你扒啦。
1: 对。
0: 阿妈无需要这么严重吧？
1: 对啊。
0: 结果哦，结果迄少年真正火气压起来，冻袂掉。
1: 惨嘛！
0: 啪！
1: 开始。
0: 两个小炮啪，甲迄个十波迄个男中年男子倒嘞。哦，我面可能该肿架呢，拢
1: 流血啦。
0: 无，伊无流血哦，规拢敢那像个米粉
1: 嘞，哎，
0: 米糊都要肿起来。啊，当然，迄个中年男子规个手拢流血嘛，明白？迄个少年囡仔。老会，结果一倒，迄个中年男子倒了了吼，迄个少年娘开始就救护车要甲救啊。嗯，闽南人讲吼，去到遐嘛，去到遐当然警察拢来啊。
1: 对。
0: 去到遐五天了，就是今仔日。
1: 对。
0: 那个人就走了，就走了呢。
1: 你讲
0: 中年男子
1: 阿伯吗？
0: 嘿，迄个阿伯都走去，走啊，
1: 走啊。
0: 哎呀，已经回去啊。啊，哎，干嘛？到底伊这个？到底伊是安那会走去，会转去，嘛唔知影。即马过你是不是因为甲木头卡？
1: 但是木，你讲木嘛，还是内伤最严重
0: 的。可能是头卡去甲木了，伤过严重吧。
1: 但是有时阵吼，这边安怎讲？有时阵到底是你来立还是安怎？
0: 哎呀，所以我就讲过啊，有做这代志啊，咱你当心平气和，唔是人无。不是人无迄落脾气，你敢知
1: 啊？
0: 是有的人感觉讲，我退一步海阔天空。
1: 对啦。
0: 但是你已经真的是惹到我这
1: 底线了，
0: 惹毛我了。哎，你讲提刀啊，讲抬，安尼是对唔对？
1: 哎，就恐怖。
0: 哎，像即马安尼，迄个少年囡嘛，足衰呢。 对不？
1: 啊，伊就要自我防卫啊。
0: 他当然要防卫啊。
1: 防卫，伊当然，你拢安尼搞我话，当然也迄个防卫也爱甲你。
0: 对啊。
1: 这个稍微顾一下自己嘛。
0: 伊足生气啊！啊，伊那拿迄刀啊，一个为心中甲刺落，
1: 要安那？哎呀，那是一个性命无去，对不对？
0: 对不？啊，伊那三讲安尼气个，甲拍到单倒落时阵，伊单。
1: 无去啊。
0: 哎呀，伊当下个有哦，因为迄个中年男子单安尼可能。都已经晕眩了嘛？
1: 对，晕眩。
0: 啊，安尼伫个头壳咧出来出来，啊，就上病院，上病院，啊，就急救啊嘛吼，就没什么事啊。结果奈怎讲，伫个昨也是
1: 时
0: 间啊，都无去啊，都倒去啊。所以你人我咧讲吼，人的那个生命吼很脆弱，
1: 真的
0: 很脆弱。所以常常吼拢爱去保守家己吼，跟一个吼一个瓦掉迄种尴尬。
1: 所以你目睭睁开
0: 了，
1: 讲哇，又是美好的一天，对，我又来到这个世上一天的。
0: 对我底下吼曾经吼底下看一段时间也是很难过，过日子过得很不好。那时候也刚好妈妈也走的不久。然后每次我只要吼底下做落寞、做消极的时阵，我就会想到我妈妈。我会跟她讲，妈妈和你的辛苦，她都熬过来了。我算什么？所以我都一直跟我妈妈讲，妈妈，你一定要给我力量。你要让我有活下去的感觉。就是爱给我力量，好啊吼，哎，越来越坚强。我要向你学习。这样子，我就自己告诉自己，我就自己鼓励自己。哇塞！讲这些啊，我其实你看我伫外口，我做汉咧讲啊，伫遐咧哦，万叹天，万叹地，我逐天都笑嘻嘻。
1: 对
0: 哦。我逐天都笑眯眯。
1: 这真的哦。
0: 哎呀，所以足侪人拢会感觉讲，哦，你有哪有法度和你啊乐观？没办法，你家己无去找乐观，你什么人会当帮助你？
1: 对啊。
0: 就总讲有好朋友给你哦，安尼。啊！你家你提拔啦，也是家你鼓励，也是家你苛刻。
1: 对，
0: 你若家你惊未出來，你永远就是安尼。
1: 对啦，
0: 你生活就愈来愈难过。
1: 对呀、啊，
0: 对吧？
1: 你要家己找到会当释怀啊，会当行出来的一个方式。
0: 对对对，自己要找快乐。
1: 对，
0: 不是别人找给你的。
1: 没错。
0: 好，啊，祝福大家哦，好，来，来，
1: 谢谢。
0: 唱歌啊。
1: 好，我来唱这个五个的月音姐。第一次唱这个下晡的一出戏。
0: 好，咱这个五七玉梨姐来听宝贝。
1: 三重的景真大姐要听落大雨那一日。
0: 太平的嘉华姐、美华姐来听这首放袂开。好，来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欣赏。
1: 谢谢。来，谢谢。播一出戏吼，

好听哈。来，阿香姐姐、金宝大哥大嫂，谢谢颜志大哥大嫂、宝彩姐、月英姐姐、清范姐夫，谢谢善敏善大哥、敏善大哥大姐哈。来，谢谢玉兰姐姐，感谢富儿姐姐，感谢丽芳姐、淑华姐。感谢秀英姐姐、嘉桦姐、启博大

0: 这首玉玲姐的安排就是好听的歌曲《跋杯》。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支持，来继续带来这首《跋杯》。谢谢玉兰姐姐、文艺大哥、谢先生、玉花姐、丽雪姐姐、景雀姐、淑珍姐、秀英姐姐、洪阿姨、玉兰姐、富儿姐、彩凤姐姐，感谢哦，彩玉姐、丽云姐，感谢炳林大哥、文艺大哥、淑华姐姐、月香姐。

0: 琪叔大哥大嫂，丽玲姐、淑华姐、钟天大哥、雪琼姐姐、佳琪姐、雅慈姐、丽学姐、月儿姐姐，感谢大家，无论表派生哦，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继续将来安排这首三重的景真大姐豆抓后一起进，谢谢。欢迎阿妈，谢谢阿妈哦。钟哥、王玉姐、雪琼妈妈，淑珍姐、佳琪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继续安排放的歌。
1: 哇，这首放的歌有够好听啊！我以前唔捌咧买什么 CD， 所以我学过足少，是来只学。这首歌真正真好听，我第一次随手看卖一下吼。谢谢大家哈，谢谢。
0: 谢谢我们文艺大哥，谢谢妈妈玉花、妈妈月、妈妈嘉华姐、庄哥、王阿姨、方玉姐、美香妈妈、丽珍妈妈、淑珍妈妈，谢谢乔珍姐，谢谢我们的这个富人妈妈。

杰，我们的愿意妈妈、丽雪妈妈、玉慧妈妈、李同学、乔真杰、地上海象妈妈，还有我们的这个彩玉妈妈、钟哥、美香妈妈，谢谢我们的雪玲姐，谢谢啊，我们的丽玲。

0: 店的时阵，我感觉哦，这条歌我唔捌听过，奈只好听。讲真实，我都讲过啊。以前阮迄个时代啊，无因为厝内底嘛无讲介好个，我唔捌咧买什么 CD 唱片，唔捌。
1: 对对对。
0: 从来唔捌，啊，到处理，到处理，阮家有到处理，就是中华路嘛。哦。啊，中华路拢会常常咧放讲一挂歌。啊，遐
1: 较早遐足闹热咧。
0: 真诶，足闹热。啊，囡仔都咧学歌足紧诶。嗯。放诶歌，比如较流行诶，咱就会，咱咧听几届，咱就会晓。
1: 就会唱了。
0: 对啊，所以有足侪歌其实拢是伫个家学诶。嗯。亲家，爹家真好，
1: 真的好聽，
0: 能够学学很多歌哈、嗯，谢谢，感谢大家。
1: 嗯、謝謝
0: 哦，来，咱这个单元就是咱的心灵鸡汤。今天各位点鸡汤给爸爸妈妈啉嘛，
1: 哈、
0: 哦，希望大家哈会当介意哦。
1: 对。
0: 今天要来讲这个故事，就是一碗烧汤的故事。
1: 一碗烧汤。哦，
0: 之前有一个阿伯啊，哈、嗯，伊在吼少年时阵足辛苦的，因、嗯、为每一天吼，哦，从透早都爱出门做工课呀、
1: 哦。是。
0: 哦。做甲足晚足晚哦，天都已经乌啊暗啊，伊只有法度转去啊，啊为着家庭嘛，无法度啊。啊，迄个时阵哪有像即卖遮方便，对不？钱真正是无好赚啊。厝内大大细细拢要靠一个人，重担足重的，
1: 哦，
0: 足重的。有一天吼，这阿伯吼，工课吼，啊，做转去了吼，转去甲厝的，啊，看到吼厝内底吼，迄桌顶吼，有一碗烧汤。
1: 烧汤。
0: 哦，啊，伊就问因太太讲，哎。啊，这一碗烧汤为对啦，伊讲，因太太就咧讲，啊，你艰苦，你工辛苦一工啊啦，
1: 辛苦一工，
0: 你安尼为着咱的家庭爱辛苦一工，啊，这一碗烧汤吼，互你暖暖身，互你暖暖身，这个时阵吼，看吼，迄个阿伯吼，拢无讲啥，啊，辛苦洗洗吼，啊，佫去烫烫的，啊，甲这碗烧汤都佮啉落呀，
1: 哎呦，
0: 啊，经过吼十几年了哦，囡嘛拢大汉啦。哦，阿伯嘛已经老啊，有一天哦，伊突然间吼想到少年去碗烧汤，伊才发现讲吼，原来人生吼真真正正，互人会记你的，唔是讲你赚偌济钱，嘛唔是讲哦你厝吼哦偌大
1: 吼
0: 啊偌水安尼，唔是啦，是迄个时阵吼，你忝到要半小时，回去甲厝内底，有人替你吼点一趴火，有人问你讲你食饱未？
1: 哇
0: 哦！那个时阵，伊就想到迄碗烧汤，是一个人安尼默默的陪你到最辛苦的日子。
1: 对，
0: 哦，所以吼，咱人吼，到一个年岁时阵，有足侪代志，才真正会当慢慢的去看淡一切。
1: 真的，
0: 过去拢较袂晓想，因少年较袂去想足侪代志。
1: 对，
0: 到一个年岁来，你来点点讲，哦，原来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去想什么，就是想一款吼较温暖的代志，钱有够用就好啊。
1: 对对对，
0: 厝嘛免讲偌大，我跟你讲吼，咱人到一个年岁吼，厝遐尼啊大，我跟你讲加忝的，
1: 加忝的啦，
0: 足歹拼。
1: 嗯，
0: 哦，有一个这个温暖的家庭，哎，细细间啊，哦，你就感觉讲吼足满足啊。
1: 对哦，
0: 对哦，厝免想大间啦，日子吼嘛免讲一定要过甲足风光的。
1: 对，
0: 哦，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过日子，
1: 对，
0: 有人会当陪你讲话，腹肚枵会当食好饱，哦，暗时啊，搁困会起这种的吼，会早起啊吼，目睭变清，搁有看到太阳，我来讲，这就是上大的福气，
1: 没错，
0: 这是最大的福气，
1: 对哦，
0: 所以人吼，活一世人吼，行到最后才知讲，真真正正幸福是啥物？
1: 对。
0: 不是你拥有多少，是偌济人吼，甲你买吼，转去进前。啊，搁会当背落来陪你开讲、食饭、哦，啉一碗烧汤，
1: 哦，
0: 所以吼、哦，咱只哦爸爸妈妈，咱只观众朋友吼、哦，哥哥姐姐们吼，恁即马吼爱趁啊呐，趁讲吼，恁俩搁会当见面，见面的时阵吼、哦，多多说一些话，啊是找一个时间好好来食一顿啊饭。多关心你身边的人。
1: 嗯。
0: 哦，有的当时吼，讲真实，我知影吼，打拼的人吼，拢会看忽略家里，忽略家庭。
1: 对。
0: 但是你爱知影哦。你当当时吼是上该忝的时阵哦，你上该想要回去的，就是你厝内底。
1: 上温暖。
0: 真正是上该温暖的。
1: 怀念的。
0: 真正有影。啊，所以吼，因为吼，有些人吼一转身，就真的再也看不到了。
1: 真的。
0: 真正，有当时啊。我拢会咧想讲，我妈妈即卖咧一个伫咧，唔知要偌好，真的真的，迄个心态，迄个有当时啊，拢会想着讲，有当时啊，去到倒位也是讲食一项物件，拢会想讲，啊，妈妈即卖来个伫咧，唔知要偌好诶，你真哩尴尬。
1: 真的就是亲情是上歹放放下诶。
0: 真诶，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一转身什么都没有，所以人生吼，爱好好啊过。
1: 真的、哦、把握你的当下，
0: 对，要把握当下，真的、嗯、能够多多陪你的家人，你就有时间、哦、

0: 你都讲这些出来的时段，无什么五忙啦，
1: 无啦，
0: 五忙哦，是说拢会当健健康康啊，做工过拢顺顺利利。你会当好也是上好，袂无法度讲大富贵，人因嘛拢无咧气遐。
2: 对啊，
0: 只要你好好。

0: 够好诶、嗯。啊，阮孙啊，即个当个阁给我偌济钱、嗯，啊，我这個、包我这個、包千二块。千二块，即卖敢有啥物通啊用？但是伊着欢喜甲规半死
1: 人啊！就是有这个心吼，我讲啊，真正要
0: 真正
1: 包一个红包安尼。
0: 真的，阿妈阿妈，这两千块，你做收尾好啊，迄真正欢喜甲。我讲你摕两千块，后摆过年可能包两万给你。
1: 真的吼。
0: 真的，你也记
1: 得。你来包，你来包两万，过年就
0: 20万。Double 去哩，
1: 真好赚嘞！
0: 哎、欸，真正啦，我哩讲，迄阿妈疼孙哦，真正阿妈疼孙，真正够做幸福的代志。
1: 真的啊！
0: 所以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厝内底哪一个时段拢是恁的福气，我袂骗你，恁要好好照顾伊。嗯啊，咱的时势有咧看啊，爸母安那照顾咱这个长辈时段，阿公阿妈这代，你的时势一定拢会照你安尼行。有的人会感觉讲，哎、欸，我真正捌伫咧食物件的时阵吼。看到吼一道人，
1: 对，
0: 诶，应该是安尼三代同堂
1: 哦，
0: 爸母啦，咱讲先为爸母，
1: 爸母嘛，
0: 爸母吼，啊生两个后生查某囝，
1: 后生，
0: 哦，一男一女，最厉害生一男一女，佮娶一阿妈，
1: 哦，阿妈安尼三代，
0: 对，三代同堂嘛吼，可能这个诶，这个阿妈应该就是爸爸的嘛吼，啊，就是大家啊啦，吼，但是这个媳妇吼，佮伊讲话口气无
1: 介好，无客气。你讲对大家讲话嘛？
0: 对，对家大家口气无介好，但是这个吼、哦，后生查某囝是一个，算讲白相啊真好。妈妈对口气无好的时阵，你啊，伊迄个后生就讲，伊讲妈，你可以讲话不要这样子嘛。真的呢，伊真正呢，伊感觉讲，你那也可以对许多人讲话安尼。我做安尼看到这個，算讲，就讲年纪轻的人、可以去。跟爸爸妈妈这样子讲话，但都是他来教育伊讲，阿妈已经老了，
1: 对，
0: 伊食饭本来就是安尼，无法度食到足好势，你知道？因为坐会拢会错嘛，啊，就会食到贵个啦。哎，做新妇的就敢那讲口气足无好，伊讲你咪食好啦。
1: 较无耐性。
0: 较无耐性，但是伊拢唔知影讲，因为你还未到迄个年岁啊，你到迄个年岁你就知影。
1: 对。
0: 咱爱体谅迄老岁人，伊手会拽着，伊毋是挑工诶。
1: 对。
0: 对，然后迄个孙仔就开始开嘴，因为挡袂牢，感觉妈妈讲话口气足歹。
1: 真的很差。
0: 啊，互阿嬷感觉讲，因为讲真些，甲一个年岁吼，他也有自尊呢。
1: 对啊。
0: 伊嘛有自尊呢，啊，佮人来客气遐侪。
1: 啊，遐侪人佮伊外口食饭。
0: 啊，就介讲话安尼大细声安尼，吼，你食好啊，创安那？啊，结果迄个十波孙就开嘴讲。妈，你可以讲话不要这样子吗？阿妈已经老了。伊就安尼讲。
1: 哇，安尼听到足心酸的。
0: 对对，伊就感觉阿妈已经老了，伊感觉讲你哪会安尼？哎，所以你看麦啊，迄囡仔拢有咧看，啊，你若安尼照顾伊，你若像讲吼，你照顾你的四大人的时阵，哦，囡仔伫边啊，你顶多爱阁对四大如何，因为伊有咧看嘛，他会学习。
1: 对呀。
0: 啊，你大细声，我咧讲阿爸，你食老你就知。
1: 结果阁是这孙仔来甲妈妈讲，
0: 对，来甲妈妈讲，迄个时阵妈妈的面嘛淡薄撩伊，你知影？
1: 阿妈过年绝对是两百万，起跳。
0: 阿妈，这个使客当天马上洗好阮孙
1: 仔，包两百万。
0: 哎呦，你敢替我讲话啊，真欢喜。所以吼，有时候真的，你免哪去讲。
1: 对，
0: 总共一句吼，有当时吼，咱人是现实的。有滴个吼，恁的。我所以我就讲吼，我足介意看一寡人世间的一寡迄个生态，边讲就是
1: 环境啊，
0: 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人的一些细节。
1: 哎呦，
0: 你伫这个故事当中，你就会发现讲，这个阿嬷身躯一定无什么塞卡，人的现实。
1: 对，
0: 阿嬷这个阿嬷吼，如果伊身躯若有塞卡。新妇唔敢阿你甲伊讲话，
1: 敢啦？
0: 你知影无？
1: 对。
0: 所以啊，咱吼，咱即个吼，时代，咱吼无需要讲一定安怎，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就好。
1: 对呀。吼，
0: 总共一句吼，就是祝福咱大家吼啊，一生平安呐。
1: 对啦。
0: 哦，一生平安啊，大家身体顾好安尼。
1: 对呀。
0: 好不好？哦，平平安安吼，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感谢您哦。希望你今天的心灵鸡汤你会较介意哈，
1: 谢谢。
0: 好，安尼你赶紧来听歌啊。
1: 好，我来唱这个板桥的地会妈妈爱琳都会去。
0: 咱这个台南的淑珍姐，我们听短灯戏。
1: 好，过来新店的丽华姐，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好，来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

谢谢高翔的苏珠姐、玉花姐姐、玉兰姐、秀霞姐、富儿姐姐、红阿姨、玉娇姐、天中大哥、玉宝姐、墨香姐姐、刚霞秋儿姐、叶妈妈、月儿姐、丽雪姐姐、慧珍姐、秀梅姐，谢谢樱花姐姐、钟哥、玉宝姐、满足姐。

谢谢佳琪姐姐、发成大哥、雅慈姐、红阿姨，谢谢钢铁男月英姐姐、清范姐夫、淑华姐姐、谢先生，谢谢。

美华姐、淑华姐、天才大哥钟哥、美珍姐姐、丽芳姐、国生大哥，谢谢丽雪姐、雪琼姐、丽玲姐、佳琪姐姐、洪阿姨、佳桦姐姐、宝钗姐，

0: 谢哦，感谢安排我们短灯戏。
1: 来哟、哦，短灯戏，短灯，唔是短灯戏。淑珍姐一个人在关注，不要到点来听歌哦，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

谢月下妈妈，我们的咖啡爸爸妈妈，愿意妈妈简爱阿妈，谢谢国盛大哥、丽雪妈妈、嘉华姐、淑华姐，谢谢我们的钟哥、美华姐、凤色妈妈，谢谢文娟姐、钢铁红。

0: 谢谢短灯西正义大哥、丽学姐、素贞姐、红阿姨、月英姐、丽梅姐姐、淑华姐、丽玲姐、方玉姐姐，谢谢，感谢大家咖啡，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哎，谢谢歌手这样来安排，这是新店的丽华姐，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0: 来哟，后天过去，邀请总统后边到来去听你的分享啊。春菊姐，好久不见，春菊姐最近较无闲哦。谢谢玉兰姐姐、洪阿姨、芝莉姐，谢谢哦。感谢中天大哥、齐国大哥，谢谢淑华姐、咖啡姐姐。

哥，谢谢淑华姐姐、玉兰姐、嘉桦姐、宝钗姐、月英姐，刚想启博大哥，谢谢丽君姐、戴干丽君姐，谢谢你，谢谢金宝大哥大嫂，樱花姐，谢谢富儿姐姐，感谢大家的掌声哈，知丽姐姐，感谢秀云姐，秀云姐。

0: 谢谢，感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
2: 谢谢。
1: 我们的未来不是梦，
2: 没错。
1: 总共做面嘛未歹啊，有梦最美，对不对？嗯、
2: 是。
1: 好，咱这爸爸妈妈点过的时间过来啊、嗯，希望咱这哈一直拢唔捌点过歌哈，给阮一个机会哈。我们再查讲，哎、欸，你喜欢的歌咯是啥物种？
2: 是的。
1: 谢谢大家，来哦，04233803303。来哟、哦、来哟、哦，卡电话起来啊哈。

0: 来，这位是咱的秀梅姐姐，
1: 秀梅妈妈，
2: 你好，
0: 对，秀梅姐，来，这位是咱的秀梅姐姐，来听电话铛就好，听电话铛，
2: 好，有，我，
1: 嘿，
2: 心中锁，
0: 心中锁，好，再给你安排，阿姐，谢谢你哦，感谢你哦，
1: 好，
0: 感恩感恩，
1: 拜拜拜拜，
0: 哎，这个阿姐应该是第一个卡。来，满足姐，
1: 满足妈妈，
0: 满足姐来点歌。
3: 午安，
0: 午安，
3: 就嘿，就点人的更新不已，
0: 更新不已，
1: 谢谢满足妈妈，谢谢你，
3: 谢谢，
0: 百听不厌。
3: 好，
0: 对，真好听，好，谢谢你哈，好，阿姐感恩你，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新诶，景星大哥，
1: 景星大哥，
0: 哎，景星大哥，来 ，Lucky，Lucky， 这个卡哈 ，Coco， 拍谁哈？来。金宝大哥，大嫂。
1: 金宝大哥，
0: 哥哥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咧了后头厝。
0: 后头厝
1: 哦。后头厝哦。
0: 好好，较接等于后头厝咧哦嘿。好，拜拜。
1: 啊，谢谢。因母后头厝，因不是。
0: 因母的后头厝啊。哦。因母后头厝，来，昌达大哥你好。
1: 昌达大哥。
5: 我要点歌啊。
0: 好，请讲。
5: 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1: 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心软软啊疼，
1: 非常好听的歌，非常好听的，
0: 谢谢你，感谢你哦，哈，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来，郑妈妈，
1: 郑妈妈，
6: 哎，
0: 郑妈妈，
1: 妈妈你好
0: 哦，哎，你好，哎，子朗，
6: 我刚接到电话，
0: 哎呦，哎，欢迎，
1: 啊，他接到电话，
0: 快来，快早来，
6: 哎，阿哥，我知你会唱迄个。心爱倒位去，
0: 哦，心爱倒
1: 位，哎，
0: 拄则有唱着，你有听着无？子朗有唱这条歌，你有听着？
1: 哎，拄则是爱玲倒位去，
0: 哦，爱玲，
1: 心爱要无共，
6: 嗯，爱玲讲啊嘛，
0: 好安尼吼，心爱倒位去好，再给你安排哈，
1: 啊，
0: 好，谢谢啊，郑妈妈，谢谢你
1: 哈，
0: 好，谢谢，啊，郑妈妈看到咱真欢喜啊，安尼吼，就讲安尼，都爱安尼啦，身体再臃肿哈，
1: 啊，谢谢啊，
6: 得欢喜啊，
0: 哦，对对对，
1: 郑妈妈，
6: 子朗嘛，该
0: 高级啊，搁做好嘿。
6: 亲切，
0: 啊，我咧笑眯眯，
1: 玉玲姐跟我开心，
0: 啊，好，
6: 你嘛是咧，你嘛是咧，你嘛，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感谢妈妈哈，
1: 谢谢，
0: 谢谢，感谢，
1: 拜拜，
0: 拜拜，嗯，来，这位是咱的宝彩姐姐，宝彩姐，
1: 宝彩姐，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哎，阿姐，
7: 啊，我给你点一下恁龙哥的《摩天岭伤心》，
0: 哦，
1: 哦，很好听，
0: 真好听，真好听，哦，你好，摩天岭伤心暖。好，阿姐，谢谢你哦，感谢，呵呵，拜拜，
7: 拜拜，
0: 拜拜，
7: 拜拜。
0: 好，来，这位是咱的丽芳姐姐，你好，
1: 丽芳姐，你好，
0: 丽芳姐，
8: 嗯，上礼拜点的，你今天有没有要唱啊？
0: 上个礼拜，
1: 你点哪一首歌曲？哎，
0: 我找我跟你唱，我找我跟你唱你的歌。
1: 昨天有唱呢。
8: 对哦，
0: 昨你多好无的了
1: 哦。啊，昨天有唱啦。
0: 啊，我昨我想讲你逐天咧看。
8: 哦，我怎无看？
0: 哎呀，这拄啊好，不要紧的，你不要紧，到时阵再搁甲你唱一届，哈。
8: 无啦，你无咧唱遇见吼啊？
0: 哦，遇见，
8: 那袂唱好听啊。
0: 遇见就是张秋遇见呐。
1: 张秋玩遇见呐。你有遇见吗？
0: 没有遇见你哈。好啦，阿姐，时间要到啊，到时阵再搁甲你唱一届。
8: 好，
0: 拍摄哈，好，谢谢，好，拍摄，啊，拄啊好，张无来看啦，
1: 哈，
0: 好啦，拍摄哈，咱这爸爸妈妈，如果恁阿未个，给恁接听到，马上就过来点歌，大家拢哈点哦，嘿，
1: 是的，
0: 来，咱这 MOD 的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哈，啊，这物件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先听龙哥好好甲咱介绍，咱介绍过会当增长知识，哦，看你哈到底需要什么物件，啊，若有需要的时阵哈，再甲子朗、甲玉玲到集齐到看，
1: 谢谢，
0: 嘿，对对对，谢谢大家哈，来，谢谢打电话。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三，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11: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12: 有啊，我订后买啊。

0: 袂歹，你讲互大家听一下。
1: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啊。
0: 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1: 嘿啊，无单纯来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2: 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食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法度去除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自从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好多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关节比如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诶，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啊，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再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马袂麻。因公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下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3，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3、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3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佫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3佮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家你的血都清甲清清清，吼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嘞，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伊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拄仔讲，你食叶黄素无够。 爱食一下鱼油，佮会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互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3，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怎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代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肌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气的、形容目睭的黑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向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着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的，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当互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互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甲你强调，你若要食鱼油，拜托嘞，食 KD。食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跟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要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掠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吼，这 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跟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 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的指数，60天给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给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

0: 来，给你解决。七天对你的观察，十四天对你的这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五分钟，互你清楚尔。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两盒3000，四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卡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只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花钱，你好，花钱。你要鱼油哦？
2: 是，我想吃。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你要鱼油哦。安
2: 尼
0: 好。好，等我一下，来，五仔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要
2: 爱
0: 大组
2: 是
0: 啥？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
0: 阿妹讲，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的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的哈。
2: 拜拜拜拜。
4: 大组。
0: 好，来大组的来，55双，甲下一个55双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
5: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恁些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阮的支持，真正一定爱食香油，过咱的脑部吼。0800-00919，这位是咱这个陈大哥，你好，庆祝大哥。
4: 哎，别大组的。
5: 大组的吼，哥哥过去有食过香油无？
4: 有啊。
5: 有吼，食了袂歹，搁回来吼，再回顾吼。感谢哥哥吼，祝你身体健康吼，感谢你哦，你等一下哦嘿。哦，咱这爸爸妈妈。咱的身体家己爱顾吼，莫去妄望别人，自己的身体自己照顾吼。咱上惊就是吼，咱坐回了吼，啊，雄雄吼，脑底端愈来愈无好哦。这个时阵吼，啊，要安怎？哦，有当时吼，拢会去吼，吼，这是实咧挂碍，所以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身体哦，家己爱顾好吼，来吃鱼油真正有够赞的啦吼。秀霞姐姐，秀霞姐吼。
4: 哎，爱
5: 喜油，不要喜油，多谢你给我支持，啊，电话蛮请挂的哦，谢谢你哈，感恩你哦，所以有当时吼，食喜油唔是干那会当顾脑部尔，会当顾咱的血路，会较清透的安尼吼。希望这爸爸妈妈吼，为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吼，给我支持一下。即个目前吼，有7盒3000块，7盒3000块，啊，那大组的出来对到店来顾。哦，少年时阵就爱顾，莫阁等甲坐会再来顾啦吼。咱这个大组13盒5000块，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吼继续敲电话甲阮支持一下吼。来，咱来知影一下吼，失智不是一瞬间的哦，伊是咱的潜伏期长达15年，所以咱是不是爱少年就爱开始来顾哦？所以咱就爱吼，这个吼 DHA 的脑黄金吼，所以一定爱来讲吼，啊，希望这爸爸妈妈吼卡定位一下。好，来这里梅芬姐姐你好，
6: 有我爱大组，
5: 梅大组吼，梅芬姐都有继续在吃对吧？
6: 有，
5: 哦，感谢阿姐，多谢你哦，身体健康，阿姐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吼，所以你看妈呀，爸爸妈妈，这吼就是吃了袂歹，人可以回购。哦，你都吼安尼吼，安尼顺顺啊食，顺顺啊食，互咱的脑底愈来愈好，拢袂定定讲啊，袂记你东，袂记你西，迄拢有潜伏期的。你看嘛，伊讲15年的潜伏期哦，所以吼，你若吼会惊这个失能的啦，会惊去吼失去这个言语力的啦，吼失去行动力哦，定定啊袂记你东，袂记你西，啊赶紧来补，啊来补充吼，来。咱过来就是讲初期十大的警讯征兆，吼，一定爱知影，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 顾家己上介好。月珍姐，月珍姐，
3: 喂喂，
5: 哎、欸、阿姐你好，要来一组鱼油吼。
3: 嘿嘿，
5: 好，感谢阿姐给我支持，啊，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
3: 好、
5: 哦，平安健康，多谢多谢哈。啊，来改做接听一下哈。初期的一些警讯是啥物？就是讲吼，你吼开始吼脑底愈来愈吼衰退啊。好，过来行为情绪啊，开始感觉异常啊，吼，过来丧失时间和地点的概念哦，定定袂记得时间啊，啊要安怎行，所在嘛袂记得啊，无法度处理吼、哦、繁杂的事物吼、哦，已经大闹顿顿啊，拢无法度去处理啊，判断力嘛开始咧变差，即个问题开始出现的时阵，你都爱知影，咱吼、哦、绝对袂当去失能。哎、欸，足严重诶！嘿，你的行为方面吼，你拢唔知影。好、哦，来玉女姐姐，
3: 哎、
5: 欸、
3: 嘿、欸，我们四周，
5: 你四周，好好，阿姐谢谢你，多谢你给我支持，电话唔通挂哈，阿姐谢谢哦，平安平安。来，这位是咱的淑儿姐姐，你好。
7: 哎、欸，我要一周，
5: 我要一周哈，多谢淑儿姐给我们听笑哈，多谢你哈，祝你身体好，四周四周哈，感谢阿姐，电话慢请过来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詹太太。
8: 哎，张太太，你万年，你那个玉林，
5: 哎，我就是玉林，我就是玉林，
8: 哦，
5: 哎，哥哥哈，
8: 哎，我看你，看你这部，
5: 哎呦，感谢你，多谢你给我支持，啊，你买一撮鱼油哈，
8: 哎，
5: 好，感谢哥哥，多谢你。
8: 你讲十三盒多滴？
5: 十三盒五千块。
8: 哦，
5: 好，好，你买爱十三盒还是四组的七盒的？对
8: 啊，十三阿妹，
5: 十三阿妹，好好，啊，哥哥电话也嘞，你等一下，多谢你给我支持哈，多谢你。
8: 你知影，我那个关太太，
5: 拢知影嘿，拢知影，啊，你等下电话也嘞，你等一下，感谢你哈。
8: 三到九零，我你的会员呐。
5: 好，我知影，我知你电话也嘞也嘞，我们唔通挂，等一下哈，好，多谢多谢，来志明哥哥。
9: 三太太啊，好，哎，
5: 小组的哈，志明哥哥，谢谢你，谢谢你，感恩哈，啊，你电话慢些挂嘞哦，感谢恁大家哈，给我们支持，多谢恁的听收，希望咱。即爸爸妈妈吼，身体拢足勇健吼，啊，头壳拢足清楚诶。甲坐会学话吼，咱讲真是像你讲诶，简爱阿妈诶吼，伊拢是有咧保养，迄头壳拢足真清楚诶。已经九十岁啊呢，哦，比我搁较老啊，啥物代志拢嘛会记吼，所以保养足重要。过来，有一个征兆就是讲无法胜任熟悉的事物啊，常常要去冰箱摕啥物物件，惊到胃搁袂记哩，即种诶，爱赶紧来补充啊吼，啊，日常吼诶，迄种摆放位置嘛错。乱去啊哈！过来就是失去咱这個精神的自理能力哦，性格开始咧怪异，个性嘛开始咧改变啊，语言表达无好啊，开始啊哈，这就是拢总爱紧的来叫鱼油哈 ，Omega 三足重要，对咱的人体足重要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吴大哥，你好，
10: 喂，你好，
5: 哎、欸，阿嫂你好，你好，买一撮鱼油哈，
10: 我买小组的、哦，
5: 好，小组的没问题哈，先讲完再过来买哈，多谢阿嫂讲支持，等我满车。感谢你，感谢你哈。所以你若讲吼，厝内底吼啊，开始吼有一个人哈担心啦，担心讲吼健康吼下滑了，营养不均衡呐，气血无好啊哈，拢一定爱随时该紧的看顾者，买一撮鱼油给伊食。所以咱这深海鱼油啊，够加这个哈磷虾红素哦，吼，这是两个掺做伙啊，唔是两个分开的，就是哈一兼二个，忙拉兼西口这种哈，一定就爱来补充一下。哎，韦哥，韦德大哥哈，
11: 哎、
5: 欸，韦德大哥，买一撮鱼油哈，
11: 好，买一撮。
5: 好，感谢哥哥到店来保养哈，谢谢你哈，身体健康，啊，你电话慢接挂嘞哈，感恩大家哈。所以爸爸妈妈。真正咱吼大力电视台超级磷虾鱼油真正有够赞的吼，希望你这爸爸妈妈身体愈来愈勇健吼。秀梅姐姐，秀梅姐妹，一撮鱼油电话唔通挂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谢谢谢谢。

来，谢谢继续职人来安排这首《坚信不疑》啊，拄只咱爸爸妈妈非常这个好的物件，大家做伙来过健康吼。

0: 谢，
1: 谢谢我们的月女姐姐、清辉大哥、素英姐、乔珍姐、淑华姐、玉花姐，谢谢德修小弟墨香姐。

0: 谢谢，感谢大家更新不移。
1: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更新不移。谢谢大家哈。那么感谢咱家爸爸妈妈、观众朋友对我的疼惜，电话继续卡啊，自然地线卡为大家服务，玉玲来唱歌，带来这首《南岛夜曲》，欢迎台喜美姐姐收点唱的哦，邀请咱全国好朋友到底来唱哈，到底来唱来，唱较大声的哦哈。
0: 对，做伙唱，这阮阿嬷上会晓的歌，十八岁时。

月秋姐姐、月英姐、清范姐夫、玉娇姐、明雪姐姐、刚下一只大哥、峰慧同学、素英姐、楚文姐姐、五七七的好朋友、赵明大哥大嫂，谢谢洪阿姨、淑慧姐、素珍姐、金峰妈妈，谢谢刚下陈小弟、简爱妈、素英姐、宝彩姐姐、玉兰姐。

0: 哥玉慧姐，谢谢感谢大家，不管你念到拍谁哦，谢谢乔真杰、彩珠姐姐、颜值大哥大嫂、秀伟姐姐、清辉大哥，谢谢婷婷姐，谢谢。
1: 谢谢，过来嘛是安排这首发晨大哥尽力尽力啦哦，嘛是做出来安排的吼、哦，谢谢。这是咱蔡英文的歌曲哦。
0: 谢谢嘉桦姐、宝钗姐姐、

0: 最后一首歌的哦，三月色。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啊，好听的歌曲哈。来，这首歌是三月色，邀请咱台北的丽莹姐姐，以及咱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到底的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谢谢。

0: 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陪伴到最后，今仔日赶快哈回娘家抽大奖
0: 哦，来要回去了，
1: 今仔哈来
0: 回娘家，回来了，
1: 回来，对，你今仔换你说也是安那，你叫，你叫我，你叫，你
0: 妈妈，我叫干嘛？
1: 你叫，你紧叫，
0: 五四三二一，停。哎，是谁？是秀祥妈妈吗？
1: 大城乡，咱中华哟，中华，咱这大城的大城的阿姐阿哈姐。
0: 哎，真的呢，秀祥妈妈。
1: 秀祥姐姐，赶紧来哦，时间的关系，赶紧来哦，我给你跳来哦。
0: 秀霞妈妈。哎呦，
1: 进来哦。
0: 阿哈姐啊。
1: 秀祥姐。
0: 阿哈想死亡。
1: 阿哈阿哈阿哈。
0: 有一首歌是为着阿哈写的。有一首歌是为了阿哈写的，欢喜来吃吃。
1: 今天妈先来讲。
0: 阿哈，婴儿哥走了。
1: 喂，先讲。哎，两瓶的沐浴露
0: 很多呢。
1: 阿霞姐，阿哈姐啊。
0: 阿哈，
1: 哈哈，赶紧来领回去。
0: 进来哦，阿哈姐啊。
1: 哇，真正这个时间无卡，我看嘛是难啊。
0: 阿哈姐啊，走去倒位啊？
1: 虽然有在打拼，但是你就是无要看到最后，真正足打算的。哎，两罐的当洗开啊，各位，
0: 真正。洗到你破皮拢有。
1: 喂，未破皮，迄皮肤会愈来愈水。
0: 愈油啊！哎呀，
1: 不要紧啦，安尼大家拢有机会啦哈。咱只爸爸妈妈，把咱的指南电话抄起来。
0: 谢谢，感谢大家听收。那是要来找找指南的，空九六二空五六一五八零九六二零五六一五八哦，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给咱。听说一下，哎，当改咱这个时段吼，是大家都困着，看这个睡午觉，但是呢，希望还是希望会当继续经营落去哦。
1: 对。
0: 那这个 QR code 改咱扫一下吼，希望大家当甲玉林姐甲我听说一下哦。
1: 哎，对。
0: 真的，咱较袂晓表达，但是希望大家。
1: 对啦。哎呀，阮算讲吼，伊希望讲咱只爸爸妈妈吼，都看阮下下。
0: 对。哦，
1: 啊，加减教阮你。都有要买啊哈，阿杰刚讲支持一下哈，感谢大家哈，玉林电话0933826133哈，多把多利用哈，大家轻轻松松，
0: 谢谢，
1: 哦，谢谢大家哈，后一旁更加好看，遇到咱的小刚，
0: 果然陪你，
1: 好了，明仔再个见面哈，谢谢大家，平安健康，拜拜。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我发挥嘞？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话，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还是卡服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啊，现金唔通放入去哦，现金用汇款的就好啊，哦，莫用假的，危险哦。
1: 有新出的机票的呢？
0: 哦，机票叫呢吼。啊，你迄收到迄敢巴拉票？
1: 不是不是，真正。
0: 真正的。
1: 对，真正。
0: 真正有领到钱的对啊。哇，真好真好。

0: 在玩什么？
1: 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0: 大家到顶来做伙。
1: 人讲吼，三年一温呐、啊，
0: 好
1: 歹照轮呐。有人收到机票咧、欸，有的人是安那收到船票啊。
0: 哦，
1: 法院的传票，无啦。
0: 哦，好想
1: 啊。啊，你说啊，哥。
0: 你要读法律，你嘛免惊。
1: 哦，免，绝对是免惊。即卖吼，法律吼，拢是当吼保护一寡吼，不管是啊、被害者啦，哦、嗯，连加害者都有法律的保障啊，你认为咧？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就歹讲的
1: 啊。啊，歹讲啦。
0: 哎，都看都有什么法官、
1: 啊。哎呀，歹讲就爱换讲啦，就爱请迄水电的来啊。
0: 拢换换掉
1: 啊。哎，换换掉，不管。
0: 今麦做水电的袂歹
1: 啊。袂歹，这个未来吼、哦，会发展，有原是做这个水电的吼、哦嗯，应该发展了会袂歹。嗯。因为今麦少年家拢无愿意做嘛。
0: 对啊。
1: 哦，啊，拢，像你今麦叫来拢这个中年的，哦，一寡时代有啦，一半个啊吼，这老师傅。
0: 欸、爸爸在做、嗯、啊，有的有的囡仔对对咧接安尼、
1: 欸，对咧看顾吼。其实这个物件、嗯，你讲要真困难吼，伊嘛有伊困难的所在。但是你要讲简单咧、嗯，啊，做顾来就简单啊。欸、我迄天吼，看到一个伫罗林啊，罗、嗯、林，因为即卖其实足侪公司吼，拢有制服，哦，拢有这个制服。阿姨吼，伫咧桥都摆，我徛过，我真少甲看吼。伊后壁就是某一间水电行啊，哦，水电行啊，啊，伊水电行的名字之外咧，后壁有两句即个 slogan 啊，哦，后壁咧两句 slogan， 我感觉足趣味的啊，伊讲哦，即、這个吼、哦，即、這个我想一下吼、哦，伊的名下面吼、哦，哦，对，修即、這个啥，修电漏水啊。修水的老电啊，
0: 修电老你用国语讲，
1: 就是修那个啊，
0: 修电漏水，
1: 修电漏水啊，啊那个咧，修水咧，漏电啊那样，
0: 那个修不是
1: 修理的修，修理的修，
0: 修水
1: 啦，哦修水，做水电的是要修什么水？有音卡这严重，需要用修的吗？
0: 修水老电，
1: 哎呀，足趣味的啊，哦，就是修理这啊，害迄个。啊，那修理迄个哦，啊，换另外迄个又过海去吼。
0: 所以人讲行销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啊、你看，爱好人有记忆点，
1: 对。你若讲哦，修理会达行好，今仔日我可能就袂介意这间哦水电的名记起来。啊，但是因为有下面这两句话吼、哦，印象加深嘛，好、
0: 啊
1: 哦、印象加了真深
0: 嘛。这叫做反向操作，
1: 嗯，反向操作，但是这个是真困难的一个部分吼。一个做了无吼，可能会引来一寡吼反效果啊。
0: 而且即马，其实你也看足侪像这种的水电、嗯，其实因有诶嘛开始咧翕迄种短影片
1: 啊。有啊。
0: 诶，拍那个短影片，其实现在你甲放去你每一个平台面顶，足侪人拢是因为迄小影片，嗯，来跟你们联络接洽。
1: 对啊，你看、啊，你看你讲的即个做水电的啦，啊，包括前一阵啊。包括进啊，这个房地产嘛，啊、嗯，足侪房仲嘛，拢咧翕影片啊，翕、欸哦、影片
0: 啊，对
1: 对对，伊影片毋是讲哦，啊简单的哦，啊落啊即间偌大间，哦啊即间的格局哦，变数伫对吼，毋是，伊拢用一种无同款的方式咧表达讲吼，即间厝的歹厝，伊讲即间，伊一边介绍是讲即间厝的歹厝哦，伊讲哦，啊你看这个好得翕嘛。啊，这间客厅遐大间啊，哦，为碰伊要起来变数，爱惊有够远的远啊，惊个脚拢会酸啦、啊。吼、哦，啊，这厨房吼、哦、太不方便的啊，要爱提啥就有啥，吼、哦，要爱这个拖啊就拖啊，要爱啥哇，好不方便啊。哦，啊，这个变数咧，啊，废气啊，啊，拢袂积水啊，啊，拢唔免积，拢唔免清洗，拢唔免叫人来清
0: 啊。
1: 哎呀，拢免谈啊！即买着一间吼，迄水电的吼，足歹谈的就对了吼。用一种比较
0: 幽默
1: 诙谐的方式吼，啊，和大家来
0: 啊，感觉趣味啊，
1: 增加这个记忆点。啊，这嘛一种营销嘛，哦，嘛一种营销啊。所以吼，营销吼，一定爱落功夫。
0: 吼，其实即马我嘛看到迄种，像我今仔透早看影片嘛。感觉即摆 AI 真正足厉害，
1: 很厉害啊、
0: 我知影即摆即个爸爸妈妈吼，拢咧看迄 AI 剧， 以前都是在禁止说孩子不一直看手机，不一直看电视，不一直看电脑，现在换孩子要跟爸爸妈妈管了，因为真的一次接过一次，
1: 爸爸妈妈看了比时阵更加
0: 有，对对对，
1: 这囡仔还有功课爱做呢。时代退休是逐工无代志做，就剩底下追剧。
0: 真的，你看，你去观察一下你们身边是不是有这种人？嗯，还是说你们就是这种人？
1: 都会啦，加减啦。
0: 起码 AI 去做个每一种题材拢有，
1: 有
0: 每一种题材都，而且那个人。因为人拢做啊，敢那真的同款，
1: 就行的啊。
0: 真的，
1: 你莫讲 AI 啦。现在吼，因为搁再来吼，这个 AI 的运用吼，开始慢慢啊哦成熟，慢慢啊开始吼发展愈来愈好了。搁再来后一波的发展要发展啥？机器人。下一波我刚刚甲大家挂一个保证，未来的重点哦会放伫咧这个哦机器人、一挂啊。机器手啊，哈，机械手臂的运用啊，各方面顶管。你看前一阵仔的这个啥，一个真趣味的新闻啊，即卖有一种哦，机器人啊，不是居家照顾哦，是那种伴侣型的机器人。哦，
0: 伴侣型的。就是敢若，就是有的人就是找无某，找无翁嘛。
1: 对。
0: 啊，就是靠机器人甲恁做伴。
1: 啊，你敢不知影这个机器人伊的噱头是啥？
0: 可以感受你的感受。
1: 这也算其中一个。上界厉害的是吼，伊会响吼超过十八招。吼，以前咱这时代咧讲，吼，哎，这厉害啦，啊，什么啊，十八招的多几招，多几招啊。伊会响几招？总共一百，伊会响一百六十几招啊。
0: 什么？啊，会要创啥？
1: 就
0: 面崩
1: 哦，面床顶迄件代志啊。炒饭啦，莫讲煮饭啦，炒饭啦，哎呀，炒饭啦，炒饭你唔知哦，偌厉害诶！
0: 真正就水，
1: 就水吼，
0: 真正就水。
1: 烟斗哦，烟斗哦，也不错吼。
0: 哎
1: 呀，这手卡含小可啊。
0: 好扯哦！
1: 你也买多少钱？我看一下。
0: 以后
1: 上面写多少钱？啊，无贵啊。
0: 小刚想买一个。
1: 唔是啦，无啦。
0: 460万尔，会使啦。
1: 台票460万，
0: 陪伴你一世人。
1: 你开伫你身躯边，恁翁恁某的钱，敢敢若460万？
0: 而且，
1: 你要认真甲算看卖无？
0: 而且伊阁袂老。
1: 哎呀，
0: 你会老还是伊袂老？
1: 对啊，
0: 对。
1: 哎呀，好算个。
0: 啊，你若要换面还是啥物，应该嘛拢会当换。就是你想要换一个人，应该换一下面都会使。
1: 好算个袂啰嗦安尼吼。
0: 你唔就是要买一个吗？
1: 我无，我是分享，我是分享讲恁
0: 啊。听到遐啥物几啊招，你
1: 就无啦，迄我无法咧，迄我无法咧，身体无遮好。哎呀，嘛三十几啊呢，你动作咧？
0: 对咩
1: 吼？啊，动作咧十八九岁哦，二十通岁哦，我无同款。
0: 但是我感觉这后盖应该世界大乱。
1: 世界大乱哦，会和无，等到会和平。
0: 和平啊，
1: 等到会和平，未冤家，吼，未搁再有啥物吼，哇，啊，倒一个县市吼，要红灯区啦，吼，啊，造成这个治安的混乱呐，拢唔免，家己点厝的就好。哦，是不是？
0: 我是无去想去甲遐。
1: 吼，我想了就痛啊咯。
0: 真的嘞，
1: 对啊，
0: 起码后盖那是，而且我觉得机器人它可能会进化。
1: 啊，而且吼，另外机器人你会当陪讲话，啊，也当提供给你这个情绪价值。
0: 而且我，
1: 你心情就好嘛，你隔天上班你就有精神嘛，袂因为昨唔甲你某冤家了，隔天哦，哇，油头革面嘛。
0: 而且机器人应该拢会甲你安慰，给你情绪价值，
1: 啊，给你想办法。
0: 应该是讲你想要甲伊冤家的时阵，伊会当甲你冤家；你想要伊甲你安慰的时阵，
1: 伊就甲你安慰。
0: 你想要伊安怎，伊就会当安怎。
1: 所以吼，这个我看这机器人一旦推行落去，佮增加咱全国的全国的 GDP 啊，大家拢做认真做工课。
0: 但是我想过，人唔是讲那个，只要有眼睛的，然后有像一个人这样子，他就会有灵性吗？
1: 有灵性啊。
0: 但会不会里面？
1: 今麦就是已经有灵性啊，伊今麦灵性就是咱的这个 AI 加注入人工智慧，它就有灵性啊。
0: 我是讲，敢袂就是内底真正大只？
1: 冇啊，伊就是真正大只的啊。
0: 唔就是讲一种的。
1: 唔免啊！
0: 你家己关掉了后，伊就搁起来跟你讲。
1: 很欢喜的，你看，甲关掉，搁会起来甲伊讲话吼，偌欢喜的，袂像迄男朋友吼，叫伊去困就真正去困。
0: 唔需要讲，哎，这嘛是一个最恐怖的代志。
1: 袂啦，其实
0: 很容易就那个。
1: 不会啦，你就卖甲充电就好啊。
0: 我当都卖好充着的。
1: 卖叫充昏头伊就好啦。所以很厉
0: 害，都卖有穷欢掉的。
1: 现在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啦，
0: 真的，哎呀，
1: 蛮厉害的哈，足紧的哈，未来唔免偌久，恁拢看会到，咱拢看会到，哦，这个社会，以前咱细汉电影当中所演的吼，拢已经一幕一幕吼，伫咱的啊现实当中吼，已经在发生，正在发生啊。
0: 对啊，即摆阁有迄飞伫空中的汽车也开始了。
1: 有啊。啊！以前要飞伫空中的汽车，迄是我足细汉的迄阵啊，《哈利波特》啊，啊，《哈利波特》迄台啊。
0: 哎，后盖会当真正骑扫把伫迄空中。
1: 诶，绝对是会使啊！
0: 会使，
1: 绝对是会使。
0: 只要是汽车会使，应该逐项
1: 拢。逐项都会使啊！
0: 真的
1: 吼。嘿啊，迄扫帚甲做喷射的就好啊。后壁甲装一个迄个啥喷射头，那飞机的喷射头
0: 喷啊。你感觉后盖迄？
1: 喷轻伊。
0: 不过你跟后盖哆啦 A 梦的那些道具都有办法成真吗？
1: 一半一半吧。
0: 任意门这种。
1: 伊上介意任意门。
0: 系啊。
1: 变态。
0: 所以变态。
1: 拢介意个门开起吼啊！看到金枪咧在前头安尼啊。
0: 不是啦，任意门。
1: 你嘛连刚走来呢？
0: 但是任意门是真正最方便，但是嘛会造成一寡世界大乱。
1: 一定乱的，无这种这款的物件就较。
0: 我觉得比较不可能吧，
1: 比较难一些，
0: 没办法直接就到哪一个地方，
1: 无法度，
0: 很难，
1: 比较困难啦。你也当想别行啦，
0: 因为任意门的话，就是当，比如讲要上班的经济，比如再起床，
1: 你别个归去困公司哦，
0: 还是讲，比如讲咧挂的时阵，还是讲就是马上就可以到，我觉得很方便。还是讲你北部无人照顾的时阵，你虽然伫台北咧上班，但是你门拍开，你就会当甲照顾的。
1: 会使啦，
0: 对啊，我感觉我还蛮期待的。
1: 期待吼，哎呀，嘛不是讲无可能哦，坦白讲。
0: 我对啊，因为我想讲，假如我是。

0: 两三百年前的人。嗯，我刚才想着讲，
1: 啊，即马有电视通好看唱歌，
0: 对，我即马有法度
1: 伫空中
0: 用视讯就会当甲美国的人讲话。
1: 对啊，
0: 我那是两三百年。
1: 以前佫伫遐寄迄飞鸽传书的人，刚刚想会到，即马一通讯息唔免一秒就到
0: 啊。对啊，哦，真的
1: 都有可能。
0: 对，我觉得都有机会呢。
1: 嗯，所以大家要小期待一下吼，啊，慢慢啊去接受一寡吼新的物件，吼，啊，接受新的物件，你会感觉人生当中会加较趣味，吼，啊，嘛会加较方便啦，吼，主要科技始于人性嘛，哦，为什么会有这物件发明呢？就是人有需求啊。
0: 啊，迄嘛是拢人发明。
1: 人发明的啊，啊，就是要让生活加较方便嘛，哦，啊，加较轻松嘛，啊，无以前什么牛车后来爱塞汽车，啊，牛车伤慢啊，牛爱食草啊，爱甲饲，爱甲顾啊。老啊，搁走袂去，啊车咧拢唔免，食油就好啊。啊，久久啊，零件换一个，恁啊换一个。
0: 啊，即卖搁买人塞，
1: 保养一个就好。啊，后来即卖吼，连油都免食，食电。啊，啊连什么吼，燃料税啦，啊各方面拢省起来，连保养拢逐项免换。啊，免像咱以前什么山油、山水啊，雨水啦、水啦，哦，水箱的水啦，啊什么。这个刹车油啦，哦，各方面的油，后边啊拢唔免啦。
0: 起码唔免啦。
1: 很多都不用了。
0: 哦，真的哦。
1: 很多的东西都已经不用，水也不用了啊，雨刷水要啦，雨水来水矮啊，啊水箱就唔免啦，因为电池唔免靠水来降温嘛。哦。哎呀，所以慢慢地愈来愈方便哈。
0: 真的。
1: 今仔日的这个节目吼，我所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应该无可能发生的代志。
0: 怎么说呢？
1: 最近这段时间哦，一直流传伫咧这个世界，国内外各大媒体啦、新闻啦、啊，包括有诶连报纸都刊登出来的一个哦消息。伊讲哦，今仔日八月十二号嘛，听你讲，今仔日八月十二号吼，有一件吼重大诶代志要发生。今天我想地吸引力会失重啊，失重将近七秒的时间，而且吼，所有的人啊、物件啊，拢会飞上天顶啊，而且伫咧这个七秒钟结束了后，全部又搁摔转来这个地球顶端哦，这个是伫咧网络顶端吼，大家广为流传呐 啊，而且听讲这是有人讲哦 ，NASA 的这个太空总署太空组织嘛。伊讲哦，伊一直在因在即个啥，研究吼，研究的一项计划，或是吼锚定计划，锚定计划就是咧研究讲哦，到底伫咧今仔日咧，地球到底会失重七秒的时间未？
0: 哦，所以等于咱全部拢会飞去天顶。
1: 飞去天顶，啊有诶。有诶，网友在咧讲啊，哇，阿伯，安尼我是毋是迄个吼，厝诶贷款就免啦吧哈？啊，是毋是吼？哦，我诶股票嘛会失去
0: 失重，
1: 会涨停未？哦，想太多了啦。
0: 但是我嘛
1: 股票失重，一支安尼，一支拄天安尼，哦，但哦，
0: 啊，你伫迄七秒以内甲卖掉呢？
1: 歹势，无开盘。
0: 卖无掉，卖掉啊！
1: 台湾无开盘。
0: 啊，所以佫下落诶时阵是下偌低？
1: 妈唔
0: 知
1: 啊，摔回去地球的啊，哎，看原本偌低就摔偌低啊，听着唔着惊死。
0: 真
1: 正。无啦，但是后来吼，其实咱的足侪科学家吼证实，
0: 对，
1: 干那一件代志的发生，就是啊，确实伫咧今仔日吼会发生咱的这个日全食啊，
0: 对，
1: 哦，日全食伫咧今仔日，但是日全食咧。伊并未造成咱地球
0: 吼
1: 失重吼失重的这个问题。其实为什么一直以来咱的地球会甲咱的人啦、树啊啦、车啦、民国为什么会为树啊牵落来牵着牛顿？就是因为讲吼，这个 重力是倒位来的、嗯？其实每一个物件拢有伊的这个吸。

0: 力，嗯，每个东西哦，你看一支笔，它是不是有重量？它其实对着外靠的物件，它也会有吸引力，只是因为这支笔轻，你感受不到它的这个吸引力。哦，真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讲哦，
1: 一支头毛就有啊，
0: 一支头毛就有啊。你两滴水吼，你甲放伫小块边啊吼，伊无偌过时间，家己吸起来，嗯，那个就是引力，嗯，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啊引力的部分。嗯嗯、所以除了除非今仔日咱的这个地球爆炸，内面拢变成空心的，才有可能没有地吸引力啊。
1: 对，
0: 啊，这个部分。哎、欸、哎，那、欸、真正发生，你赶紧去牛体动诶！嘿，七秒一定是你的人生当中上散的时阵啊，好好啊把握一下，啊，翕相做记录。
1: 七秒爱就
0: 珍惜，珍惜，爱就珍惜。所以为什么有人讲吼，你伫咧一楼蹦体动，甲你伫咧吼咱台北101上悬的所在蹦体动，迄、那个体动是无同款的。
1: 哦，无怪。
0: 无怪。不过安怎，你有崩？讲到有时候你有崩过安
1: 尼。
0: 啊，开始我们要会差，会差小块，吼，会差一点啊。这个跟我们的引力就有关系啊。嗯。我感觉吼，有诶，这种网络的物件吼，确实想伤济啊。因为你想吼，你过去咱拢看过这个咱的太空人嘛。嗯。伫咧迄个宇宙外面啊，在过生活。对。伊迄个。状态就是适当的状态，
1: 对，因就是飘在空中。
0: 啊，人敢有飞起来？那真正适当人嘛未飞起来，
1: 是吗？他们不是会飘在空中吗？
0: 但是未飞起来啊，
1: 哦，你
0: 他会轻飘飘，
1: 对，轻飘飘，
0: 会浮，伊会安尼飘物件，一支笔哈，伊可能伫安
1: 尼。你讲未安尼轻飘，未安
0: 尼。你甲拍一个，有一个力头哦，拍一个，伊就开始射，因为没有引力嘛，伊会开始伫空中安尼射嘛，所以无可能真正一旦失去了，当然全部拢飞起。并不会，
1: 对，
0: 那真正发生嘛，别造成这块的问题。
1: 对，嗯，除非有那个陨石撞到，
0: 头真的头撞到，哎、欸，这个在
1: 这个
0: 头撞到的机会比较大，
1: 才会有机会就是翻来翻去啊。
0: 哎、欸，对了，
1: 对啊，
0: 大头撞小头啊，彗星撞地球。
1: 哎、欸，对对。
0: 哎呀，我刚才跟，因为今仔日讲的发生啦，吼、嗯，啊，大家都
1: 免烦恼啦，
0: 免烦恼，吼，啊，听当作笑亏趣味的、嗯，但是足侪人真认真咧研究这件、这个代志。
1: 但是嘛，足侪人已经就是真正全力讲出来证实这假的，
0: 哎、欸欸，出来证实说吼，这个并不会发生，
1: 没有科学根据，
0: 伊用科学的证据来跟你讲这件代志，并未发生，
1: 哈、嗯哦，
0: 并未发生啊、嗯，大家免烦恼。你若看到迄个赖顶冠啦，哈。哇，开始传呐！
1: 刚有人在传
0: 呐、啊。有啊，有人在传呐、啊，讲暗时呐，时间一到，你赶紧把家己用迄通军绳啊绑伫咧迄个眠床顶
1: 啊。啊，眠床咪背起来啊，所以嘛无好。
0: 嘛，哎，嘛
1: 对。你规个厝拢背起来了。
0: 嘛对了，
1: 对啊，嗯，
0: 好吧，安尼无当。
1: 啊，我知，伊意思是讲，你爱伫软软的所在。
0: 哎，软软，下来
1: 下来。所以下来时阵才有迄个保护。
0: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1: 所以爱绑好。
0: 哎呀，绑好。趣味趣味，甲恁分享哈。好啦，但是这个消息吼，都唔是趣味的哦哈。伫咧咱昨日吼，咱昨日哥伦比亚吼发生这个世纪当中上界强的地震啊，哦，规模7.4哦，7.4，这是啊、哥伦比亚这个所在吼，这世纪。去观测到上界强的这个地震啊，吼，至少224个死亡，哦，1000人受伤的一个大地震，啊，一个大地震，你看连这个哈，连厝啊，迄厝咧，逐间拢变成
1: 啊，
0: 纸糊的哦，哦，变纸糊的，连因上界出名的教堂哦，到教堂的这个尖塔，你看也倒去啊，一支你看原本咧直直啊，哦，啊，一支也倒去啊，厝伫咧边啊，所以造成真大的这个。哦啊，灾害哦，灾害！最近地震真多，你看前一阵仔日本，哦，啊，搁有咧菲律宾，哦，啊，搁来到这个哥伦比亚，等到这款的代志是较值得咱啊欢乐小看，哦，因为一旦地壳咧震动，哦，会牵动规条哦，这个地震带哦，拢有一挂。哦，较大的影响，
1: 尤其是咱搁伫那个板块级啊的那个地方，
0: 哎、呀、啊，所以大家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呐、啊，哈。好，搁再来咧，另外一个较趣味的，是前一阵啊，哦，有咱的澳洲总理啊，去

0: 拿到日本我們的高市早苗送的這個哈密瓜開黃槍、嗯哦、他用那個哈密瓜賣弄賣弄就去、哦、這個開黃槍，但是這個澳洲總理、哦、拒絕道歉了。這個問題是因為說、哦、有一次、哦、我們這個澳洲的這個總理、哦嗯、走去參加一種呢喜劇演員脱口秀，
1: 脱口秀
0: 、嗯啊、那個喜劇演員脱口秀、啊、當然會有一些比較不得體，因為畢竟這種的節目我坦白說什麼言上啦、啊哦、各方面其實原本裡面所說的話
1: 就是說到這
0: 些的啦、啊、動作，因為就是要說講給觀眾，
1: 人笑、
0: 啊、人就愛聽嘛，好、哦，人就愛聽這個啊，結果給一些、哦哦、媒體啦、哦、各方面啦、啊、就去、哦、做
1: 這個
0: 文、哎、做文章這樣啦、哦、所以趣味趣味啦。
1: 可是也蠻多人說、嗯、如果我開不起玩笑就不要去上這種節目、
0: 欸、真的啊，
1: 對對
0: 對、欸、有的人說到真的強要玩家相拍，
1: 有的人面手都扁了但是這種節目雖然是有时候可能真的要稍微拿捏一下，
0: 对对，
1: 但是这就是
0: 不能无限上纲
1: 了。对啦对啦，这种节目就是安尼啊，就是讲话就是安尼。
0: 你看有时咱两个在搭嘴过，哎、欸，迄嘛是，
1: 嘛是一种脱口秀，
0: 一个脱口秀，这种节目会好过嘛吼？讲到强要起配面，
1: 敢有？
0: 起配面，起配面吼，那迄嘛是好过。
1: 敢有咱敢有起配面？
0: 唔捌啦，咱敢那唔捌嘞
1: 吼。
0: 试看卖无？
1: 好
0: 来
1: 啊！
0: 卖啦卖啦啦卖！喂，为什么无？因为我是认输嘛。好啦，搁再来吼，咱的这个警察哦，其实一直以来，咱的警察真正足辛苦的吼，无因在替咱哦掠毒品啊，掠这些毒者吼，真正造成咱台湾的治安吼有足多吼无好的部分吼、嗯。这个警察最近这段时间瓦解黑帮毒品链啊，找到市值超过一亿，会当做50,000粒。伊托米子丧尸烟弹的一个吼，一个大工厂，吼、哦，一个大工厂吼，因为去用调查出来啊，弄伊弄内线呐、啊，哦，有那个线人无、嗯，会有线报嘛，哎、欸，听讲吼、哦，伫咧桃园呐、新店吼、哦，倒一个迄工厂吼、哦，出入的人真奇怪，哦，你一定有机会，你爱去甲。啊、哦，去个
1: 观察者
0: 看卖，哦，啊，真正去找到这个，哦，这个啊，制作毒品的一个大工厂、嗯，真正创新伫咧遐，哦，创伫遐。
1: 哎、欸，我看诶，那个之前有看那个什么，类似那种破解那种警方的迄种案件啊，这种咱的社会新闻、我感觉真正很奇怪，也很怎样讲，
0: 真正就很黑呢吼，
1: 嘛就黑呢，啊，过来就是讲。哎、欸，真正是你完全察觉不出来，就是伊做的。嗯，因为伊就是咧讲，我唔知迄个人叫啥名，袂记得啊。嘛是咱台湾的一个大毒枭。嗯哼哼哼。但是伊就是平常时啊，就互人感觉就是一个公园的阿伯哦。哦。啊，大刚跳都歹哦，啊穿迄阿公会穿的迄种的士喔，哎，的士，啊穿。就是甲阿伯拢同款。
0: 很低调啦。
1: 一般阿伯个啊，嘛挂迄种。戴那种西瓜皮的帽子而已、喔啊，大刚就是出了一间算白种，白种安尼，但是伊徛出来就是一个阿伯安尼，啊，大刚就是同一个路线，但是拢无人会感觉伊安怎嘛，因为他就是一个阿伯，
0: 正常诶，你像你安尼形容，我身躯边足侪个啊，我实在足侪拢安尼啊，
1: 但是伊就是大毒枭，你看，
0: 伊是大毒枭，
1: 对啊，伊就是迄个大毒枭，所以你看。这要破案也很难、欸、
0: 很难啊，
1: 很厉害。
0: 用来为迄个蛛丝马迹、啊，就这你看警方咧哦办案呐、啊、吼、就这种新民的指引，
1: 哦，
0: 也是讲真正这个受害者，哦，啊，敢那冥冥之中吼，啊，像你讲的脱网，哦，啊，讲伊可能冷啊、寒啦、
1: 啊，哦、啊，
0: 各方面呐、啊，吼、啊，啊，较为这个水底去找啦、各方面才，就这安尼才破案的哦、哦，很多，所以。这不是无可能，
1: 爱心也爱灵
0: 啊！哎、欸，这不是，这并不是无可能的代志哈。啊，拢爱互相参考啦，哦，互相参考，哦，参考有可能会找到啊，搁较好的这个部分哈、哦。好，搁再来咱谈拄啊吼，讲到这个机器人嘛哈、哦，咱谈到是咪讲这个 AI 是咪愈来愈进步？今麦吼，应该讲未来，吼、哦、未来像恁家恁囝啦，吼恁孙啦，今麦是咪在耍电脑？啊，今麦耍电脑。未来吼、哦，这台电脑会愈来愈价值。
1: 对
0: 哦，唔是干呐哦，啊，这台电脑迄阵就买万五，哦，啊，用一年啊，进去农村吼，拍折，哦，拍七折，拍八折， 未来吼会愈来愈价值，因为吼即卖咱的黄仁

0: 君哦，伊讲哦，要甲这个算力啊，啥物叫做算力？只要有电脑，只要有 G 这个伊的这个 CPU、GPU 哦，这就叫做算力，有在条计算的，算出物件，要甲变成这个资产化。辉达打造16兆的融资平台，要让一些大客户啊，要让一些大公司，你叫这间公司，像可能我们大力电视台，我们电脑多嘛，如果变成 AI 的东西多，它有办法去做运算，你可以用你们家所有运算的这个合作算力啊，可以算多少，去把公司贷款，变成你的这个算力可以变一种资产，变成那不属于你的这个不动产，变成你的厝同款，未来就是这个样子。
1: 像我大学那台笔电不可以弄丢，
0: 不可以，不可以弄丢，你那台可能台一个20-30块吧。人家是要很大很大的运算啦，很大的运算才有辦法算出这款的，这款的可以去用贷款，变成一个资产就对了，变成一个资产，所以未来的电脑会变成非常的重要，很重要的资产。好，再来咧，咱顶个月嘛，顶个月七月份的证交税月减32%，因为顶个月23%，因为股票流量多嘛，但是年增还是有1.7倍啊，就是顶个月收的这个证交税啊，就是你咧交易，买入来啊，给你抽一笔，买出去啊，给你抽一笔的这个钱，就叫做证交税啊，证交啊，顶个月有较少，
1: 这是一定的吧？
0: 这个比较还行啊，但是嘛是。整年通天也是又增加的，都超过这个历史的记录了，希望大家要多减忙做，多减赚钱，都一定会不错，好，谢谢大家，我们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台南的魏美妈妈要听《河边春梦》，
0: 罗州秋娇妈妈男子汉的爱，
1: 好，北屯的秀慧姐要听江蕙的歌曲《风水好夜醉》。

谢玉娇妈妈、邱兰依、吴娘姐、邱文琪、惠美妈妈、美香妈妈、秀琪妈妈、丽明大哥、月花妈妈、齐拉妈妈、淑文妈妈、梅子妈妈、惠

妹、秋爱妈妈、玉娇妈妈、惠美妈妈、宝彩妈妈、丽珍妈妈、顺德大哥、惠美妈妈、秋云几年、玉芳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丽美妈妈、秋云妈妈、金兰爸爸、无外妈妈。

谢谢诉求妈妈、玉妙姐、秀月妈妈、宝钗妈妈、秋爱妈妈、安雄大哥，感谢咱所有观众朋友哈，你们的掌声鼓励，谢谢。安尼老的滚滚偌好诶！婉玲姐。

0: 登美妈妈、小娥妈妈、金峰爸爸、桂香妈妈、英杰大哥、秀丹姐，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所以都系继续。

谢英丽妈妈、乔林大哥、金马妈妈、小米妈妈、财政大哥、安雄大哥、美玉妈妈、凤美妈妈、修维姐、桂春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魏美妈妈、江水大哥、依依妈妈、昌达大哥、邱爸爸、邱妈妈、地香妈妈、邱兰、王娘亲呀、琼妈妈、金兰爸爸、玉清妈妈、邱安妈妈、宝琴妈妈、文采大哥。

掌声鼓励，又过来到咱每礼拜三爱的福利社。咱过去拢知影嘛，吼，这个股市好，房地产就歹，啊，那股市歹咧，啊，房地产就会重新搁再回温，啊，搁再重新点燃这个，哎，这个柴火啦，哈，啊，因为前一阵啊，有的人会落较济嘛。

0: 那哈，上至少袂变壁纸嘛，上至少你还会家徒四壁嘛，
1: 至少可以当躲嘛，
0: 上至少你还够四面壁嘛，
1: 至少可以当遮风避雨嘛。
0: 哦，啊，上介重要的其实唔是安尼，是因为讲哦，咱最近哈，咱前一阵嘛哈，新青安1.0哈结束，后来推出2.0，啊，2.0呢，你看伫咧咱顶个月。7月31号的月底，有很多的这个宽限期，5年的宽限期已经到了，就伫咧咱最近这段时间，所以时间一到了啊，政府伫咧最近又搁再推出这个新青安3.0啊，3.0的一个政策啊，伫咧8月7日已经开始啊，今仔日就要伫咧这个节目当中吼，来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1: 对，来给大家讲一下3.0跟2.0它的差异差别在哪里安尼吼。所以若是讲时代最近有想要帮你的囡仔出一寡头期款啊，还是讲陪囡仔看厝啊，还是讲有财产要团落吼，这规定变甲有淡薄啊严格。
0: 是
1: 啊，所以唔通去打着迄个红线，
0: 会
1: 爱听哦，听好清楚安尼。老师帮我改第一张图。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讲谁会当买，原本啊。他的是原本啊，原本较早的这个古宅吼，无咧管年龄的
0: 哦，
1: 对，所以你去当阵就是讲爸爸妈妈阿公吼，要用家己的名去用这个新青安贷款嘛会使，但是即马袂使，爱50岁以下。
0: 哎呀，因为你爱想啦，啊，即马贷款一概贷拢几年，上济40年嘛，
1: 哎呀，
0: 50岁，敢有可能和你贷款贷到90？
1: 对啊，
0: 没啊，
1: 所以即马改掉啊，就是50岁以下才有法度用这个新青安来贷款。
0: 安尼才是对的呀，新青安青年贷款，
1: 对，
0: 50几岁干嘛青年？
1: 才合理嘛，对，啊，这就是每一个人一生用一届，
0: 对，
1: 啊，个就是讲年收入的限制吼，较早吼，就是。没有什么限制这样子，但是现在就是少年的年薪吼要200万以下，200万以下才会当申请。但是讲迄一挂科技新贵啊，几啊百万迄种，可能就爱用一挂别行的贷款、银行贷款迄种，加迄优惠然后需要的人安尼。再就是讲房价限制安尼。对，较早买厝搁较贵，拢会当申请。你要买一个别种一亿的，嘛会当来用新青安。但是即卖有一个上限啊吼，台北市你袂当超过3500万迄间厝。
0: 是。
1: 个就是讲新北市、新竹县市吼，袂当超过2500万。
0: 对。
1: 啊，那其他的县市袂当超过2000万。
0: 是。
1: 对啊，所以每一个人一生就是一届安尼。好，老师下一张。个就是讲，这个。贷款的额度可以借多少钱
0: 哈？哦，
1: 较早上济就1000万。
0: 哦，8成1000万嘛，哈。
1: 对。啊，但是即马吼，那是讲一般你是首购族哈，上关嘛是共款1000万。但是讲你结婚2年来，
0: 对，
1: 你上关会当贷价1200万。
0: 啊，千二。
1: 对，啊你那是够有囡仔，你有阿未成年的囡仔，未成年的小孩，上济当就加1500万。
0: 哦，对。
1: 对。
0: 因为即卖政府拢咧提倡这个婚育补助嘛，
1: 啊，
0: 结婚啊，吼啊，鼓励你啊生囡仔，所以伫咧厝这方面吼，和你的贷款吼，会当吼加较侪负担，会当减轻。
1: 对，啊，过来就是讲这利息伊安怎甲你补贴？按股旧制2.0，然后政府是足大方的，只要你借，伊就一直帮你贴你的利息。
0: 就是讲吼，前5年啊，伫咧这个宽限期之内，5年拢是维持着这个啊1.775%的这个利率
1: 啊。对，啊，但是即马改啊，伊就是前几年前三年
0: 前三后三，即马改前三后三。
1: 对。就是前几年较俗安尼，啊后来愈来愈贵。可是它有一个原因呐，咱等下再甲大家解释吼。来，老师往下一点，对，前三年最甜蜜，政府就是帮你补贴好补贴嘛，咱的利息上省，啊负担嘛上轻。再就是讲第四年开始利息开始多啊。对，你就是政府。会甲你收手啊，
0: 就是补助会变少啦，
1: 补助变少，对啊，每一年的利息就较贵一点嘛，但是第二年就恢复原价哦，
0: 对，
1: 就是你拢爱家己处理啊。
0: 伊应该是安尼讲吼，来，导播先回来一下吼。原本的新青安2.0吼，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大家拢在烦恼什么断头草啦？因为就是 前五年的这个宽限期吼，合理的利息真正是足少足优惠的啊。但一千万，你当时咧，你只要行偌

0: 这前五年咧，差不多一万七千几块，一万七千几。但是这个二点零五年过后，翻双倍，变成偌济三万几块。啊，足济人一时之间为万几块，变成一个月开始，而且有的人是待四十年的，前五年先和你吃吃甜甜的，后边啊三十五年拢是这个三万几块的。很多人就承担不了，
1: 对，
0: 哦，因为这一人去代志的二点零，迄东西拢想讲吼，这五年吼，我一定会真精壮啊，吼，我一定较有可能啊，搁咧万几块，我绝对要赚十几万，嗯，但是吼，常常有时候事与愿违啊，啊，无法度啊，所以
1: 天算不如天算哦，
0: 所以后来这个三点零吼，伊就甲你前三年固定一个月吼，赶快一万七千几块。后壁随着每一年吼，给你收回来点嘛，收回来点嘛，和你吼这个阵痛期不会落差这么大，哎，
1: 对，所以才改安尼嘛。但是讲，人会讲是安怎后壁利息变贵安尼吼？第一个就是要赶投资客啊，防止那个房价被炒高这样子。大概就是讲救急不救穷，就是帮年轻人就是想尽量想要买厝的人挺过前面那三年啊，就
0: 先带你们挺过那三年，后面的三十年自己苦啦。
1: 就是你要买厝的时阵，你都爱，你若要贷款者，你爱想清楚，你后边敢有法度，敢有法度袂去影响到你家己的生活品质。嗯，你敢有法度拿袂起安尼？
0: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对，啊，个就是讲，因为伊家一寡钱放伫一寡，放伫就是。可以奖励一些结婚生小孩，基本上不是讲
0: 婚育补助、啊，
1: 对 对婚育补助这种的、嗯，所以就是有改成这样子。对，啊嘛是赶快贷款的年限吼，相关嘛，上长四十年，宽限期也是最多五年，这个没有变这样子。嗯对。所以那是讲有囡仔小朋友要买房子的吼，一定爱做好规划啦。对，就是要做好规划这样子，不然家己感情真的拿不起。嗯。
0: 应该讲哦，敢真正有需要啦。好、哦，我坦白讲，厝咧买较贵淡薄呢，真正是为着家己要住，迄拢袂要紧。哦，贵淡薄啊，啊，甲一间厝嘛，多啊都有缘。嗯。啊，有缘咱来买嘛。嗯。啊，遐贵淡嘛，这要住一世人诶。嗯，是这个样子。
1: 有需要的话。
0: 有需要啦。
1: 啊、又买得起。
0: 即卖买真正买伫厝顶管吼，买做投资会比较无通像过去遮尼啊好。哦、啊，当然，这嘛可能是一挂投资客认为讲的这个价点嘛、嗯啊，也是有可能啦、啊。哦，因眼光跟眼光看了较远，嗯，哦，眼光看得比较长远。哦，希望大家拢会当哦，拣到一间哦，家己喜欢、住了会舒适的，
1: 有一个温暖的，
0: 温暖的厝哈、哦。好，来三首歌曲送给您。

0: 来，谢谢B姐妹下期，感谢。
1: 再来带来这首《东河》，东河，东河的彩云妈妈点播的歌曲。

0: 谢谢，感谢大家陈静妈妈、坤和大哥大嫂，感谢大家苏珠妈妈出来，我要记得香弟弟，谢谢。
1: 来，将军龙信大哥大嫂，十点半到去敬老龙里奈。秋兰阿姨、江水大哥、秀维杰、秋烈大哥大嫂、素琴妈妈、坤和大哥大嫂，谢谢昌达哥、林雪妈妈、英玉爸爸、宝钗妈妈、王软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到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面这支声卡哈，卡04233795959啊，这支电话赶紧来点歌哈，要来点歌的赶快哦哈，来淑慧妈妈。
1: 我是哥。我是那个灰胖。
0: 灰胖。
1: 对。
0: 好，后礼拜三哈。
1: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哈。来，咱台南的淑珍妈妈。
2: 小刚。
0: 你好。
3: 妈妈。
2: 你个好唱诶。陪伴你到老。
0: 陪伴你到老，哈。好，礼拜三来唱哈。
2: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你，感谢。上面这支都没人考哦，都没在听小刚讲哈。来，秀英妈妈，
4: 喂，
0: 你好，
4: 你好，你两位好，
0: 哎，你好，
4: 啊，我要点歌，
0: 哎，什么歌？
4: 啊，这句点这句拢点无对诶，
0: 什么歌？
4: 爱拼才
0: 赢，爱拼才赢，好，礼拜三哈，
4: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哈。来，搁再来，咱的庆隆大哥。
5: 小康。
0: 大嫂。
5: 雕进不二洗菜龟。
0: 进不二洗菜龟哦。南京菜龟嘛，咚咚咚咚嗨哦。
5: 好，谢谢啊。
0: 好，礼拜三唱你听。
5: 拜拜。
0: 谢谢你。阮种菜龟啊，会熬会酸甜哪位？
3: 你的歌，
0: 你妈妈，
2: 你好，
0: 你好，
2: 帅哥们你好，
3: 你好，
2: 我要点个新曲伴，
0: 后礼拜三唱你听，
2: 好好，谢谢，
0: 感恩啊，丽娟妈妈，
6: 小刚听你恁好，
0: 你好，
6: 昨个抽到迄个做无彩的迄火糖金，
0: 来不要紧，先点歌哈。
6: 好，流浪的歌声。
0: 后礼拜三，哈。
6: 好好。
0: 感谢你哦，感谢你哈，谢谢。淑媛妈妈。
3: 淑媛妈妈。
0: 要听什么歌？
7: 我要听《赢一口气》。
0: 赢一口气，后礼拜三哈。
7: 谢
0: 谢你，
7: 小刚
0: 诶，感谢啊，感谢，感谢哈，谢谢。珍贵妈妈。
8: 喂，小刚帅哥，
0: 你好，你好，
8: 美女，两位好，
0: 下午好，
8: 我点一首我们淡水河边，
0: 淡水河边，好，谢谢你哦，
8: 好，
0: 感谢你后礼拜三做会安排，谢谢，安尼咱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有需要的。和咱来为您做一个服务，谢谢大家，听龙哥先为您做介绍，
3: 谢谢，
0: 感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11: 三组啦，是啊，要甲三组是啊，
12: 啊，就大家来甲食啊，
11: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12: 好食啦，
11: 真正好食吼，
12: 足顺啊，
11: 足顺的啊，你有食呢？
12: 有啊，我食过是不要啊，
11: 好啉哦，
12: 有啊，好啉，
11: 好啉哦，啊，嚼完，
12: 大刚有蛋几包啊？
11: 大刚排便就顺无？
12: 足顺
11: 的吼，就手来食啊，你好，
13: 有啦，这个咖啡排便会顺畅，
11: 尽量会顺畅哦。
14: 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净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给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暗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在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2遍至3遍安尼。啊，这咖啡干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在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伤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咱这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呢，佫会当予你逐工排便顺，甲你。

巴肚汤啊，给你消落，啊，让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给我来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这内底有这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啊，当然你买当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晒，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规圆，吼，较袂结规圆。安尼吼，泡出来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就饱足感。啊，若饭后食咧，吼，会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要看拄只位大哥咧讲讲。吃这料吼，吼，逐工都放甲顺啦，逐工都非常的 OK 啦。你若连续吃半个月，巴肚汤也消的；连续吃一个月，过去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哦，这真正让你满满的酵素啦，让你的这个巴肚底吼补充都一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要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让你代谢好。哦，你气色好，哦，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色就歹，气色若歹，你排规个结屎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让你记忆提升，让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涩涩叫，咖啡都会当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可以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不是我发明的，不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要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好，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无嘛，啉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佫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发炎的状况。降低体脂肪，让你的小腹会当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遮侪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咧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啊？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会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罗布斯塔的吼，啊，伊拢做伊嘛做安尼一格，啊，不过哦，伊真苦，迄有一个白醋吼，啥物草的话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呢？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就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咱的身体代谢好，和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啊，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研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个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啊，像个国外呐，像这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的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下文出来。啊，当然你若有诶较

0: 较研究的，家己买豆仔当来养，但买豆仔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啦，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啦，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高坑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个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一袋去啊。啊，坐船啊，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这，哎，豆仔类的物件放伫内底，固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的味。啊，所以咱咩啊，咱要用就是爱用上好的，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仔，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恁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都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这个卖咖啡的人，没人跟你讲这么多，没人跟你讲他咖啡是怎么做。咱国家甲恁讲，就是安那，因为咱要互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这个这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诶、欸，这不会失去平衡，吼，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大家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個、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啥物？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巴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吼，未让你啊，未让你巴肚汤一直大起来。搁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本身35倍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当好咱的油会更来的油啊，胆固醇给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食牛奶会落下，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这吼、個，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肚食物件食，连面都肚掉了，食袂落去，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食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食伊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你排便顺。所以啊，尽量酵素咖啡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印加果油饭前食，食好油、排排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饭后食，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食，开车时阵食，做工课时阵食，熬夜食，聚餐呐、啊，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那食，你就安那食吼。因为这吼，姑姑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日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港主文有成功的来，1200、2400，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港主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哦， 只要伫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吼，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啊吼。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到排便顺，若无到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早起堆倒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特别开始接啊哈，0800-0019-19啊，赶紧拢，为了我家庭了。哎、欸，嘉明你好，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我告诉你，来，你要保额，你要保额，保额的，你再个订卡来。爱子姐你好。
1: 我买两组。
0: 哦，两组，你先买两组。嗯。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逐工做好棒的不？
1: 有啊有啊。
0: 有哦，真好哦。来，60岁就实现来。嘉琪你好，嘉琪。
2: 我买
0: 饼干
1: 要。嘉琪。我要一组。
0: 好，62岁来，你好，来，宝玉，你好，宝玉。一组来，3、1组来，你好，美玲，你好，美玲。
3: 线下，线下，
0: 线下，线下来，3、4来，你好，来，春蕊，你好。
4: 我搁一组。
0: 好，5、6、搁一组来，你好，来，秀娟，你好，秀娟。
5: 我是
0: 先。好，来，66、先一组来，你好，阿娇，你好。一组。好，86、一组阿顺啊，你好，阿顺啊。一组。好，83、一组来，你好，玉香，你好，玉香。一组。好，78、你好，宝钗，你好，宝钗。一组。好，77、来玉玲，你要不要一组？好，76、一组来，你要来金祥大哥。一组嘉宾哦。来71、一组来，你要来美叔，你要美叔。
6: 你好。
0: 一组嘉宾哦。
7: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咱大力电视台一直以来为恁严选品质上佳好的这个咖啡豆啊。一般恁伫外口啉咖啡哦，有的人是甲当作提神，有的人甲当作吼要让家己的这个精神较好诶。但是啉咱大力电视台这个咖啡吼，迄真正算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啊！伫咧像即款的下晡时啊，恁透早起来要配一块啊胖诶，哦，啊是讲哦，这个下晡时啊吼，啊腹肚枵枵。啉一杯啊，这个咖啡对你的这个胃肠也好，对恁人身体的这个代谢拢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安怎，这比外口恁外面买的咖啡也搁较省，一天33块，互恁啉到外口上佳好品质的咖啡哈。来，玉梅妈妈你好，
8: 好，
7: 嘿，咱的咖啡买一组哦。
8: 对。
7: 好，等下卖挂灯来，51刷到后尾一个。来，金枝妈妈你好。
9: 我要
7: 咖啡一组，好，来你等下卖挂灯啊！今仔日总共给恁炸几包，60包倒转去，只要2000块哦，只要2000块，而且在其中两块啊吼，开放给恁做试啉，啉了有好啉，啉了有像咱所讲的这尼啊好，你才个留下就好啊，无吼剩的4块啊，退倒转来行咱哈。来，金玉妈妈你好。咖啡一组哦，
9: 一
7: 组来，53线一组来，顺南大哥你好，
10: 没有，
7: 你爱一组哦，等下卖挂灯来54线到侯伯杰54线，所以今仔日咱大力电视台为恁所推荐的，就是这个上佳好的阿拉比卡，一般外口拢用罗布斯塔，迄算较俗的，品质较歹，但是咱用的这个阿拉比卡贵啊，品质好啊，而且这个。味道吼，啉起来真顺，拢用伫了即个精品咖啡，上界重要的咖啡因滴，所以即个咖啡因加你啉完，你的心肝吼，特别安尼规安尼皮薄菜，啉完吼，就感觉安尼心规个人吼无啥爽快，所以即个咖啡吼，啉了即个好处，对恁来讲吼，除了啉到咖啡的好之外咧。咱内面阁特别添加着即个印加果油，伫维持着你身体的即个代谢。印加果油之外咧，阁有6大分解酵素，专门伫分解你所食的即个面啦、饭啦、米粉类的啦、淀粉类。所以这组咖啡吼，尽量酵素咖啡，互恁啉完了吼，连恁的胃肠啦、身体当中的即个代谢。所以为虾米足侪观众朋友吼？买完咱的这个咖啡，啉完拢讲啦，迄排便加较顺，袂过安尼2-3天放一遍，而且吼，大概吼上便所吼，拢安尼出力地，啉完吼，安尼顺吼，和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代谢吼，会愈来愈好。所以一天一杯咖啡，和你的这个吼健康、精神好之外咧，印加果油，加好油。 白牌油，啉这组咖啡吼，和你啊过去的什么吃到的无好的油，拢会当排除你的这个体外。

0: 搁再来咧，谈多所讲诶，淀粉分解酵素啉完袂大口，而且搁有即个芽孢乳酸菌，改变你即个肠仔肠胃当中诶即个细菌虫，和你的肠仔胃愈来愈好哈。来，即芝莲妈妈你好。
1: 诶、欸，迄、那个啥？嘿、欸，我要问你吼、喔，你呢咖啡有甜无？
0: 咖啡吼、喔，内面无啥会甜。
1: 好、哦，安尼我唔爱食。
0: 你买转去吼、喔，我甲你讲。两客啊，互你试食，因为咱你甲我伫啉的甜度无同款，你爱买啉看卖，你才知吼。试看卖来56线啊，无试过你真正唔知影，所以开放两客啊，20包互你体验哈。来，瑞儿妈妈你好，
2: 哎，我来一
0: 桌。好，来57线嘉宾，来义雄大哥嘉宾哦。
3: 我请问你
0: 哦，是
3: 啊，我顶下买6罐牛奶啊，你唔讲啦，上百诶，上千都爱啦，
0: 有送300滴啊，你要扣300块会使来58线，你顶两个月有点数诶，会当用啊，来秀瑜妈妈你好，
4: 我要一组咖啡，
0: 好，咖啡59线，真正哦，唔惊你去比较。今日唔愿意啉看卖，试看卖，这品质较好的咖啡尔哈。阿春妈妈你好，来电话连来搁再卡哈。所以今仔日咧，这组咖啡买回去，这能放偌久？3年的时间，拢像安尼哈，一包一包，你甲偷落去泡，水嘛唔免济，吼，水嘛唔免济，慢慢啊去品味这个咖啡，吼，慢慢啊去啉，感受伊伫你的这个嘴内这个香气，加上吼，啉落去你规身躯吼，迄种。真舒服的感觉哦，咖啡就是有这款的这个魅力。无自为什么以前哦，国外的人无咧啉茶啉啥，拢咧啉咖啡。吼、哦，咖啡豆啊，这是为咱的这个南美洲吼、哦、各方面运送入来咱台湾上盖好品质的这个咖啡。所以你若长期间吼、哦、有咧啉的，试看卖吼、哦，好好看。啉咖啡唔是干呐吼提神尔，佫会当吼增强你的这个身体的代谢。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保护你的目睭，抑制着脂肪的吸收，预防你身体一挂代谢病，吼，包括咱的糖分啊，所以你的糖分啊较无稳定的，加比调节血糖，控制你的血油、三高，增加你血管的这个保护力，而且调节你的免疫，改善你身体的发炎。吼、哦，和你的腹肚汤啊消气、消毒疲劳，而且吼会当过肝、过皮肤哈。来，咱的阿春妈妈你好，
5: 你好，
0: 哎、欸，咖啡要爱一桌哈。
5: 哎、
0: 欸，
5: 我要甲小姐讲
0: 者。好，来61线甲服务一下，最后10秒钟的时间，恁定位耐心卡，一直以来为恁推荐品质上佳好、吼、哦、上适合恁来做使用的咖啡。谢谢大家，感谢。

0: 台南、台北、台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地，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喝白多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好啦，好罗文化定金。
2: 对啦，啊，咱今日讲讲讲啉酒啦，你敢会啉？
3: 我袂啉。
2: 袂啉？
3: 我免啉，我就做嗨啊！
2: 安尼啊，免啉人生。
3: 即个人做这样啉酒是为着要嗨吧？哦，对不对？
2: 借酒装疯
3: 哦，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2: 啊，但是你酒量好嘛？那做鬼来干嘛？啉酒？
3: 没啉，
2: 没啉，没啉，
3: 所以
2: 没啉，
3: 拢没啉。
2: 安尼啊，
3: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
2: 安尼身体咁好，
3: 肯定对。哈
2: 哈哈！哈哈！问恁人才知，我嘛无法度了解。哦，啊，所以你感觉咧？
4: 老表，我听到人咧讲啊，啉啉人欢喜酒。趁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2: 这个意思
3: 哦，我知啦，迄个是饮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2: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唔去伤心酒店，拜托，讲靠你嘛，喙齿都好怕干啦哈。啊，这个饮啦吼，食饭爱配烧个饮汤，啊，饮茶吼，像咱叫饮茶，啊，为借酒装疯，饮酒醉。啊，这个欢啦吼，文音是欢迎
3: 哦，
2: 欢赏。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山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俩，啊，欢欢喜唔看迄
3: 个，
2: 啊，这喜哈，喜剧哦，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香喜入门哈，啊，放喜帖啊。啊！你放跳来去饮个喜酒嘛，吼！啊，甲恭喜恭喜，吼！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吼！惊喜，哦，有人是惊喜，怕去变惊惊吓，哪样嘞？好啊，这个甘哦，甘愿啦，哦，啊，心甘情愿啦，甘心。
4: 甘
2: 甜，甘甜味的，迄甘果唔是甘啦，甘甜味的，迄有矿泉水应该，我山听水，迄会煮起，
3: 甘甜的，
2: 甜甜的咧，迄狗下拢会哇伊咧，
3: 甘咪有掺乌掺糖，
2: 唔知影咧，唔是面顶有人滴糖尿病，喂，别乱讲啦，啊，咱中药材叫做甘草，
3: 哦，
2: 啊，咧甘蔗泡。唔甘愿，我讲你唔甘愿啦，啊你讲哎呀唔甘咸啦，哦，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酸甘甜，哦我迄气味酸甘甜啦，
4: 爱甜酸甘甜啊，
2: 足够无，
3: 你尴尬，
2: 用心又无做哈，这个愿吼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下愿，啊，你要得行愿啊，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饮饮人欢喜酒，啊，趁趁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4: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2: 啊，我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5: 船长，这句无看呢？哦。
6: 哎呦，咱这句无看了。
5: 嘿嘿。
6: 啊，你这阵么是拢在做这工课啊？
5: 船长，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关啊。良心不落地，你啉落了后哦，吼，让你身体勇健健，真没几啊变哦，哦，阁会当让你气落还烧，良心不落。啊，这原本的计数是1000块，你这效果伤过好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2000就好。
6: 少年呢，啊，你都无听人在讲，啉啉人欢喜酒。赚哦，爱赚人甘愿钱啦！啊，你的标签哦也无贴，啊，超市的特价99块，你摕这2000块对，你的心内敢会皮薄菜？暗时啊，敢困会去？
5: 我船长，你的目睭哦实在有够赖啦！啊，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死你啦。
6: 安尼就对了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饮啦。
5: 原来在赚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6: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借啦。啊哦，甘愿的哦，互你赚的，这才是宝啦。来，好打。
5: 啊，我知，这是伯乐哥的主题歌啦。
6: 上早是伯乐哥的迄种哦主题歌。来，行，做我来画一条歌。
2: 人讲哦，掠人唔做事啦。啊！那俩胖的唔做面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甘的，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 没在办公室，对吧？坐伫遐，啊，时间到下班了吧？对，无啊。哎，这位讲吼，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3: 对，哎
2: 呀，阿廖廖盖尔。
4: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艺术。
2: 对了，还有强摘的。
4: 瓜
2: 哎，瓜啦不甜啦，对吧？你硬拌来，你
3: 还袂熟，
2: 还袂熟，硬个拌来，你还袂熟，对吧？硬买啊，啊，烹调的袂久长，所以开店一般看三个月，三个月迄种袂准，三个月了后烹调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烹调一概两概呢，可能你烹调咪钱咪刷拉卡讲对吧？哦，啊，你知无？
1: 知，
2: 以爱之意。

0: 小龙女姐姐，好久不见，出来一遇会妈妈、秀珠妈妈、丽香妈妈，感谢大家为你接球上课，你好，不雪球妈妈，谢谢。
1: 哎，谢谢。啊，刚才继续关起来，邀请了南岛秀慧妈妈，杯子。感谢小龙女姐姐，哎呦，欢迎哦，这久无看到你。美春妈妈、桂英妈妈、静泰大哥

青妈妈、宜秀妈妈、桂英妈妈，感谢学长大哥、美春妈妈、青富大哥、宝贵妈妈、盛南大哥、佩云姐、三井大哥。

是原地的秀美妈妈点播的歌曲《雅齐铃声》。谢谢阿雪阿公阿大阿妈、秀伟姐、小龙女姐姐、秀玉妈妈、丽姐宝贝、三井大哥、金峰爸爸、英语爸爸、荣瑞大哥、素贞妈妈、桂英妈妈、盛南大哥、玉花妈妈、燕

谢王宇妈妈、秀伟姐、宜秀妈妈、三井大哥、汤神爸爸、守春节、善男大哥、国福大哥、桂英妈妈、玉凤妈妈、景星大哥、阿田妈妈。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跟恁今仔日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好，咱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

0: 月英妈妈。
1: 台南北河。
0: 哎、欸，是呢。
1: 张月英妈妈啊，家电末两码零零呢，啊，到底在台南北河的张月英妈妈。欢迎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来甲报合通哦。
0: 北河的月英妈妈。
1: 嗯，北河啊。
0: 北河，哎、欸，应该是不是？
1: 其实我阁唔捌去过，你敢有去过？
0: 一届。
1: 一届哈、哦。嗯。去看莲花哈，荷花。
0: 不是，因为我有一个表姐是那，就是嫁去那边。
1: 哦，嫁去那白河啦、
0: 嗯。对，所以有去他们那边玩过一次。好、啊、好、哦哦。
1: 嗯，不错不错哈、哦。来，月英妈妈，有在看这部无？最后十五秒的时间啊！
0: 到底北河月英妈妈？嗯，
1: 到底北河月英妈妈？
0: 没来，无人。
1: 没来，没来，没来，没来，我爱你。
0: 哇！哦，太可惜了。
1: 哎，可惜哈、哦，再转一次来。
0: 可惜不是你。
1: 陪我到最后。
0: 来，陪你的电话控制一直八三五控诉你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要加来买单哦，大家多把多利用。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今仔今仔三是婷丽服饰的
1: 哦。真美真水。
0: 最近有个小心机哦。
1: 哎呦，什么机？
0: 小心机哦，这是康 A 哦。
1: 哎，康 A 哦，换一件破衣，换一件。无啦，我给你另外一边嘛。
0: 无啦，只有一个这啦，只有一个亮亮的。是给我砸掉，
1: 开不到所在呀，哎呀，应该开伫对恁讲。
0: 嘿，来你开，换你
1: 开伫另外一边啦、哦，才会对称嘛。
0: 对称啊，现在就是流行不对称、啊。
1: 哎呀，哦哟。好啦，小金的电话，而恁多巴多利用，感谢恁今日两点钟的收看甲陪伴。明仔载同一个时间段，黄昏的约会，我们明天下午见，晚安。感

小龙哥、宪章哥、乔佑杰、金雄哥、国生大哥大嫂、守春姐、七七八的朋友、素丽姐、幼稚妈妈、玉琴姐、春梅姐、

0: 哥哥千阿莲蒂娜丽梅姐姐以及守春姐姐，还有金龙大哥苏丽姐苏梅姐春姐姐。
1: 来我来哦哟耶
2: 啊，走带我走，走带我走，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底是哪一首。
3: 第三次唱
2: 了。第三次了哦，我听听看。走，带我走，是这样吗？
3: 差一点。

0: 嫦娥相从，但我要背上地球，希望寄托整个宇宙。
1: 真的带你去地球，我告诉你也待不住
2: 了。月球啦，月球
1: 好、哦，月球你也待不住了。
2: 哎呀，人家是一个那个，
1: 那边什么都没有，连网络都没有，对不对？
2: 这个、这个、
1: 我就不相信你能够待得住。
2: 这个歌应该快三十年了吧？
1: 快三十年了，
2: 快三十年了。
1: 那时候已经有登陆月球了吗？有，一定是有，
2: 有啦，一定那时候已经有那一句了哦，我跨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
1: 是啊。对啊，我想想你如果在那边的话，轻飘飘的，是有轻飘飘的感觉啊。可是呢，你踏不到地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太踏实。
2: 对啊，重点是那感觉也没几个人上去过了。
1: 对啊，也要科学家啦，或者是有钱的人啦。
2: 对啊，
1: 如果上去的话，你也一定会哭着回家找妈妈的啦。你一定很想赶快回来啦，因为太无聊了，什么都没有。对啊，连个交谈的人都没有。
2: 对，有的上去还有 一组人这样啊。
1: 我好奇那边尿尿的时候尿尿会怎么样？会飞起来吗？会浮起来吗？
2: 没有，他们
1: 飘在空中吗？
2: 他们看电影，
1: 还是因为他会应该用桶子收起来？
2: 等下的 N 都是 Indiki， 可能有什么装置也是，有什么重力那个什么科学的东西啦。啊，你也讲，迄到一个另外一个空间，你也无设置迄装置的可能个，
1: 是
2: 半漂浮啊。
1: 最近我常常看到一些影片哈，像你现在会想说哦，从地球逃到月球，可是你知道吗？在对岸的真的很想逃到台湾来。最近
2: 都没没。
1: 我觉得他们那边真的是好可怜哦，惨兮兮的，对。对呀、啊，但是有人在留言的时候，就是会一种挑衅的语言，我觉得真的哀今勿喜。对，哎呀、啊，我只是觉得说错也不是在百姓，对，百姓是最底层的一个受难者。对，然后最近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刚的啊。叫什么刚下什么刚的，然后那个就是在那边就是在7月30号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算是农夫嘛，他就是比较看不见就救嘛，就很清贫的这一种嘛，可是呢那个高官就是恶霸，就会欺负他们啊，他忍无可忍之下呢，于是就杀了他。
2: 你说官哦，他杀了官，
1: 就杀了官了。啊，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哈，当地的居民哈，鼓励他逃走，而且呢，在沿路了放了很多东西，包括充电宝啦、吃的啦、喝的啦、电动车啦，就是帮助他逃跑，不是鼓励他杀人哦，对，而是因为对于当地的这种迫害、
2: 贪官污吏
1: 啊，对。然后他们就是有一种革命的现象，就是开始要起义的现象。啊，你也知道吗？他们动用了十几万个军队，哈，就是警队哦，就是为了抓这个人。对，啊，因为呢，当地都是种一些那个稻米，不是稻米哦，是玉米。啊，玉米是米拢比人他管。啊，他就是。跑到那个玉米田里面去了，所以他们怎么抓都抓不到。后来动用了十几个人，十几万人，然后呢，再来就是用那个什么那个推土机，好铲平的那个，把所有的那个玉米田都已经要收割的玉米哦，规片啊，通通把它铲平。对，就是为了抓这个人。对哦。啊，然后你知道，就他们还发出悬赏奖金，5万块，5万块，对当地来讲哈，5万块，应该可能要赚了几十年哦，
2: 哈，
1: 对，然后就有人发视频了，你给我50万，我也不可能去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情，对，就是啊，然后有很多人就开始就是网络上留言，就是说你要渴了饿了什么，这些都是让你带着走让你吃的，所以在无数个麦田的各个角落通通布上了所有一些吃的用的那一些，包括油也加满了，你车子开着走，你能跑多远多跑就跑多远，这样子。对啊，后来呢就是在就是有一个县民就为了这5万块他去举报了，
2: 跟电影演的一模一样，一定会有这种人呢、啊。
1: 对，就是有人哎、啊，为了这些钱，然后呢，这个就在8月8号。这个他，而且这个他是非常孝顺的一个孩子哦、嗯，因为他杀了这个官之后呢，他回到家里煮了饭之后，跪下来跟他妈妈讲，他从此没有办法再孝敬他了，最后一顿饭，然后他就开始逃亡，对，啊，后来是准就是当地就是动用这么多人去抓嘛，又有人举报他嘛，结果他就在8月8号那一天。今天是12号嘛？嗯，对，哦，今天不是12号，今天几号？今天12号，
2: 十二号对。
1: 今天12号，他在8月8号当天被抓了。嗯，对。然后呢，他被抓的时候呢，他昂首阔步，抬头挺胸。对，他，对，就后来就是很多人就开始去缴罚那个举报他的人，为了区5万块钱呢，就是良心道德都出卖了。嗯，对哦。然后，所以我最近看到很多，就是来自于内地那边的，就是很多明星思辨的这些哈，我就是觉得，就是其实他们真的是有够苦了。那换一个角度想，我会觉得就是说，哎，是不是他们这样就没有本钱攻打台湾了？
2: 你想太多了，你看到的可能只是那一个省份的事情，
1: 没有啊，很多地方，
2: 我是没有发了
1: 群起开始。对，已经可能、可能呐、啊，对我是这样子想啦、啊，我是这样希望啦、啊，因为他们现在因为很多像是洪灾嘛，包括那个三峡大坝。

0: 本来就是开九个孔泄洪，现在已经开13个孔了。嗯、然后就这样子无预警的泄洪，里下所有下游的全部通通是房子倒的倒来，淹死的淹死，一大堆人啊，对哦。啊，所以我觉得他们那边真的是超级辛苦的，而且呢，他们现在锁国嘛，可能你进得去出不来，他会用各种理由就是不让你离开。那么他开始去追这些富人的税，而且倒推20年，对，所有呢，你有钱的呢，他一夜清贫，对，人被没钱。好，然后呢，他说你不能出境，就是不能出境，各种理没有理由也可以把你留下来。那所以呢，当地呢很多人想要论就是移民，好，或者是逃出来，已经论不了了。嗯，对啊，所以也不是祈祷了，我也祈祷，就是说这样他在就是当地的居民能够对，就是能平安。那至少就是不要再有任何的灾难，对哦，好，也包括这些台风啦、风灾啦、这些啦、地震啦，这些通通不要再有，
1: 哎呀，真的不可能这样，那这天的
0: 意思，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一个政权的一个反思吧。我觉得啦，好啦，来，谢谢大家，来欢迎收看我们的红坤的优惠。大家好，我是安安，是的，我今天要大家分享的信息，哎呦，这个叫做涉户线，嗯，啊，日本的涉户线，日本涉户线有什么好说的？
1: 涉，说什么？没人听得懂，没人听得
0: 懂。我今天讲的不是日本的涉户线，我要讲的是男性朋友的涉户线。对，来，有没有那种就是尿不干净的感觉？其实这个不是正常的老化，有时候你会误以为说啊，这是啊上了年纪的问题。然后我跟大家来分享，尤其是男性朋友，好像上了50岁之后，你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有一半以上柯林弄这种涉户线肥大的困扰。那么泌尿科医师呢，好，徐医师，好，一改难讲哦，这是种搞尿，好，还是讲夜尿频繁的这种哎，还是讲你在哎解尿的时候没有摸到。没有办法完全排空的时候，还是说滴滴答答这种的，好，滴滴答答的，还是尿不干净的这种的症状，都可能不是单纯的老化，而是生物性肥大的一个警讯。好，所以呢，及时治疗呢，渴望呢能够告别一整个晚上呢，你要上好几次的经验。那么你在厕所的时候，当下卡的时候，卡卡卡麻。哦，我是不知道这个这样的状况，卡卡卡吧，起来卡哇固。对，你现在应该也还没有这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而且公有这种尿不出来这种窘境哈，然后特别注意一下。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心院区泌尿科主任医师徐医师一共哈，根据统计，超过50岁的这种男性朋友当中呢，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拢有出现着这种哈射护腺肥大的这种相关的症状，而且呢年纪愈大，哈，伊的比例就会越高，哈。那么，有足侪这种哈，就是有些人就是因为这种哈不了解这种治疗的选项，然后就延误了治疗的时机。那么，医师可能讲哦，根据国内。好，诶，这张内外诶，这个研究证实报告的是讲，这个射护线雷射的手术能够在几乎没有出血的情况之下呢，能够精准的气化或者是弯除，就是挖取的意思哈，把这个肥大的射护线组织哈，可以做一个清除这样子。那么比起这种传统的手术去做比较的时候，跟他说住院的天数好更缩短的，更来呢术后呢需要放置这种导尿管的时间呢也大幅的缩短，所以呢适合这种高龄呢还是说这些慢性患者这种的哈去做施行。那么另外一项就是说医师也跟他分享了一个75岁的阿伯，好，一登记呢，就是饱受这种频尿的困扰，还是讲暗时搞尿这种啊，顶顶这种射护腺肥大的痛苦，好，那么一服药，这种疗效不是很好。那经过评估呢，他接受了这种射护腺的雷射手术， 术后了后呢，隔日呢就拔管了。嗯，拔。

0: 尿管，对，
1: 好，拔除导尿管，
0: 是的，那就解尿呢，就得顺畅呢，你家呢夜间就不用再起来上厕所了。这个阿伯一讲哦，哈，以前伊呐拢唔敢出门，因为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唔敢惊伤风，对，又不敢离厕所太远，哈。啊，今嘛呢，他早上起来呢，第一件事情他不是找厕所，而是呢泡杯茶，听音乐。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改善对他的生活品质跟以往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公你老公，我及早发现这种生活限制的问题，你要把它当作是老化哦，而是就是可能生活线有肥大的状况。那么五种症状呢，小心好你的生活线肥大。那到底是哪五种呢？你将来跟爸爸妈妈来啊，再详细注意一下，你再去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尤其说你如果年纪已经有超过50岁的男性朋友，好，暗时呢，你都会常常爱背起来，好，影响你的睡眠这种诶，好，啊，再来嘛呢，你洗的时候你也是好，常常跑厕所这种诶，再来呢，你要。解尿的时候，你也感觉讲，哎，力不从心，啊，过来呢，可能滴滴答答，安尼，好，过来呢，尿的时候呢，会有尿不干净的这种症状。你卖领围功，这只是讲哦，你的年纪增长的一种自然的现象哦。你把它认为就是说，好像的年纪一定都会这样子吗？不是哦，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这个样子哦，不是老了一定要这个样子哦，哈。所以呢，你要特别注意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射护线已经开始有肥大的症状，这个是给你的一个警讯，哈。啊，那些公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个困扰，意思说呢，好，建议你就要及早去做一个评估，好，而且公哈就是平常多摄取一些对于这种射护线有帮助的这种包括这种保健食品啦，好，而且公食材啦，好，定定这种合适的一个治疗，然后呢才能够重拾你的顺畅生活。所以讲，你老公哈长期被这个射护线这种诶就是打打滴滴这种哈夜尿这种情形，有这些困扰的时候，你应该朝这方面去做着手，对，而不是一直认为就是老化，然后就拖着安尼好。而且现在医疗现在也非常的方便，那么他用雷射的方式的话呢，可以在你不出血、不用流血的状况之下呢，就可以得到改善。好，所以呢，医疗的进步呢，好，就是不妨呢，好，不要拖。有的人就是，不想去找医生，可能再过些时间看看，再观察看看，可能他会自己好，就是一直淡，然后呢，就越拖越严重，好，所以刚好卢哥公好，你常常被这种事情困扰的时候呢，不要再拖了，就赶快去找个医生，而且我们现在有个健保卡，又非常的方便，好，所以公呢，想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呢，及早就医。以上呢，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做混用，我是依然在讲车卡，
1: 来控制。
0: 1338
1: 控三控三
0: 来哟，准备了，卡电话听歌。
2: 来，美娇姐，你点没？挪威的森林呐、我爸的哈。来，德清哥、林真姐、春菊姐、林树哥。

美小姐，你咧无闲，咧插菜哦。来，一只哥，傻妞，一双姐，小蜜姐，钟哥，德明哥，丽珍姐，国生大哥，绵绵姐，佩奇。

0: 大哥大嫂、树梅姐、庄哥、碧庄姐、佩慈姐、博森哥、淑珍姐、小咪姐、林珍姐、雪琴姐、德清哥、林珍姐，那个南屯老爷、元和姐、幼稚妈、守春姐、泽明哥，啊，过来呢，郑勇哥，啊，咪娇哎，咪娇哎，梅娇姐。今天在看你有怕我啊？好了，没听到就算了。好了，谢谢，感谢来看我声啊，谢谢叶俊杰龙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继续带来这首歌，是秀珍姐姐的一首歌名《花蕊望扎村》。谢谢秀珍姐姐、彩良哥哥、玉玲姐姐、子光妈妈、水仙哥哥、素梅姐、素丽姐姐、德明哥哥，还有德金哥哥、连珍姐姐、锦江勇哎。还有拉卡阿仔呀、莲福哥哥，以及雪清姐姐、三井哥哥，还有丽丽姐姐、金雄哥哥、泽明哥哥、方云、金雄哥哥。

0: 守春姐姐、丽儿姐姐，还有碧松姐姐、斗金哥哥、连真姐姐，紧张用哎，雪清姐姐、卓明哥哥，
1: 归刚哎，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来到这里虾米王国的时间喽，来考考你的听力，考考你的脑力，考考你的耳力哦哈、来准备哦好，然后音乐放落去，知影什么歌曲的时阵，看着会起来哦哈，我来看什么人较早哈、来，那么。又会点点一首歌曲，国语歌名用台语歌，台语歌名用国语歌，就是要你们动动脑啦。好，来，准备好了，老师麻烦音乐请起，下面我歌。哦，
2: 这小提琴
1: 哦。这个是比较早期的歌曲，
2: 啊，你们那个年代的，
1: 是的。哎，乱讲，我们现在有小朋友在看呢，
2: 小朋友，
1: 对不对？
2: 小朋友不在我们的谈话内，他们是陪衬而已。

0: 呀，何必又何必，何必在雨巷里和这一
1: 哎呦，好准哦，今天
2: 来接客了，就唯一个 only one 来，雷雷啊，
1: 有，真的熟悉，可是
3: 看看啊，
2: 对呀、啊，哎、欸，我觉得熟悉，可是我现在我也忘记名字了
1: 耶，
2: 对呀、啊，
3: 我忘了哈，
2: 哎呀、啊，来，你告诉我们是什么名字？
3: 心痛的感觉，
1: 来，请说，
2: 请台语说台语，
3: 心痛的感觉，
1: 心痛的感觉，
2: 你再讲一遍，你有点不太标准。
3: 心痛的感觉，
2: 心痛，心痛的感觉啦。
1: 这感觉嘿，
3: 哎掉，
1: 掉，
2: 恭喜你答对了。
1: 点一首，
3: 谢谢，那你晚上答对了。
2: 太对，
1: 点一首歌，明天唱。
2: 点一首，
3: 那个我不想点。
1: 好 ，OK。感谢你，
3: 谢谢小林啊，
1: 好，
2: 谢谢小林，
1: 好，上来参与了，
2: 来，好，下一首歌曲来准备好了，来，香蜜王哥。
1: 开始。
2: 哎，这不是看障碍。
1: 哎，我卖球啊。
2: 好。啊，这个一第一句你们唱下去，你们就知道了啦。你看，你看，来来来。
1: 好来。
2: 哎，唱没有唱的话，人家还不知道这什么歌。
1: 你这你的速度有变快，你看唱一下。

0: 有唱，你们都听不出来，对不对？来，秀第一个上来的，那你春卷姐姐，
1: 来，
0: 春卷姐姐，
2: 应该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总会
0: 对，会唱完。可是你们后面一直唱到后面，大家才上来呢。
2: 哦，是这样子啊，我想到这首歌很熟。
1: 请说，
2: 白牡丹啊，
0: 恭喜你答对啦。
1: 来，点一首
0: 白牡丹，台语怎么讲？
2: 哎，北波北波丹，
0: 因为姐姐的台语比较不溜，我硬要让你试试看。
2: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会猜得到，不应该是我记。
0: 啊，结果你第一个上来，
1: 点一首歌，
0: 答对了，来什么歌？
2: 啊，歌啊，阿志你安排好了，由你安排。
1: 国台语都可以啊。
2: 哎，都对，都可以，由你
0: 啊。OK， 好，谢谢。哎，这个太简单了，好不好？对啊，来下一首，我们看看是不是也很简单了。来，老师准备音乐，请起。下面瓦哥，
1: 这个是卡扎黑武侠八点档，啊，有两个客人点过这首歌。
0: 是吗？
1: 不可以，不可以讲，不可以讲。那你看，你干嘛？我没有讲，没有，还没唱这两个呢。
0: 噔噔噔
1: 噔。哦，我知道。残酷吗？我有在想，怎么这歌那么红？难怪他在大陆赚那么多钱，
0: 这么多人，
1: 拍那么多电影，啊，赚翻了，他好几亿身价。天真的危险吗？
0: 我的波澜是天天。哦，你用大力唱啊！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哩哒。
1: 这个哦，很多人都知道。哒哩哒，哎，准备了，准备了。哒哩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哩哒。
0: 第一个是谁？
1: 第一个啊，七二七三那边一起。
0: 对，我看到的是七十二啦。
1: 好了，
0: 对啊，哈，来七十二，来。接一起，张亮，
1: 来，
2: 雄心太平庸，

0: 英勇。
1: 你台语有点不标准哎、欸！
2: 再一次，
1: 来。
2: 来，再一次，
0: 雄心太平牛，
2: 牛 OK 了，牛
1: 你奇怪了，你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啦、
0: 啊？我是不会国台语的
2: 本省人，你要在北部有时候同学，
1: 你要检讨，
2: 你在讲，来了，第一首了，
0: 那就这首歌喽，
2: 这首歌了，好吧，
1: 好，雄心太平牛，
2: 太平洋，
1: 好来、OK。好了，谢谢。来，下一首歌曲，来准备了，老师音乐，请起，下面广告。

0: 卖了，你这袂使啦，你唱啦唱啦。
1: 啊，你唱了，人都拢知影。
0: 你哪会知？你到红街平时，我也无人看你。

0: 哦，没在笑啊，来。
1: 小狼的舞蹈。我有看到第一个，来，这个是丽，嘿，丽琴姐姐你好，
0: 第一名，
2: 安，
1: 嗨，姐姐好，
0: 你好，什么歌？
2: 风尘女，
1: 你确定？
0: 确定，
2: 我会唱。
0: 第一个打的第一名了，恭喜了，
1: 答对了，
2: 谢谢。
0: 那点一首歌，明天唱。
2: 不用，谢谢你们采访，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来下一首歌曲，来准备喽！来，下面我歌。
0: 来，美嘉姐，你歌手了，你知道无？挪威的森林唱完了，美嘉姐，你有听到无？听到你发来给我讲一下。你的歌唱完了，
1: 还听不出来对不对？哦，这个我不能唱了，一唱就马上知道了。好久没唱，我看到你们，我看你们听到哪里才知道。
0: 新欢常常你，你知
1: 道心头
0: 你爱唱离开，
1: 人生
0: 通通爱恨交错，有人知啊。四界走吹，
1: 我
0: 怨天怨世间，抢拍，
1: 好，秀，来，这位是
0: 小春姐，
1: 哎，小春姐，
2: 你好，
0: 七天啊，
1: 七天，
0: 简单啊，
1: 没错，恭喜你答对了。
0: 你点什么歌？
2: 我要点爱情故事。
1: 好，
0: 爱情故事，明
1: 天我打起，
0: 明天第一首合唱的
2: 哦。好，谢谢
1: 姐姐。Okay, 好，等一下哈，好，来，快来准备喽，好，继续刮 Q。这首我可能就比较不熟了，来，
0: 没关系，
1: 下面我歌。

0: 哦，不是这种，是再下一
1: 种。没有了，那是我的。
0: 哎呦，这个可能爸爸妈妈弄怎样？这个应该会满线。
1: 是吗？
0: 真的。

0: 这原唱是谁啊？
1: 我不知道。
0: 不是。
1: 就是要叫美山请，好好记得呀。
0: 差不多啊。
1: 对。哎。这首很熟悉，不是吗？
0: 哎，差不多啊，你好了。阿伯来接
1: 了，阿妹好，
0: 差不多啊。
1: 来接客了，来这边是电健康先起来。
2: 哎，安娜，我要看麦。
1: 好，来。
2: 心潮潮，
0: 心这
1: 心潮潮，哎，厉害嘞！
0: 心潮潮，心糟糟。
1: 哎，你真的会这样翻嘞？
0: 心潮潮，
1: 心啧啧啊，对，心潮潮。
0: 来，点一首。
1: 恭喜你答对了。
2: 好，我点一首《用心》。
1: 好，用心。
0: 用
2: 丢啊，喇叭水头就
0: 顶落来。
1: 哎，对，用心，用心，用心良苦的用心。好，好 ，OK。来，马仔请哈。
2: 好，
1: 感谢哥哥。
2: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说爸爸妈妈，来，咱先咪话个告赞咯哈，来继续晚安来唱歌咯，啊来，今日发挥职业道德，拍谱啊听歌。
3: 来，我是叶妈妈，这个、我独奏去奏旋律，点给我，点给我练的。三井哥。

保时捷，钟哥，树莓姐，金雄哥，三井哥，美娇姐，小咪姐，英雄九龙哥，三二九的朋友，英雄九龙哥。

0: 嗨，淑敏妈妈一家人，血亲姐郑勇哥，应婶婶佩芝姐志勇姐，锦缎妈妈三井哥，薛糖妈妈碧霜姐，淑孙姐，柴彦明哥，郑勇哥，佩芝姐，傻妞，凤梅姐，谢谢，感谢赵宽大哥大嫂。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跑下楼去掉了，感谢最爱继续观看，来连珍姐姐。再来，我的歌。

0: 凯良哥哥、赵鲁大哥、苏梅姐、赵丹杰、阿宅呀、雪清姐姐。
1: 来，丽香姐，丽香姐，你上点的，我的快乐就是想你。来，谢谢。

0: 哥、志勇姐、三井哥、守春姐、美香姐、曹阿姨、正勇哥、玉慧姐、顺男哥、守春姐，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各首都来继续观看我的歌。来，请到妈妈。啊，我的歌啊，不是吗？我的歌啊，我都在想你。请到妈妈。

姐姐。

0: 姐姐、素梅姐，还有德明哥哥，第三个名呢，请将让位。德福哥哥，不行啊。耶、
1: 哎！
0: 来，到了点歌的时间了、我们准备接客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上线准备三首歌曲。今天你点么子来唱？电话卡控诉一声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来，电话卡好通哦。来，这里是啊、
1: 月桂姐。
0: 阿贵啊，
1: 来，
2: 两位好，
1: 叶桂姐，
2: 陈九九，
1: 陈
0: 九九，哈，
1: 陈九九，
0: 好，
1: 好 ，OK，
0: 好 ，OK， 好，好，明天上。
2: 今天我请了，今天先这个呀，
1: 好，
0: 没有，好
2: ，OK，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曹阿姨，
1: 曹阿姨，
3: 快点暖了，
1: 哎，
3: 就哎呦，龙珠的心情，
1: 龙珠的心情，
0: 好 ，OK， 好，没问题，好，好，谢谢。来，这边请耀春哥哥。
4: 哦，到底。
0: 哥哥啊，哥哥啊。
1: 耀春哥，嘿。
4: 该这样子。
0: 好，来，声音关掉。
4: 到丁。
0: 到镇。
1: 明仔载
0: 这差不多时间。
1: 差不多时间。
0: 好。
1: 到丁。
0: 会使吧？
4: 好
1: ，OK，
0: 好好好 ，OK， 好， OK， 好，来，这边是志勇姐姐，你好。
5: 嗨，你们好。
0: 哎，姐姐好。
5: 哎，阿志啊。
1: 有。
5: 哎，你讲白。
1: 啊，好。主国语台语。
0: 主白主白。
5: 啊。
1: 国语台语。
5: 是这里。
1: 拢会使 ，OK， 好。
0: 好，没问题。好，马仔，好，妈妈来。来，过来，这边是雪清姐姐。
6: 我点那个抓红，抓红，抓紫那个紫。
1: 抓好耍啊。
6: 抓红烟。
1: 抓好耍呀。
7: 抓魂恩，
0: 抓魂恩，
1: 抓魂恩啊！哦，差谁？
0: 哦，没问题。
1: 抓魂恩名来唱。
0: 马仔哈。
1: 哦。
0: 好，姐姐，谢谢你，拜拜。
6: 拜拜。
0: 来，林妈妈，林妈妈。
8: 喂。哎，阿姐。
1: 你好，
0: 林妈妈。
8: 喂，
0: 你好。
8: 嗯，你点一首啊？卖走啦，这回啊放放，你那个马仔名好听。
1: 啊，你。
8: 你莫走，
0: 你莫走，
1: 你咩？
0: 哎，最后一首，
1: 上后尾一首哦。
0: 最后一首歌，
1: 上后尾一首哦。明仔载合唱拜到上后尾哦，哈。
8: 好啊。
1: 明仔载七点半了，来看到上后尾哦。
0: 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8: 谢谢，谢谢。
0: 来，来，请段妈妈。
9: 啊，你好，
0: 请段妈妈，你好。哎，怎么当？
9: 好久没有听到杨妹妹了。
0: 杨妹妹，你念来妹好不好？
9: 谢谢你，
0: 好，好，谢谢，
9: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歌舞吧，你再点一首最多，
0: 来，好来，彦明哥，啊，彦明哥，你浪下去了，你浪下去了哈，来来，给春几秀吗？
1: 嗯，你几秀？
0: 我几秀啊哈，来，梅慧姐，梅慧姐，
1: 我
9: 叫我的名啊，
1: 我应该想，我要叫我的名啊，
9: 对啊，
1: 好啦，
0: 好啦，你好，好，你讲吧，
1: 你差不多三个月来搞高关节啊，
0: 好。
1: 好了好了好了好
0: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0: 好了好了好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好、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逐天拢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13: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诶，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都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哦，日本人很厉害， 日本人伊发现着讲奇怪，啊，但大家拢有当伊也会生，伊也会生，伊也会拔，伊也会拔，但也无带岗位，奇怪竞争哪会同款？尾仔才发现着讲吼，原来迄是咱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所在出问题，什么所在？叫做自律神经。就是咱来，咱的身体内底吼，伫咱的这个肠仔的所在，吼，咱的肠仔所在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伫遐。迄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若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迄个做啥？迄个做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性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到这讲到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外形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观众们食咱的这个这康特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过足，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吼，跟这个一样吼，黄色的细啊粒啊，就安尼话吼。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人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免啦，免阁裹啊一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观众们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正常食

能量。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痛痛，边边斜斜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睁袂开，流目油，蒙雾，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啊叽叽叫，啊耳啊轰轰叫，那喉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然后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旧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闹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咪寒，黏咪热，啊，黏咪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叫颠颠掉同款。啊，有诶时阵啊，老手烧，老脚干。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系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咧。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无？我有啊，我有去买，但是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无？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米丸、米六甲米十二。为什么米丸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米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米丸，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的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氯啦，都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叫做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两骨无爽快，因翁咧做这个叫做较粗重的，一天食两粒康特斯了，即马体力嘛真好，也袂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的药啊止痛，食袂好，食咱的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啊，代理的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的麻，食康特斯嘛袂麻。高雄三民区的洪大哥，伊脚严重的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袂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马拢袂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爱开刀啊，即马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摆一天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变后一个出来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即个黄一个肖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摆嘛较好啊。哦，啊，佮有桃园的骆大哥一天食两粒，肩膀袂酸痛，透早行路佮有力吼。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天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天哦，一两天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的新闻在遮，这是阿米拉米的新闻，这是咱的新闻。阿米拉米所有新闻，一、二、三、四、五、六，咱逐项都有。而且咧，新闻比因阁较济，不阁较厚哦，阁厚。这新闻拢分析互你看哦。但是咱阁有添加啥物？咱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吼。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嘅物件完全所有嘅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嘅，即、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嘅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啊，有嘅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即、這个即、這个避，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拢流袂掉，米群流袂掉，就安那会疲劳、会酸痛、会麻，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佫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的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够腰酸背痛，啊，够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管硬化，啊，够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个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熊。

0: 重要的东西，还有伽马欧尼丹诺乳，就是我们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我们的这个姜黄的萃取，可以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米群，就是我们说的 TTFD。 这支产品最重要就是卖这四支而已，这 TTFD 高活性的米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它就是怎样帮助你快速消毒疲劳。我们人的疲劳就是什么？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要怎么代谢掉，就是靠 TTFD， 它也帮助你回来吸收，还可以让你的肌肉神经组织让你专门给你顾好。还有一个很重点的，我们电视机上很多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很重要，它可以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不但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欠管、头壳痛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個精神官能症、有这個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装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要甲恁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B12、泛酸钙、维生素 E、B1、B6、B12， 即个是 B5 啦吼，维生素 E。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咱会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会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超两千七。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起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有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食，食免钱的，食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呐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唔好？一罐1800，两罐送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还佫有互你试食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19，试食毋是食你家己买，试食是食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食会食我的，啊，食无效我自行你，安尼两罐行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让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食320天。你若一天食一粒，都会当食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炸到等于四罐只要偌济？3000块，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的这罐你就食，食就食呀。空罐啊，现我都，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接啊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进前若食了袂歹，要甲因斗支持的，要甲因鼓励，08000091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啊，知不知哈？来，维尼我加盈你哦。你好，哎，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来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卖完就无啊哈，进山啊。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一组，
2: 一组，
0: 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嘉言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食两粒哦， 上济上济食两粒，啊，若保养啊，食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2: 哎，我要一张。

0: 姐七十转，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1: 哎、欸，我一组。
0: 好，来，你五十一转一组，五十一转来，素清姐你好。
2: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五十二转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3: 一组一组。
0: 好，来，五十三姐一组，五十三转来，庄妈妈你好。哎、欸，要一组。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哈。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一回，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
4: 哎、
0: 欸，你好，我甲用你爱康特斯哦。
4: 嘿，我袂激动。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抽痛麻痹，逐项都有效啦，逐项都有效，包括你的这個大便袂顺、闭结的，伫食效果就足好的。你只要一天食2粒。哎，再试下吃哈，再试下起来多多吃哈。来，吴进山你好。
5: 哎、欸欸，我拄啊买外久会到啊。
0: 哎、欸，今仔定拜六就到啊。你定定好来56线，我叫小姐甲你约定时间啊，约时间啦、啊、嘿。来，你好，中华洪太太你好。你好。
6: 没接你的电话。
0: 我知啊，我才有电话有当看啊。哎、欸，你买康特斯哦。
6: 你
0: 啥？我加盐啊。
6: 你加盐啊？
0: 对啊。
6: 哦。我要加加一撮来。
0: 等我一下，58线加加一撮来。你好，台南的朋友你好。来来来，再个丁家姐来小菊你好，
7: 来来小多多。
0: 好来，60线，搁一组来你好，淑兰姐你好。
8: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61线，谢谢多谢，来小菊姐你好。
9: 好，小菊啊。
0: 一组
9: 好。
0: 好来，62线，谢谢多谢，多谢你的支持啊，莲花姐你好。
10: 哎，我要一组啊。
0: 好，谢谢多谢啊，你免烦恼，食无好，食无好唔免钱啦。这一罐80粒都要送你吃的，啊，你会记得认真吃，一天吃2粒啊、哦！我送你，你就认真吃，这无收钱的啊！保时捷你好，
11: 喂，
0: 买一组，
11: 哎，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先甲你主讲好哦，你是买3000哦，第四盒是我送你的，送你试吃的哦，不是4盒3000哦，3盒3000，啊，今天我送你一盒4盒，送你3000，啊，你会当吃一盒，吃无好还我3盒，安怎不知？莲花姐，莲花姐啊！丽华姐，你再个点卡来，桃子姐你好，桃子姐，
12: 喂，
0: 没事坐下，
12: 没事坐
0: 了。好来，67线啊，你会酸痛疼麻未？你会屈会落，爬袂起来，手会举袂悬未？会安尼，感觉手举袂悬，我都举吹风机，吃一礼拜就好啊，吃一礼拜你就知效果哈。来，金姐大姐你好。
1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讲吼，规身躯拢袂爽快无？酸痛疼麻，安尼啊，睏袂起的吼，各种问题，可是就是找不出原因了嘛。这有可能就是欠缺 B 群了哈。然后你电话竟然靠通0800009919，来，咱的素锦姐姐你好。姐姐你好，
14: 素眠，
13: 好、哦、素眠姐姐啊，素眠姐姐你好，
15: 一招，
13: 啊一招我跟你聊开啊哈，你想跟我姐跟你聊一招，感谢你啊哈，莫挂断啊，来爸爸妈妈从头到脚都不舒服，这有可能就是自律神经方面已经失调了哈，包括你的头痛啦，这种啦，偏头痛啦、啊，耳鸣啦哈，还是讲吼这种瘙痒的部分，还是讲肌肉关节这种有僵诶酸痛诶。僵硬的这种的，还有无力的这种的，皮肤汗腺这种容易吼，到肝这种的，再来目睭无爽快、打涩的这种啦，喉咙痛啦吼，吞咽困难这种啦吼，还是讲消化器官这方面的，消化这种包括便秘啦、腹泻啦、消化不良的哈，四肢不好、酸麻的哈，是啊，再来精神方面的这种精神不济，这种可能都是跟自律神经方面有关系。可是你找医生又不知找不出是一个问题的时阵，所以讲爸爸妈妈，包括讲你能量不足。这种容易疲劳酸痛发麻这种的，容易疲劳酸麻这种的哈，拢会记得哈，就是有可能欠缺的 B 群。那么呢，根据哈平均哈每3个人哈就有一个人是缺乏 B 群哦哈。那么欠缺 B 群的话，真的哈记得在感恩节周炸都疼，补充你维生素 B1、B6、B12哦哈。先那边补充呢，因为呢这些哈真的有当下情况哈，你这个 B1 是咱无法度去摄取不足的话呢，那得靠着这个补剂那个 B 群来做补充来。那你曾雄哥哥你好，曾雄哥哥你好，嘿，
16: 康特斯买一组。
13: 好，我给你留一组，感谢哥哥啊，好，莫挂断啊，哈，好不接嘞，哈，来，跟来接嘞，谢谢云溪姐姐，云溪姐姐，哥哥你好，
17: 哎，
13: 哥哥，
16: 我买一组。
13: 好，我给你留一组，哈，感谢你，总共4罐3000啊，哈。
16: 哎，啊，当时也送。
13: 哎，你先等我一下，我叫小姐给你服务，哈。
16: 好。
13: 好，谢谢哥哥，哈。来，那么欠过 B 群的时阵，会引起咱脑部的障碍哦，哈，尤其呢，小心。会造成永久性的脑障碍，所以说爸爸妈妈真的 B 群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但是呢，那不用讲去找哈去日本找人代购啊，真的不用。而且呢，咱这罐康特斯给咱炸到等然后，咱又特别额外增加了这个二型胶原蛋白钙这个姜黄萃取物，这个

在日本你说购买的时候里面所少的就是没有这两个成分。那么要这的是 B， 那这是医疗级的 B 群哦哈，来带有高活性的 TTFD 哦哈，而且一些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哦哈，一旦大量的这种哈，一旦快速消除你的疲劳，更有效的提升你肠胃道而且的 B1 的吸收哦哈。等维健安康好上来，来来手拳小烧马你好，手拳小。哎，好，今朝跟你聊看哈，感谢你哦哈，甲哥哥当在家，啊，你等我一下哈，来，今日自律神经失调的这种自然的保养法哈，就是咱用这个骨维素哦哈，所以讲哈，你刚才到等你的时阵，最重要的时阵哈，也当然哈，来带骨维素，也当来放松你的心情，对抗你这种哈氧化问题，调节你的大脑哈，调节你的情绪哦哈，所以讲可以改善你自律神经方面的失调。过来来带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呢哈，也当然哈。透也当然，好，你的这个关节哈，更加是迄落，就是较软 Q， 较袂安尼吼，感觉硬硬哈，就是不舒服。再来，这个姜黄萃取物呢，帮助你对抗发炎哦哈。所以我们又添加了两个这两种成分，再来 B 群的当中想，再来摆脱糖化。所以讲对的，你这种哈五种血糖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把它带回去。再来，一旦来改善咱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哦哈。那么二型姜黄蛋白哈，一针哈，对啊，对的，咱这个关节方面呢也有效的可以达到改善，可以减轻哈，这叫46A。大概48.6%的一个症状啊哈，所以 B 群对我们来讲真的非常重要。那免讲讲去日本找人代购，格兰扎豆登记四盒只要3000块钱呢哈，我们开放一罐让你体验看看哦。等会跟银行卡号0800009119，来美云姐姐你好。

来哦来哦，准备要来唱歌了哦，来，赶紧转转来哦哈，来安排一首台语老歌哦，《心在故乡》哦，要请全国朋友做伙来收听，来，谢谢。

0: 我老师声音好了，加一 key 好了，谢谢。来，陈景哥，
1: 李香姐，
0: 哇，你这啊，赵如大哥大嫂，
1: 登柱哥，
0: 绵绵姐。

0: 哥，来过来，东富哥，小蜜姐，阿姨，春菊姐，薛条妈妈，炸弹姐，景训姐，昭慧姐，永恩大哥大嫂，啊，过来的郑勇哥，玉宁姐，静玉大哥大嫂，雪琴姐，瑞斌哥，啊，过来薛糖妈妈，雪琴姐，哦，感谢大家捧我声哦，谢谢哦，
1: 谢谢哦，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安排这首歌曲是玉宁姐姐来念歌曲哦，给人好，谢谢玉宁姐姐，还有玉慈姐姐。

0: 哥哥阿仔呀，和服哥哥，音乐节、满足节。
1: 哦，时间都很多，来，我花盖起来就去逛，大概25年以上有了啦，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张艾嘉导演。
0: 那你大概3岁的时候就会唱了哈、
1: 我不会讲这种话。
0: 3岁就听。
1: 我不会像你讲这种话。这男主角是啥？男主角是金城武啦。哦，啊，女主角是那个梁咏琪啊。
0: 来来来，等下让五哥，五哥被赶上去，五哥被抢光。
1: 一点也不像。来，我来，这就叫心动了哈。来，来邀请朋友坐回来收听。哎，蓝调加一调啊。啊，是 F 声哦。哎、欸，我今天是眼盲吗？没关系，你就蓝调加一看看，还是我这边写的不一样。

柔情妈妈柔情姐，炸弹姐明珠姐，雅茹姐陈阿姨，孙安哥锦哥妈妈山顶哥登富哥，春姐姐

0: 来，康成大哥、郑勇哥、炸弹姐、顺南哥、玉玲姐、瑞珠姐、金雄哥、雪琴姐、金冠妈妈、戴嘉玲妈妈，还有陈应杰、郑勇哥、泽明哥、德福哥、守全大哥大嫂，感谢啊、哦，谢谢桂荣姐。
1: 来哦，等到要收集哦，给你哦。最后这首歌曲哦，恁婆仔爱洗，婆仔先爱泡沫哦，哈、哦。来，等下是来抽奖咯。最后一首歌曲，当然是黄金鼠这首点名《心花开》，谢谢黄金鼠，吹落去哦。德福哥哥、其中哥哥嫂嫂、张景哥哥，还有阿仔啊、德明哥哥，都听你的啦。

0: 蛋姐姐，很像姐姐瑞珠姐姐。哎呦，德明哥哥，还有关羽、金雄哥哥，金家用姐姐啊，稳定啊，德明哥哥、德福哥哥，还有香港大哥、弟兄姐姐，以及炸弹姐姐、弟兄姐姐、金家用姐姐、金姐姐。来，谢谢。来，谢谢。看起来是我爸爸妈妈。
1: 时间很多，
0: 时间很多，那我就可以倒练一下了。
1: 这样好转哦。
0: 哎，我试试看，试试看。哎，今天有一点鼓溜的感觉哦。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都叫
0: 爬山爬路者，机会路者哦。那我再用力一点点哦，用力一点点哦。阿英啊，要来爬。哎，今天比较骨溜。嗯。
1: 差一点，差一点呢。
0: 差一点点。
1: 差一点呢。
0: 差一点点就很难拿捏耶。嗯。你看。
1: 来，敲一下，敲一下。
0: 难拿，因为它很骨溜啊。
1: 好，请转。
0: 好来。嗯。骨溜骨溜的。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就拍砸了啦。
1: 今天可以早一点。等一下再来小随便聊个基金的话题来，我的那个313呐哈，老婆老师
0: 965
1: 313停
0: 965啊313965没
1: 965什么啊哥
0: 啊我的电话没、
1: 哦、对哎要紧一点，
0: 修灵就拍黑啊，
1: 来
0: 好来
1: 哎赵宽大嫂，
0: 赵宽嫂嫂，
1: 赵宽大哥大嫂。
0: 赵宽嫂，
1: 那个
0: 沙丁包哎，
1: 计时
0: 又太紧，
1: 计时那个一分钟。
0: 赵宽嫂啊，后山马303的三重区的赵宽嫂，三重区赵宽嫂嫂，后山马303，给你听到我的呼叫。
1: 赵宽大嫂，你有抽到你的话，打电话起来哦。
0: 不好抓。
1: 你338-3-3，卡电话起来。
0: 张天波哎，赵宽嫂嫂，叫宽啊！哎，过来问一下天天天公哎，咦，问看伊来。
1: 2338-0303
0: 来了，没问啊，来，赵宽嫂嫂。
1: 欸、那个你要不要再调节、欸，还是随意？
0: 好随意了，因为抓不出来。
1: 你俩没丢，随意，随意给你塞了啦哈。
0: 赵宽嫂，
1: 来请，来请，
0: 来。你有调吗？你有调整了吗？你有调整吗？
1: 安尼好，来。
0: 安尼吗？
1: 好，随意，来。
0: 随意，啊，陈随意呀、啊！恭喜你啊！
2: 谢谢啊！
1: 来看电视。
2: 嗯。看看。
0: 搁一点，嘿，差不多挂哩，搁挂哩，搁结束，搁结束。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
1: 好了，实用。
0: 羊羔，
1: 对啦。
0: 羊羔羊羔。
1: 你起码在搞定，
0: 很好用啊、哦，我都用这个，超级好用的。姐姐，羊羔两条啊。
1: OK。
0: 好，谢谢。干霞丽哦，拜拜。哎、欸，真的不好抓哎、欸。
1: 派得上用场这样。啊，我开始紧张一下了。
0: 哎呀，哎，我真的差一点。

0: 点哎、欸，有啊，
1: 来多的多的、
0: 欸，今天真的超级难抓的啦，嗯，
1: 来，哎、欸，
0: 哦，哎、欸，有有有，
1: 哎、欸，我等一下马上回你啊，啊、哦，哎，零九零六八六。二零八，我都啊，这话手机啊，哎呀，听我关，听你关系啊。后礼拜我就宣布我嘿 YouTube 的那个频道，每天都跟你们那个，就电话就不重要了。
0: 哦，是的。
1: 要跟我加油支持，听歌爱听歌就打零九零六八六二六八六，空六空六
0: 八六
1: 零六
0: 八六。
1: 哎呀，哎呀，都哎，大家拢安尼啦，恁未记啊，都大家拢
0: 看见。啊，咱艺术啦哈，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后边这赶快啦哈。嘛是爱报一下啦，虽然恁拢唔看哈，无论是恁当那家族唔放菜，鸟手食饭，狗听卡袂热，壁虎袂吸壁，狗袂肥，鸟唔困，低心散，狗收肥，鸡袂啼，鸟袂叫，卡家，甲你讲，卡家，互你叫叫叫，来零九零三
1: 三一三
0: 九六五
1: 空九空三
0: 三一三
1: 九六五
0: 零九零三，
1: 想一想
0: 九两五，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利明捐血25，爱心持续奔城。2026年8月12日到14日，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台中政府府会园道169号捐血250cc 送摸彩券，500cc 送2张。
1: 利明营造邀请你一起捐血做公益。

0: 我给他做一件善事哦。
1: 哎呦，啊，阮某唔啦，干那人水，心肝还佫较水呢。啊，什么代志啊？
0: 我都拄到一个，胖见1000块啊。嗯。啊，阮某真正通坐车转去呢。
1: 你较细腻的啦，那这种的大多数拢是咧骗人的啦。你戆戆的。
0: 你哪安尼敢讲啊？伊都真正看海足艰苦的啊，所以我就300块，回坐车转去。
1: 哈？你就也唔知伊有甲你骗啊，无甲你骗，你清清晒晒，你就只有300块。
0: 没啦没啦。
1: 嗯，啊卖唔着，还有人爱。
0: 嗯。嗯，我都真正捡到伊胖起1000块啊。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前奏若奏了就知影吼。旧情也绵绵，咱的林武的迟志杰，啊，搁咱李刚、迟云杰，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合唱歌曲。来，婆婆声04233803。
1: 三零三，范新杰，子良大哥，
0: 做官的哦。

0: 那里跟咱同款呢，哈，破个声一丝啊尔呢。
1: 我是瑞的瑞的红的红的。
0: 来啦，破个声，我插一丝啊。
1: 爸爸妈妈。
0: 吹一个啦，吹一个啦，
1: 三奶姐。
0: 爸爸妈妈。
1: 那个白白椒糖我有无？
0: 嗯。
1: 哈
0: 哈哈。阿娘。

0: 谢谢，感谢大家。哎呦，哇，安尼后来居上啊，后来居上。
1: 青雄大哥、坤辉大哥、子良大哥、美香姐、泽明大哥、阿胖记、秀素珍姐，我都很觉得我在练 rap。
0: 好，谢谢，欢迎收看啊，老爷狐狸，
2: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
2: 水当当。
0: 啊，大家好，我是阿Ken，
2: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哎呀，太开心了，第一首歌就那么高，实在也是不容易。刚刚有闪了一些出来，因为又因为失了一点力。来了，先来点名，04338，
2: 0303。
0: 哎呀，那呢，赵慧姐、春福大哥。
2: 祝福子良大哥，哎、慧文姐，
0: 778的新朋友，
2: 花仙姐，
0: 啊，花仙姐，国金哥，哎呦，
2: 哦，泽明大哥，雅芝姐，
0: 玉萍姐，
2: 桂春姐，
0: 金珠姐，
2: 玉明姐，
0: 玉满姐，
2: 惠美姐，
0: 啊，太平的桂美姐，
2: 金雀姐，
0: 啊，益智大哥，
2: 玉萍姐，
0: 那个坤辉同学，细满了这，
2: 778的新同学。哎、欸，梅林，
0: 梅林，
2: 哎、欸，梅林，
0: 梅林姐，
2: 第一次遇到，
0: 哎、欸，
2: 好，富儿姐，
0: 志光妈妈，
2: 089的新同学，
0: 大多，蔬菜姐，你已经几啊天无拍波啊哦，
2: 蔬菜姐，
0: 旷课几啊天啊哦，
2: 旷课，
0: 帽子大哥，青标大哥，
2: 哇，青标大哥，
0: 好，
2: 秋满姐。
0: 哎哦，今天你安尼
2: 啦！哎，钟哥回来了，钟哥回来。
0: 啊，钟哥，
2: 爱改梦姐，因为去他去那个
0: 手顺利啦，顺利啦。
2: 啊，一个出院之后个重感冒。
0: 哦
2: 啊。所以中天哎，钟哥给你，然后给你第一天上线哦，张东伯嘛。
0: 对。
2: 哎，爱甲钟哥共姐，伊啊，你俩是有甲我传赖吼，因为我手机啊无派去啊。哦，所以
0: 伊比你瓜严重，弄一个规台车乱过过，人安尼规整好，你家里好吗？来真万喜。
2: 我直接弄。
0: 啊，无啦，唔是万喜啦，唔是，我对迄台车真万喜啦。
2: 无，伊迄台车搞我过了好啦，我嘛是本台好去啦。
0: 放大的车真正赞的，我嘛是拢开放大的车，我顶一台嘛放大，这台嘛放大。啊，咱咧，我
2: 重，蛮重点就是爱系安全带
0: 啊。系啦，
2: 这是重点，啥物车拢同款，你一定爱系安全带。
0: 对啦，你劳斯莱斯无系安全带嘛是无。
2: 嘛是同款，所以这都重要吼。邱爱杰。
0: 哦，016的新朋友。
2: 哎呦，白鸽妹妹。
0: 啊，辉言大哥。
2: 辉言大哥，016新同学，
0: 立方姐。哎。
2: 春福大哥。
0: 方玉姐。
2: 云晨大哥，
0: 好，那呢？
2: 小阿姨，
0: 张老师，
2: 我呢，咱搁继续念啦吼。
0: 啊，
2: 哦，梅花姐，
0: 金姐老爷，
2: 哦，470的新同学，
0: 梅花姐，
2: 金玉姐，南藤金玉姐，哎，咱啊，多
0: 台凤儿
2: 住台中的应该很多吼。
0: 我真济啊，咱中部的好朋友真济啊，
2: 因为咱。住中部，咱
0: 雅欣妈妈，
2: 那12月份，
0: 等你再来，我等你再讲。啊，雅欣妈妈，那丽珍姐，
2: 还有基隆大哥，
0: 哎呀，秀梅姐，
2: 秀梅姐，
0: 好，
2: 雅欣姐，
0: 大哥，
2: 丽珍姐，冠宇姐，
0: 冠宇啊，子良大哥，
2: 梅花姐，哦，这姓好特殊哦，
0: 新呢，一个十。King 你知道吗
2: ？King
0: 啊
2: ，King
0: 王啊

0: 王啊，
1: 就是狮子王啊。Lion King 啊，
0: 啊，跟 Lion King 跟星有什么关系？辛巴，
1: 辛巴，哎、欸，你有童年呢哦，你哪知道辛巴呢哦？
0: 我不
1: 该，终于知道一个答案，
0: 我不该回答的。
1: 小梅姐，小梅姐，
0: 我跟他不同年龄代，我跟你是不同年代，
1: 不同年代，
0: 哎，我是听人讲的啊。听人讲有这间店的。
1: 八七七的新朋友，八七七的新朋友，
0: 好笑哦，嗯，破梗了。
1: 谢谢，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
1: 这个差不多，咱这个佳慧有讲，中部的好朋友哈，观众朋友很多，
0: 爸爸妈妈，
1: 今天哩哈，今天我们我啦、佳慧啦、玉宪啦，我们三位啊，郑重、隆重的
0: 隆重
1: 邀请大家，
0: 邀请大家，
1: 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啊，十二月
0: 五号、五号，
1: 吃暗顿哈。
0: 吃暗顿，
1: 吃暗顿啦吼，吃暗顿。您如果那是讲迄爱讲拜六那天星期六，您若讲会拄好啊，会拄好，即马就家你的后生查某囝新妇，甲约即间，即间啊，在恁娘咧啊来台中吼，要我们来台立电视台来参加咱的大立电视台的这个算是
0: 公益的一个
1: 公益活动，
0: 然后也是刚好那粉丝
1: 有。粉丝见面会，
0: 见面会这样子。
1: 粉丝见面会公益活动，
0: 啊、也有那个
1: 歌唱比赛，
0: 对，啊，歌唱比赛上半场，啊，还有那个
1: 新歌发表，
0: 新歌发表啦，
1: 新歌发表，哎、啊，你马要发表啊、哦？刚没刚？
0: 嘿，弄刚一刚，
1: 哦，刚一刚哈，
0: 新歌发表，
1: 对对对，
0: 啊，来欢迎大家，
1: 你，
0: 哪啦？
1: 拍谁？你是 EP 阿哥合唱做会吗？
0: 分开，
1: 哪一个线？
0: 目前还不确定你的单哦哦，
1: 啊，就是那天会发布的对吧？
0: 嘿，
1: 哦，他刚也发布了，那佳慧他也灌入了一首这个合唱的啊，一首这个 EP 单曲，要跟大家分享，足赞的，足好听的。
0: 我就跟你讲，足赞的足好食，
1: 足赞的，他刚的料理足好食，足赞的足好听。
0: 讲起来讲惯性，所以我还讲这真正是超好食。
1: 对啊，在这个十二月五号啦哈啊，如果爸爸妈妈恁若讲要参与啊，就甲阮报名，一个节目后面，我们三个人的这个 QR code 啦，那个电话啊，都可以打电话跟我们报名。啊，我再跟你讲参加的办法，因为这部顶袂使讲到钱项的问题、啊、这个
0: 还有一个方式啦，那是你之后你袂记得没有我们的电话是啥物赖都，就是无咧加赖吼，啊也不忘突然忘记电话号码，会当卡电话来公司，
1: 哦，
0: 说我找谁啊，我们来回电给你安尼，我再个卡电话等
1: 你，对，啊是讲你都卡电话来讲啊，我要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我要报名这个。十二月五号的参会、啊，哦，八点到十点这个时间段要报名，这个时间段这个参会，六月五号的参会，啊，还是讲啊，叫什么人回电给你，
0: 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玉宪呐、啊，青哥跟我都可以，
1: 拢会使。
0: 就说哎，可以麻烦那个谁回电话红包呢？
1: 对，
0: 啊，我们就会回电给你了。
1: 希望能够、跟大家面对面的第一类接触了哈。
0: 第一类接触。
1: 欸咱就节目看啊久啊吼，恁无看到佳慧本人啊，伊呢水啊，你若看到
0: 本人，讲我一定会穿，就是我一定爱甲穿礼服诶，
1: 穿礼服
0: 啊，
1: 吼、啊、一定爱
0: 你。你讲我要穿礼服干啥？会
1: 啊，你爱打官大哦。
0: 你讲我一定，
1: 你打30公分呢？因为细粒子啊，娇小玲珑诶，打30公分呢。
0: 诶、欸，也有会可以走的那个呢，
1: 红地毯。
0: 对啊，以后红地毯哦。啊，个高度诶，咱按行咧。
1: 好，对，你若来现场咯，看到佳慧本人，啊，再多多跟他合照，多多跟他合照，诶、欸，啊，玉宪人本人嘛水嘛，本人嘛缘投，俊俏。
0: 玉宪是暖男诶。
1: 你怎么这样说人家？
0: 暖男啊。
1: 暖男
0: 啊。
1: 哦，温暖的暖啊。
0: 诶啦。
1: 我想要别行诶。
0: 温暖的暖呐、啊。
1: 哦很难呐、啊！一从哪里看出来？从哪里看出？
0: 从他那个腼腆的笑容，
1: 弹吉他的那个样子就很，就要参加呀，要参加要来接啊！地震喊叫大哥，酒店
0: 啊，无今嘛要参加，咱开放两分钟啊！
1: 哦， 有意思，有意思要来参加咱的12月5号的餐会的好朋友。

0: 要甲央一个，我看有几个。
1: 央一个。
0: 0423380303。等于甲央一个吼，央一个，我看有人无。哎，足可怜的呢，
1: 人
0: 阮迄个别个主持人拢哦，顶着拢几十道、几十道、几啊道、几啊道，阮拢无呢。
1: 我们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
0: 直接买赛，
1: 直接买赛啊！嘿，然后我们都会安排位置。
0: 对对对。
1: 直接买赛，
0: 直接买赛。
1: 哦，阿弟啊，买一道买赛。一桌也可以。
0: 买赛啦。嘿。啊，你啊，按一道，按一道咯，这个
1: 九，
0: 你咯。你就使，你就使招十个人，袂使讲钱，你就哎，你就可以邀请十位好朋友，哦，邀请十位好朋友。
1: 我惊爸爸妈妈唔知，哎，你才打电话来问。
0: 哇，哎呀，你若有想要了解，才打电话来啦，打电话来，我才详细甲你讲，我才详细甲你讲，交伊讲要穿，要安那穿，内底外口要安那搭配，伊
1: 拢。内底好讲咩搭配？
0: 都会据实以报。
1: 我想乌车咧，我甲在时间过付咧。那時候就
0: 你想要露喔、
1: 欸、穿得很漂亮啊，
0: 你想要露
1: 我想要穿那平口的礼服啊，
0: 你敢有，你敢有那
1: 個東西，你敢管、啊、你敢管，
0: 你有那個東西，
1: 你敢管
0: 我是說禮服啦，你
1: 然後十二月就想那黑色的腿啊、哦、我真的黑色對嗎，我今天有星宇姐看到、哦、
0: 對啦對
1: 啦，我正
0: 人、啊、那要吃那個銀灰啦，
1: 對啊，
0: 那吃那個哎呦，
1: 去瘀活血
0: 、欸、那个要加加迄个银灰加加拍酸，
1: 这形状上严重。
0: 哎呀哎呀，
1: 可是好险那个骨头没有断呐、
0: 啊。对啦，你安尼算真正量大尾啊啦，你有等于拜一个做公妈无？还等于拜一个啊？这人甲你。做公妈给你保庇的，你等下哎哎，
1: 我哎呀，心诚则灵。
0: 哦，心诚则灵哈，还是你是阿门。
1: 其实有的时候我拢刚刚有时候拜哈，拜拜是一个仪式啊。
0: 哦，对。
1: 可是平常就是要
0: 心意讲最低啦，哎呀，诚意有
1: 诚意的话。平常哦的，其实你有在思念，有甲无有的有在思念呐。
0: 哦。阿
1: 哥，我是拢在拜两个都无在思念呢。哦，啊，我是多相反的迄个啊。
0: 哦，你是无咧拜，啊嘛无咧思念咧。哦，有啦，无咧拜，有咧思念啦，无咧拜，有咧思念。
1: 所以有时候这拜无代表什么啦，我刚开始一个仪式呢。
0: 对对对，本来就是啊，本来就是啊。
1: 那是一个仪式呢，啊，我刚刚有阵时是这样咧拜，啊，其实伊就是为着这个仪，就是讲咱这传统老了，就是爱安尼拜嘛。
0: 没有。梅花姐，我给你接到你电话要挂断啊吼，你有想要来，有想要来见明姐无？梅花姐，阿姐哦，
2: 喂，
0: 要来最后吃饭无？
1: 梅花姐，
2: 我是说那个嘉惠那个、哦、用到那个胸部可以去拿那个中药的来保养。
0: 哦，系啦，中药啦。
1: 你是讲改敷着吗？还是用吃的？
0: 用吃的啊。
2: 吃的保养，
0: 未来得拍
2: 算，
0: 未来得拍算，哎呀，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0: 那老林再来做一份哦，嘿，好，拜拜，
1: 好，
0: 哎呀，安尼，这个10月5号，咱就讲到这啦，哈，啊，过来，过几项就是一个，今仔日是12，今仔12号哈，啊，我后礼拜哈，我后礼拜要来。伫厝诶，要擦一个小鱼花生，啊个干贝酱，哦啊，恁呐有要食，有要烹调，即家庆
1: 功，即家
0: 即家来，啊恁无敲电话来公司问咧，我会用骂咧，啊庆伊就较差不多咧啊，伊照节目佫他妈哩讲这袂使，哦，我容易要甲恁讲一下，啊无个，即马无讲啊，到时啊出袂出袂两罐三罐两罐，哎废气，
1: 还拍做谁啊？
0: 做迄落啦吼，
1: 要做一届来，
0: 嘿嘿，对，好。哎，孙娘，这个今天你本来是想要给你测验一个，
1: 你别个跟我客气。
0: 明天好了啦，
1: 好啦，
0: 明仔时间较充裕，较迄落啦。我甲大家报告，明仔就是怎么样？什么日子？
1: 明天哦。
0: 大日子。
1: 大日子。哦，那个龙那个鬼门开。
0: 鬼门开，明仔。明仔是这个鬼门开，大家一定要
1: 拜拜，
0: 诚心，把这个咱的好兄弟啊，啊，给邀请来

0: 来咱厝诶面头前遮诶迄个贡品啊，哦，贡品来享用一下，啊，保庇咱规家伙啊，规公司安尼出入平安，哦，这个很重要，这个人讲啊，宁可信其有，
1: 真的，宁可信其有，
0: 哎呀，啊，后壁一句啊，不可信其有，要老你讲诶，
1: 我拢歹讲啊，
0: 宁可信其有，
1: 不可信其无，
0: 啊，毋过卖。不要迷信了，
1: 哎呀，
0: 不要迷信。
1: 啊，不过就是咱也是拢固定的，诶，传统拢大家拢安尼拜，咱就得咧拜啊。
0: 哎，这个每一年哦，当年的七月半，尤其是七月半普渡啊，大普的时阵啊，那时候其实我很喜欢七月的这个庆典，
1: 所有的庆典，因为会买很多吃的嘛。
0: 以前小时候，因为迄阵我每一年我拢会讲一届，哦啊八点到十点我头一届讲，有诶爸爸妈妈或者毋捌听过啊，毋捌听过阿庆怎这样
1: 吼？拜拜拢款就多诶。
0: 哦，我因为阮生做生理人诶囝，阮爸爸妈妈做生理第二期啊，你知无？
1: 第二市场。
0: 第二期啊，阮第二期啊大汉诶囡仔，啊先第二期啊，若七月半，若咧普渡诶时啦，诶你敢知？迄每一个巷口啊，每一个巷口桌顶啊、所摆啊，拢咧比行情的呢，真的。
1: 以前真的是这样子。
0: 都在比行情的呢 ，XO 啦、威士忌啦、白兰地啦、吼陈少的啦，吼摆咖呢，不是一罐两罐哦，是塌起来哦。
1: 哇！
0: 因为迄时台湾钱已经卡白。
1: 安尼你的富二代？
0: 没有啦，没有富二代啦。哎、欸，阮爸爸。较欠啦，伊拢拜一挂乖乖啦，小诶。
1: 但我讲酒，我即马讲变乖乖。
0: 无啦，迄是看人巷口咧比请呀，就是哦，又请冰雕，你知道？插个冰雕啊，拜冰雕啦，然后那个
1: 冰雕，
0: 一个洋酒啊，贵个啊毛饮料啊，哦，足青草足澎湃。七月十五号这一天，你伫迄个各大市场第二期啊。你也看到，
1: 就很热闹吼，
0: 足闹热的，每一个巷口拢一道，一人拢一道。
1: 啊，今嘛嘛同款吗？
0: 无啊，啊无啊，
1: 无同款
0: 啦，
1: 因为现在
0: 完全没有了。
1: 今嘛大人拢是一个仪式感尔。
0: 对，啊七月半的时，一挂少年家啊，上届一挂爸爸啦，上爱暗时啊，啥？迄个
1: 钓鱼哦。
0: 无啊，暗时啊七月半钓鱼，七月半暗时啊落去。白大戏，叫舞台车。啦啦
1: 啦啦！哦，七月半是这哦。
0: 七月半，哎，搁 PK 嘞，啥物只七月半有尔？这边，迄个、这个市口一摊，市尾一摊两。
1: 我以前我同学带我去看过。
0: 哦，真的哦，你还你有兴趣哦？
1: 我哎叫，伊讲迄叫做酒哦。
0: 哎呀，做酒嘛会啦，
1: 嘛会，伊迄是去做酒啦。
0: 哦，做
1: 酒。我迄就老累嘞哦，啊，这坐摊头，互你看。
0: 对啊，嘿啊，就很热闹啦。啊，即马拢无啊啦，即马。
1: 伊都啊，现在的人。
0: 即马无一种盛况啊。
1: 对啊，即马真正要看很少啦。
0: 啊无你也看，即马七月半，即马股票讲起价呢，你也看七月半嘛，无人会创这啊啦。那准有吼，恁甲讲伫对我才来看。
1: 啊，等去厝诶，家己都通看。
0: 你落来阁开电脑去。
1: 开电脑，无啦是，无啦是开
0: 现场诶。
1: 你阿得倒一个啊，你是咧？
0: 好啦好啦，来升咱的快乐学堂，等等。
1: 哎，这个字是我。
0: 你的。
1: 我的嘛。
0: 你出来嘿。
1: 好。
0: 昨迄日吼，迄日予我非常的懊恼，我昨暝到即马拢无啥睏着，我感觉足无面子的。堂堂一个快乐学堂的堂主，竟然约袂着，来，你先。
1: 啊，即个，那是超过六个声啦，要的。
0: 哎、欸，我一年当做来，我话外好几下哦，要的啦，袂准的啦。
1: 你刚才你讲。赶快哦！
0: 好来，
1: 有你赶快哦！
0: 好来，
1: 来哎呀，我没猜到就是硬哦。
0: 好来，
1: 一号，
0: 一。
1: 哎， 一号有东西耶，一盒物件。
0: 无良心的啊，十五号。

0: 再来。
1: 36。三个哦，你智商都还录给你个三。
0: 你的空白无准算啦，你也很有意的啦，很有意的啦。
1: 无你讲有你的很出来啊。
0: 我系啊，我。
1: 今日跟你想看关键是在哪一个？
0: 二十号。
1: 二十号。一二三四格咯，
0: 你外圈没塞很啦，你要很内圈
1: 啊。内圈的对啊，27号。啊，我内圈哦，我内圈哦。一二三四，哎，五格啊，你这格无？
0: 我知啦，我知啦。
1: 在哪？
0: 这是你妈妈的名字一个，其中一个款的。
1: 八仙姐好好厉害呢，伊大概拢先约到呢。
0: 都讲歪歪，讲歪歪，
1: 歪歪，歪歪。
0: 芳姐，哦，好，带来解答哈。
1: 我刚才有偷听到。
0: 啊，
1: 我失误了，对不对？你在跟做什么堂主？嘿，哎，安尼，哎，嘿是安尼。
0: 哎，对。哎、哦，不是今天那个出路或啊，安尼啊，
1: 啊，发生什么代志？
0: 伫家，我车锁匙伫家。
1: 哦，
0: 好来啊，安尼唔是啦，迄、那个对啦，哎，黄先
1: 生，你黄先生给你救啊，安尼你都无应我啦，没有应我了。
0: 对啦，哦，没有，
1: 但对还是不对？
0: 安尼啦。
1: 白哥妹妹，
0: 安尼啦，对吧？
1: 好，继续。
0: 28号有一点，有吧？
1: 哇，
0: 堂主不做 gay 吧？
1: 哎、欸，那个是那个芳仙姐解救你的呢。
0: 我本来的。
1: 哪有你写给我都铺这个字？
0: 差两点而已啊，差两点。
1: 你赶紧赶快写应我哎！另外，芳仙姐，
0: 来。
1: 好，大家较好摇的啦。
0: 你认真讲起来，有二个三，敢那三个呢？
1: 17。哦，
0: 哎呀，安尼就足简单
1: 咧。我就搞很的呢。
0: 3号够一片，3号很开够一片。
1: 哇，
0: 有吧？哎呀，对啊。来，04233838。
1: 0303。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Hello， 各位同学，
0: 4 3 2 1，好嘞，谢谢。哎呀，咱的雅慈姐
2: ，Ken，
0: 要，
2: 嘉伟，
1: 要，
2: 晚安，林两个林，
0: 林两个林哦。
2: 零两个零
0: 哦，好，等下来解答哈，拜拜，
1: 拜拜
0: 啊，咱的梅花姐啊，梅花姐连了呀，梅花姐，哎呦，我们的白哥妹妹
1: ，Hello， 白哥妹妹，
0: 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三声，
3: 零，
0: 两声，
3: 零，
0: 零哈，OK， 好，谢谢哦，拜拜，哎呦，咱的喂。
3: 你们两个好，
0: 哟，
3: 领养的林
0: 哦，好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那呢，益智大哥，
4: 领养的林
0: 哈 ，OK， 好，好，大哥，谢谢哦，好，拜拜，来，那美花姐，
5: 领养的林
0: 哈 ，OK，
1: 然后就厉害嘞
0: ，Thank you， 好，拜拜。
1: 只要敢打电话就是，嗯，
0: 对呀，
1: 勇气可嘉。
0: 秋爱啊，这，
1: 秋爱姐，
6: 冬天啊，嘉惠你好，
1: 你好，
6: 哎，你看到那个第三的时，我就知影领养的。
1: 我第三。

0: 个都知影嘞。
1: 第三咯、哦。
0: 啊，无人敢摊主嘛，小爱就做。
1: 阿爸叫赖赖堂主。
0: 秋爱秋爱堂主，
2: 领养的领。
1: 哦，好好好，好 ，OK，
0: 好，谢谢
1: ，Thank you， 好，拜拜，
2: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那个殷娇姐，
0: 殷娇姐，
3: 晚安，
0: 晚安，
3: 领养的领，
1: 领养的领哈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啊，接你的粉丝的欢迎，089的新朋友。
4: 喂，那个领养的领，
1: 领养的领，
0: 领养的领，哦，这个
1: 请问你住哪里？
4: 那个建民，
1: 建民，建民帅哥哈。
4: 嗯。
1: 好、哦，啊，你住哪边？
4: 建行路那里。
1: 哦，建行路这里啊、哦。
0: 你是不是学生呢？
4: 是。
1: 学生你，
0: 你
1: 今年
0: 读书、哦？
1: 读几年级？
4: 升国一。
1: 哦，升国一哈、哦。
0: 升国一。
1: 好、哦，啊，你有看佳慧，佳慧姐姐，佳慧阿姨的直播吗？
4: 没有。
1: 啊、哦，没有哈、哦。好啊，你 有空的话要看他的直播哈。
0: 看看那个
1: 阿伯，
0: 看那个阿伯看多久了？
1: 你看阿伯看多久？
0: 你看这个阿伯看多久了？
4: 一个月吧。
1: 哦，一个月哈。
0: 哦哦。
1: 啊，已经满月了。
0: 啊，你是不小心这样一直电视一直转到然后跨到一，然后停是吗？
4: 是舅舅停的。
1: 哦，舅舅。就喜欢看哦，哦，好，谢谢啊，
0: 继续看哦，
1: 啊，今天有好吃的要介绍给你哈，哦，好，拜拜，
0: 好，拜拜，
1: 那伟林姐，
0: 伟林姐，
5: 哎，你好，
1: 领养的领，
0: 啊，领养的领
1: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0: 噔噔，
1: 该不会是妈妈的名字一个字？
0: 没有啦，
1: 没有啦，
0: 上次是啦，这次不是。
1: 好，领养的领，好嘞，好来，时间的关系，来安排好听歌曲，四首歌曲，小林嫂做安排，听歌，宝宝。

0: 谢你的歌声。
1: 那么文山区的秀梅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这首杨哲的《淡水旧情》。哎，园林的西准，那个两准的话呢？

雅馨妈妈。那来泽明大哥，钟哥，钟哥，一切顺利哦，恭喜恭喜，好好的保养哦。那来硕金姐，志光妈妈，七七八的新朋友，金雄大哥，美惠姐。

水风昏后，梦中到长情声走。谢谢大家。

0: 哇，那也真好听
1: 啊！这首你敢唔捌听过？
0: 我没听过，俺哥第一个听呢。
1: 啊，哈是哦。
0: 第一个听的就感觉就好听。哦，
1: 这首歌很久了。
0: 唱的人有关系啊。
1: 啊，来唱的关系啦。
0: 你跟歌无关。台南的基隆大哥的这首《旧梦》。哇，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哦。会唱的可以一起唱。
1: 爱帮忙哈。
0: 微微风。吹起旧梦，我想 key 抓的太紧。
1: 拾起一片回忆如叶落。
0: 这边你的 key 耶。

0: 我觉得
1: 旧梦这首，这一首叫做旧梦，
0: 就是
1: 太旧了，
0: 我的噩梦。这首好听啊，这首真的好听
1: 啊，好听啊，那不好曲了，不好曲。来，算了，这首咱的北屯的锦雀节、月儿节，阿King来安排这首《爱到报应晚》送给大家。这首免下吧，给你。

超屯槟城大哥，那呢锦雀节、月儿节，看到你破相喽。那呢雅慈节、顺安大哥、子良大哥、钟哥、钟哥，满足节、满足节，人家满足节，吃瓜妈妈。哎呀，今天蚊子节缺席哦，地震海啸大哥。薛糖妈妈。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都有收到哈。来，关心来看一下，那如此如梦。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哎呀，讲到这个学生啊，愈来愈不受教，竟然。

0: 大粉丝见面会，21世纪仅此一场，前10名送爱的抱抱。那有这款物件？
1: 这是我伫咧路先看到，
2: 啊，不过是我先捡到的，迄是伊家己脚较短，佮走标较慢的啊。
0: 他们这物件有通捡哦？
2: 嘿，啊，
0: 还是拢无人，拢无人爱偏爱
1: 拢。你外悬啦，你外悬啦。
0: 啊，恁两个嘛，不堪差不多的咧。
1: 底下我脚边。
0: 恁两个若佫坐吼，到老尾手两个拢无法度去。哎，老师最近有一个新的朋
1: 友。老师，你袂讲无聊？
0: 佮看一下。啊，老师佮大力欧巴比起来，像个人啦。
2: 一个较缘投，
1: 老师较缘投，
2: 老师较
1: 缘投，你有要毕业无？你
0: 没有，你来，我先来保管恁娘哦。恁两个在你也破，两个拢无倒去看，拢无倒去表演哈。好，来，今天来要来跟大家这個、跟你们上个课哈。今天上的课的内容是什么呢？来，我们来看看哈，这个字比较难念啊。叫做鹬蚌相争，鹬是一只鸟啊，哈，
1: 哦，不是一只鸟啊，
0: 叫一只鸟啊嘛，
1: 鸟啊，嗯，
0: 那鹬蚌相争的时候，双方哦两个互相相争啊，弄排名，这个成语啊，伊来自这个《战国策》，这本咱常用着，哦，那《战国策》这本哦，这底下咱呢教室内底啊，常常会用到。以前有一个，以前叫做谋士啊，啊，以如果以现在的军方来讲，这叫参谋，
1: 参谋，
0: 有一摆代替这个，好，这个燕国去。游说赵惠王停战啊，伊要经过这个易水，易水的今摆这个河北涿县那个所在哈，一看一只蚌，蚌就是这个
1: 蛤蟆，
0: 大只蛤蟆，啊大只蛤蟆吼，因为迄天气若热吼，哎，我爱内底到汗嘛，啊所以哦，伊就甲蛤蟆啊开开，迄阵哦，迄个蚌啊，伫咧外口咧晒日啦，突然间有一只鹬鸟，一只鸟啊，一只鸟，我嘴鸟嘴尖尖嘛。啊！就怎毒？要毒起了就蛤蟆吧。蛤蟆吧，只要毒着了，蛤蟆一定啊，一定会揪嘛。伊怎啊将这个卡掉的？
1: 安尼哦。
0: 卡掉了吼，因为
1: 啊，鹬嘴，鹬嘴怎啊夹掉的？
0: 对，怎啊才卡掉？所以这种吼，
1: 这嘛算中是一种的首尾，对不对？跨物种的爱，
2: 豁出性命的爱，
1: 没错，
2: 好浪漫呢。
0: 我嫁给你这两个。功德无量啊，无简单啊吼！我都连接到我所谓跨物种的爱吼。这时哦，你只鸟啊就甲蚌讲啊讲，蚌，今仔日若无落雨，你伫遮，明仔载你就叫日头甲你晒死。啊，不过蛤蟆嘛，迄蚌啊，蚌嘛唔嘛，我嘴若卖放开，你嘛是照常叫我夹掉咧。我若死，你嘛无可能活命。
1: 嗯哼，哎，啊，若即个鹬鸟较用力，敢无都慢出来？
2: 很用力拔出来会很痛耶！
0: 你们两个的对话，
1: 为什么？
0: 你夹得很紧，然后他要用力拔出来，这样很奇怪，好不好？总之等于说，一双方谁也不肯让谁。到了尾句哈，我觉得渔夫经过，哎呦，
1: 啊，一石二鸟，
0: 都三杯鸟啊，不
1: 讲，一石二鸟，
0: 够他煮蛤蟆汤，然后轻轻松松啊，就将因两个啊，啊，来带走。
1: 哎，这敢么是这个少年人在讲什么？捡刀尾啊？
0: 有只挂钓啊尾，
1: 啊挂钓啊尾，
0: 剪尾刀可能是年轻人的讲法哈，但是这件代志尾啊吼，这赵惠王听完了，伊感觉有道理，伊本来要去拍燕国，啊要拍燕国，伊来走去拍燕国的位，因为整的时阵对啦，边啊哦，这战国是
1: 渔翁得利，
0: 对吧？楚国啦、秦国啦，这样你看，都可能就。会怎迄个时阵来讲答应哦，所以
2: 老师，你要告诉我讲完啊，你还袂讲迄门票，即马是属相的呢。
0: 安尼吼，这还佫有时间的嘛吼，啊，唔是最近啦，无恁安尼吼，林刚咱看一下，做个小考，看恁两个成绩上较好，啊，就吼，互啥物人去看。
1: 老师看完了后吼，一定会好好读册哦，好不？
0: 好，先读册，先成绩进步。想进步较济，啊，着虾米人去，好不好？啊，恁两个今仔日，哦，今仔日哦，拢留落来晚自习，知道吧？明天小考，考完之后，成绩好的就让你们去看大力欧巴，好不好？还有爱的抱抱，哦。
1: 不该交给老师的啦，吼。哎，好贼哦，偷走哦，拜托，我顶收收嘛，要来去。紧嘞，紧嘞。收一收。

0: 来，谢谢，来，赶紧来听歌，安排歌了呀。
1: 台东台东的芳香专心节，好，我来自台的这首《风中的一句话》。

来，再来继续洪荣宏老师的非常好听的歌曲《秋风秋雨秋夜静》。土城土城，谢大哥大嫂，咱的庭华姐。

0: 谢谢大家。
1: 来，哈哈，
0: 帅，好听的歌曲。
2: 哇，我预先来啊，预先来、啊。预先要带来两首好听的歌。那个小狗牛，第一首是那个小狗牛，但再来第二首是刘龙 A 吉普赛，吉普赛狗牛，吉普赛狗牛，哦，好，好，那么新店的崔英杰，还有冈山的炫娜妈妈，好，我们来一起来欣赏玉贤的好歌声。
1: 来，这样子有声音吗？好，我觉得不够好记了啊，来。

0: 你的小蜗牛，谢谢。
1: 哇，赞赞赞，破声比比比啦，安尼啦。来，刷这首《冈山冈山的血糖妈妈》，流浪的吉普赛蜗牛。
0: 来，吉普赛蜗牛啊。

0: 谢谢。
1: 谢谢，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是时间控制了太
2: 准了，
1: 专业的，
0: 时间大师，
3: 管时间管理。
1: 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嗯，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真的是有口福了，有口福啊，有口福啊，这。

0: 在我们这个时间段算是头第一次、
1: 哦
0: 嗯、第一次的这个与大家分享、啊、希望还没加入我们大力电台的会员的好朋友、啊、就是说还没入户口的好朋友啦，这是嘴吃米啊，你啊佳慧新人给加油一下、嗯、你啊佳慧唱歌也很好听，玉仙哥唱歌又好听，还能弹吉他，
2: 你也能分
0: 对，我还能分几几鼓励一下啦，八点到十点真的不好做啦，我们双开会的好不好，谢谢大家，
2: 大家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大力胡椒猪肚鸡汤，新香胡椒完美结合，上等猪骨高汤，传统功法加上新鲜食材，慢火熬炖。暖胃更暖心，每一口都是幸福的好滋味。大力胡椒猪肚鸡汤，
5: 加放一寡这个杏鲍菇类吼，因为这咱要家己放啥物吼，家己人加哈，因为这咱。即咱甲恁料理好吼，啊，炖完了就是要互恁会当，拄上重要是即个汤头啦吼，啊，即个汤头，因为即个汤头，即一般人广东人吼，即个胡椒猪肚鸡，即就是讲较早咱有做鸡啊猪肚比有无吼，类似像即款汤，即咱广东人讲即有做煲汤啦，煲汤，你着煲汤当时啊吼，透早差不多五六点起床吼。开始控汤啊，
6: 控几点钟？
5: 控到恁翁下班的时阵啦，即汤也未控好啦吼，所以不过即个汤吼。一控起来，这滋味就对吼，会使吼，互你会当非常非常的这个怀念。
6: 其实你啥物拢免加，就足好食。啊，是讲你若家己要食些红枣啦、枸杞啦，或是讲什么，加盐放些杏鲍菇，你拢家己加，
5: 无
6: 加就非常非常赞。
5: 我感觉这还佫一味嘛，真好吼，像许娃娃菜、细张啊，许个吼，娃娃菜，
6: 细
5: 只啊，娃娃菜吼，你会当来放落去吼，互伊落去做落煮，吼，这做好食，吼，这胡椒猪肚鸡。加听到这味，咱就嘴暖就开始流。啊，上重要是吼，因为这味吼，真正咱在做一咱的时段吼，咱不是讲有钱无钱的问题，是讲要去吃到真正道地的这个吼，这个潮汕的粤菜吼，广东料理，广东料理这吼，这因为你看咱东南亚地区拢出胡椒嘛，
6: 对，
5: 哦，出迄胡椒，迄胡椒吼足香。啊，毋过胡椒吼，足养胃啦。哦，咱做一个时段，咱的胃肠较袂遐好个吼。你看，然后咱过来秋天、冬天就要到啊，像即摆入秋啊嘛，入秋了，佮过了，开始反冷了吼。哎，拄着啊来食一个胡椒猪肚鸡吼，再啉一下这烧汤，迄足舒服个。
6: 其实咱台湾是海岛性个气候嘛，啊，即秋冬个时阵较湿，啊，咱食一个这吼，体内除湿也很好。
5: 对，这就是咱像这个除湿机咁款。
6: 对。哦，
5: 咱体内的除湿，这猪肚拢处理个。非常的清气，哦，你若有看阮师傅在处理这猪肚，你就知道，迄猪肚偌歹处理。我较早看阮母安在做北来吼，实在是足辛苦，足辛苦的，哦。但是咧，咱这吼经过科学化的处理吼，迄猪肚不但吼，互你啊，即咱老大你免烦恼啊，大家都补赢。
6: 嗯。
5: 哦，这猪肚香，佫 Q， 佫脆，还佫好食。
6: 啊，咱这安尼一包啦。
5: 啊，一包安尼一包一包一包一包吼，你转去了，你看人侪啊少，哦，看片足香，迄胡椒的味足足舒服的。你卖用迄种眼神甲我看，哦，那，哦，你爱咱咧鸡腿规支的，我来用只猪肚咧。
6: 你这胡椒的旁边有够香的啦。
5: 胡椒有够香，真
6: 正。我爱食猪肚。
5: 你爱食猪肚咧，来。今麦我两个要表演特技吼，表演特技，这食猪肚，哦，你好在猪肚。这猪肚吼，软 Q 啊，软 Q。
6: 真正，这猪肚控到安尼，你就知影。哦。敢那看到安尼，敢那看到安尼，你就流口水啊！你就流口水。
5: 哦，实在足好食。
6: 嗯。
5: 这吼，你若寒天的时阵啦，煮一下这烧烧的汤哦，真正袂咸哦，哦，绝对拢袂咸哦。这胡椒香。
6: 真香。
5: 啊，你原汁的啊，你会当加入我水。你讲家己我水吼，兼且你家己咱小调整，但是原汁的你啊，我啉原汁我是感觉还好吼。
6: 我感觉这汤有先控过，因为这汤咧啉吼，唔是讲足单薄的，伊足香的，内底足润滑，这一定是有先控过对无？
5: 这大鼎落去控的，足够的呀。
6: 是它的汤是很

0: 很厚的，
1: 嗯，
0: 这种很有内容啦、啊。来，来，汤哥，你倒过来一个。
1: 饭我食要完啦。
0: 我买个鸡吧，我爱食猪肚。
1: 规碗猪肚爱食了了。
0: 还一袋呢。
1: 这个一袋。
0: 我感谢你。
1: 那吃多满嘞。我爱搁个卡路边。我当来讲，你无食到，你是足无菜，因为这吼，这实在是足好食。那像这鸡肉拢这大块哦，拢用鸡腿肉。
0: 鸡腿肉啊，嗯。
1: 啊，肉未破哦。
0: 这地道家己要控卡这么嫩，可能还足久的哦。
1: 啊，无多啊，因袂样啦。这菜好食。嗯。我有啥好？我才想要学了我家己的啦哦。我现在想要卖这个物件，这物件实在是太好了，因为咱平时要吃吃袂到嘛，无啥人有在卖这啦，足少啦。
0: 你家己要煮，可能嘛煮
1: 袂出。你家己煮袂出这个味啦，这人家叫个中埔西来煮的。这人我，这人我去餐厅哦，我无爱食迄什么什么鸡什么鸡，我要食这個，太好食。啊，恁呐？恁最近咧买物件吼，七月以后拢有点数哦，哦，啊点数唔是即摆用啊，明年才用，迄明年会当互你换足侪物件，所以拢免烦恼。你等于即摆买物件，买一千块拢该寄五十点，哦，买一千块拢寄五十点一只吼，所以你免烦恼，这五十点的无，电脑顶款拢寄好好吼，所以啊，你会当时到会当换啥换足侪物件哦，看你要换电视、换冰箱、换洗衣机拢会使换哦，看你几点啦吼，几点换啥物物件。啊！你若真正点数无遐济，你就用上简单的无换一下烤面包机也好啊，啊无换阮公司的产品嘛会使。所以吼，恁即摆做好福利做好个，今年咱开过来，所以明年十周年哦，一连串的这优惠活动，要让咱的观众朋友啊买到就赚到哈。啊，我甲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传统的好料理，就是咱的粤式经典名汤。这里常常讲，等下煮的时候，妈妈拢讲来，啉一碗烧汤才转去吼。大汉了才知一碗汤内底吼，伊唔是加温暖俩。伊佮有咱的厝内底人互相照顾迄种心意，为虾米能广东的人拢爱煲汤就是安尼吼？咱用这个有这弹牙的猪肚，佮鲜嫩的鸡肉，浓厚的汤头，电锅加热十分钟哦，是隔水加热买晒吼。你这会使讲是非常的简单，拢该煮好啊，像爱一包来煮便便，你等于吼，先甲退冰了，倒去鼎内底滚一下就会使啊。或者是放喺电锅内底，你外锅放只半箍的水吼，佮好撇咧，撇起来就好啊，足简单嘞。胡椒猪肚鸡，这是广东传统的风味经典名汤哦。咱用这个弹牙的猪肚、鲜嫩的猪鸡肉，还有我们浓郁的胡椒辛香，巧妙的融合，呈现了粤式汤品独有的一种醇厚的滋味。它可以让我们滋补暖胃。你等于为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呢？
0: 放
1: 你放你要放你要家己要食的物件，比如讲放娃娃菜啦，要放一挂杏鲍菇啦。嗯要放一挂枸杞啦，吼，要放一挂红枣啦，拢随在你，吼，这是咱家己去放吼。咱这种真材实料，不过真材实料就是愈简单的物件愈歹煮，干那用猪肚、用鸡肉、用杏鲍菇、用胡椒，都这四味安尼俩，啊，这四味，这四味吼，成就了每一口的美味，让你吃到的就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也是恭喜非常浓厚醇香的一个真正的胡椒猪肚鸡汤。我只在当天我赶紧挂波姐。你家买这东西吃了，若无介意，头一包落去吃，若无介意，剩咧还我原金退还互你。我加袂这个物件，我有这个把握嘛吼，我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没有你吃着就掉咧。哦，咱这吼品质好，恁安心。咱这吼这个有品安心的声明，还有啥 ISO 两万二的认证，啊这 FSSC 的这个两万二的认证，啊还有 HACCP 的认证。这样认证就是没有让你观众朋友吃到会当安心，所以咧，要煮一碗好汤，让你省时省工，搁省家事，让你厝内底家庭团圆的时阵，当啉到一嘴好汤，而且搁会当给你驱寒暖胃，让你的这个身体会愈啉嘛，会愈健康吼。来，啊，即马这个时阵吼，这个因为时间也无介济，
0: 咱吼，你食这，你最重要念的呢？
1: 哦，最好食，
0: 胡椒籽的呢。
1: 要安那卖啦，人咧问啊吼，来要安那卖，我来讲，因为这物件拢足困难做，唔遐简单吼，这一包拢一公斤重诶，吼一公斤重诶吼，这一包啊，咱外口市面上你若

0: 去外口要食一鼎，拢要七八百，咱一鼎定价是600块，哦，一锅600，实在是讲无贵啦。因为这甲你控遐久的时间，你敢不敢费这心血？咱在食吼，食物件爱知影讲人付出的心血。但是我来讲，我卖物件一向是公道的，两包啊，就是1200块。啊，今日观众朋友，你今日等下吼，因为这你有定岗，我有甲你做，今日定哦，咱现做。拜六才会收到，拜六今天拜一嘛，今天定拜六才会收到。啊，你看当时要收中秋啦，啊，当时要拢会使。虽在你一包600，两包1200块，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做一下口碑咧，做一下广告咧，吼，啊，恁家家人斗支持一下，我送50包啊，互恁食，好不好？一包600块，两包1200块，今仔定岗注文，你前50个卡起來，前50个哦，吼，超过咱就卖食嘛，哈。0800000919来，两包送你1200，一包剩500块，安尼做会到无？小听一下，你今日敢敢小听，我就加送你，我加送你试吃，安尼无？来，即摆拢有刷定，拢有准绳啊！来，即摆刷定卡起来，即个吼，我一人阁加送一包，你试吃，3包1200，3包1200。连运费都无够啦吼，但是我先讲吼，3包1000，今仔定岗注文，下摆你若甲我买，3包1200哦吼，今仔3包1000就好，啊来一摆买6包算1800，安尼无？6包算1800，来来等下甲举起来，0800009199，看你要大组小组哈，大组小组随在你来，喂你要我加赢你哦。
1: 喂，
0: 要大
1: 哎、
0: 欸、大组小组的。
1: 你买大组还是小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一组，来外交船，来金如你好。
2: 来，
0: 四组一组，一千个来，你好，来庄太太你好。
2: 他不会四组。
0: 四组一千个吼，一千个，来3包1000啦，红姐你好。
2: 好。
0: 来，大组四组的。
2: 四组。
0: 好，来一千个，甲下者来，你好，来丽华你好。
3: 谢谢，拜拜。
2: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六二线，甲接者六二线，来余翔你好，余翔哎。
2: 哎，我
0: 一组来好，来六三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秀荣姐你好，秀荣姐。秀荣姐，来连着这个丁卡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哎，玉梅姐。
0: 哎，对，要大组四组的。
4: 哎，四组的。
0: 好，来一千个，大家下者来，你有新朋友。啊，彩英，你有来一千个下者来，你有来嘉义的你有。
5: 我买迄个大组。
0: 好，大组的甲下者，有够好食。你来，你厝内底人口较侪，你买大组的，为你我嘉义你有。来来，等下叫我订卡来，你有秀芝姐你有。
6: 还要买四
0: 组。好，四组。
7: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黑胡椒猪肚汤啊，我来讲你外口无地通，无地通食这种口味，甲恁保证好食，开放一包，大家体验哈。有要试吃0800009199来电话卡起来，来咱的这个繁殖阿姐，
6: 嘿嘿嘿，
7: 你好，要一组哈，
6: 嘿嘿嘿，
7: 好，看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吼，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竹美阿姐哦，
8: 嘿，我伫小组的，
7: 小组的一看卖，汤头作战的，汤头很浓郁，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殷秀姐，
9: 嘿，我要
7: 一组，要大组小组的。
9: 小
7: 组的，好，无问题。小组的3包哦，吼，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一包一起咯，一包一起咯，来，咱的这个水粉啊，这，
9: 嘿嘿嘿，
7: 要大组啊，小组的，
9: 啊，我
7: 小
9: 组的好，
7: 小组的哈，好，无问题，食看麦嘞，
9: 嘿嘿，
7: 食好那改，后转这个要大组的哈，好，来，等我一下，嘿，来，吃吃看啦，食，啊，无恁就先买小组的。好，1000块尔，甲阮加油鼓励一下嘛，无我都会甲恁保证好食，一包恁食哈，一包让大家体验。咱的明美阿姐，
10: 明宪呐，明宪
7: 哦，明宪阿姐，拍谢拍谢，对不起。
10: 哎对，
7: 还有
10: 你好，
7: 有
10: 大组的一组，
7: 大组的一组哈，
10: 好
7: 感，好感谢你的支持，星期六好你收嘿。
10: 星期六，
7: 嘿，
10: 哦，
7: 好，啊，你等我一下， okay. 我给你写，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大小组拢同款，拢一包给恁吃，这个汤头啊，这个汤头五星级的，这个中埔西煮的，好、哦，这个胡椒猪肚鸡啊，内底拢鸡腿哦，内底拢鸡腿，无鸡胸肉哦，你要鸡胸肉无哦，内底拢鸡腿哦，鸡腿底多黑胡椒，迄口味真正足赞的，口味有够赞的。哦，免阁去外口甲人客啊，家己厝诶内底就使料理啊吼。来，咱诶美霞姐，
11: 哎，我买小组的，
7: 小组的一组吃吃看，好，食看卖下咧。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小组诶同款哦，小组诶3包同款，你甲开一包落去食，你甲开一包落去食，食了口味你哪会下才甲留咧？口味哪会下你才甲留咧？这个汤头很棒啦，但是我们话再说回来啦哈。喝好吃归好吃，好吃归好吃， 安不安心，吃了的安心，这才是重点。咱的药品啊，药品安心声明啊，这拢甲恁挂保证。

0: 用的绝对用上盖好、上盖安全的油为大家料理的。咱的美英姐，
1: 喂，那个帅哥要一包卸妆的。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问我这。
2: 哎，
0: 有大哥。
2: 好，
0: 卸妆的。卸妆一装哈，感谢大哥的支持哦。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咱的凤儿，凤儿姐。有啊，这要大妆卸妆的。
3: 来，
0: 要大抓，大抓，大抓哈！好，来，等我一下，没问题，等我一下，咱的春福大哥。
4: 我中一抓，再抓，
0: 再抓一抓哈。
4: 8月22号
0: 呀。好，没问题，你甲小姐讲嘿，甲小姐讲啊，8月22号来，咱美丽姐。
2: 我要一桌，
0: 四桌，四桌吃看卖，这桌汤头真赞。阮头家若未食的，拢做恁放心，拢给恁保证赞的哈。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秀云，秀云姐。
5: 哎，阿庆。
0: 哟。
5: 一桌。
0: 来，要一桌哈。大桌、小桌的。
5: 小桌的。
0: 好，吃看卖啊嘞。这桌汤头真好，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金川大哥。大哥你好。
6: 小组的一包。
0: 小组的一组哈。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煮东西是这样啦，一定安全第一，食安的问题一定要先处理。咱的油品啊，油品可以跟大家声明啊，安心保证，甲恁保证就对啊，绝对是用上盖有保障的油品。
3: 你好，
0: 哦，这是良心事业啦，这也是良心事业。阮头家敢若甲恁推荐介绍以上啊，恁拢做恁免烦恼。不但要予恁好食，要阁予恁安全，要阁予恁食了无负担，煞要阁请恁食啦，阁一包予恁食啦，予恁食无钱啊，食了有价，这个老人，咱的迄个翁霞姐，你好，阿坚，
7: 我买一组四组啊，
0: 四组食看卖，阮这组真正汤头足赞的哦。
7: 不是，恁吼爱甲我写大装，拢无甲我写大装
0: 哦。大装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遐个主持甲阿姐服务者，来，咱的这个惠美姐。
8: 阿Ken，
0: 有，
8: 哎，一组小组的，
0: 小组的一组哈，
8: 哎，
0: 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
8: 好，
0: 等我一下，四组一组，咱的迄个林恒的秀梅姐，林恒的秀梅姐，连连交卡，连连交卡，油啊，油做恁放心哈，阿姐啊，方便多啊，它的方便程度啊，你只要啊，隔水加热，或者是讲用微波的。也是讲吼，你要这个电锅暗时啊要食，买暗啊你就该用来电锅加加热，哦，这足方便啦。食这吼，食这真正比你外口排队啦，等下你甲人排队，搁较会好啊。甲恁保证的哈。油品上盖有安全的，上盖安全的油品，啊，搁啥？真材实料，哦，咱内底啊，台湾的地多，咱这是台湾的哦。爸爸妈妈，咱这是台湾的哦。地都是台湾的，你啊，足济外口的拢用进口的哦，真的。咱敢甲你写台湾的，就是正台湾的啊。啊，若无写，咱就唔敢讲。哦，咱是正台湾的吼。啊，搁咱鸡肉，然后这鸡肉拢鸡腿哦。哦，啊，搁咱的杏鲍菇。哦，啊，这特别口味就是安尼啦，特别咧食啦，胡椒啦，咱的胡椒猪肚鸡汤啊，这汤头汤啊，你拢免烦恼的。我哪讲哪纯粹呐，你拢免烦恼讲诶，哎呀，胡椒唔知作险无？未啊，香，未香，香胡椒香，胡椒香，啊，用台湾的地道来控，这伫外口你食吼，你食这一碗啊，地道鸡汤啊，胡椒猪肚鸡汤啊，一碗讲啊，安尼无800，买600。几啊百嘞？咱这免哈，咱这免三鼎才卖你1000块。来，咱的这个小妹姐，
9: 我要一组小组的，
0: 小组的一组哈。好，没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饮食啊，咱那边做，那边煮食的啊，哈，免安尼走总，免安尼拼，哦，省心省力，要一鼎好汤啊，无这么困难，一通电话尔。0800-00919电话加卡号通，让你省心省力哈、哦，家庭团聚啦，驱寒暖胃啦，真正物件不但好食哈、哦，食安的问题搁甲你顾加好，食材问题搁甲你用台湾的猪肉，你都知台湾的猪肉即卖猪皮拢足贵的哦，即卖料理啊，又搁中秋，又搁7月半，又搁8月半，猪肉只会涨不会跌啊，所以恁

今天若买到啊，三包一千块，这外口像安尼啊，像安尼外口安尼一鼎啦，爱600块，600块以上，600块以上，安尼这三鼎落来千6×3=8，落来1800块啊。你啊1800块，伫咱遮会使食六鼎，六锅像安尼六鼎，啊汤头甲恁保证，那无好食免钱，一包恁大家体验。0800009199，感谢大家支持，谢谢。

0: 来，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公你刷卡2337959，来刷这首北部的心声，红丸泽民大哥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
1: 欣赏这首叔叔妹的《北部的心声》。

来，选这首《刀郎》，刀郎美芳姐，心怀雅丽姐，单一龙老师的作品《酒大》，来献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跑个声，04233803303。国庆歌，黄千杰。

谢谢，感谢咱线卡的世良大哥，啊，我咱的470的新朋友，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啊，我咱线卡咱的怕婆爱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佳琪姐，钟哥，富足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我们彰化的钟哥，希望你早日康复哦，阿伯心态爱国哦。哦，那这首歌《Give Me 三分钟》送给大家。

富珠姐、子良大哥、佳琪姐、美英姐、惠美姐、松哥、简爱妈妈，还有的香菱。

我们呼日的佳琪姐，南港的地方姐，白客妹妹，好，中哥，彰化的天中大哥，说服大哥，子良大哥，还有秀霞姐。

来谢谢素清姐、看我的彭香罗、雅茹姐、丽芳姐、春福哥、林娇姐、佳琪姐、元顺阿姨、美云妈妈、慧萍姐、金珠姐、康盛爸爸、秀珠姐、永恩哥、富竹妈妈。

0: 谢谢毕慧杰、素英杰、春菊妈妈、郑叶杰、王梅杰，哎，感谢大家哟，谢谢。素英杰啊，刘杰、美云妈妈、雪芬大哥、大嫂杨慧杰、张哥。
1: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欢声，恁的支持鼓励让我收到哈，来出奖。
2: 上我爱十秒啦。
1: 啊，十秒啊！
2: 顶下老高白，
1: 来十。
2: 哎，我落较久的。
1: 九。
2: 哎，放下脚趾。
1: 八。七。
2: 七。
1: 六。
2: 六。
3: 放个上
1: 五。
2: 因为人有人欢迎咱的爱
1: 心，
2: 讲咱拢收底啊，
1: 三。
2: 放无到脚啦。
1: 二。一。
2: 你有
1: 够慢
2: 啊吼，零哦，安尼有教啊，后
3: 来啊，教连接
1: 啊，小杠的一三四零零，
2: 一三四零零，哦，教连接，
1: 对哦，
3: 教连接，
1: 教连接，来电话，两机拢在卡，
2: 让阿伯练
1: ，不要紧，
3: 教连接，
2: 你来，我来哦，
3: 吹了，教连接，
2: 我恐怕吹过电锅呢。我想要
3: 定紅機、
1: 啊、有機會，
2: 我都會做定歌王女王，
1: 有機會，再來停，沐浴露涼罐，
2: 你看我很激動耶，
3: 趙連傑，
2: 我真的很激動耶，
1: 你怎麼手要買幾個動，
2: 差一點啊，好，這樣
1: 啦，
3: 趙連傑，
2: 趙連傑沒在線上呀，
3: 好像中他好几次了教练姐，我可以跟他洗一块。
2: 教练姐，
3: 可能二十公克。
2: 教练姐，
1: 好了，马仔再过来练哈，来拨电话。
2: 来拨电话时阵哦，未当讲话哦。未
3: 当讲话。
2: 来，等我姐爸爸甲我讲。
3: 好来。
2: 伊讲伊听无。
3: 好来来。
2: 伊讲，哇，你拨，别人都卖讲话，啊，你也拨，我嘛未当讲话。
1: 好
2: 来。
1: 进来。
2: 空九五八，哎个，而且要放慢哦哈。空九五八啊，四五五二二八安尼，啊你若要扫 QR code 伫遮，啊若即马感觉会袂赴的，啊看我要叫实习帮你导游，你先翕相起来，吼、欸，啊再叫伊甲你用，吼、哦，你咱先甲迄咱即镜头，啊个有啥物，迄个乌乌的有无，即会当加来的吼，卖当翕起来，啊再叫厝的少年的，吼、啊等下啊，等下厝的再帮你导游，吼、哦、啊。啊，会使啊！好，下一位，
3: 直接拍起来就好，来直接拍起来，有那个需求了。
1: 我那边播，
3: 哈。而且我那是有被锤棍的，你买卡客服，你卡客服，讲咩叫想回合你，
1: 行，
3: 可以，都可以，哈。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
1: 我们再点台了，拜拜，
3: 拜拜。

0: 刚才迄当阵咧录这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伫遐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了。然后我甲老师，
1: 好大一定要怎唱出来？
0: 老师讲不管啦，反正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唔是干那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4: 一天二十一首。
5: 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5: 有当做头壳疼的，
3: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呼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个人安尼啊。
2: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首先节目一开始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由咱德兰的昆凌弟弟所点播《爱情回来过》。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金爱妈妈、宝赞妈妈、周助磊大哥、小兰姐、文德大哥、传玲姐、明媛大哥，谢谢秀美妈妈、吴富爸爸，谢谢宝爸宝妈。谢谢，感谢美琼妈妈、玉云妈妈、

妈妈，昆宁弟弟收到的无阿声咯，元顺阿姨，玉慧姐永恩哥，秀伟姐金，凤兰姐。

谢谢丽娇姐、丽雪妈妈、顺南大哥、永英哥、龙龙哥、凤南妈妈、汤胜爸爸、雪堂妈妈、郑辉哥、钟老师、登享大哥、罗萨妈妈，谢谢文聪爸爸，谢谢大家。来，所来第一首歌曲，真定的粤语妈妈啊，所点播的《九桃心》。来，邀请咱准备到底来面上。谢谢玉慧姐、宝爸、宝妈、秋香妈妈、丽雪妈妈、德修小弟、哦、谢谢郑辉哥、坤宁哥、宝灿妈妈，谢谢、哦、明渊大哥、文德大哥、秀美妈妈、爱璇、玉英妈妈、秋爱妈妈，谢谢、哦、顺安大哥、零一六好朋友、碧慧妈妈、钟老师、富足妈妈、传杰、文德大哥。

这天的梦。谢谢玉女妈妈、素琴妈妈、丽雪妈妈、玉宝妈妈、秀琴妈妈、文宗爸爸、凤南妈妈、玉英妈妈、钟老师、金爱妈妈、美琼妈妈、秀维姐、粤语妈妈、秀的电话声、佩慈妈妈，好、哦、谢谢坤林哥，感谢宝钗妈妈、康盛爸爸，好、哦、谢谢秀维姐。

0: 谢袁素娜姨、雅欣妈妈，感谢文富爸爸、昆凌哥、秀伟姐、金爱妈妈、秀爱妈妈、秀伟姐，谢谢秀琴妈妈、佩子妈妈、彩青姐，感谢大家，谢谢。
1: 来，刷来心意安排一首《嗨嗨人生》，来献给咱的。

全国好朋友，吼、哦，因暗听到一个让人做唔甘的消息，就是咱这首《海海人生》的原主唱陈英杰老师呢，他去当小天使了。嘛，用这首歌来恨哦，英杰老师。

人红哥、爱雪妹妹、德修小弟、文富爸爸、昆凌弟弟、登祥大哥、秀伟姐、常年姐、元顺阿姨、文德大哥、康盛爸爸、丽雪妈妈、明渊大哥大嫂、秋爱妈妈。

0: 耶、yeah, ！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怡。
0: 大家好，我是您宝贝德宝。
1: 我是心肝宝贝 Jimmy。哎呦，
0: 有点小沉闷。
1: 哎呀，有点小沉闷啊、嗯，不好意思啊。啊，不过因为陈英杰老师算是蛮
0: 歌单当中的，
1: 哎呀，蛮经典，真的
0: 算前面哦，
1: 很前面的，哦、很前面的。
0: 当然，前面有毛二姐啦。
1: 哦，二姐啦，
0: 啊，但是伊是无同款的路线，
1: 应该比二姐更加早出道吧？
0: 是出道没错啦，但是就是歌坛上也有一些那种都很佼，应该是专佼佼者啊。
1: 哦，
0: 佼佼人其实蛮多位的，
1: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但是也是很会唱的一个。
1: 哎呀，就是今天晚上啦，哎，晚上七点多的时候去做小天使啊，哎呀，72岁嘛，因为嘛是后期嘛是因为拢。生病嘛，
0: 卧病在床，
1: 对啊，都卧病在床啊。原本嘛是拢伫红人榜咧主持，做咧评审嘛。
0: 红人榜吗？
1: 对啊，
0: 没有啊，明日之星啊。
1: 红人榜原本啊，红人榜是明日之星。
0: 明日之星
1: 哦，是明日之星、哦。
0: 明日之星吼、哦，有一阵嘛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那边
1: 哦，
0: 去提携后辈。
1: 好好好。
0: 啊，有啊，当然这个节目嘛，后来就收起来、哦、啊，就无阁继续。
1: 对啊，对啊，嘿，啊，伊的歌是足济笑。很多人少年的时候都听过，几乎都听过啦。
0: 有啊，
1: 就像现在现代的年轻人嘛，多多少像陶子姐这首海林星的这经典的啊，
0: 就是经典的翻唱，
1: 对啊对 啊, 啊，什么红杯刷啦，
0: 红杯刷，哎
1: 呀、啊，
0: 哎、欸，这内地歌也是啊，这内地很喜欢这种海林星红杯刷、啊，
1: 就是靠那种快，
0: 因为他们还是很喜欢那种。咱早期的这个年代的老歌，
1: 嗯、
0: 哦啊，即马大了还搁咧唱啊，所以讲这个也很红啊，像类似咱的这个什么，雪中红同款，
1: 哎、哦，
0: 一样的意思、
1: 啊，是种历尽沧桑的那种人生的路程啊，
0: 对，
1: 嘿啊，啊伊其实陈英杰算嘛是老师嘛算歹命啦，因为伊自细汉家庭环境就没有很富裕嘛，啊伊伫伊啥来去用发迹，啥来会变作歌手，伊就是。伊咧读高一的时阵，有一届甲同学去台中的迄美军的万象俱乐部看表演，去看表演就对啊啦。啊，然后同学的起哄啊，因为知伊搞唱歌的，哦，记得，你去咧唱，你去咧唱，啊，到尾伊就开嘴，伊就那种历尽沧桑的感觉，还是没有办法掩盖的，你知道？啊，所以歌声就去受到肯定，啊，都有心叹去家吹安尼，啊，伊不然就是伫歌厅驻唱。
0: 哎、
1: 欸，啊，迄、那个年代吼、喔，歌厅唔是讲像即马大家去唱 KTV 安尼，遐尼简单。因为你歌手徛伫台顶嘛，一个暗时可能你爱唱出一首歌的嘛，
0: 吼、
1: 喔。啊，然后啊，面对足侪形形色色无同款的人客，
0: 欸、有个人要点歌。
1: 系啊系啊，
0: 就拢点歌，
1: 人客拢点歌，对啊对啊，就收红包安尼。
0: 所以迄歌量爱有够啊。
1: 嘿，你真正爱有够。
0: 系啊。
1: 甲即马驻唱歌手其实差不多啦，啊，但是
0: 现在的驻唱歌手有一些也是。不要唱都是
1: 换，跳过人过啊，
0: 嘛无无
1: 安无安尼
0: 坐调呢，
1: 较早无通互你安尼较好参详
0: 啊，哎呀，真的，
1: 人就有甲你猜台啊，你知道？
0: 安尼去的，
1: 哎呀，
0: 我是
1: 包手的，
0: 请甲贵的吼，
1: 包手，
0: 叫你唱你就爱唱，
1: 对啊，啊，所以人家点啥你就是一定爱唱啥，
0: 哎呀，
1: 啊，所以迄个年代的歌手就是真正靠家己的嗓子，哦，甲詹雅文老师嘛是同款艺术嘛，因姐妹嘛是同款艺术，
0: 是，
1: 啊，因就是。陈英杰老师就是为安尼环境一步一步安尼行出来，为台中唱到台北，啊尾啊伊就是拄到啥，伊的转机就是去拄到咱台湾的布袋戏大师，
0: 吴俊雄，
1: 吴俊雄老师，啊所以就是替吴俊雄的布袋戏演唱那个歌曲《春风》，啊伊就是成为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嘛，啊尾啊伊就是进入咱的海山唱片，啊正式走入去出片。就是唱片歌手的路安尼，
0: 我有发现哦、喔，即马唱布袋戏歌拢红起来呢，
1: 拢红起来吼、
0: 喔。黄飞嘛，
1: 嘿对，
0: 黄山亮嘛，
1: 嘿对，
0: 啊，搁那里陈英杰老师嘛，
1: 嘿啊，
0: 欸、其实这因为要唱布袋戏的歌不简单，
1: 你要有迄个
0: 功力要够，
1: 嘿，
0: 啊迄开口，
1: 声音，
0: 嘿，啊你爱去诠释那个布袋戏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1: 啊，对啊，真正
0: 啊，所以拢就厉害。
1: 对啊，所以大家会使想者，想象一下，讲一个原本只是为着生活在歌厅唱歌、歌厅啊唱歌的年轻女孩子，伊慢慢啊唱入去唱片公司，啊，然后唱入去电视，
0: 哦，
1: 唱入去电影界，啊嘛唱入去咱全台湾的人的生活内底。伊早期嘛是唱足侪歌的嘛吼，然后有 一其实一开始是发行国语的专辑、
0: 哦，是唱国语的、
1: 哦，哎、欸，伊是唱国语的、哦，啊，但是唱国语的，伊时人比较没有

0: 印象比较不深刻啦，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呢。
1: 可能那当时台语也没那么多歌手对吧？
0: 台语哦，
1: 但是在早期的话，应该台语也比较 hit 到。
0: 台语比较 hit 到，
1: 有一阵子是台语很 hit 到的。后来才变成台湾台语还好，变成国语又盛起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又开始又流行回来，都是 hit 台语比较 hit 到啦。
0: 对。他就是他一开始国语嘛，后来专入的台语是由我们的郭金发老师推荐的。郭金发老师给推荐，他才开始唱台语歌。
1: 肉粽歌王。
0: 嘿，对，过金发。对，小霸掌。
1: 所以也贵人就是
0: 郭金发老师，对。他第一张的台语专辑《天来找爱人》一推出，就卖了最后的成绩就对了。了后就是哪本书开外挂这样，一年接一年一直推出我们的台语唱片。他的声音其实英杰老师的声音就是不像哦，不像黄飞，黄飞他声音就是甜甜的、奶奶的、
1: 高诶，
0: 高那种诶，伊不是一种柔美的声音，伊的声就是有一种粗犷，有一挂沙哑，啊，一种历尽沧烟嗓、烟酒嗓那种感觉。
1: 没有，那是后来。其实他一开始，你看黄飞说也是很高呢，那个声音很清亮，
0: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那种，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沙沙的啦，还是有。你阿公没跟黄飞比的，
1: 所以有刷的对啦，
0: 有刷嘿，所以都夹掉，嘿红龟刷像都夹掉，
1: 快点夹收者刷了，太多沙沙的感觉。
0: 哎呀，所以就是唱台语歌特别有味嘛。其实台语歌上迷人的所在是啥？伊唱的唔那是只有爱情，伊唱的就是人生。有人失恋啊，有人叫爱丽亚放杀啊，有人为着家庭吃苦啊，离乡背井啊，一世人打拼啊，最后才发现讲，他人生奈个家己想的拢无共款。
1: 这种的故事真多，真
0: 多啊。
1: 所以讲吼，你歌吼，通常都是这种的歌较多，因为唱出每个人那个故事，故事。所以为什么今麦的人为人爱听歌，就是因为伊唱出伊的心声，
0: 对，
1: 所以歌拢是这种的歌较侪。
0: 对，伊唱，
1: 但是他也真的唱出让人家有那个揪心的感觉。
0: 对啊，伊唱心事啥人知的时候，咱听到的是啥？就是一个人心内委屈。
1: 哎呀，有啥人知？
0: 唱《红杯沙》啊，咱想到的是人生的那个漂泊。一条手巾啊，迄种浓浓的台湾味啊。从一听就知道想讲是迄个年代。
1: 迄年代才有手巾啊。
0: 对。
1: 啊，即马嘛无学，嘛无手巾啊，对不？
0: 对啊，即马。嘛嘿啊，今嘛
1: 卫生纸，
0: 学校嘛免扎手帕跟卫生纸啊，
1: 免啊，
0: 对啊，
1: 所以有一种象征那个
0: 年代的年代感、
1: 那个年代才有的，
0: 对、啊，你看，甲海海人生，伊根本就是海海人生这首歌就是咧讲伊家己嘛，人生到底是啥物？
1: 随波逐流，
0: 对啊，有时青影，有时落魄，有时啊掌声满满。有听起来就是一个人爱面对人生。他当初红的时候就是掌声满满的。
1: 对啊。
0: 后来卧病在床的时候就真的苦不堪言呐，嘿呀，就是安尼。所以有当时咱家己当作讲，咱已经徛去到上悬的所在啊，你下一个转弯，你就是搁拄到另外一个难关，你知道？嘿呀，这就是人生啊，嘿呀，有高峰也有低谷啊。
1: 有啦，
0: 对啊，
1: 我一定一帆都在上面
0: 嘛，对啊，
1: 没有永远的高潮，一定有低潮，
0: 对，
1: 有了低潮，你才会珍惜那个高潮的时候，所以讲人要有起起落落，你才会知影珍惜，
0: 对，
1: 不然你永远一帆风顺，你不觉得这个大海当中是有那个浪的，
0: 对，
1: 是那么
0: 暗潮汹涌
1: 的，对啊，
0: 对啊，
1: 你袂感觉，
0: 随时你爱看头前风平浪静，反正有暗流，
1: 漩涡，
0: 打落就落落
1: 啊，对啊，
0: 那足恐怖的，对啊，你看一出的唱片，哦，真的多到不胜枚举，鸭灰也很好听，
1: 鸭灰，
0: 哎呀，吼，啊，鸭草也是灰嘛，是嘛，对不对？
1: 鸭草也是灰，对啊，
0: 对嘛，是嘛，哇，哎呀，什么破龙人生啊？
1: 其实我以前的偶像，他也是我其中一个。所以我蛮听蛮多他的歌，第一的外秀琴，张秀琴啦，秀琴姐，她也是我的人生听最多的歌，再来就陈小云，因为陈小云就是爱情恰恰，爱情骗子我问你尔，刷了这个陈英杰老师听上这样，所以讲吼，其实听到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一点不舍啦，但是因为他也这一期间吼，有一直在这个医院嘛吼， 也没办法说这么恢复这个体力啦，要

0: 是讲伊的健康嘛，无阿多恢复，因为已经足严重诶啊。但是有当时啊，你爱想啊，伊这种人已经拖磨啊，咱就卖互伊遐尔啊受苦、嗯、哦，早一点让他就是脱离这个哈、哦，诶、欸，这种痛的话，说不定对他是好的。哎呀、啊，对他是好的。
1: 所以其实人拢是。都会离开嘛，
0: 对不、
1: 啊？但是伊的声是永远会当留落来，永远留落来。这就是歌手甲一般的人无同款的所在、嗯。因为其实我们一般人，嗯、如果就是可能出鼻头尾嘛，嗯、啊，照就是时间的问题尔。
0: 对，
1: 久了你可能就会慢慢淡
0: 忘。
1: 但是歌手尤其是像你说的这种佼佼者的歌手，伊、嗯、的歌出这侪。就准伊早十年啊！你用一天听到《海海人生》啊，伊就爱个回来啊。
0: 邓丽君嘛是啊。
1: 对啊，一样啊。
0: 那个、你就是会搁去
1: 想
0: 到，
1: 一直想到，一直想到，一直想到。
0: 永远都是。
1: 对啊。
0: 留在你的心中。啊、所以哈、哦，这个以经典歌 也是很重要啦。
1: 嗯。
0: 哦，他的成名曲嘛，哈、哦嗯，代表作嘛，其实让每个人哈、哦、一直口耳相传，传唱他的好歌。其实这个就是延续他这个哈、哦。诶，咩讲？伊的名声，
1: 嘿，他的精神呐、啊。所以咱今日咱卖讲哦，老师走啊，咱来当讲。
0: 对啦。
1: 英、哦、杰老师伊就是伊唱完伊人生最后一首歌，
0: 没错。
1: 啊，所以伊这生就是伊、嗯、这個人生就是有掌声、有声音、有辛苦，嗯、啊，冇来后来才会风风雨雨。
0: 是、啊。
1: 但是上至少伊就是伊曾经用伊家己的声音陪咱走过人生这段路，
0: 对不？
1: 哎呀、啊，
0: 真的。
1: 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吼，饮酒听到某一首歌，可能有人会熊熊红的眼眶。迄时阵，咱会唔知讲，原来有一天，遐歌会变作咱的青春呐、啊。所以，过来后摆老师教的歌，就是有可能会忽然进来之后，就是会去想到啊，对啊，对啊，吼，丢啦，就是。不用去想这么多啦，嘿呀、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啊。
0: 那想伊吼，都加唱伊的歌啦。嗯、
1: 对，加点伊的歌，那想伊
0: 哈。对啦，那想伊，都用一些他的经典歌来回味一下。
1: 嗯、是的，是的。
0: 来缅怀他。
1: 迄款式用咧一句古话话，大家点也点未完呢。
0: 有哦。
1: 嘿呀、啊，很多呢。
0: 那真正介意伊嘛是安尼、啊。用行动支持，就是讲用一挂吼，田野歌好啊，还是讲有的人会搁去收集他的一些以前的唱片，好、哦、以前的唱片，有的人可能即卖嘛要搁咧找找，说不定就真的有人就要拿来收藏啊，啊有的人嘛不爱卖啦，
1: 对啊，迄就是要收藏的啊，
0: 迄有的是无价之宝呢，迄、嗯、要卖嘛卖袂到的啦，嗯，啊所以讲，不会啦，就是一个美好的 ending 也不错啦。
1: 对，人生有风有雨啦，有跌有失啊，有高有低，最后咱拢是要学会跟咱家己和解啦。
0: 嘿啦，
1: 哎呀，对，就是安尼吼。弟兄，
0: 祝福他，
1: 祝福
0: 在另外一个世界也可以过得很好，
1: 无病无痛了哦
0: 哈。而且他也可以继续在另外一个世界唱出美好的音符，
1: 发光发亮，
0: 发光发亮，
1: 对啊，哈、嗯，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好，安尼咱来，算咱今日的单元咯。
0: 好，我比你猜，我比你猜。OK， 好来，今日我比你猜，要来又哦动物。动物啊，困难哦。
1: 先赢的先啦吼。
0: 好啊，
1: 剪刀石头布。你先。
0: 我先。未使拣吗？
1: 哎呀，会使拣啊。
0: 会
1: 使拣。老师，咱拢卖用迄有音效提示哦，咱就是爱单纯阮家己比安尼。这应该嘛无音效通互你提示啊，老师。
0: 哇，第一个啊。
1: 哦，对，第一个未使。
0: 好了，第一个，爸爸妈妈两个字。好、哦，两个字哦，两个字哦，不是卖欧北搞啊，混淆。
1: 我就是奶。
0: 好，也摸唱唱。
1: 现在顶盖活死人不行，丧尸。啊，无整一个呢？
0: 无人知吗？两个字啊。很好猜哦。
1: 喂，妈妈。
2: 猴子，
1: 猴子哦。猴子是吗？猴子。哎，没有，请揭晓。

0: 不对哦，哈，不对，唯一妈妈不是哦，你再猜哈。
1: 我脑用安呢？
0: 再猜哦，拜拜。
1: 妈妈弄不
0: 来。来，那方仙姐，你好。
2: 两位好。
1: 你好。
2: 那个狮子。
1: 狮子，请揭晓。
0: 耶，答对哦。来，方仙哥，请点歌。
1: 来听听啊，什么歌？
2: 你们自排。
0: 好，自排，好，
1: okay,
0: 没问题。好，
1: 谢谢
0: 你。好，
2: 那个我老公说孤枕难眠啦、
0: 啊，孤枕难眠啊、喔。好 ，OK， 好好。我知道，明天唱嘿，明天。
2: 好，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第四题。
1: 哦，
0: 第四题。
1: 第四哦、喔。哦，啊，这很简单呢。
0: 哎呀，那接下来。
1: 啊，这啥？啊，这啥？豆棍啊啦，豆棍啊。
0: 豆棍啊，上好哈用啊。
1: 有啊。
0: 龙龙哥。
1: 龙龙哥。
3: 眼镜蛇。
1: 眼镜蛇，请揭晓。
0: 啊，要简单啦吼。
1: 简单的啦。
0: 来。
1: 撸啊撸难哦。
0: 请点歌。
3: 杨妹妹。
1: 杨妹妹，
0: 就顾无杨妹妹哈哦。
3: 对，
0: 明仔载妹子，明仔载妹子，
3: 明仔载妹
0: 子，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哦，这好难。
1: 第八题，第八题啊、哦，冷气耶，冷气。三个字，三个字。
0: 哎、欸，还蛮多人会的呢。宝钗妈妈嘞，
1: 宝钗妈妈。
4: 哎，听你的吧。
1: 你好。
4: 哎，土拨鼠。
1: 土拨鼠，请揭晓。
0: 哎呦，他演得很像哦，妈妈，他演得很像，对不对？
1: 我菜好。
4: 哎，对对。
0: 你我这土拨鼠是我菜。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1: 谢谢来，
4: 合唱《凉凉》
0: 哦，《凉凉》好的，哦、好，那 明天唱嘿，
1: 明天
4: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
1: 华丽，哇，
0: 嗯，哎、欸，我想看麦，无物件人迄度呢，我想。啊，不好，第六题好啊、
1: 哦，第六题，
0: 第六题，三个字，三个字，你看我们做球啊，
1: 啊，莫啦，
0: 一张球啊，我爱安尼，阿姨目睭足大蕊的，一张球啊，阿姨去揢球啊，哎、欸，我感觉我做这個动作有像另外一种呢，
1: 刚。有哦，等下再讲。
0: 三个字哦，哈，三个字哦，
1: 三个字哦，
0: 三个字没用对哦，哈。来，咱的殷娇妈妈。
1: 殷娇妈妈。
5: 无尾熊哦。
1: 无尾熊，请揭晓。
6: 殷娇妈妈。
0: 哎，对。
1: 答对了。
0: 妈妈厉害哦，来，妈妈。
1: 来。
0: 下点歌。
5: 像山顶的春天。
1: 山顶的春天。
0: 拜哥，拜哥。
1: 哦。
0: 好，拜哥，好，谢谢妈妈，
1: 拜拜。
0: 讲迄、
1: 那個，迄、那
0: 個、动作有先迄啊，迄足慢的迄喔，足慢的迄。哎呀，苏兰，
1: 苏兰，
0: 苏兰，
1: 苏兰，对。
0: 来华丽，来苏兰叫，好白狗。
1: 哎呀，乱叫乱叫，袂使我白叫。
0: 来华丽啊，我觉得这难的这。
1: 第二题好啊，哦，第二题哦，两个字，两个字。
0: 大家都会找道具这样看，大家都会找道具，无道具真正袂晓。
1: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安尼哦，第二个字，哦，就难嘞，伊的兄弟啊，就难嘞。哪难啊！
0: 等下，即马这三个卡伫面顶的是真正会晓，还是怎啊电话唔挂？我唔相信。
1: 心挂，
0: 我唔相信。
1: 再来看看。
0: 来，国庆哥来。
3: 啊，死就是死尔，你是无会
0: 当。哦，你揭晓，
1: 你揭晓。
0: 哦， 你哪会知道？
1: 举一反三呢。
0: 哦，你好厉害。

0: 蜥蜴，
1: 来来来，请点歌。
2: 爱如潮水，
0: 爱如潮水，
1: 爱如潮水。好 ，OK。
0: 明天，
2: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哦，我想看麦，
0: 第几啦？
1: 第三题。
0: 哦，第三，好。
1: 第三题，叫我姐。第三题哦，吼，三 ID
0: 啊，
1: 三 ID， 好，三 ID 哦，吼，哦，即马我假设我即马身躯是即色的，哦，然后我即马看到这个物件，看到这个物件，
0: 啊，本地的，
1: 我身躯就变即色的呀，无啦。啊，这色无同款，好不好？
0: 啊，你不是穿红的吗？
1: 我看到啊，
0: 嘛是红的。
1: 啊，变这色了。
0: 看到迄哦。
1: 嘿，对，因为我这颜色是无同的嘛，
0: 对
1: 不？啊，安尼安尼，爱拢食迄虫子，我舌头安尼，啾，我好色的。我冇看过真正，就古水的，我只想要吃的。
0: 啊？
1: 我只想要
0: 吃。会擦
1: 枪呢？袂，好不？
0: 袂啊。
1: 陈菊姐，你好。
0: 陈菊姐，
3: 晚上好。
0: 你好，晚上好。
3: 那个名称叫，应该叫做变色龙吧？
0: 变色龙，请揭晓。噔噔，
1: 耶，
0: 答对了。
1: 来，请点歌。
0: 来，
3: 心怡，麻烦你唱那个《美梦成真》。
0: 美。
1: 许茹芸的吗？
3: 哎，对对对，
1: 我能感觉。你像是
3: 哎，这是
1: 好好 ，OK， 明天帮你唱，我还没有唱过哎，
3: 真的
1: 哎，对，没有唱
0: 过，
3: 谢谢你
1: ，OK， 谢谢你，哎，明天明天，
0: 好，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哦，好难哦，这两题都好难哦。换你的呢，你等一下，你赶紧出
0: 来。来第五题，第五题。三 ID， 后边有两个字是
1: 后边有两个字，哦，没人知道，太难了。
0: 无人知，后壁有两个字是，我即马这个物件。

0: 哎，无人知哦。嘿，我都唔相信你拢袂安尼。
1: 你第一字，你第一字先出来，人之后都去
0: 第一个字。
1: 哎啦，第一个字啦。
0: 啊，就这样，这样，这是啥物？这是啥物？这是啥物色？我这是红的啊。
1: 今晚有一个人卡起来，来。
0: 过啥物是臭屁？
1: 苏满妈妈。
0: 苏满妈妈。
1: 你好。妈妈。
0: 你好。
1: 喂，姐，有听到无？妈妈的，你好。
2: 啊，刚是啊，土拨鼠。
0: 啊，土拨鼠完了
1: 啦。
0: 不是啦，这是水啦。
1: 哦，哎呦，你赶紧自动放弃。来，咱的方兰姐，你好。
0: 方兰姐，
2: 绿西龟，
0: 绿西龟，请揭晓。
1: 耶，
0: 答对了，
1: 好厉害哦！来，方兰姐，请点歌。
2: 好啦，你们自排合唱的啦，
0: 合唱自排啦，
1: 自排合唱哈、
0: 啊，第一首，
1: 第一首，那要礼拜五了哈，
0: 礼拜五哦，
2: 礼拜五哦，
1: 对，礼拜五，
2: 好，
1: 好，
0: 谢谢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好，拜拜，
1: 拜拜，然后来最后一题哈，这是一个群居动物，群居的哺乳类动物，因一定要群居的哦哈、嗯，然后因就是，因就是都会安尼，
0: 变难啊哈。
1: 你傻！你唱什么呀？
0: 就行的啦。
1: 你就是都这样呢？
0: 就行的，就行的，就行的。
1: 爱跟你开会，我爱以群居哦，拢足济哦。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两个字哦，两个字。
0: 很像哦，很像哦。
1: 明仁大哥，你好。
0: 明仁大哥。
3: 无毛，
0: 无毛，请揭晓。啊，好厉害哦！哦，对啊，
1: 你好厉害、
0: 啊，不行啊！你真的有，真的有行、啊。
1: 因为我捌看过一分尊啊，他就是拢安尼。来，大哥，请点歌。
0: 点歌。
3: 我点一首《红屋情》的日本歌。
0: 红屋情，好。
1: 红屋情，哈。
0: 好。
1: 你会晓吗？
0: 敢那捌唱过哦。
1: 大哥，一听
0: 者，我听者，我听者，应该有，
1: 再跟你讲过。好不好？明仁大哥，
0: 明仁大哥，
3: 不请这个讲。
1: 好 ，OK， 没问题哈。好, okay, okay, 好, okay, 好，谢谢大家。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哎呦，哎、欸，那咱过来嘛，是会使用一挂，就是像这卡比较难的哈，比较难的。哎、欸，胡蒙，
0: 就是惊咱无好比尔啦。
1: 嘿啊，胡蒙其实，
0: 胡蒙嘛是
1: 看过没？嘿啊，没有多少个人。而且绿西龟嘛很少啊，通常拢是什么海、
0: 啊、比較好啊
1: 海龟、
0: 西龟啊、
1: 西龟，你用谐音
0: 西龟啊，
1: 哦，土拨鼠嘛就行诶，
0: 你五尾熊嘛就行诶啊，
1: 五尾熊，
0: 哎呀、啊，
1: 好啦 ，OK 啦，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0: 来最上的回厝妈妈，最中音，
1: 南溪哦，圣地大哥所点播小雨、小雨，
0: 来听歌。
4: 来最中音，谢谢康盛爸爸、文聪爸爸、玉云妈妈、宝灿妈妈、美琼妈妈、明月大哥、文富爸爸、国庆哥、房间姐、传音姐、文祥大哥、月云妈妈、宝爸宝妈，谢谢玉宝妈妈、秀美妈妈、玉英妈妈、罗萨妈妈、雅欣妈妈。

谢谢慧春妈妈、秀德丽婆声、素美妈妈、素端妈妈、佳佳姐、传玲姐、文聪爸爸、秀玲姐、金英妈妈、丽颖妈妈、陈景妈妈、罗萨妈妈，谢谢永恩哥、玉雪妈妈、丽华姐、玉宝妈妈，谢谢碧玉姐、美琼

谢谢月儿妈妈、淑珍妈妈、素儿妈妈、秀玲姐、哦、月女妈妈、感谢美琼妈妈、玉宝妈妈、昆凌哥、景星大哥，谢谢罗萨妈妈、哦、谢谢宝爸宝妈、碧玉姐、哦、谢谢素美妈妈。

0: 谢王云姐，好，月儿妈妈，谢谢玉宝妈妈、春菊姐、云清姐、佩慈姐、信善妈妈、慧纯妈妈、传玲姐，谢谢大家。
1: 哎，说来是咱体育圣地大哥所点播的小号，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

0: 会来欣赏哦。
1: 信善妈妈、永恩哥、文祥大哥、王云姐、罗莎妈妈、宝爸宝妈、康盛爸爸、邓丽君妈妈，好久不见。

佳佳姐、罗萨妈妈、永恩哥、传玲姐、邓丽君妈妈、君安迪、仁宏哥、雅欣妈妈、森蒂大哥、修杰烈婆阿星喽、文祥大哥、国兴哥、方仙姐、爱萱妹妹、玉宝姐。

0: 宁愿大哥大嫂、玉宝姐、永恩哥、雅欣妈妈、坤宁弟弟、正辉弟弟、素美妈妈、丽颖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来哟，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来 ，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厝内底呐，阿哥在用迄阿努米的，千万唔好个用啊吼，那个是会导致可能
1: 失智
2: 哦，失智哦，这不是我白讲的哈，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而且也保温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吼，加热速度也很快哦吼。然后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大概有口福了、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好吃哦，内底料是真材实料的，料很多、啊，当然你若家己搁爱加什么物件，你拢会使搁加吼、哦。啊，这上适合的就是直接用
1: 电锅，
2: 电锅来加热的好啊。对对对，
1: 隔水加热，
2: 隔水加热啦。嘿、因为惊讲你用直火的话，较会你无顾好，可能较会超火炉啦。
1: 对，
2: 啊，内底有足济。好料的嘿，拢袂使讲嘛，拢这些好料的拢袂使讲吼啊！即马阁有推出讲，阁会使另外你若要阁加更加赞的物件，加价都会使啊！
1: 优惠哦，
2: 哎、欸，价格很便宜耶，你外口买足贵的哦吼、来啊，好好的把握一下。
1: 没错，
2: 啊，我们在线下为大家服务。謝謝。

0: 谢谢大家。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厝内底爱传的手露菜，带你

0: 你若捌去食过板桥，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1: 哦、啊，就是、
0: 这个好食歹食吼。即、这个庄埔西会煮袂煮，就看即路尔。哦，即路即个海产鱼子鸡吼，即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1: 啦。是的，无错。
0: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长腰，哦，迄阵长青腰。但是我去年卖即个海产鱼子鸡卖完了吼，吼、哦，烧起来要，但是实在是工厂做袂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子羹的原料拢在吃吼。
1: 我先
0: 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1: 阿桑，
0: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1: 其实这吼，咱若淡厝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个
0: 加压
1: 落去，安尼就足好吃。我这干嘛搅饭就足好吃。
0: 我要吃肉羹饭咧，我要吃。
1: 肉羹饭是足好吃。哦，
0: 这饭搅的吼，真正足赞的。哦，是安尼加。我是较爱食
1: 安
0: 尼，都香啊，
1: 好香哦！
0: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啊。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个味吼。嗯。
1: 都香。你香头有够呢，真啊。
0: 哎，你不要一撮，不要一撮醋。
1: 想少吧，
0: 想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减袂水。你啊，加一寡鸡啊，无你安尼。
1: 烧哦烧。
0: 醋一下子，哇！哎，实在是足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吼。
1: 滚就会使啊啦。
0: 滚就会使。哎，足好食诶！我啊，看来像我，像我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1: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0: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我正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1: 我拢买啊。
0: 嘿，人家拢买。你平常啊，这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1: 这样下班回来，你什么都不用，你就用烧煮一个饭就好。
0: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卤菜，哦，这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子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是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诶，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锅，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个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卤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都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爱煎过啊吼，还有香茗煎到恰恰了吼，啊，欠香过了，迄香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香广告，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侪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個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 煮一个饭头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换无？
1: 哦，饭头嘛好。

0: 来，给这个料料给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挂盐水嘛？
1: 盐水好啊，盐水
0: 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1: 吼。
0: 都简单，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咧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这检查 ISO 22000，啊这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天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个月来吃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钟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新卡新尔30个尔，我就加做吼。
1: 加落。
0: 哎，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分2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3包都等于1980。
1: 哇，天宇，这小路煮好好啊，料阁足丰富个呢。
0: 甲你煮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天
0: 宇，啊，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啊。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都爱外口你要买，都爱1980啊。加这个都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那有买鱼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买，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啊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子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尔哦。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尔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六，我买九分。
0: 来，0800-00919，3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来，请讲。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好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睇下吼，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唔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吼。
1: 哇！
0: 这鱼翅一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羹，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来
0: 跳。哦，你要一份哦。
1: 哎，
0: 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来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啊，你好。
0: 要加购无？
3: 系，要。
0: 未好啦。哎，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进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8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块了。啊，小金啊，要加购无？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球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线，来，你好，阿杰啊，你好。
4: 好。
0: 好，要加购无？
4: 没
0: 有。没有，拿三，来啊，吴妈妈，你好。
5: 我
0: 要一座，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那个叫哪个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6: 喂，嘉
0: 莹，哎，要加购无？
6: 都好食呢，
0: 都好食哦，你莫食贵哦。
6: 我食贵一遍啦，
0: 你。真正赞的吼，
6: 这那么红醋类吼，更愈赞。
0: 啊，你有够好食，食啊，真是
6: 要
0: 贵
6: 啊。啊，我要加购啊。
0: 我要加购，等我一下来哦。那告诉我，你有食贵，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 就是一包六百，吼，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3: 喂。
0: 彩玉你好，我改用，哎、欸、是。
3: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张吼，有要加购的，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3: 是啊，我今天你看
0: 什么？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7: 哎，我
0: 小姐。买一张。
6: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要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喂你好。来，苏奶奶你好。苏奶奶。来买一张哦，等我一下来，我去算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6: 哎，
0: 要鱼翅羹哦。
6: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哦，买加购，买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片的，足大片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常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8: 哎，
7: 有谢谢你。
0: 好，买一张啦，买加购鱼翅爱购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买另外买加大片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啊，你要来黄太太。
7: 哎，你来。
0: 黄太太，哎，你来四娘大哥，哎，你要我加应，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7: 好。
0: 哎。好，电话加好，电话加好，来，你要我加应，你要来外国啊，你要。
7: 拜拜。来，你好，小齐，你。
0: 外国啊。哎，买一张哦。
7: 哎。
0: 电话加好，电话加好哈，庄大哥。
7: 好，
0: 我来下。买一张鱼翅羹哦。好，电话加好哈，电话。那好食，甲我斗相陪，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家己咧食，我就食完我就调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子玲，你要子玲，
9: 健康，
0: 好，不要鱼翅羹吼，我带回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家己，你要快钱，你要。
7: 好，谢谢。
10: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1: 你好。
0: 哎，买一组。
11: 我买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12: 好，你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12: 喂。
0: 哎，是。
12: 我爱
0: 组。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哎，请转呀。
12: 啊。
0: 咱们关电的请转呀，你好，买一组。好，电话摇，来拿去拿拿。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恁大家还阁会记讲，细汉时对长辈时代去食板刀的时阵，上忌台是倒一项菜无？是不是迄项就是哼哼，就去闻到迄个香味吼，啊，热扑扑、烧滚滚的鱼翅羹、搅饭、搅面，逐项都做好起来。大概这道菜若是一上桌，大家就是安尼硬，咔袂停就对啊啦吼。今仔日咱特别甲这份消失去的美味吼，带来你的面头前。吼、哦，咱这个海鲜鱼翅羹啊，伊绝对毋是浪得虚名，伊内底料就是像你即马看到的图片安尼，遮尔济。吼、哦，它的风味美到让你回味无穷的对啊，每一嘴拢是真材实料，绝对袂像讲外口迄种干食几包就是牵羹啦，拢牵羹啦吼，啊料拢一点点尔啦吼，食袂着料迄种迄个鱼翅羹，即鼎的汤底吼，即鼎的汤底是用足侪种在地优良的食材内控的，美是传说中的那种秘方美食，上重要的就是啥？这个料理主打高营养、低热量，因为内底种是海鲜啊。海鲜本来就是对人体是最好的食材啊，你知道吗？让你食了讲营养啊，食了健康，完全唔免烦恼讲你的身材会有啥物负担，还是讲身体有啥物负担。大人囡仔拢最适合的啊，既然要食，咱当然嘛是要食上好的，对不？咱的丽花妈妈的，丽花妈妈你好，
14: 你好。
13: 哎、欸，妈妈，你不要一组吼、喔？
14: 嘿，我要一组。
13: 好，啊，你有要加购迄个鱼翅无？
14: 无
13: 无吼，好，安尼你稍等下哦，甲你写单吼，谢谢你。咱若要食，就是爱食上好的啦。真侪内行的大哥大姐吼，拢有咧问讲，哦，敢有迄种搁较有口感、搁较有面子的，无唔对。所以咱即马就是搁加一组些，会当互你加购半斤的鱼翅，600块，你要去倒找？ 迄外口伊是真正就是贵松松嘛，吼、哦！你等于你着爱搁家己伫遐浸，家己伫遐用，即拢家己用便便啊，拢用好啊。你着只要汤烧啊，然后你再甲落落，了了啊滚者，就会使食啊，吼、哦！咱即摆搁加上即片安尼煎。

0: 刺兔的鱼翅，迄口感足 Q 弹的哦吼，迄种海中的珍宝，在咱的嘴巴里面那种散发出来那个鲜味，真的是很好吃的。心仪，家己本身就爱食这个物件，这真正搅拌会使食咧几啊碗。啊，我嘛知影讲长辈时代吼，上注重的是啥物？上注重就是咱的食品的安全，请放心，来。现在最怕的使用的油品安全无虞，检验合规，美味更放心。我们有声明书，我们的声明书里面就是有说到说这次的油品封标里面那种苯偏皮它是没添加的，这就是让爸爸妈妈放心的，你们都可以做，你们放心安全检验品质最安心。我们有 ISO 的 ISO 22000的登录证书，也有通过大肠杆菌的检验，好，这拢会使放心哦，吼，爸爸妈妈。而且这偌简单料理，你收到了只要退冰，吼，你甲泡喺水内底，哦，泡喺咱水道头水内底，互伊退冰，快速退冰，加热15分钟，就会使随食。内底料就是满满、满满啦。啊，当然你家己本身佮爱食甚物料，你就佮佮掺落。内底有甚物物件？鱼翅，吼，规碗的灵魂，入口充满海味的层次。啊，搁有啥？搁有咱的扁鱼，先用干煎，让表面吼金黄爆香了，吼，迄个香气搁较浓郁。黑鳞，鲜香海味，色泽点缀，因为红红嘛，看起来嘛，我讲色香味俱全的对。猪肉丝呀，啊，搁有笋丝，海湾贝，吼，这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哦，吼，啊，搁有一挂菇类，高鲜搁低热量，营养搁健康。来，咱的金标大哥吗？哎、欸，大哥你好，我是心仪、欸。你要一组鱼翅羹啦吼？啊，你有要加购排斥不？
1: 唔免。
0: 唔免吼，好，啊，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来，咱的颜值爸爸。哎、欸，颜值爸爸你好。
2: 好，我心仪哦。
0: 哎呦，嘿，我心仪。
2: 我要一组。
0: 好。
2: 加鱼翅。
0: 加鱼翅吼，好，无问题哦吼，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嘿。来，咱的秀玲姐，秀玲姐你好，
3: 好，还是可以晚一点上，
0: 可以啊，可以，可以，
3: 太好吃了，
0: 好吃哈、哦，真的很好吃啦。我跟你讲，我保证，我说好吃就真的是很好吃。
3: 我上次就买过，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上次有买过啊，你那个排斥你要加购吗？
3: 不用，
0: 不用哈，
3: 开包还是留着。
0: 好好 ，OK， 好好，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你哦。咱头讲到，你甲看，半斤的白翅，半斤的白翅，迄外口一包得爱1980，你即马等于这规则不到三分之一的，不到三分之一的折数，我都买一包，你就是爱买落，买落你连讲你也无一定爱参与啊，反正你感觉讲迄海鲜鱼翅跟本身内底料着足侪，你无要甲参嘛无要紧，你留咧看连讲要煮啥物会使参，对无？来，咱一凯哥，哦，一凯哥连落来这个卡吼。而且即马阁有啥物？头家讲的买一包送一包，哈，订购成功加码阁送一包，拢总3包。你家伫外口食一个鱼，迄个海鲜鱼翅羹，外口一组敢免1000块，超过1000块以上吧？安尼拢总3包，3包1980，你搁咧丢啥物？这个真的很好吃啦！已经有足侪爸爸妈妈食过了，拢甲心仪讲哦，哎，恁咧。迄海鲜鱼翅羹真正做好食呢，诶，伊个煮面啊、煮面线啊吼，啊直接佮淋足侪料落，佮变做一个大鼎鱼翅羹，佮卤赞，真的是很多人，大家拢有佮回购，佮回购吼，这是最划算的入手时机哦吼，而且即马佮会使累积点数对无，佮会使换家电，佮年底佮会使换家电，赶快下手，佮来天气就愈来愈少食鼎吼，来谢谢大家。

0: 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来哟、
1: 哦，来卡位喽，
0: 卡位喽。
1: 宝菜妈妈，
0: 宝菜妈妈，
1: 宝菜妈妈，沙发区，
0: 沙发沙发，哇，坐好坐满，
1: 卡线哦，
0: 进来哦，进来哟、
1: 哦，坐我来哟、哦，
0: 来哟、哦，人坐坐哦，哦，
1: 哎呦，
0: 哎呦，
1: 来势汹汹哦，
0: 来剩下一锅，
1: 哎呦，两锅，
0: 两锅，
1: 一锅，
0: 好，哎。
1: OK 啦 ，OK 啦，
0: 哦，好啦 ，OK 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喽，
1: 感谢大家，
0: 来放下，
1: 可以放下来了哈，
0: 来养
1: 养精气，养精气，
0: 来老师胖蕊哦，
1: 谢谢，
0: 拜托，爱起来呢，
1: 对啊，要上来啦，
0: 练较久的好啊，
1: 对啊，
0: 练较，
1: 哎，我先练，
0: 好，你先练，啊，有算了。
1: 呜呜，
0: 好，这是你先的。
1: 嘿，我先填。
0: 来哦，电话拢放好。五、四、三、
1: 三、
0: 二、
1: 哦、
0: 一、
1: 一，
0: 停。这是谁？
1: 素琴妈妈。
0: 素琴。
1: 好远的。
0: 妈妈。确认者，
1: 对啊，
0: 素琴妈妈，汤的素琴妈妈，你中奖了，
1: 来赶紧卡就算啊，时间咧倒数啊，
0: 倒数啊，今年哦，素琴妈妈，
1: 卡那咧好不走算啊哈。

0: 进来哦，
1: 进来哦，要倒灵魂，
0: 要倒灵魂哦，
1: 有无？桃园的素琴妈妈哦，
0: 有没有？
1: 有吗？有没有？打上来吧，没有，继续来，继续，来，快点，
0: 进来哦，素琴妈妈，桃园的素琴妈妈，
1: 围起来，围起来哦。
0: 吼！
1: 喂，
0: 拢无起来。
1: 哎呀，
0: 拢早去困啊！
2: 我的老天鹅，
0: 我的老天鹅啊，已经连续十天无人起来啊呢。
1: 哇，
0: 差不多啊。
1: 我的老天鹅。哇！
0: 明仔再继续加油。明仔再继续加油啦。
1: 明仔再继续哈。
0: 好啦，安排三首歌曲咯。
1: 来，镇定的秋爱妈妈，高丽蕊。
0: 来万丹的郑妈妈，高露的愿望，
1: 台东的宝菜妈妈，讲一百声我爱你。
0: 叶瓜。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谢谢。
1: 来哟，刷来来满单的郑妈妈所点播《高路的愿望》，来心仪第一届唱，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宝宝宝妈，慧珍姐、春菊姐、美琼妈妈、美珍姐、丽雪妈妈。

0: 来哟，刷来是咱大同宝钗妈妈所点播的合唱歌曲，讲一百声我爱你，心里得该唱啊，唱了无好多多吧。
1: 你就讲爱你爱你爱你一百声就好啊，
0: 今天嘛，
1: 这条歌就结束。
0: 好，我自头起尾拢唱。
1: 就好，
0: 爱你爱你，
1: 嗯，就好用。
0: 最好用的吼，
1: 讲
0: 爱你爱你就好啊吼，查某人最好骗的吼，
1: 对不？对。

0: 谢谢，感谢梅林姐、现场大哥、慧珍姐、转林姐、春菊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哎，那个我刚刚七栋的瓜好像都还蛮、很多都是很俏皮的
1: 哦。对，因为它的路线就是比较不一样的。
2: 算是走什么样的路线？
1: 它
2: 的形容起来。
1: 那形容哦。
2: 谐星吗？
1: 有点像是谐星的没有讲。
2: 有点像陈磊大哥安尼吼。
1: 更不像，哎，对，有点像是，但是他又比陈磊大哥还更不同路线，
2: 更不同路线。
1: 因为陈磊是有一半一半，迄是早期，早期伊的特色就是欢喜就好，啊，穿迄穿插就较
2: 松松啊，
1: 嘿，松开松
2: 开啊，长征阿哥啊，啊，
1: 但是七龙大哥又无啥同款，
2: 他有稍微又比较，没当安尼比
1: 啊，伊的因为伊的。Q 啦，他那个腔就是很适合这种路线
2: 的。对啊，嘿啊，拢做轻松，伊嘛甲秀清姐
1: 啊，轻快歌曲
2: 啊，然后乔佑嘛拢吼，做这些合唱的歌是拢这种的轻快的，还不错啦，嘿啊，蛮特别的。
1: 是的。
2: 哦，安尼来啊，咱要来看咱的祖先
1: 五帝辉，来请看哦。
3: 蔚蓝、蔚白、蔚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5: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吃饱收的张作霖，作霖的，作霖的，作霖的。
6: 祖先有智慧，
7: 又讲到厝边，
6: 我嘛是即马作霖、作霖、作霖的老乔。
7: 好，我是比伊搁较无用、无用、无用的小乔。
5: 你是咧无用赛，你是咧收用赛。
6: 我收用。当电话无来，
7: 我无用接电话，还佫家挂死。
5: 阿伯紧，即下嘛是有用无用嘛是爱接，来，电话佮接起吼，可以啦。
7: 厦门李氏。
8: 哦，我讲啦吼，我是咧五分埔哦，足无用的迄种哦，市啊顶啦。
6: 哦，请问这个市长大人，大人，你要问甚物哩？
8: 哦，我要问的哦，就是哦，迄个卖娶某啦，卖哦是卖真卖啦。啊，娶某是吼结婚娶某，迄个娶某啦。
6: 哦，老师。
5: 好，少年的小娶某，哦，无某真艰苦。啊，清清采采娶一个某。
6: 啊，老师，啊，你娶某清采娶啊？
5: 我唔是啦，是阮某清清采采嫁一个翁。哦，安尼使无？
6: 会使。
5: 好，来，买就是卖情买。也卖油味，也卖的意思吼。啊，娶某，这个某其实也原是某人哦，某人，某人，伊是照迄个音来卖娶某，俗语该刷落去。
7: 好，卖娶某，唔通笑人。

0: 袂生囝，唔通笑人囝老好。老师，
1: 好来，袂娶某，唔通笑人某熬走；袂生囝，唔通笑人囝熬好。好，这个熬熬的吼啊，教育部建议用字是这字哦，这字熬哦啊，实在这个熬嘛就很厉害的艺术，开始修啊修通啊，这个走咱。你的走是用行的，但是这个走在咱这个汉字是跑的意思吼，跑走的意思吼。啊，这个好呢，好就是讲吼，其实这两字笑跟吼，拢有一个野兽在叫迄个声，但是呢，咱台语吼用这个好，好来，袂娶某，唔通笑人某熬走；袂生囝，唔通笑人囝熬好。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功的木煞煞，咱大家做来看。
2: VCR，
1: 好，卖个考啊啦，哦，拜托嘞，哦，
3: 老公，啊那边你别困啦哦。
1: 哎呦，啊你看恁囝啦哈，三点外啦，啊搁唔困啦，啊你骂骂好啦。
3: 根本是不重要啦。
1: 哦，拜托，我头拄哦，甲饲牛奶，规罐食了了，哪有可能腹肚枵啦？
3: 啊，是着煮我炖过。哦，
1: 我打检查过，嘛拢换新的，大壳壳拢无炖啦。
3: 我烧无啦，我烧无啦。
1: 哦，发烧的是我啦，伊拢无发烧，拢正常啦。
3: 啊，无想哪呢？哪会安尼啦？一直哭。
1: 哦，较早哦，迄厝边头尾哦，那人咧为咧生囝哦，安尼哭规暝，我两下念啦，吼，迄个囝呐够哭啦，吼，真正是哦气死人。
3: 你这咯，就是人咧讲的啦，未娶某吼，唔通笑人的某搞走，啊，若未生囝，唔通笑人囡仔搞好啦，就是像你这种。哎，啊无，敢会着惊哈？嗯，
1: 啊无来无去，你哪会着惊？哎，
3: 拜托，伊就是看到你才着惊啦。
1: 看到我着惊。真正条件，结结无必然用手机啦。
3: 真正条件哦，真正哦。
1: 人讲吼，唱歌唔知影听歌的痛苦，啊，不过吼，听歌嘛唔知影人唱歌的辛苦。
0: 哦，老师，
1: 安怎？
0: 你唱歌歹听，唔是你的唔对。嗯。啊，不过你唱歌吼，大家足艰苦的，安尼都唔对啊。
1: 好，我已经决定以后唔爱唱歌。遐侪条啊啦，吼啊咧听有无？
0: 有啊有啦，当家才知物价高，
4: 开车才知养车贵。
1: 好啦，安尼吼，哎，换位思考，啊，这个是
0: 王波骑阿弟吗？
1: 哦，骑阿弟吼，王波呀，遐是真好耍吼。
5: 这个五分埔哦，这间哦是几啊百斤的哦，的批发店哦来结成的啦。好，啊，伊的会员哦是来自于哦全省各地啦，啊，像这香港啦、泰国啦、韩国啦、新加坡各地啦，一寡流行物美价廉的服饰批发的啦。
1: 嘿。
5: 啊，这人数哦啊欢迎哦，大家来这接听啦。
1: 哦，哎，听起来敢那袂歹嘞吼，
0: 袂歹，
1: 后韩国的，后香港的哦，哇呀，哦，我无咧
0: 认真。老师是啥哦？
1: 哦，是啥哦？
0: 不是人哦，你当作昏迷的嘞。
1: 哎，无错，哎，做事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落去。啊，你去暗是昏迷的去啊，是啥物趣
0: 味？啊，我重去，我要去买衫啊。
1: 哦，恁昏迷的哦，好啦，我带恁去，
0: 你开心啊？
1: 啊，好。

0: 来，台南的张老师给你安排冰雨，
1: 邀请咱全国朋友、全国好朋友来到店来欣赏。谢谢康生爸爸、美琼妈妈。

谢谢张老师、秀丽丽婆香、春菊姐、传玲姐、慧春妈妈、文聪爸爸、李雪妈妈、月云妈妈、秀玲姐、一三九好朋友。谢谢罗莎妈妈、秀珠妈妈、慧珍姐、清秀妈妈、敬意大哥，啊，谢谢月女妈妈、素端妈妈，嗯，谢谢康盛爸爸、春菊姐、丽雪妈妈、传玲姐、宝爸宝妈。

0: 谢谢大家，王云杰、碧玉姐、秀珠妈妈、谢堂妈妈，拍谁拍谁，谢谢大家。
1: 马金，这冰雹有较听淡薄，马金。
0: 讲到拢讲起啊。
1: 来，说来由咱家叶丽雪妈妈所点播《菊花台》。陈林杰、惠纯杰、王云杰、罗莎妈妈、国庆哥、方仙杰、国庆哥、方仙杰、聂星宇蝶最后一首哦，哈。薛唐妈妈、宝钗妈妈、宪堂大哥、丽珍姐、宝爸宝妈、清秀姐。

惠纯姐、宝钗妈妈、丽青妈妈、月女妈妈、春菊姐、康盛爸爸、莲子爸爸、丽娟妈妈、宪堂大哥丽珍姐、佩琼姐、薛糖妈妈。

0: 三九新朋友，曾妈妈、春菊姐、罗莎妈妈、传玲姐、慧纯姐、美琼妈妈、文富爸爸、丽雪妈妈，感谢大家帮我写，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大邱的传玲姐安排本歌曲《干一杯》。谢谢明月大哥、文聪爸爸、一三九好朋友、美琼妈妈、五楼萨妈妈、金城大哥、丽雪妈妈、美琼妈妈。

谢谢川玲姐、春菊姐，好，谢谢慧淳妈妈、郑妈妈、张老师、粤语女妈妈、春菊姐，好，谢谢丽雪妈妈、素端妈妈、金城大

谢旭涛妈妈、文聪爸爸，谢谢明渊大哥、丽雪妈妈、素端妈妈、传玲姐、方胜爸爸、美琼妈妈、慧纯姐、慧纯妈妈、月女妈妈、春菊姐、张老师。

0: 爽玲姐宝爸宝妈，谢谢139号朋友，谢谢。
1: 来，刷来是咱的台东方仙姐郭信哥所点播《心语》。来，最后一首歌曲咯，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老蔡妈妈、张老师、139的新朋友、春菊姐、郑妈妈、宝爸宝妈、爽玲姐、薛汤妈妈、罗萨妈妈、明渊大哥、秀凤姐。

子敏大哥大嫂、惠纯姐、康盛爸爸、文富爸爸、春菊姐、丽雪妈妈、传玲姐、薛唐妈妈、熊丽姐、黄大哥、月女妈妈、秀琴姐、139新朋友、美琼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捧花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哟，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啦吼。他这首《心语》也是很久很久的歌，你有听过吗？
1: 有啊，有啊。
2: 就是在还没有，就是还没有你的 partner 还没有唱之前，你嘛有听过嘛，对吧？
1: 有啊，有啊，有啊。
2: 李碧华。
1: 李碧华，人我都较唔知。哦哦哦。但这首歌很红。
2: 脍炙人口，伊算是算是可能五六零，四。五六零年代，
1: 嘿，
2: 迄个民歌，民歌时期的歌曲，
1: 嗯嗯，
2: 对啊，民歌，很多民歌都脍炙人口呢，那些国语的民歌啊，对不？
1: 很多了，
2: 你知道的，
1: 有一阵子都是民歌，
2: 对啊，尤其他们像我认识的大概五十年次左右的大哥大姐，都拢做爱民歌诶，
1: 对，
2: 所以偶尔一种大型的演唱会民歌的那一种，就那个票都卖很快呢，票拢卖足紧呢，对啊，
1: 一扫而空，
2: 对啊，
1: 因为今麦要唱民歌的嘛较少，
2: 什么再回首啦，
1: 再回首也是民歌，
2: 姜育恒，对啊，这个也算是啊，然后他在王梦玲的歌，
1: 王梦玲啊，我一直想袂，我想的一样子，但我袂记伊的名，
2: 什么小雨集锦哦，还是集锦小雨，
1: 集锦小雨，小雨集锦。
2: 哗啦啦啦啦啦啦，下雨了。民歌好像很多这种轻快的哈，哎呀，我都很喜欢呐。改天连刚有机会再来安排一挂民歌来听。好，感谢爸爸妈妈的陪伴哦，准备要来录这部为大家服务咯。
1: 好，来
2: 得
1: 报电话，来报电话，大家新的电话，
2: 新的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
1: 哦，对了，对了，
2: 对了。我搞不明白，
1: 好
2: 啊，这心仪的 QR code 吼，那有需要，会使甲心仪加者，这我 LINE 的 QR code
1: 吼，
2: 任何需要，袂晓食，袂晓用，袂晓用，嘿，拢会使敲电话来，啊，也是讲开讲辅导都可以哦，
1: 哈，
2: 来，往德宝电话，
1: 多利用哦，
2: 是的，
1: 来德宝电话是0921134130。0911134130，这个电话买单加赖吼，啊，有用赖爸爸妈妈会使加赖先加起来，传个贴图给我们哦。你的手机也买使嘛？
2: 对，
1: 也可以啊，两个电话都可以加赖。所以爸爸妈妈若有欠用的吼，拢会使教阮吼，这个多多支持一下，多多来行动支持一下哦，谢谢你们啊！不了解不清楚，买使教阮询问。明仔再讲这时间哦，是。

0: 我想要问你啊，你最终的目标是啥物个地位啦？
1: 啊，你嘛知影，啊，当然嘛是愈悬愈好，快当做一个董事长呗啊！
0: 董事长哦，
1: 系啊，
0: 无可能，
1: 无可能哦。
0: 嗯，
1: 啊，执行长咧，
0: 无可能，
1: 嘛无可能。
0: 嗯，
1: 处长咧，
0: 无可能，
1: 无可能。啊，那是科长咧，
0: 无可能，
1: 无可能。啊，你那是上细这个组长咧，已经遮细啊，我只想咧，拢甲这个长无关系啊吧？
0: 哎。哦，你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
1: 有啊哦，
0: 这个地位无人，我就该代替。
1: 好，安尼，什么啊？
0: 家长。

0: 大家好，我是一站的陈怡晨，你现在收看的电视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厝内底爱传的手露菜，带你锅仔味海鲜鱼。

0: 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比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1: 你若捌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道菜一定是这个嘛，
2: 哦，
1: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2: 啦。是的，没错。
1: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会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把刀断了，哦，迄阵断断切了。但是我旧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卖完了吼，烧起来要，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吃吼。
2: 我先
1: 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2: 阿桑，
1: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2: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咧，啊甲
1: 甲压
2: 落去，安尼就足好吃。我这敢若搅饭就足好吃。
1: 我要吃肉羹饭咧，
2: 肉羹饭是足好吃。哦，
1: 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的。哦，是安尼夹。我是较爱食
2: 安尼，
1: 都香啊，
2: 好香哦！
1: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其实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味吼。嗯。
2: 都香。你香头有够呢，真
1: 的。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2: 上少吧，
1: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计袂衰。你啊，加看一寡鸡啊，无你安尼。
2: 烧哦烧。
1: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鸡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鸡来调底，哦。
2: 滚就会使啊啦。
1: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看来像我，像我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2: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1: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银行搁剩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2: 我拢买啊。
1: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要食就有吼。
2: 这样下班回来，你什么都不用，你就用烧煮一下饭就好。
1: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整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都伫咧这内底。海产，这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做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个国，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做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台湾即摆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做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个。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叫做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扁鱼爱煎过啊吼，还有香茗煎了切切了吼，啊，欠芳过了，迄芳气佫较高，所以你去看看这鱼翅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过，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 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足侪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谷类，高纤低热量营养。

0: 又健康哦，方便啊，十五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哦，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 哦，无嘛好。啊，
0: 个这个料料，个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寡醋好哩。这实在是最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吼。
1: 真的很好吃。
0: 多简单。嗯。你也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摕出来退冰，这安尼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互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只大鼎，1980。
1: 这一机会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就对啦，两大分，哎，一分拢一公斤重啊，一分拢一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两分都等于1980，这一分剩九啊九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啊，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明仔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调。新卡新赢30元尔，我无法度加做吼。
1: 加落。
0: 嘿，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互你，炸三包倒转去，1980。
1: 哇，便宜，就小鹿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三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哦，这无法度送你哈。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翅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专门要卖这哈。这爱一份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翅羹。买一份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加几两银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十九留一份。
0: 来，0800-00919，三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一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
0: 听
1: 一下，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菜个吼，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
0: 爱加。我讲限定一个人，当甲我买一包尔哦。哇，这鱼翅一人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来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恁做这尔澎湃哦。0800-00919，旧年老家买着鱼翅羹，今仔日若买无着，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的笑。
0: 哦，你要一份哦。哎，我等下交，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吼来。迄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进来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8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元了。来，苏青啊，要加购无？
4: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啦，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
5: 好。
0: 好，要加购无？
5: 没
0: 有。没有，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6: 我一组。
0: 好，要一组，来要加购爱讲哦，要加购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迄个叫人啊，你好。来，要加购无？来，好，等我一下，来，迄个这红英啊，你好，红英。
7: 喂，
0: 嘉颖，要吃够
7: 无？都好吃呢，
0: 都好吃哦，你莫吃贵哦。
7: 我吃贵一遍啦，
0: 真正赞的吼。

0: 那么红醋类吼，佮卤蒜。
1: 啊，你有够好食，食啊真是
0: 有够好。啊，我要食过啊。
2: 我要食过，等我一来哦。那到时你有食过，大家都好了，来米饭啦。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哦，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是。
0: 我要加多。
2: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爱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0: 我
2: 今天怎么说？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0: 哎，
2: 我想吃。买一组。
0: 嘿，
2: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为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哎，别去做哦，等我一下，我七岁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0: 哎，
2: 别阿李志杰哦。
0: 哎啦，
2: 好来等我一下，好，别加购，别加购就是六百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哈，这平时也无哈。为你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0: 哎，
2: 好，别去做啦，别加购鱼翅爱讲哦，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别另外别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3: 哎，你
2: 好，黄太太，哎，你好，四两大哥，哎，你好，我欢迎，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3: 好，
2: 哎，好，等下羹好，等下羹好，来，你好，我欢迎你好，来，关关啊，你好，
3: 拜拜拜拜，来，你好，小
2: 齐，关关，哎，买一桌哦，
3: 哎，
2: 等下羹好，等下羹好啊，庄大哥，
3: 好，
2: 买一桌鱼翅羹哦，
4: 哎，
2: 好，等下羹好啊，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烧饭，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甲你食，我就食完我就调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5: 成功。
2: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哈，全部三包吼。来，你要我甲你要快钱，你要。
3: 好，谢谢，谢谢。
5: 我要买鱼翅。
2: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0: 你好。
2: 哎，买一组。
0: 我要两组。
2: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景芬大姐，你好。
6: 好，
2: 景芬大姐，买一组。是，
6: 我爱收
2: 好。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哎、欸，青砖呀，
6: 啊，
2: 咱的关灯的青砖呀，你要买几张？
6: 好，
2: 等人家好来，拿七来，你要。淑文姐，你要。
0: 好，哪里呀？
2: 买几张？
0: 台湾的
2: 好，等人好，等人家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哈，啊，这阿拜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买一组。来，等下然后，等下然后，那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啊，你好。
7: 我买一组。
2: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线，70线的阿红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8: 喂，
2: 哎，家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8: 我问你哦，
2: 哎，你讲，
8: 一、二、是三包啊，
2: 三包啊，这个另外买，这个600块，
8: 哎，啊，三包鱼翅贵啊，
2: 三包鱼翅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起码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好，我家玲，你好，来，来，宋主姐，你好，
9: 我买一组，
2: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我这是要让你烧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会落，你才买来。春乖，你要春乖。
0: 哎，
2: 好，一组。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会落，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的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10: 再见，拜拜。
2: 哎，你要买一组。
0: 嘿，买一组。
2: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好加油，你好。来，要加够无？
0: 我一组。
2: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
10: 哎，
2: 买一组。
0: Hey,
2: 好来，等我一下，我预算我，脚手我计了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搁卖哈，卖完了。
0: 哎，
2: 要吃够无？
0: 无。
2: 好，来，我三串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哦，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0: 喂。
2: 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是。
0: 我要加油。
2: 好来。 有要吃，过来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4: 谢谢。

0: 好，你等我一下，五十五岁，当时要手甲讲一下，来，你要猜啥？你要猜啥？
1: 嘿，
0: 要一组。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为了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哎，别去做哦！等我一下，我去送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1: 哎，
0: 别阿李志杰哦。
1: 哎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别加购，别加购，就是六百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的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2: 哎，别，
1: 有谢谢。
0: 好，别去做啦，别加购鱼翅，爱购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有鱼翅啊，别另外别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
3: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两大哥，哎，你好，我家己，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3: 好，
0: 哎，好，电话羹好，电话羹好，来，你好，我家己，你好，来，我讲话，你好，
3: 拜拜，你好，小
0: 齐，
3: 你好，
0: 我讲话，哎，买一组
3: 哦，哎，
0: 电话羹好，电话羹好啊，庄大哥，
3: 我来
0: 下，买一组鱼翅羹哦，
4: 哎，
0: 好，电话羹好啊，对啊。那好食，甲我斗小盘，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甲看，哎、欸，真正，我甲你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5: 成功。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吼。来，你要我甲你，你要快钱，你要。
3: 好，谢谢，谢谢。
5: 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那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买一组。
1: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欸，这请问大姐你好。
3: 好，
0: 请问大姐买一组。
3: 喂。
0: 哎、欸，是。
3: 我爱组
0: 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青砖呀，咱来关电的青砖呀，你要买一组？好，电来给我，来拿七来，你要？苏文姐，你要？
1: 好，安尼啊，
0: 买一组。
1: 台湾的
0: 好，电来好，电来给我，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让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3千块。今仔日我予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要一组，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拿高爽阿小姐来，还有这阿佳姐啊，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这70线、70线的阿红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7: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8: 我问你吼、
0: 哦，哎、欸，你讲，
8: 伊个 A 是三包啊，
0: 三包啊，即个另外买，即、這个600块，
8: 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退起来，遐1900块，你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跳舞吼，来，你我加用你，来，宋书记你好，
9: 我买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即下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最后一分钟，这一分钟买无到，阿伯你要搁加买？600块一次，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让你加哈。来，碧兰姐，你要碧兰姐，碧兰姐，
10: 买去了。
0: 第四间，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算，啊，下来五十五算，来，苏曼，你要苏曼。
11: 啊，你好。
0: 哎、欸，买第四间。
11: 哎，
0: 好，等我一下，加购这600，加购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块啦。啊，你若无爱加购，就1900块，啊，拢共3包哈。阿朱啊，你阿朱。
11: 哎，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五七算来，你要我加你哦。
7: 好，
0: 你买一组。买一组，来等我一下，58算，啊，剩58算啊。阿文姐，你好，阿文姐。晚安。
12: 好，
0: 来一组，等我一下，来要加鱼翅啊，讲哈，这30年俩卖完都无啊，卖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你好，丽玲姐。
12: 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来，来，要这6算，6算，啊，剩6算。来，你好，来这确认。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
13: 来，
0: 一组，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算来，来要确认，来，你好，确认。
12: 哎，
0: 一组来，拿三串，六，谢玲姐，谢玲姐，来一组来，邓华姐，崔燕姐，要崔燕姐，
12: 哎，
0: 一组来，邓华姐，公。
14: 哎呦，人客啊，04-2338-0303，我想赶紧搞你一个哈。莫怀疑啦，现场的啦，你这靠。
15: 对啊，紧嘞，电话卡落。
14: 卡起来。

0: 是谁还没有听过起？
1: 嘿，你来做什么？
0: 熊班啊，我爱上了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1: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0: 我找你嫂嫂啊。
1: 不要走。
0: 卖酒的风情好，比酒更迷人。
1: 我嫂嫂很多人在找。卖酒做应酬，不懂爱也不懂情。
0: 为什么坐立难安，睡不腻？
2: 你说爱又叹气，没有春地是什么心？再要不安分，我送你进衙门。
1: 大牛，别胡说，快去扫厕所。
3: 扫厕所不通了，又不通了，谁上的又不通了？
1: 好任性，原来是假真情，人家的手帕。
0: 我立马贴一个卫生纸来讲诶，满天星加连城，皇帝提的是皇后羞。

0: 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以为美容真伤，好欺人。
1: 听人就对了，好欺人，
0: 好欺人。

0: 欸、我做本寿前有去通咧，
1: 真的哦、喔，
0: 通啊通啊，都会当正常使用啊，
1: 有通啊啦，嘿啦，感谢，感谢大家安尼，你若收看，我就通啊，
0: 通，
2: 一定要通的，
1: 对啊，啊你无收看，我就未通啊，对吧？
0: 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1: 想不透哈、喔，来感谢啦吼、喔，哇！我一看什么，刚刚真久
0: 无，你看真久无看你啊呢？
1: 哎呀，做陌生，
2: 真久无食饭啦。
0: 消息过礼拜，
1: 未使啦。啊，咱就去马来西亚吼，甲咱这个啊台湾
0: 亲戚
1: 伴吼做一下宣传。
2: 捷报，捷报，
1: 我刚刚未歹呢，
0: 安怎未歹？
1: 第一集吼。就有那个收视率调查有40万人在收看呢，
0: 40万人，啊，唔得转这马来西亚拢在看啊，
1: 华人呐、
0: 啊，华人嘛，
1: 华人都
2: 看。比咱今麦转台湾咧看电视的人较侪。
1: 是啊，咩咧讲，咩咧讲，
0: 40万人侪啊。
1: 所以我刚刚是明白啦，这是一个里程碑嘛，
0: 对，
1: 咱大陆电视台恭喜在。既然做好不，我们对这本土文化，咱这闽南语啦哈，就是台语歌哈，安尼给推到

0: 两岸也要推嘛，马来西亚也推，
1: 是。
0: 我感觉这是一个里程碑啦，
1: 对。
0: 嘛，希望讲咱这个啊不忘初衷，嗯，哎、欸，可以把这个文化的事业做到够好，
1: 啊，
0: 陪伴的事业做到够好，
2: 哦，
0: 咱大家时代吼，大家拢哎非常的欢喜，吼，对吧？欢喜。
2: 嘛，而且感谢伯乐哥加荣哥，
1: 今天有话通讲，
0: 不简单嘞，
1: 有准备嘞，
0: 今天有准备。
2: 感谢伯乐哥加荣哥呢，替咱公司呢出去。为国争光这样，
1: 为
2: 国争光啦，你可以为人讲客。哎，
0: 无啦，这段未使讲啦，为安尼部分未使讲出来。
1: 咱这很现场直播诶，安
0: 尼无多加，
1: 这无多加啊，就出去啊。
0: 安尼上马赛克嘛，
1: 无怪今仔看你今拢卡拢开开，
0: 满面春风，对不对？好啦，来，那欢迎哦，大家红白交流站嘛哦，来邀请到两队的队长，
1: 哎，欢迎有请。
0: 这边红队，这边白队，哎，红队家哦，我咧金光。香香水气千条啊！来白队的，
3: 谢谢、啊、谢谢我们巴拉哥，
0: 是是是，来自我介绍一下，咱这队
3: 哦，毕信科，哎对，柯荣芳，哎对，
0: 啊，所以咱这队有什么奇奇怪怪无？队队来
3: 哦，不会，我们这是来自彰化的这个嘉音歌友会的代表。
0: 哎呦，哎
3: 对，那另外我今天很荣幸，还就请到我们那个阿姨里的那个。卡鲁纳的形体舞的同学来帮我伴舞，
1: 哇，就好，我不过多看了，就直接穿个足水的啊，
0: 穿一个舞起来嘛，你穿一个舞起来，
3: 对啦，人家当良家妇女，
0: 良家妇女从良第一次，迄种感觉都无同
1: 款，都无同款的，
0: 迄种感觉，人家的，人家的，
1: 什么人家的？
2: 就像伊头拄仔讲要找
1: 恁的大嫂
2: 啊，啊，
0: 对啊，对啊，不会做作，而且这职业的都较应付性，
1: 嘿，
2: 真的吼。
0: 讲迄应酬话，拢用上班的书天，嘿，嘿，
1: 手段咧甲我对付
0: 吼。哎呀，大嫂都袂啊，嘿。
2: 是哦。
0: 你拢无讲话，我袂袂问着哈，
4: 吼。也袂问
0: 了。来，你讲自我介绍者，咱这队。
4: 大家好，我嘛是同款对中华来。
0: 中华，哎呦，中华对中华呢。哦。
4: 天籁千寻的许宏毅。
0: 哦。安尼哦，
1: 你拼一下看上是中华第一的对啊。
0: 哎呦。
4: 拢爱唱歌。
1: 我拢爱唱歌。
0: 天籁千寻这。分明就是网络面顶的嘛，对吧？天籁嘛，
4: 我是讲爱情啦，
0: 哦，爱情，
4: 爱是目标了，
2: 哦，目标。啊，你每当伫遐彰化地下道遐
0: 哦，哎，安怎讲？
2: 啊，你两边会，
1: 你懂得嘞，懂得妈祖出巡嘞，唱歌哦。
0: 咱不是乌道，啊不，咱不是兄弟啦，哎，咱是歌友哈，以歌会友啦
4: 哈。
0: 尽管我本身嘛算天籁，
4: 啊对，
1: 哈，
4: 真感谢，
0: 天上掉下来癞蛤蟆。丫头，这么这么。
2: 今天有型
0: 诶，做人无菜对吧？你赶快过来！哎，这个佩妮现在越来越水，
1: 越来越厉害啊！
0: 是啊，爱情的力量，小出有时也变英雄。别安尼讲啦，咱不是小出来啦，对
1: 啊，有啊，变英雄啊，
0: 对啊，哎呦，帅有什么用？最后嘛是叫做那家己嘛，对
1: 吧？哎呀，有影呢，
0: 所以帅没有用。啊，我不是讲你啦。安尼讲，该会要紧。
3: 不会不会不会，
0: 说你帅，你不会生气吧？
3: 哦，已经习惯了，
1: 已经习惯了。看你个关系惯习嘛。
0: 这今晚社会呢变个真乱，
1: 奇怪吼，
0: 讲个拢无踏实。
1: 不，
0: 我是讲阮主持的啦，嘿，无影帅，欧罗加帅咖呢，还欢喜咖呢。点知我们要检讨一下。
1: 但是拢未困的咧，
0: 爽到小哭个咧。好，来。
1: 上星唱，
0: 啊，你有老人无啦？
3: 哦，对对对，有、哦，我今仔日亲戚朋友，让我订招阿康、老康、阿母、阿爸，规拢甲规旁拢甲招来。
0: 我免免遐臭
3: 大。你今仔收视率哈，今仔是来。
0: 免遐臭大，过来看数字。
1: 你看了知啊？
0: 哎呀，公家
2: 会数字会说话。
0: 对啊，为好为难个为，为好难。好来，你要叫什么人？第一你哦。
3: 哎，对对对
0: 对，对啊，哈，我是队长，
3: 对对对，
0: 就你来，
3: 还有欢迎我的那个舞群，嘿，对，
0: 好，欢迎，欢迎，
1: 再回来，
0: 舞群不是有舞群哦，一群而已哈，我们是舞群哦，一群哈，我们唱什么歌？
3: 哦，我今天唱一下那个翁立友大哥的《向天借酒杯》。
0: 好，来，我再看数据，那我的笔名了哈，来，
2: 等我一下卡了，
0: 卡起来。

0: 哎呀，太厉害了！哇，哦，木听得太厚了。
1: 你把大哥放在哪？
0: 一抓来啊！
1: 哦，对了，哦，
0: 对了，好，
2: 跳得好，唱的也好。
0: 但一，一唱歌好听，大家都免阁讲啊。
1: 这个好唱呢，真的。
0: 假讲
3: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 only you 的感觉。
0: 哎呀，一行向俄罗啊，阁假讲就变成虚伪啊，对吧？哈，好，大哥，
4: 谢谢谢谢
0: 谢谢。啊，这款是你抓呢啊？
4: 哦，对对，我们同学啦，
0: 同学，
4: 对对对，我们卡鲁纳的形体舞的同学，对对对。
0: 什么舞群？
4: 卡鲁纳，
1: 卡鲁纳。

0: 阿鲁纳形体舞，
1: 哦，就是说他们都是卡奴，所以举办成这个。
0: 哦，没有，这拢是富婆啊！你看这个，嘿，你就知
1: 啊。阿廖，
2: 怎么样哦？
1: 哎呦，像刷金卡、黑钻石卡，
0: 有钱又有闲。哎呀，今天得到参加了贵节目，对不对？
1: 我跟你讲，连刚哪有赢，欢迎随时来家做舞蹈的表演哈。
0: OK， 可以，可以，可以，好，有机会，
1: 谢谢你，
0: 谢谢你
1: 哈。我只过来看收音啊，无得避免了哈。
2: 赶紧，去闹人，
1: 闹人哈。
2: 厝边隔壁闹闹来哈。
1: 好，来排队。
2: 北队第一周，天籁千寻，许宏玉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心的情字》，三声挂断，谢谢。

0: 谢谢。
1: 咱唱歌有实力，都免靠人大丁，对不对？拜托嘞，是不是啊？
0: 较自然，较老实啦。
1: 老实是有影啦，我是讲咱有实力，都不需要安尼嘛，对吧？敢是安尼嘛？
0: 是啊。
1: 也是，
0: 其实你唔敢嫌啦。
1: 咱一定爱安尼讲。
0: 假欧乐也是假。
1: 是啊，做主持人我一定爱安尼讲啊。啊，无你讲看，遐济人。无啦，我搞光了嘛。
2: 都迄段时间，我听到一段不是。
1: 我说你看，他那么多人啊，艺术家。
2: 看你娘娘啦。我大哥，你是中破塞哦。
1: 真的啊。
0: 黑笑。
1: 看
0: 我即摆是已经退休了啦。
1: 哦，啊，较早是啦，
0: 较早嘛，
1: 喂，
2: 较早嘛，
1: 你嘛留我存我，因为我做歹方
2: 便。我以前做啥？
0: 到底我以前是伫便宜服务啦，啊，退休啊。
1: 哦。啊，便宜咧在做多几行？
0: 一般行政的工
2: 作。哦，行政啊。
1: 多一间，多一间。
0: 你讲话，信生。
1: 啊。
0: 唔捌听过，信兴
2: 哦，你开的哦，
3: 无啦，
2: 啊无，
1: 信兴了对啦，
0: 好啦
1: 好啦，我不能没信心，好听听啦，好啦，谢谢，感谢你，
2: 谢谢大哥，
0: 感谢你，
1: 阿伟应该接来咧哈，
0: 谢谢，
1: 感谢你哈，
2: 谢谢，
1: 来，哇，咱只红队的呗，
4: 好，红队第一组吕丽萍带来好听的歌曲，哦嘛 ，Only Way， 感动泪，
1: 哎呦，真红哦。

0: 哎呦，吼，哎，嘉仔吼，你无出来做歌星啦，无功力有一点苦家的地主。哎呀，
1: 歌强大汉啊，
2: 你是不是老师啊？哇，
1: 汉超够好，
0: 就是啊嘞，哇，你电信是多少台？
3: 台湾大哥大。
0: 哦，台哥大啦，
1: 我就是用户，嘿。
2: 我也是。
0: 对啊，对啊，我以前是的，啊，我都换来换去的。
1: 真的哦。
0: 因为你换一家，他可以给你优待嘛。
1: 哦。
2: 大家都转来转去。
1: 转来转去。
0: 喜马啦，喜马。我的喜马拉雅山那个。哎，你袂歹呢，
3: 哦。谢谢谢谢。
0: 可惜啦，你无出来出片，真正。翁立友怎唔要走去对去啊？对啊。我安尼讲，翁立友应该袂看啦。
1: 是讲。翁立友老师最近嘛出一个新的专辑呢，
0: 叫什么专辑？
1: 白娘子的款，伊都要给你咧留你嘛，好像也出了一张新专辑。
0: 无啦，跟拢好朋友啦，翁立友唱，不其实伊嘛是一届就红起来，头一届吼，你我那无丢你。
1: 你拢看伊大汉的嘛吼？
0: 卖安尼讲啦，我是看伊大尾啦。
1: 快啊！
0: 不要紧，那是对吧？
3: 好。
0: 你知影啦吼，你知影我买个讲啊，谢谢，
1: 高手啦，厉害，
0: 哎，这地都袂歹哈，
2: 他的那可以去当歌唱老师，
0: 可以啦，拜托，歌唱老师才能赚多少钱而已，
1: 真吗？我那个大班应该袂歹哦，
0: 真的哦，
2: 不是吗？
1: 到底行情安怎哈？伊哩咧，
0: 伊嘛有一班咧，我成功那个。
1: 莫卖工人啊，卖工人。
0: 你顶上三班那种，一班
1: 的工人名，
0: 伊就是来就是一节课多少钱啊？
1: 钟点费
0: 嘛。多加济嘛是跟你无关系啊，对吧？系啊。
1: 啊，冇另外一种是，系啊，一个。
0: 对啊，一对一诶。哦。还
1: 有一对多诶。
0: 一记人我都一对一表示有钱嘛，对吧？
1: 哦，对呢吼。
0: 对啊。
1: 较想咩
0: 啊？啊，过有种情形是唱得足歹听，伊若甲人共班了，伊去唱，大家规间就会叫嘛。哦。全部人我夹班嘛。
2: 有影。暂时还好啦。
1: 我得力。听讲乐哥比来嘛要开歌唱班。
0: 歌唱班。
1: 有迄个机会来乐哥上课。
0: 我迄歌唱班的迄个班名我已经想好。
1: 哦。
0: 乐在其中。
1: 因为有乐哥在，就乐在其中了。
0: 我唔是咧学唱歌咧练消话呢，我是咧改安那练消话。
1: 那是娱乐班。
2: 你买单干喏。那个讲话，
0: 对啊，
2: 开课啊，马博你还干？
1: 但是我跟你讲哦，乐哥的这个笑点，你的幽默感，那是。

0: 别人也学不来的。
1: 不是长得好笑，你就学不来嘛。
0: 没嘛，
1: 你要你长得不够好笑，
0: 要重新投胎才来得及嘛。
1: 对对对，啊，不是给你毁容掉埋塞。
0: 你搞这个样丢，
1: 我是讲阴男阴男。
0: 好啦，来啦，飞堆地里，
1: 进来啦，时间没有啦。
2: 飞堆地里，
0: 林兆秀，要带来喝天的光景。

0: 哪会搞加呢啦？
1: 哇，酷死猪死一百分啊！
0: 真正猪死一百分，
2: 我加这条啦，我把三名，我把三。哈，我把三。
0: 卖安尼啦，你有气的，你拜托。
2: 感恩哦，帅哥阿姨。
0: 对啊，你唔捌人安尼甲你讲吼。
2: 唔
0: 对啦，
1: 头一届吼，安尼上这么欢喜吼，
2: 欢喜啦。你来中华来，阮迄素食店我定请你饭。
0: 你招我去素食，你敢好？
2: 素食店，
0: 哦，素食店吼，你话你叫我烦恼
2: 钱。好啦，我
0: 来素食，
1: 招你去素食，哇！
2: 我
1: 赵
2: 修素食店呢。
0: 哎呀，赵修了哈。
2: 赵修。
0: 少秀哦，
2: 妖秀，有人讲哦，妖秀，
0: 哎呦，哎呦，你哎，你有咧修的款哦？
2: 阿弥陀佛，
0: 哎，阿弥陀佛，我一日看下知啊，因为我以前顶下拢办你只，拢咧随时拢咧收钱嘛，有咧
1: 收啦。

0: 啦，
1: 拢收，拢收，大钞在落收，小钞无咧收啊哈。哎，恕不着脸，
0: 哎，拢拢收，拢收，
1: 拢收哦，
2: 拢收哦，
1: 大爱精神，拢拢收啦，
0: 拢收，拢收，
1: 只要拿钱你就收啦。
0: 要恁来食寿司，我就欢喜。
2: 哎，真正，哎，寿司足好食，然
1: 后啊，
2: 真赞。
1: 有诶是做功德，啊，有诶是做诶身躯诶健康嘛。
0: 我是做身躯健康快乐，甲唱歌同款。
1: 安尼
0: 好。啊，教恁两位帅哥个帅。
1: 帅妹，
0: 帅妹，哦，这两个嘛是啊，做做好快乐，好阮大家大
2: 家
0: 快
2: 乐，
0: 这节目做好诶。
1: 你有咧看呢啊？这节目，
0: 真的假？
2: 大刚看，
0: 我咧看诶。
1: 哇，一个人来讲有咧看，我问个对台，唔知咧。
0: 没啦没啦，别跟你评，
1: 都都是在你讲啦。
0: 哎
3: 赵秀，
2: 赵秀，
1: 赵秀，
0: 百千亿的屌，
3: 就是这是他的名字，
1: 哦哦，就是你的名哈，
0: 还在外面，
1: 哦，就挑了。
0: 一条，
1: 你的功力嘛是算条的啦。
0: 哎，唔敢讲哦，我要再个学习的尔嘿。
2: 谢谢姐姐，
1: 谢谢
2: 感恩你，
1: 感恩你，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今夜有个想起你，
1: 哎，三分钟，哎，三声，
2: 你嘛三分钟，
1: 哦，三声
2: 的。

0: 谢谢。
1: 哇，
2: 谢谢。好，
1: 今年有个想起的，哎呦，
3: 奇怪咧，今年拢讲是引导家咧，分明就是要有恁爸歹看嘛。
2: 干咩？
1: 我刚看侧面有点像王建民。
2: 王建民哦，
1: 侧面引导，
3: 哎呦，厉害，
2: 很帅呢。
3: 哎，你不要站那么高，你站低一点。
2: 是你可以站高一点吗？
3: 没办法。哎，你做什么自由业一下？
0: 退休了。
3: 啊，退休人客啊，你
2: 退休了，
3: 退休了。
2: 啊，来采访一下，看安暖当家照的退休。
3: 你做 O 啊吼？
0: 不是啦，50岁就可以退休了。
3: 啊，真的啊？
0: 50岁就可以退休？
3: 50岁就可以退休了？
1: 职业军人。
3: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那我们到底现在在干嘛？你
2: 跟
3: 他讲啊，您别60了。而且为什么啦？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方法？
2: 有啥美感哈？
3: 哎呀。
0: 没有啊，
3: 飞怀莫管，未使宣传的飞怀啊，
2: 人迄
3: 是庆基啦，做迄白粉啦，迄种
2: 弄嘛。
3: 啊，无你做啥？你是股票吗？
0: 没有啦，我以前是那个台哥大的客服。
3: 啊靠呀，台哥大啦啊，客服啊。
2: 客服退？
3: 啊是为什么？
2: 我以前我嘛大力的客服，
3: 没有哪一个对啊。啊！你是为了好不利，无欠钱啊？
2: 还、哎，我嘛退，还是我嘛退休啊？
3: 系啊系啊系啊，
2: 未歹呢。
3: 啊，后来我不相信台哥大的客户，你们恁同事五个在退休，你给他讲多少？是举例说明之。
1: 还是你先退休再来找头路？
2: 心境啊，有时候退休哦是一个心境，
3: 有啦，
2: 一个感觉嘛。哎、欸，我觉得我退休了，哦，阿翁者反正是看会轻松的，
3: 无什么意义，有翁五六啦，你专门做给算做五六个啦，
2: 因为无欠用，有人一出世就退休啊。
3: 游戏人间呐、啊，像阮隔壁有一个引导会的主公司的有无？
2: 嘿，
3: 主公司你知道？
2: 对，
3: 主公司。台语有在做广告赛，
2: 主公
3: 有没有？没有，那你到底怎么了？你没有说分明，我不让你出去啊！跟我清楚，
0: 没有，就时间到，然后就想，
3: 哦，
2: 时间到了啦，还那
3: 想就想退休了，
0: 想退休就想，
3: 但也要有经济后盾啊！我现在问题是经济后盾怎么来？
0: 有退休金啊！
3: 哎呦哎呦。退休金是我吃几年呢？即个物价还管着，好了。
2: 人俭俭啊用嘛，
3: 留个赖。
2: 因为即卖兴趣就是
1: 唱歌，
2: 留个赖。
3: 好好研究为什么可以50岁就退休。好，莫代志哈。
0: 好，谢谢。
3: 就是讲啊，下次再报告给。
2: 但你太红姐，好棒哦！
3: 哎呀，50岁退休。
2: 我最近找到我的偶像
1: 目标了。
3: 真正啊，
2: 人生的目标，
3: 我
2: 终于
3: 我
2: 找到了。
3: 一定是小白脸，有人那个气的。
1: 哎，我白讲。
2: 哎，我白讲。
1: 我感觉我可能是。因为职业军人，职业
3: 我一直讲你台哥大做客服啊，你是
1: 咧，
3: 人都拜托啊，
2: 你有咧跳，
3: 你有咧跳无啦？
2: 还是接你 OK？
3: 是，这个可以吗？不会，他不会见异思迁的，这个人是跟我一样有耐心的。
1: 我见钱很开而已。
2: 哈哈哈哈哈！
3: 就咱嘿，我才会通退休哈，来
2: 出来哈。反正这人咧讲的吼，好歹拢是命。
3: 哎，这是官名还是你咧讲的属实的？
2: 啊，拢有啦嘛，都好官名。咱北区第三组陈子林带来好听的歌曲。
3: 五分钟，04233803303，拍拨啊！
1: 三声挂掉。

0: 哦，哎呦，
1: 厉害的，厉害的。然后来，我他都要看那个电视荧幕，哎呦，那蔡英文总统莅临大力电视台，
2: 莅临现场，
1: 哎呀，有人讲
2: 神韵，你看嘛，
1: 有
2: 人讲哦，
3: 有，
1: 哎呀，哦，拜托哎，
2: 啊，你特别你是做以前的发型，就是安尼吗？啊，就特别去老？
3: 没有，之前是最长也是到
1: 三台联播，
2: 习惯了，习惯的是总统都说就在麦克
1: 麦啊，嘟麦。
3: 最长到披肩而已啦，到脖子。
2: 披肩啊，
3: 对对对，
1: 披肩啊，
4: 真的很像哎、欸，那个讲话的时候也很像。
2: 披肩啊，那个公民
4: 总统好，
2: 总统好，你把退总统退休了啊，来去干嘛？
1: 对了，对对，退休了，
2: 不错哈、
1: 哦。这个是啊，我们。

0: 个是总统类的，好好，真的很不错的呀，好不好啊？大家给他鼓鼓掌，拍拍手的呀，好不好？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
2: 知识都很像呀，我现在都很。
1: 谢谢你，感谢你
0: 。好的，咱今天有一个金曲小舞王，
2: 哎呦，哎呀，
0: 哎，赶快哦，赶快出来准备啊！金曲小舞王，我来啊，我来，这样真正做厉害哈，国家再好好来介绍一下，来，先不要出来，先不要出来，不要曝光，曝光，来，金曲小舞王带来韩风的舞蹈 ，Coco 来，婆婆先给鼓励一下，
2: 最好听。

0: 哎呦，好厉害啊！来，我们的宝贝舞团，来后面一点，哎，来阿妈阿妈，来这边，
1: 后面一点，
0: 来，我们阿妈来哦，阿妈来，
2: 阿妈，
0: 你今晚是几岁？哎呦哈！啊，年龄是秘密，给你十八回跪三个月。
1: 哇，我够高挑的啦，
0: 真不简单。而且这东西
3: 外孙、
0: 列孙了哈。啊，而且当初会成立这个舞团，最主要的是说他是你的宝贝，是爹的。
3: 对，
0: 爹爷，他希望说这种单亲的小孩，
3: 对啊，
0: 扶起舞台，哦，很正面的，卖好一变派。嗯，哦，哎呦，而且在成立多久啊？
3: 成立差不多一年多了，
0: 一年多我都跳呢，
1: 够厉害耶！
3: 哎，每天回家都会练舞。
0: 哎呦，
1: 一定就领金呢。
0: 这个几岁？
3: 6岁。
0: 你叫什么名字？
4: 永竹。
0: 徐永竹啊，哈。啊，你呢？
4: 徐永爱。
0: 啊，叫爱爱。啊，你叫阿竹哈？哎，
3: 对。
0: 阿竹啊，来，改后门子。
4: 徐永玄。
1: 哦，阿璇啊，那想必这位就是阿宁喽。

0: 永命啊，
1: 永命啊，
2: 都永字辈，
0: 对啊，
1: 都永字辈，都用的啦，
3: 比较好叫。他不会叫错
1: 哦，
2: 而且木姐都很可爱，很漂亮，
3: 谢谢。
1: 今天我敬业，你知道？
4: 这个谁？
1: 他都有一个队形吼，头一直摆后边，后边镜头拢看，
4: 完全看不
1: 漂亮，比头前更加更加认真了。
2: 对，那你侧面看就清楚了。
4: 很棒，很可爱的，
1: 很可爱，很可爱哈。嘛，希望讲吼啊，阿妈这种的精神，
4: 是，
1: 和这个囡仔有一个舞台，真正面的哈。哇，阿妈，我给你支持。这个组织哈，这个团队哈，一定会红的，
4: 嗯，
1: 一定会红的，
3: 哈。
2: 好好栽培。
1: 嘿，咱家大力电视台领导老会做庙会做什么活动的哈？有需要这囡仔来给你倒导这里，哈，这真正介绍都免讲啊，真正来就对啊。
4: 对
1: 啊，那无搞我头壳搞啊。
4: 乐哥出力了，
1: 对啦，对啦，哈，真正给他们这个小孩子好好的给他支持，给他加油，更加讲阿妈这种精神。非常的赞，
4: 谢谢阿妈。
1: 美和光单亲的小孩造成社会的负担，
4: 嗯，
1: 而且很正面的，很正向。
4: 没错，
1: 好，这个希望讲吼，大家加油的支持的，国家吼够几啊段表演，千万唔能转台。
4: 阿尼，那马上来颁奖一下，
1: 好，来颁奖，来
4: 最小的妹妹，
1: 哎呦，好可爱，阿祖，
4: 好可爱哦，来，
2: 永爱，
1: 永爱。阿英姐，服装上拢家己出力吗？
3: 对。
1: 哎呦，你看嘛呢？
4: 好用心哦，
1: 阿妈做用心的哈。好，虽然这用心吼，然后来看那两队，他都队长操蛋噶，来看
4: 哇，
1: 闹啊，侪人对不对？
4: 来了哦，
1: 来看到底红队跟白队两队的分数哈。来来来，赶紧报者，赶紧报者。
4: 我只
1: 什么什么？
4: 还有哎呦，还有两把刷子啊，队长。
1: 哎呀哎呀哎呀！
4: 哇，今天排两支这个刷子来的哦。
2: 那我白讲。
1: 哎，我们的红队多少？好，
2: 223票。
1: 好的，我们的白队好像忘了哈，忘了要 Q 人来看这件事情哈。
4: 没，这个应该是下半
2: 场会追上，
4: 会后来居上，
1: 安尼吗？
2: 可能嘿，等我够给错了。
1: 哎，对，等你莫给错，
2: 你改就是安尼。
1: 啊，有可能我们找台阶让他下，对，都是电话给错了，
4: 给错了，
2: 哎呀，
1: 后面不可以哈，再给错了，好不好？69票，好，我要搞定
4: 哈。后面再加把劲追回来，
1: 一定挨。
4: 嗯，
1: 啊，我的病名了哈。啊，你还够，你们看那种还在树下睡大觉呢，你可以
4: 睡什么觉？
1: 破烂的记录嘛，对不对？哈，嘛感谢了哈。啊，国家有真重要的时间段哦，大力的点。大力的产品，你这里放心。
2: 嗯，
1: 国家哈，咱荣哥给您介绍来。
4: 好啊，所以跟蛋姐那是有需要的吼，希望大家当多多吼啊，给咱到支持、到加油之类。吼啊，不管咱家所谓员工也好，今仔日来参加，拢给咱吼啊到赞声之类，和咱一点啊鼓励个信心的样子哈。啊，所以等下听荣哥为大家做介绍，有需要的，咱会伫咧线卡为大家做服务，谢谢。
2: 谢大家的支持。刷卡未饱对的，控诉233795590423379559，电话继续卡。再来，再来继续画嘴画清清。

0: 谢谢。哎呦，
1: 我跟你讲，半星期
2: 将会门票买袂到，我紧就锁定这个平台。
3: 听咱大力的好啊嘛。
2: 四点到六点，
3: 我摊到目镜啊，目睭开开哦，哎呦，哎呦，二姐声啦，
2: 冥冥之中好像有二姐，
3: 哎，有点影子呢，
0: 真的吗？
3: 嘿，无简单呢，要唱歌吼，那卖讲像二姐安尼，但是有伊的迄个影。
2: 不晓得主持人会讲场面话，还问我真的，我怎么接呢？
0: 真的哈，我都想说应该就是场面话，所以我才问说是真的。
2: 所以不用问嘛，一定是场面话。哎、
3: 欸，谢谢大家了，
0: 谢谢。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支持跟你应吼。嗯，三品你最放心，我邓贤康保证，有任何问题哈，找我。嗯、哦 ，OK 啦 ，OK， 咱大力做八年啊哈。
3: 是。
2: 咱爱就是讲何时都看了会欢喜，用了会好势，而且上个重要，高贵不贵，过来一生五年拢未怕算的哈。哎，无，那无像我讲安尼，打电话来骂，咱无去，我们负责到底。
3: 真的。
2: 好 ，OK， 好，来刷来去，要邀请多久？
3: 来啊。
0: 对，第四周小林奇清。哦。哦，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2: 软软才会疼啊，叮叮才会疼，
3: 软软啊疼，就是要疼哪不疼呢吧，不知道，
2: 软软就不会疼，
3: 听看看，
2: 就要叮才会疼，软软，听看到底是怎
3: 样，暂且再来，
2: 再分析一下，
0: 电话卡起来，三声话。

0: 哎、欸，俺问者吼，
1: 嗨，
0: 小林是啊，你得卖饼呀？
1: 可拜呀是啊，
0: 可拜呀是，
2: 可拜呀是。
0: 为什么叫小林呢、啊？较好叫，
1: 较好叫。
0: 啊，你较好叫，无牙麦骨。
2: 我知，大家拢讲小林嘛，安尼是吗？
1: 小林嘛，我个桂林嘛嘞，小林嘛，
0: 桂林嘛，哎，啊，你无人啷个叫你？小林嘛，西青。
3: 哎，小林西青。
0: 哦，因为你、哦、你还注意哦，今麦金管会的查哦，有咧吸金哪塞，对不对？
1: 小林吸金，
0: 哎哎呦，这个吸金，这个爱注意哦。
1: 地下会对咧洗钱哦。
0: 系啊，有咧洗无？无咧洗，你其他卖股啊？
1: 是真会无咧洗？
3: 高义人啊，
0: 高义人，
1: 高义人，
0: 伊拢其中都咧红色较济啦。
1: 高义人拢得咧红，
0: 都咧红色啊。哎，伊唔爱去讲，去讲色。
2: 去去红加他们，唔爱都咧红色。
0: 哎呦，哎呦，你会接话了嘞？
2: 哦，
0: 我简单嘞，
3: 内行诶，
0: 真正内行诶
2: 哈。对不？大
0: 行啊来。哎，越式洗法就是这样嘞吼，一头不高。
1: 最近迄热青的呢，四界拢咧开越式洗法，
0: 对啊，那
1: 个无去用洗看卖，
0: 那可怜。
2: 这边拢有全全套诶。
1: 喂，
0: 不好，不敢，全套太危险，有时候会感染到。我都用半套的。
1: 啊，无嘉诚，你先，你
0: 老恁来。无啦，我是讲，伊会有，伊会甲你尿耳康啦，知影？
1: 掏耳朵、刮胡子，
0: 对啊，
1: 修鬓角，
0: 对对对对，一共全套的啦，全套。
1: 欧品康，
2: 啊，佫会甲你按摩啊。
0: 哎呦，真正。
1: 我按摩，啊，佮我排毒。
2: 有啊，你还买精油排毒也有。
1: 精油排毒啊，有哦。
0: 排毒的是精油排毒啦，拢排出来嘛，对吧？
3: 龟头的，
0: 哈，
3: 龟头的，
0: 龟头的哈，龟头的啦。
1: 大哥嘛是过来人呐，哈。
0: 诶，其实，伊这个，你这个，
1: 你在那边讲梦，
0: 你俩生一家就成成立啦。
1: 哎呀，一龙，阿哥爹，哎呀，
0: 对啊，行啊，墨镜个挂个都完整些。月十五日之间，准备离开琉球港。啊，我看是较熟一条。霓虹灯闪烁的夜，阿英照落水面飞海洋，江边思念你无心情。无 echo， 你看嘛，恁自带 echo，
1: 唱起来那郑敬一诶，
0: 郑敬一我咧唱诶，
1: 我郑敬一用念诶拍摄啦，伊不咧，
3: 念诶，
2: 你看那杨哲咧，
0: 那什么哲？
2: 杨哲，
0: 没有，我看到点点看你咩
1: 喏，看你咩叫啥？
0: 你唔叫我擦鼻血，让我咧擦，规天让你擦，擦擦，警察，
2: 嗯，谢谢大哥。
0: 啊，时间够了哈，反正哈，爱加油啊，爱加油啊，
1: 大哥谢谢，
2: 谢谢，
0: 哎，记得配滚水哈。
2: 这个唱的赞。
1: 大多讲咩？大哥猛讲，想你的心软软啊，听是软软的，听是硬硬的，听。
0: 我见啦，
2: 算了。阿伯叫大哥等。
1: 没啊没，
0: 我领抓的啊，猛
1: 领抓的领抓的，三个月后人家跟猛一拜哈。
0: 来，
1: 北队第四组诗经山带来好听的歌曲啊，《笑风尘》。
0: 笑风尘，来，我念个泡泡啊。

0: 哎，哥哥你好。
1: 醉红尘。
0: 你麦克风牙
2: 关。金山大哥你好。
0: 你麦坚持，我跟你说，你唔坚持歪走，即较重下对。
2: 卡巴伊啊，卡巴伊啊，你看。
0: 较对中啦，系啊。啊，你平时啊拢是对咧唱歌。哎呀，麦
2: 克风。公园啊。
3: 唱歌卡。
0: 树啊卡，
2: 树啊卡，
0: 路边的棵榕树下，你来唱这条啊！
1: 但是最近去公园啊，树啊卡唱歌拢危险危险的。
0: 阿拉讲
2: 危险危险的咧，
0: 强的啊，
2: 那是高雄。哦，咱家大哥是住彰化鹿港，
0: 对啦，对吧？树啊卡较凉嘛，免吹冷气，对吧？阿鲁底下惊起无？滚只手机！
3: 伊阿大部分拢唱歌，
0: 哎，一半拢一百。
1: 哦，拢唱歌。哎，
3: 冬天个
1: 阿拉泡地开讲。哎呀，
0: 阿卡拉 OK 阿六十块无？
3: 哎，
0: 哦，哎呦，唱歌哈济人咧看，嗰边六十块。
2: 够有冷气通吹，
0: 对啊，
2: 够水通啉，
1: 够家己都硬起来。系
0: 啊，
3: 十块爱六，人咧看。
0: 三个月啦，每十个月六，哪有可能？三个月六一届尔，你来后届来，佫等三个月啊。你知道
1: 你
2: 讲
1: 十
2: 可爱的，你讲十可爱的自己开一台啊，买一台啊。
3: 我袂晓。
0: 会啦，你钱哦，
2: 钱开落就会晓啊。
0: 对啊，
3: 咁强。
1: 叫人来教啊。
0: 系啊，啊你敢唔叫老师教？哈。有叫老师教无？
3: 无。
0: 我看会出来，你无需要老师教，就最好唱诶。
2: 出厉害诶。
0: 系啊，对
2: 啊。啊，内面迄规定你上好唱吼。
0: 对啦。
3: 无啦，等伊较老，我今仔学习诶。
2: 好色个嘞，
0: 变客气啦！我看头前卖算，后边卖看，你唱了上好啦，真的啦，我无好笑的啦。
2: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0: 对不？你讲的对不？咱头前卖看，后边卖算，你就上高唱，你上高，第几个？第几个？我唔捌，安尼讲欧陆过，加你尔，你讲真的啦，你等于莫上骄傲吼。
3: 我等于我电工大力赚，
0: 第一定的啦，啊都是大力赚。
2: 都是台，
3: 一条。
0: 哎呦，我给你看，真屌，你看，
2: 认真认真。
0: 啊，我这几点到几点？你讲在？
3: 十二点到两点。
0: 两点是头一阶段呢啊。
2: 对对对。
0: 后边个是阶段。
3: 哎，啊，我是十二点到两点。
0: 对哇，啊，你无唱嘛，我叫人继续看。
3: 欢迎朋友继续等我看两点以后节目。
0: 对对对对，
2: 赞赞赞赞赞，
0: 这些声配合多好诶，
2: 有够赞诶。
0: 啊，该来麦个尾调，吼，这里这里，其他的我咱
2: 录取录取。
1: 这个几个位来一届？
0: 对，然后几个来一届 ？NS 有赢无？
3: 欢迎 NS， 会
0: 使咧吼，
2: 欢迎，
0: 好的，欢迎，
2: 好，大哥谢谢，
0: 谢谢哈，
2: 谢谢你，
0: 欢迎球啊卡，还是一个
2: 大球卡，
0: 石头卡，
2: 石头边。
0: 拢会使哩，
2: 蓬康来，
0: 啊是餐边诶，田边俱乐部，
2: 啊是薄荷边，你当然都是薄荷边，
1: 啊是田球卡，
0: 啊是草薄边，
2: 啊是球拿来，
1: 啊是沙丁，
0: 啊是跌薄，你查滴，
2: 喂，
0: 卖乱讲啦，讲到人拢唔爱来，好来，
2: 不管恁住倒位啦，只要恁爱唱歌咧，即个舞台吼拢就欢迎，
0: 个马来西亚、个印尼、新加坡要来，
2: 哎，真正。
0: 哎呀，
1: 国际化了，
0: 国际化的啦，
2: 拭目以待啊！
0: 哎呀，对了，好，
1: 红队第五组郭荣峰带来好听的歌曲《红屋声》。
0: 来，我先给拍破啊！

0: 谢谢。
1: 好好听、
0: 哦、哎呦，那个好家呢啦。
1: 这首是比较小品的歌，
2: 小品的，声音就好听嘞。
0: 哎呀，
1: 哎，
3: 等我小歌出错，
0: 不是出错，我查你，你就是进入那个情绪嘛，难免有这种的情形嘛。你已经魂已经离开你的肉体了嘛，所以讲你
3: 想坚定，
0: 忽然间那个魂搁倒转来时，你再下一句嘛。
2: 哎呦，讲到这么传神，袂输你出错同款嘞。
0: 不是出错嘛，这是一个境界，哦哦、这个出神入化，这一般人无法度
2: 体会，
0: 无法度体会。我讲安尼，安尼较安尼较好啦吼。
3: 对，
2: 莫怪这主持
0: 人，出一支嘴嘛，对啊，这我专门的你。柜台结账，而且我讲遐，我算摸我买我头壳啊，迄算烧脑啊，
2: 对，哦，那个很烧脑，死偌济脑细胞诶。
0: 对啊，真乃是文创的，
2: 对，
0: 一个企划案写出来，对，免一万万
1: 都能。烧脑贵腰吼。
0: 对，你是我的靠腰。哎，你搞笑呢？他都爱讲电，真正搞笑。
2: 真的很厉害，
0: 搞笑啦！哎，人生对啊。不如意十常八九、啊，
2: 对嘛？还有一挂历练，才有法度唱出这个声音。啊、其实哦，这首歌听起来轻轻柔柔的，
0: 对、啊，
2: 但是真有感情，
0: 对啊。
1: 而且不好唱，
2: 不好唱。
0: 这都要靠你的功力，因为头前伊的伴奏都顶的是清唱啊。
1: 那几天有练家子，听
3: 不太到那个那个导音对。
0: 对啊，
2: 是谁的歌哈、
3: 啊？黄山亮。
0: 哎呦，亮哥去啦！哎，
2: 亮哥嘛，我叫你啊，这个抒情，这你啊温柔的歌。
0: 有啊。
2: 我当这老师的歌，就一定爱那种探我也会记。
0: 无，伊这条歌，伊这条歌就是安怎？顶个迄个卖碟要引刀，啊闹回魂要写出来，感受到迄种的心情。
2: 不是安尼，
0: 对啦，
2: 这段会上新闻哦。
0: 对啊，会啦会啦，唔是你来甲我告，我就红啊。我这红白就靠这个
2: 新闻。咱就跟他欠债，你要拜托一个下集嘛，下集嘞嘛。
0: 擦掉，那是个啊，不好意思的，你口误了，
2: 说错了啦。
0: 直播没办法剪接，
2: 舞台效果、节目效果嘛，哈。
0: 告我们记者在看，有啦，
2: 有啦，拜托一个
0: 拜托
2: 下嘛，
0: 下集下集。
2: 所以我们金波聊的，
0: 下集。
2: 该
0: 当哪一会用你甲我讲我话紧。
1: 一旦你下把行下工，你用嘴当阿叔。
2: 好喝哦，
0: 好啦好啦，
2: 这嘛袂歹哦。
0: 开个玩笑啦啊！啊，有你敢看节目啊无？
3: 有，
0: 真的吗？
3: 真的啦。
0: 啊，看来介意无？
3: 有，
0: 好无？
3: 赞
0: 好无？
3: 赞。
0: 上好看是不是？迄个主持的对吧？
3: 你知影？巴乐先生。
0: 哎，我无讲哦，我跟你讲哦，我无讲哦。哦，啊，伊两个嘛算，伊这唱歌好听。
3: 哦，赞。
0: 伊这声音好看。
3: 真帅哥。
0: 啊，声音好笑，你只。我只想做好你。无法度啊啦！
2: 点灯啊会真正即卖目前市面上找无几款人
0: 做。歌歌算啥？对啊，伊讲要下面一位，对啊，那先个恐怖啦，厉害的，算什么什么小朋友，对啊，我这三个组合。
1: 你只该被定罪的人。
2: 鬼的眼力开就会夹袂落啊！
0: 来，来新闻甲甲报欢快红无？
2: 拜神麻烦姐，
0: 麻烦姐，拜
2: 神。到搞完到处理
0: 解啦，加起来，
2: 加起来，
0: 报到公司。
2: 巴拉哥，哦，好哦，
0: 哎，巴拉公司，哈，
2: 快签
1: 名。我想看加来加喷气的，
0: 不是不是困阿叔一段，是偷偷一
2: 段。困阿叔一段，
0: 好了，谢谢哈，
2: 谢谢你，
0: 感谢你，感谢你，好，好了，
2: 谢谢。
0: 那个，咁五连奏好稳的哈，好来，
2: 好，
0: 换你了，
2: 来，
0: 过来拍，
2: 来嘞，周杰秘，再来喝两罐，我快给你拍机
0: 哈。哎呀，哎，你也不看周杰秘密。
2: 我跟我现在拉惨，
0: 啊，不好意思，我可是你是骗你讲啊，不好意思，
2: 跟我讲的也最早一款，这个米就多。
1: 你有我倒掉
2: 了，我你的心哦，
0: 来
2: 带来好听的歌，叫《月亮的目屎》，
0: 五分钟个拍破啊。

0: 哎呦，这条歌我那是真爱真用感情来去唱的哈。原来迄个较贵小歌，较贵小。
1: 用情就亲密
0: 啦。哦，所以个人的感情应该嘛是非常的，我接话啊。
2: 非常的丰富，
0: 丰富了，丰富，
2: 比较内敛的感觉，
0: 内敛，
3: 对呀、啊，
0: 内敛了，
3: 来到这里更丰富。
0: 啊，那吼，因为你内底有一个秘嘛，就看内心的开
1: 秘密，这种秘密的感觉，
0: 对啊，
3: 是啊，
0: 所以你也，你也唱那个便秘情人，应该嘛也是。
1: 便秘情人，
2: 我这种哦，
1: 便秘，
0: 秘哦秘。他到迄个是大手卡，你是伫咧？
3: 哦，我们是随时随地，随时随地都可以
0: 随地大小便
1: 是可以
3: 上。喂，无啦，随时随地都可以
1: 唱歌
0: 啦。随地大小声就可以。
1: 大小声啊！
3: 是的。
0: 啊，我用随地啊。
3: 对，只要有人家里有的唱，或者是那个、嗯、哦，对，只要有反正歌唱班呐、
0: 啊，啊，还有
2: 麦克 K K 的歌
3: 曲。
0: 对啊，
3: 如果有餐厅也可以唱。
1: 啊，家己厝的安一台啊来唱就好啊。
3: 无啦，唱的无人听。
1: 乐哥有熟悉啊？
0: 对对，有啦。你即个阮一个朋友同款啦，遐得歌癌啦，无唱歌会死
1: 掉。哦，真艰苦，真艰苦，艰苦个。
0: 但是吼，伊唱咧，哇，别人会死安尼啦。
1: 哦，嘛是有这款的，对不对？
0: 后来欢迎我们的白队跟红队，
1: 全部一起上台。
0: 该面对现实，嘛就要面对现实哈。
1: 来，大步迈开来。
0: 哎呀，哎呀，
1: 来麦克风队长，
0: 别惊，别惊哈，来，坐回来，坐回来。
2: 队长，
0: 而且我啦欢迎咱全国爱唱歌的团体爱表演的哈，啊是有囡仔
2: 做搞表演的，
0: 哎嘛欢迎哈，小孩子，我们的金曲小歌王、小舞王，隆重的噻，爱表演的哈，这个舞台是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为您所开的哈，来，我们的。红队队长，来来来，好来，有什么感想来讲？
4: 哦，今天非常谢谢了那个大家了，真的跟我们投了这个票数方面，真的真的是蛮尽力的。现在刚集齐了，你不要急，让现在大力电视台现在这波进来，真的非常非常
0: 谢谢。我跟你讲哦，
4: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来先手来做这个。
0: 那无恁都无阮啦呢，哦，拢是恁，阮今日这部来好看，拢是恁来跟支持。
1: 是
2: 啊，上届
0: 上届重要是咱外口，不爱看上多啦。恁呐唔敢看，阮都应该死嘛是无人看，不好，真正不好哈。啊，所以讲哦，咱这是安尼啦哈。啊，三声就挂断了哈。但是每一首歌吼，你卡十通嘛是一票呢。嗯。重点你卡完啊三声吼，两紧紧两通就好，紧叫唔捌卡唔捌看，紧来个叫啦，黑哨票啦哈。后来啊，啊就排队队长来。
1: 队长。
0: 有信心不？

0: 你讲唱歌，
1: 无没唱歌你有信心？丢票啦，我你家唔是比赛唱歌啦。
0: 尽力啊，
2: 尽力啊！
0: 2-3-69吼，都较歹势。
1: 袂啦，袂啦，你嘛是破纪录啊 ，OK 啦。
2: 麦公蛋仔，蛋麦公蛋仔变70的呵嘛，
1: 哦，上无嘛71。
0: 我家己卡的，
2: 哎，家己买单卡呢？
1: 家己卡算比赛的代
2: 志哦。票啊，
1: 一首歌你卡十遍嘛，一票尔。所以哎，无同款的人卡，算伊才会
0: 记。群主今天大家对啦，
1: 都有代志啊，我知影。哎，车顶买电话卡，你知
0: 啊？哎，
1: 车顶买电话卡，你不一定爱领导卡。
0: 算游览车，
1: 你买使卡
0: 到柜台啦。
1: 对啦，拢会使。好，好，来看一下，嘿，到底是哪一队？
2: 来，哦哦，
1: 有啦，有抢过来啦。
2: 哦，查就这。
1: 哎呀，511-229，来来来，改改。哇哇，
2: 我简单，
1: 这安迪还是认真啦。
0: 但是你一旦起翁啊，
1: 你后边毛追上啦，嘿对。但是一头一盖来，会就
2: 翕相者，
1: 翕相咧，翕相咧，
0: 翕相，
1: 翕相啊！5-4-3-2-1，时间的关系，这边说，行啦行啦行啦行啦。好啦，感谢啦。哦，啊，咱这不是比赛唱歌，比赛灵感到宣传，灵感到广告哈。啊，介绍人来看是安尼尔啊，不是讲我想较高兴，想较不要紧，不是安尼。最主要是感谢恁的支持，感恩收看，感恩做宣传
2: 啊。
1: 所以讲哦，咱这节目拢爱有恁哦，那无恁都无阮啦。哈，阮国家安那变嘛无好哦。规公司拜六时啊，无休困。替大家的服务，加这个精神，就值得你跟我们宣传。好来，
2: 所以讲哦，咱等一下后壁单2点钟也够非常精彩节目，我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红白交流站
3: 等你来。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英雄之韩南篇。讲起湖北省，你一听不得不爱惜位于湖北省的东南部，有湖北南泰门之称的韩南市。韩南啊，地处长江的中游南岸，有中国文产之上的神河，地貌以丘陵为主，西北的平原区河湖密布，桂花转场是韩南的特色。农村提到韩南，甘肃给分本桂花香气烦恼的温暖，摄起一身的疲劳，让身心在四年中得到彻底放松。顺流一下长江南岸的山谷侧壁古镇上，提到江边看到望外石刻上曾经有的侧壁表示，仿佛含着唐朵当年战鼓于民老江头破安。杭州也在土地上用水处著作的独到历史，寒冷的暖侧壁的壮烈，在岁月的流转之后就发生了最温柔的诗意，环绕在沿途的身边。
1: 亲爱的旅客，前方到站咸宁北站，

位于鄂城区汀祖镇的四峰山，海拔489.5米，是鄂州市第一高峰，左邻鄂州市最大的人工湖泊石桥水库，右拥亚洲第一大天坑黄石矿山公园。山体内有全球最小的海桃加海，三地一醉的自然景观造就了四峰山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山水佳境。到达这里，一口吸进一亿个空气负氧离子，一脚横跨两个地势洲，推动绿水青山向户外运动开放开发，明确了山水陆空一体化户外运动综合体的发展目标，内容涵盖田园观光、民宿经济、体育产业、农耕体验、自然研学、团建拓展六大板块，目前已形成滑翔伞、热气球、国防教育基地、露营基地、共享菜园、登山步道、华照儿童乐园、环稻田七彩赛道等八大产业，其中四峰山滑翔伞项目更是备受广大消费者喜爱，以360度的绝美视角，一览无余，三地一醉，为人们带来户外运动极致体验。无论你是奔腾江海的弄潮儿，还是迷途知返的归路人，无论你是桃李春风的少年郎，还是乡音无改的虔诚者，华武村已敞开怀抱，欢迎来到这里。有热情好客的华武美酒，有沁人心脾的四峰美景，有奉为圭臬的东方素文化，一切都将是最美好的遇见。瞻吴都大美，览四峰豪情，四峰山欢迎您。

如果要在地球上寻找一条山水与人文一体、造物与自然共美的河流，那一定会有清江。清江有如梦境，神秘、轻盈、美丽、浪漫，穿越山水的传奇，流淌成一条时间之河。清江寄予了多少梦想，就承载了多少乡愁。清江是天赋画卷的山水厚土，自然造化赐予武陵山区清江流域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溪河密布，泉清水静，溶洞珠帘，峡谷幽深，群山浩荡，草木精神。

清江是物种繁衍的生态净土，清江流域山高水深，气候温润，雨量丰沛，四季分明。

有人说，是清江让这片土地成为天然植物园，天然氧吧，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华中动植物基因库，动物乐园，成为中国三大后花园之一，成为古人类的发祥地。清江是民族魂魄的人文热土。清江流域地处巴、楚、蜀文化的交汇中心，从《后汉书》发黄的典籍中，巴人先祖领军在五落钟离山福州至建，神视众生，率众西进，开疆拓土，由此启动古代巴国的历史车轮，把巴文化传播到长江中上游的渝、黔、湘的广袤土地。清江因此成为土家族的母亲河，

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巴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交锋交汇，孕育了瓜瓞绵延的独特土家文化。

纤巧枕水，香城全度，楚韵悠长。咸宁是一座被水滋养的城市，三大水系奔涌着从幕阜山向长江的壮阔激情。

十二名泉，深藏着合乎于地底熔岩的神秘馈赠，水润咸宁，激荡着赤壁惊涛的历史回响，氤氲着温泉之乡的文旅新篇，承载着通江达海的茶马传奇，更喷薄出八亿水产业的澎湃生机。266条河流，39个湖泊，553座水库，织就水网，81立方米地表水蕴藏丰饶。咸宁之水天然若碱，是流淌的天然矿泉。南部瀑布飞珠溅玉，西涧清澈见底，北部湖泽星罗棋布，水产丰饶富庶。这片绿色水乡，亦是西伯利亚候鸟迁徙的温暖家园。水脉纵横，也塑造了咸宁人治水的智慧与技艺。重阳白泥古堰，肇始于公元931年，千年风雨洗礼，至今泽北桑梓，尽树沧桑。128公里长江岸线，铭刻着伟大的抗洪精神，见证着十年长江大保护后的河清海晏、草风雨月。湖广总志记载，相传36人掘地得泉，解大旱之困，干涸源头36人泉由此得名。这则古老传说诉说着咸宁先民面对自然的牺牲、奉献与团结。回望欧亚万里茶道，源头活水三泉汇川，将赤壁青砖茶推出十万界，顺长江逆汉水渡黄河越大漠，经恰克图远销欧洲，书写茶马传奇。一城十二泉，县县有温泉，18244处泉眼如明珠散落，造化神秀，气韵独特。十二届温泉文化旅游节深耕，温泉佳模式魅力绽放，年吸引游客81万人次，2024年拉动消费超4.6亿元。从水晶柱中的蒲鸡山水，到现代水旅综合体，咸宁实现了从观水到戏水再到购水的精彩三级跳。水深则鱼跃，城墙则古兴，咸宁以一瓶水撬动八亿产业的生动实践，顺势汇入长江经济带，走向时代发展的最强音。新时代浪潮奔涌，咸宁人秉承厚德上学、勇毅独行的咸宁精神，水滴石穿、生生不息的咸宁气质，以水为墨、挥毫擘画、绿色崛起的宏伟篇章，正当指点建设生力军，正在奋力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谱写属于新时代的壮丽水晶新柱。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厝内底爱穿的秋露菜，带你锅渣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2: 你若捌去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道菜一定是这个嘛，
0: 哦，
2: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波西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较空空
0: 啦。是的，没错。
2: 绝对空空，因为我地面路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要断腰哦，迄阵断青腰。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烧钱不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有无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吃吼。我先夹一碗吼，这个做阮
0: 阿桑，
2: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
0: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也是讲你饭煮嘞，啊甲
2: 甲压
0: 落去，安尼就足好吃。我这敢若搅饭就足好吃。
2: 我要吃肉羹饭嘞，我要吃
0: 肉羹饭是足好吃。哦，
2: 这饭搅落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夹。我是较爱食
0: 安尼，
2: 都香啊，
0: 好香哦！
2: 这味吼，我实在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注意煞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其实真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个味吼。嗯。
0: 都香。你香头有够呢，真
2: 的。你要一撮，要一撮醋。
0: 上少吧，
2: 上少吧，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减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0: 烧哦烧。
2: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0: 滚就会使啊啦。
2: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看来像我，像我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0: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2: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哦，搅饭食，因为我剩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0: 我拢买啊。
2: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你不管是甲放咧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0: 即下下班回来，你啥物拢免，你个用个烧煮一下饭就好。
2: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即叫做秋露菜哦。即内底料满，规碗的海产吼，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即内底。海产，即海产鱼翅羹，即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即明朝的时阵吼，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即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伫北京嘛。啊，不过北京迄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是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工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百变，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锅、個，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这個、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门，高雄内门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個。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鳊鱼， 比伊爱珍贵啊吼，爱有香茗，然后切切了吼，啊欠芳贵了，迄芳贵搁较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子羹，迄家伫咧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贵过，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夹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搁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脆，口感赞，啊搁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这这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啊，十五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0: 哦，饭团嘛好，来，
2: 嗯，这个料料给你用较济，
0: 确实真的很好吃，
2: 要用一罐盐水无？
0: 盐水好啊，
2: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停起来食
0: 吼。
2: 多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切出来退冰，这样呢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互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咱、啊、这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今仔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了，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0: 这是机会来正多高啊？
2: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就对啦，两大分，哎，一分拢1公斤重啊。一份拢1公斤重，安尼拢共一摆炸2份倒转去，1980，这一份剩99尔，你嘛无地通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个料理，遮尔啊澎湃个料理。买一份送一份啊，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刚讲过今仔日尔，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法度加做吼。
0: 加落。
2: 嘿，加落哈，今仔日啊。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转去，1980。
0: 哇，便宜，这小路煮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2: 甲你煮好啊，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哈。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子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专门要卖这哈、個。这一份就1980啊。

0: 你若有甲我买鱼子鸡，买一份1000加币，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份了，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份了哈。1000加币，我要算你偌钱？我要算你偌钱？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两银两，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6，我买9，留1份。
0: 来，0800009119，三包鱼子鸡1000加币，今仔有订鱼子鸡，会当加购一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来，请讲。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菜者吼，过来。安尼全部吼，这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三包，就是190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吼。哇，这鱼是一人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19，去年若有甲买到鱼翅鸡，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的笑。
0: 哦，你要一份哦。哦，等下摇，等下摇啊。那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吼来。嘿，内底拢大皮的鱼翅啊，加起来得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0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一包就2000-3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球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不要，来等我一下，拿五线来，你啊，阿杰啊，你
5: 好，
0: 好，要吃够无？
5: 没
0: 有，没有，来六线来，来啊，吴妈妈你好，
6: 嘿，我一
0: 组，好，一组来，要吃够爱讲哦，要吃够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30分尔来，迄个叫人啊你好，来，要吃够无？来，好，等我一下，来，哎呦，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7: 喂，
0: 嘉莹，要吃
7: 过无？做好食呢？
0: 做好食哦，你捌吃过吼？
7: 我吃过一遍啦，
0: 你。吃过一遍啊，真正赞的吼。
7: 这那么红醋类吼，更愈赞。
0: 啊，你有够好食，吃到心情
7: 又更好。啊，我要吃过啊。
0: 我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吼。那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600，吼，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8: 喂，
0: 彩玉你好，我加盐，哎、欸、是，
8: 我要改刀，
0: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的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
8: 是啊，我今天那我怎么
0: 说？好，你等我一下，55岁，当时要手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9: 我
0: 小姐，买一组，
9: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的咱鱼翅啊，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哎，要一组哦，等我一下，我七岁阿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9: 哎，
0: 要鱼翅鸡哦。哎
9: 啦，
0: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吃够，要吃够就是
10: 600块。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9: 哎，
10: 要，
0: 好，要一组啦，要吃够鱼翅爱讲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下，你要来黄太太。
10: 哎，你好。
0: 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盐。哎，买鱼翅哦，买鱼翅鸡哦。
10: 好。
0: 哎。好，等下叫，等下叫，来，你好，我加盐，你好，来，我讲话，你好。
10: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你好。我讲话。哎。哎，买一组
10: 哦。哎。
0: 等下叫，等下叫，哈，庄大哥。
10: 好，
0: 买一组鱼翅鸡哦。
11: 哎。
0: 好，等下叫，哈，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相陪，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家己咧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12: 健康，
0: 好，不要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哈，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家己，你要快钱，你要，
10: 好，
3: 谢谢。
4: 好，我要买鱼翅。
5: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天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1: 你好。
5: 哎，买一组。
11: 我要两组。
5: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3: 好，你好。
5: 请问大姐买一组。
3: 喂。
5: 哎，是。
3: 我爱组
5: 吼。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青砖鸭，那个关灯的青砖鸭，你要买几张？好，等人家来拿去来了。楚文姐，你要？
12: 哪里啊？
5: 买几张？
12: 台湾买
5: 回来。好，等人家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啊，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份，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予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坚持你要坚持。
12: 喂，
5: 要一组吼，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那高爽阿小姐来，还有这阿娇姐啊，你好。
12: 20，
5: 我要一组。好，感谢你哈，谢谢来，70线，70线的阿好不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3: 喂。
5: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13: 我问你吼，
5: 哎，你讲，
13: 伊个是三包啊，
5: 三包啊，即个另外买，即个600块，
13: 啊，三包伊是几啊？
5: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即个我摕起来，遐1900块，你买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来宋主姐你好。
14: 我要来，
5: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会落，你才买来，春乖你好，春乖。
12: 哎，
5: 老一组，你若要食较好咧，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啊，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3: 再见，拜拜。
5: 哎，你要买一组？
12: 嘿，买一组。
5: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买一包600块，你阿讲来，为你好加用你好。来，要加讲无？
12: 我一组。
5: 好，来好，来五十一串，来你好，来手啊，你好。
3: 我
5: 你讲。哎，买一组。
12: 嘿，
5: 好来，等我一下，我计算我，卡手啊，今日30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花了。
12: 没
5: 有。哎，要加购
12: 无？
5: 无。好，来，我三串来。要加购鱼翅就是一包600，哦，一包600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15: 喂。
5: 彩玉你好，我加油。哎，是。
15: 我要加油。
5: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加购爱甲小姐讲哦，小美你好，小美。
15: 是啊，我只能问问怎么
5: 说。好，你等我一下，55串，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16: 我
5: 小姐，买一组。
12: 嘿，
5: 好来，等我一下，要加购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喂你好，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
17: 哎，
5: 买一组哦，等我一下来，我去送啊，小姐来，你好，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18: 哎，
5: 别鱼翅羹哦，
18: 哎啦，
5: 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600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喂，你好，来，你好，这黄太太，你好。
19: 哎，
5: 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讲好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加盈，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19: 好，
5: 哎，好，等下加好，等下加好，来，你好，我加盈，你好，来，王国华，你好，
20: 拜拜，来，你好，小
5: 齐，王国华，哎，买一组哦，
20: 哎，
5: 黄
20: 太
5: 太，等下加好，等下加好哈，庄大哥，
20: 我来下，
5: 买一组鱼翅羹哦，好，等下加好哈，等下。那好食，甲我斗相陪，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家己食，我就食完我就掉了，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21: 加
5: 工好，要鱼翅羹哦。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好，我讲，你好，快请，你好。
3: 好，谢谢。
4: 我要买鱼翅。
5: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再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7: 你好。
5: 哎，买一组。
11: 我要两组。
5: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元。买一组会当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3: 好，你好。
5: 请问大姐买一组。
3: 喂。
5: 哎，是。
3: 我爱组
5: 好。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青砖鸭，那个关灯的青砖鸭，你要买几张？好，等人家好来拿去来了。楚文姐，你好。
12: 哪里啊？
5: 买几张？
4: 好，等
5: 等下好，等下好，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嘛，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让你。

0: 厉害，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两三千块。今仔日我给你600块，再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要一组吼，来，等下摇号，等下摇号，那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啊，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这70线、70线的，阿红姐70线，来，你好，来嘉玲姐，
2: 喂，
0: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3: 我问你吼、
0: 哦，哎、欸，你讲，
3: 伊个 A 是三包
0: 啊，三包啊，即个另外买，即个600块，
3: 哎，啊，三包伊是几啊？
0: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详细哈。即马即个我摕起来，遐1900块，你买即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来数住这啊，你好。
4: 我买一张。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最后一分钟，这一分钟买无着，后摆你要搁加买。600块一次，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互你加哈。来，碧兰姐，你好，碧兰姐，
5: 买去了。
0: 第四间，等我一下，来55线，啊，下来55线，来，苏曼，你好，苏曼。
6: 喂。啊，你好。
0: 哎、欸，买第四间。
6: 哎、欸，好，
0: 等我一下，加购，这600，加购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块啦。啊，你若无爱加购，就1900块，啊，拢共3包哈。拿住啊，你要住。
6: 哎，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线，来，你好，加油，你好。
6: 好，你
0: 买一支。买一支鸡来，等我一下，58线，阿先58线啊。阿文姐，你好，阿文姐。晚安。
7: 我
0: 来一组，等我一下啦。要加鱼翅啊，讲哈。这30年俩卖完都无啊哈。来，丽玲姐，你好，丽玲姐。
8: 我订一组。
0: 好，来订一组来，来，要这61线，阿先61线。来，你好，来这切的。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买一组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线来，来要切单，你好，切单。
8: 哎，
0: 一组来，拿三组，六，谢玲姐，谢玲姐，来一组来，邓华姐，崔燕姐，要崔燕姐，
9: 哎，
0: 一组来，邓华姐，

今天是你要结婚的日子，爸爸啊，真欢喜，但是心肝头煞有淡薄啊，唔甘啊，唔甘，这种的感觉，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希望你会当幸福。

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命，百瓣傲骨挺。花开定有时，色艳终成泥。世间有情。

0: 谢谢。啊，这一个在鬼能讲的，就是咱的父亲节，嘛先祝贺咱家所有的爸爸、阿公，父亲节快乐。
1: 父亲节。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店来做伙。
0: 哇，这个随着时间哦，一天一天接近近啊，过过两天就是咱这一年一度吼父亲节吃龙虾的时阵啊啦。
1: 哈哈哈哈
0: 今年唔通安尼啊呢，唔通啊，佫走到无半个
1: 啊。对
0: 。爸爸真正吼，做爸爸呀，哎。负责家人的经济啊，啊，打起外面的人哦，对着这个家的哦眼光甲看法，压力足大的嘛。
1: 男儿有泪又不轻弹，
0: 哎呀，
1: 想要哭个无法度哭个吞腹啦。
0: 查甫人拢讲哦，脚头有啥物做的？脚头有顶冠有啥？有珍珠嘛？哦，有珍珠有美乐嘛？所以每当
1: 我当你要讲查甫人唔通存钱，
0: 喂，父亲节你敢每当在讲寡好话？嘿，虽然有诶时阵是熟悉，你嘛唔通讲出来。
1: 哦，我来讲迄广告台词。
0: 哎呀，你讲我未惊吗？我嘛足惊呀。
1: 你有足有机会呢。
0: 嘿，我然后可能。
1: 因为这个词足老讲。
0: 欸、你也不行，因為有時候是為了吼，一半擺啊，節目的效果。
1: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好啊，也是好啊，至少你有法度說啊。有的人想表達還表達不出來，就詞不達意，你知道嗎？
0: 這樣不對卡較壞呢。
1: 是怎樣？
0: 沒說話有時候也是一種幸福，你敢知
1: 道？哦，真的喔。
0: 對啊，多說多還多。
1: 欸，沒說較免出事情
0: 喔。嘿嘿，較免出事情。
1: 念咪就出代志，
0: 你看这以前歌曲当中，就已经拢写好写，拢做好好的啊嘛，啊，所以很不简单呐，啊，所以过两天啊，咱的父亲节好好啊，啊，甲爸爸照顾好，哇，爸爸的身体啊，伊就少年到大啊，啊，一间哦，搭起这个家啊，真正是有名。非常之辛苦啊！
1: 哦，
0: 还立贷款，还管囡仔的这个教育，哦，啊，还管事大，因为结婚了嘞，都唔是家己一个人的代志啊嘛，就是两口罩嘛。
1: 对啊。
0: 啊，家己一口罩原本的，人讲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一家已经有够难念的了啊。
1: 还要念到别家去。
0: 还要念到别家去。
1: 对。
0: 啊，想不到别家的哦。
1: 更难念。
0: 哎、欸，我没有说，
1: 有的啦，有的，
0: 总
1: 是有嘛。
0: 啊，所以一对翁阿婆吼，咱坦白讲，要哈会当会共心，会当安尼幸福白头偕老，嘛不是一件吼简单的代志啊。
1: 对，所以咱今仔要来做一个研究。
0: 哦，做研究吼，人讲哦，这个。相爱容易，
1: 相处难嘛。
0: 嗯，是不是安尼？要爱。看一个爱一个嘛，
1: 啊，
0: 但是真正认真来讲，要相处起来，啊，会感觉
1: 要磨合嘛。
0: 嗯，真的呢。
1: 个性啊，尤其是较早迄个年代，根本就无交往，就直接结婚的，媒妁之言，
0: 根本就毋捌试过。
1: 试啥？
0: 试麦啊！啊，毋捌迄落。
1: 你煮的饭毋捌试食过。
0: 对啊，每一口罩的口味啊，有的爱食香，有的爱食啊。阿公要煮咸，阿嬷要煮清，啊两个相拍弄破鼎，啊弄破鼎，啊弄破鼎，
1: 就真正趣味啊，
0: 趣味啊，嘿，就趣味啊。所以今仔日吼，陪你真用心哦，伫咧这个节目当中吼，要来为大家来分享这个啊，伴侣也好，翁阿婆也好，诶，幸福的秘诀。
1: 这算是一个大家统计啦。
0: 统计
1: 的，各国夫妻为什么幸福的原因，是安怎相处了袂歹，是安怎会幸福的原因。
0: 所以你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哦，无同款国家，的人，伊幸福的原因来源是无同款。
1: 无同款，
0: 真的假的？
1: 你当听看嘛，看恁敢有，就是有没有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哎，对，咱先来讲日本。
0: 日本
1: 的翁阿婆，是安怎幸福？就是因逐工拢爱做伙，坐做伙安尼，
0: 面对面，
1: 嘿嘿，食一顿饭。
0: 食一顿，唔是讲哦，逐工拢爱做伙洗身躯，日本人就爱洗身躯的啊，泡澡啊，你甲我撸脚遮偏。
1: 不是，
0: 我甲你洗脚底。
1: 这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可是他们幸福，你看，就是像。 日本的老夫老妻啊，伊们拢会手牵手，然后去一间店还是什么，还是讲伫处理啊些木头的，就日式建筑这样子。
0: 啊，底下泡茶哦，抹抹迄呐抹茶。啊，袂底下
1: 袂华袂个人看个人，底下看什么 AI 剧无哦，就是那个手机啊放咧啊，就是。两个面对面认真的吃一顿饭，
0: 就是你看到像足侪咱的日本剧啦、欸，包括其实一个卡通里面嘛是啊，你看迄啥蜡笔小新因兜啊，哆啦 A 梦因兜啊，花妈因兜啊，这拢日本的呢。
1: 对对对。
0: 啊，你看因翁阿婆虽然哦、喔、会冤家、欸，但是感情啊拢真好。
1: 对啊，啊，人讲啥喏，日本会这样子哦、喔就是他的分析，就是说日本人。做工课拢足无闲诶，但是未少家庭拢会足重视即个食饭的时间、哦，用餐的这个时间，
0: 即、這个氛围嘛。
1: 对对对，所以诶，马上符合伊个文化。嗯哼哼。对，所以因咧幸福的台湾就是，就是每天早一顿饭、哦，虽然工课足无闲，但是至少在做可能早顿做会一起起来，然后吃早餐这样子。然后再出门上班。
0: 你安尼讲，我嘛认同，因为大家一直拢讲日本人啊有礼嘛，对吧？有礼礼貌，非常的好。
1: 对、哦、
0: 啊，其实因对着你讲啊，其实咱在食饭吼，餐桌礼仪也是很重要啊。啊，大家在做伙在食饭啊，结果有的在耍手机啊，吼啊，有的根本就无听你咧讲话，迄就失去了吼好好啊食一顿饭的这个啊这个气氛
1: 啊嘛。对啊，对啊。
0: 啊，这是伫咱的日本。
1: 对啊，过来下一个。意大利的夫妻
0: 哦，光到意大利去，
1: 意大利就要往意大利，
0: 这会吃披萨？
1: 不是，冇可能啊，因为因就是常常的一起两个人去约会，真正去约会哦，
0: 浪漫
1: 嘿，因为意大利人就是浪漫
0: 的意大利，
1: 嘿，真的啊，有可能嘛，真正像你讲的。约会也可以去吃东西啊，
0: 也可以啊，
1: 两个手牵手去吃个披萨再回家，
0: 浪漫的一个吼、哦、国度啦。哎，因其实刻伫咧因的这个骨头来吼、哦，浪漫这是刻伫咧内面的。
1: 对对对对，那是他们的
0: 那个国外话，浪漫的那个意大利人。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因是认真约去约会哦，哦，不是像咱呢，有可能。但是嘛，无一定啊。台湾的
0: 认真约会嘛，真多啊。
1: 台湾的翁阿婆有可能约会是安怎，就是讲
0: 有目的的。
1: 卖讲真的吗？啊、你是安尼
0: 有目的的啊？
1: 怎么说？
0: 哦，今仔要来全联哦，要来全联买物件哦，迄就算约会啊。哈，两个人啊手牵手。
1: 嘿，我这边讲诶，我这边讲，可能桥都摆去菜市啊，踅一下，然后等下。
0: 哇，好开心。
1: 就约会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意大利人他们幸福的原因。你哪能一点又回，就是那感觉氛围是好的嘛。
0: 好的
1: 啊，两方都开心嘛。对啊，所以来这是因幸福来玩。
0: 是意大利。
1: 再来就是讲法国的夫妻。
0: 法国。
1: 法国，因常常互相
0: 学的。

0: 互相娱乐啦，互相称赞彼此这样。哦。因为你看台湾的阿公阿婆可能拢互相起嫌。
1: 你莫笑，得讲你。
0: 有啊，恁家己想看卖。
1: 有啦，认真讲是吼，嘛是加减，但是这种，
0: 这算是我感觉这是台湾人的个性诶。就是两个虽然互相啊，有诶个互相
1: 嫌归嫌嘛，
0: 有诶互相骄，但是
1: 嫌甲屁想无同款哦。
0: 但是感情嘛是真好，这就是台湾的翁阿婆。嗯，对
1: 吧？咱拢较好哦。嗯，我今麦无跟听起来，咱家所做诶，咱台湾人拢有做到哦。
0: 对，好，过来好，换下一个哦。韩国
1: 啊，我知，这回洗泡菜，亲子活动
0: 没有韩国，但是韩国你讲有这件代志哈，韩国的那种女生跟男生的那种男尊女卑，还是现在还是蛮重的哦，因为那个婆媳的那种。迄种观念嘛是足重的。
1: 欸，你看迄足侪韩剧，尤其是因婆媳关系好，你看大家啊。
0: 对，但是今嘛已经那个世代在变化嘛，跟台湾同款，有小夸在改变，但是咱台湾已经是差，已经颠倒变了嘛，几乎是颠倒变了嘛。但是韩国还是保有这个文化。
1: 对。
0: 但是因是安怎感情的好的那个原因在哪里？
1: 这会看韩剧，因为里面拢演一寡浪漫的爱情故事。
0: 不是，这应该是因为日常啊啦。
1: 啊，那我知。嗯。跟华哥约一个。嗯。这会对抗北韩。同心协，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感情会好。哦，
0: 嘛不是呢。
1: 不是。
0: 已经是，这嘛已经刻在骨子里面了。嗯。哦，因为幸福的原因就是。他们重视每一个纪念日，哦，就是譬如说哦，
1: 清明啦，中原普渡啦，
0: 那是台湾，那是我发现台湾真正呢，因为只要到这种祭祖的时候，两个人才会讨论说，哎，咱要去到位拜拜是啥物？
1: 到这种时阵吼，就会冤家啊，冤家的时阵就是。即个过节过日爱款物件，爱买啊，爱款花，爱摆款水果，啊，你要载我去无？吼，啊，这物件吼，啊，买回来，啊，有的人个，
0: 那是你的祖先，我的祖先。
1: 不是，未真拜吼，啊，有的唔知吼，啊，佮先摕两粒仔来食，哇，迄阵就互黏死啊！啊，你唔知啊，这买回来要拜的吗？五粒减一粒，要四粒要怎拜？哎，
0: 有呢，就有外宾的呢，就有外宾的，我可能阿公阿妈。
1: 那种发生在咱的，咱吼家己的厝里呐。
0: 对。但是韩国人就是就重视这种纪念日，比如讲结婚啊，结婚10周年、20周年。嗯。我是真正有看过那个韩国的那个夫妻，结婚40周年啊，就是每一年他们那个结婚周年，他们都会去庆祝，拢会去餐厅食饭安尼。
1: 对。
0: 真的，但是台湾好像少年人可能较有啊，但是。全部妈妈，我从来唔捌看过我爸爸跟我妈妈去食啥物纪念日。
1: 啊，真啊假？
0: 真的，从来唔捌。
1: 安尼爱叫爸爸爱注意。哎呀，该有一寡吼生活上的这种仪式感还是要有。
0: 对，就是韩国人他们就很有仪式感。嗯。像你讲的这仪式感，对。爱有一个这种的感觉才有。
1: 对。
0: 就才会幸福啦，才有那个感觉吼。
1: 好，再来。
0: 哇，丹麦的夫妻，
1: 丹麦哦、喔。
0: 但是我感觉这项最重要，我感觉这个幸福，
1: 一世人，
0: 这是确定的。
1: 丹麦
0: 做这件代志，真正幸福一世。
1: 丹麦敢是，是瑞士啊，丹麦哈、啊，全世界上个幸福的国家，嘛唔知倒一个。
0: 好像是北欧吧，丹麦是北欧。
1: 丹麦是北欧啊。
0: 对，因为丹麦，因的幸福的原因就是讲，因的家事都是分工合作的。哦。不是讲拢妈妈在做，
1: 你煮饭我洗碗。
0: 嘿，对。啊，
1: 你扫涂骹我留涂骹。
0: 对，伊是因为丹麦伊是北欧国家嘛，啊，伊是一个性别平等非常普遍的一个国家。嗯哼，这是因祖细汉的教育安尼，所以想到因的幸福，就是因为他们家事都分工合作。嗯，但是台湾应该拢是妈妈在做。嗯。
1: 无，今妈妈变过来。
0: 哦，对，今妈妈爸爸在做啊。所以有一天台湾嘛，可能会变做男女平等。
1: 平等会比较平等也不错啦。
0: 所以他们会幸福啊，因为 袂做甲少。就感觉无公平啊，
1: 免比较啦，人人拢有代志做。
0: 我嘛爱上班，啊，是安怎拢我咧用对无？对，所以丹麦的人是这样子，
1: 有分工合作啦。
0: 对，
1: 出门食饭拢 A A 制啊。
0: 对
1: 吗？
0: 无啦，
1: 你拢无咧听我讲话，那就负责对尔。没
0: 啦，
1: 伊人来安尼吼，诶，就专心的，就专心的，啊，边仔咧甲讲啥吼？哎呦呦呦呦呦呦！凊彩甲你应你呢。
0: 哦，过来换荷兰的。
1: 哦，荷兰。
0: 嘿，荷兰，荷兰，荷兰的夫妻，诶，就尊重双方的个人的空间。嗯，就是。这诶，因为去关于讲哦，你这个私人的时间你要干嘛什么？就是他们尊重，互相尊重伊私人的空间啊。
1: 有，
0: 这个好像也蛮重要的吼。
1: 哎啦，哎呀，人讲哦，为什么小别胜新婚？嗯，当然有一挂空间哦，会比较会较好
0: 啊。对啊，
1: 甲袂达工安尼，
0: 因为荷兰的文化比较较强调的是较独立。独立自主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他们也可以很幸福。
1: 阿姆贾森丹呐，阿姆斯特丹的荷
0: 兰。阿姆斯特丹，嘿嘿嘿，个就是讲西班牙夫妻，因常常就是规家口罩安尼聚会。
1: 啊，聚会。
0: 对，就是因为西班牙他们是比较开放的国家嘛，然后因的文化就是一种大家庭的文化。哦。对，所以因感觉大家安尼。好兄聚在一起，他们很开心，很快乐。
1: 这回去看斗牛啊，对不？哦，这回去参加迄一年一做迄个斗牛节啊。
0: 对。啊，过来芬兰的夫妻，因拢直接沟通诶。
1: 啊，直接沟通诶。
0: 嘿，袂伫遐冷战，有代志都讲出来。
1: 芬兰是安尼。
0: 嘿，芬兰。
1: 对。嘿，芬兰也不错啊。芬兰咧。
0: 芬兰。芬兰哦，芬兰应该也都是比较不说话的那个。哎呦，你别笑，你去笑啊那个。
1: 喂，我你讲你妈呢？
0: 我讲芬兰，我讲芬兰。
1: 哦，芬兰呐，哦，芬兰呐，我听唔到，等等。哦，芬兰呐，芬兰呐，哦，芬兰。
0: 不小心跳进去陷阱里面。我真的可以进去警署，我还要进家门，不要这样。
1: 哎，对了，
0: 过来芬兰，我讲芬兰。
1: 哎，芬兰。
0: 你过来纽西兰。
1: 纽西兰。
0: 纽西兰的夫翁阿婆。嘿，
1: 这会食冷？
0: 有马乌。
1: 好。
0: 马乌。
1: 马乌哦。嘿。嘿，羊背上的这个国度。
0: 对。因为因有因诶，就像你讲诶，
1: 饲羊啊，牧羊，
0: 这会食冷，对，有共同的户外的兴趣。
1: 你确定要伫户外食奶？食奶就伫厝食，敢袂用钱？
0: 不是啊，因为迄羊啊、牛啊一整群啊，啊挤完一起挤完牛奶就可以喝啦。
1: 啊是呼吁大家吼，迄款物件水接出爱杀菌啦。
0: 啊对啦。
1: 哦，嘛是。
0: 就是杀菌了，非得就是做伙做一挂户外活动安尼啦。纽西兰的人是这样子。
1: 因为纽西兰很多大自然呐，哦，很多就这傣族人也当去。
0: 对，啊，过来上尾一个。哦。嘿。希腊夫妻哦，
1: 希腊
0: 的哈，常常互相拥抱，哦，小浪
1: 啊，
0: 互相表达爱意，就是一直改讲我爱你啊，什么啊，跟男做会啊，
1: 男做会，
0: 就常常做这种事情，当然安尼，
1: 恋爱玩，
0: 哎呀，男妹姐阿阿婆拢安尼，
1: 你敢玩哪类？敢玩哪类？哎呦！可是王哥，你抱什么抱？
0: 没差，乱搞没事。你是在笑？
1: 对吧？对吧？
0: 哦，
1: 好笑。
0: 有
1: 哦。
0: 对。
1: 好，现在。
0: 所以这就是各国夫妻是安怎人会相处了幸福的一个闭关，甲因的习惯。
1: 这是根据。通给出来，
0: 通给出来，跟因的文化的那个，跟因的文化的迄个，跟因的文化，
1: 系啦，有相关
0: 啦，
1: 跟因文化较有相关。外国人哦，比较的较开放啦，比较开放一些，这跟因自细汉的。

0: 哦，教育的方式就拢哦，甲咱台湾较无相像。
1: 对啊。
0: 哦，亚洲人就是讲哦。哦，老师讲一啊，你得做一；讲二，你得做二。
1: 你看他都讲的嘛，韩国甲日本拢亚洲嘛，啊，伊拢是食饭尔嘛。
0: 哎、欸，食饭，而且你看對對對是注重节日。你看注重节日，节日这项物件就是吼、喔、固定好的物件。比较就是哎、欸，日期到啊，哦、喔，咱应该该做什么代志，那袂输哦课本顶头所讲的。课本讲的啊，咱时间到，咱就来做。好、哦、啊，迄时间到啊，吼啊，咱就来约会。但是国外唔是，国外是不管时哦，无分什么款的大日小日，啊，就是勇敢吼啊嘛，哦，认真去表达伊心内即个即款的即个想法
1: 啦。对啊，其实因对外口的人嘛是啊，他们的打招呼就是
0: 伊的金妈呢，手摕过来的吼、
1: 啊哦。对啊。对啊。就是安尼，比较亲密的互动，
0: 很热情呐、啊，
1: 很热情、
0: 哦，很热情呐、啊。
1: 哎，我看有人在下骹讲，台湾的夫妻就是没话说，没话说啊，两个在遐滑手机
0: 啊。无啦，没话说，两种观念嘛，吼、哦，一种冤家，另外一种就是吼，已经唔免阁讲话，其实拢互相了解。
1: 知啊、
0: 哦，对，眼神一个看起来，哎，就知影差不多应该安怎嘛。
1: 对。啊，有的是，我知影，有的是冤家安尼，啊嘛是同款时间到哈，阮人爱食饭啊，嘛是去煮，
0: 嘛是去煮饭，
1: 嘛是足济啊，
0: 哎呀，嘴是
1: 啊，
0: 哎，这嘴拢足歹，
1: 趣味啊，
0: 很有趣啊，今仔节目当中啊，甲恁哦分享一下啦，哦，这厝里呢大大细细啊，这个。大项小事啦，哈、嗯，大代志、小代志，拢小可代志啦。你等到这个代志一旦发生，吼，啊，可能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了，你搁回头转来看，啊，迄阵啊，这款代志啊，真趣味，真趣味哈。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嗯，台中的祥宪大哥要听《秋风雅物》，
0: 台南的纪川大哥安排《飘浪惊准人》。
1: 给人的正南大哥要听淡水河边。谢谢丽娟妈妈、秋子妈妈、登山大哥阿瑞大哥、玉鱼妈妈、淑珍妈妈、玉花妈妈、荣玉姐、琼玉妈妈、金兰爸爸、梅子妈妈、吉星大哥、秋爱妈妈、惠美妈妈、月秋妈妈、淑芬妈妈、

0: 謝，感謝大家。
1: 来，谢谢诉求妈妈、素芳妈妈、惠美妈妈、班中舅舅、文人大哥、秋爱妈妈、怡珍妈妈、秋儿妈妈、喜庆大哥、丽娟妈妈。

山崎大哥、彩花妈妈、四泽大哥、金峰爸爸、正南大哥、美丽妈妈，谢谢元顺阿姨、秀琴妈妈、淑美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谢谢。
1: 再来，再来这首《淡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连续三首好听的歌曲哈，伫咧一个拜师的波西啊来送给恁。咱今仔日有一个单元哦，非常的趣味，咱的祖先有智慧。
1: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2: 《祖先有智慧》。
3: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跳河杯大，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饼，汉文真正深啊！
4: 大家做伙来用心，
5: 好咱好罗文化并进。
3: 对啦，啊咱今日讲讲啉酒啦，你敢袂啉？
4: 我袂啉。
3: 袂啉？
4: 我免啉，我就做嗨啊！
3: 安尼啊，免啉人生。
4: 这些人做这样啉酒是为着要嗨吧？哦，对不对？
3: 借酒装疯
4: 哦，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
3: 就
4: 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3: 但是你酒量好吧？做未来干嘛饮酒？
4: 没啉，
3: 没啉，没啉，
4: 所以
3: 没啉，
4: 拢没啉。
3: 安尼啊，
4: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
3: 身体咁好，
4: 卡零的。
3: 就在问恁人才知道，我嘛无法度了解。哦，阿细兄，你感觉咧？
5: 老表，我听到人咧讲啊，饮饮人欢喜酒，叹叹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3: 这个
4: 哦，我知啦，迄就是饮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3: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去伤心酒店，拜托，讲靠恁嘛，喙齿都好怕干啦哈。啊，这个饮啦，吼，食饭爱配烧个饮汤。啊，饮茶吼，像咱叫饮茶，啊，为借酒装疯，饮酒醉。啊，这个欢呐吼，文音是欢迎
4: 哦，
3: 欢赏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耍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呢，啊，欢欢喜唔开迄个，啊，这喜哈，喜剧。哦，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香喜入门，哈，啊，放喜帖啊，

0: 你放假来去啉个喜酒嘛，吼，啊，甲恭喜恭喜，吼，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吼，惊喜，哦。有人是驚喜，拍去變驚喜，哪會這樣？好，這個甘喔，甘願啦，心甘情願啦，甘心，甘甜味的，甘果不是這個甘啦，甘甜味的，那有的礦泉水應該，那山坑水那會煮起來，
1: 甘甜的，
0: 甜甜的，那狗那都會哇的，
1: 甘會有包參湯？
0: 不知道呢。不是面顶有人去糖尿病，喂，别乱讲啦。啊，咱中药材叫做甘草，哦，啊，你甘蔗泡，唔甘愿，嗯，哎呦，你唔甘愿啦，啊，你哎呀，唔甘咸啦，哦，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生甘丁，哦，我哎，迄气味生甘丁啦，
2: 爱甜生甘丁，
0: 足够无。
1: 你尴尬，
0: 用想的无多哈。这个愿哈，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下愿。啊，你要得行愿啊，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饮饮人欢喜酒，啊叹叹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2: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我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3: 船长，这久无看咧，哦，
4: 哎呦，咱这久也无看了，哎，啊，你一阵仔是拢要做再看开啊？
3: 船长，我甲你讲啊，就是这罐啊，良心不落地，你啉落了后哦，吼，让你身体勇健健，一枚几啊遍哦，哦，佫会当让你气落还烧，良心不落。啊，这原本的价钱是1000块。你这效果伤过好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2000就好。
4: 少年呢，啊你都无听人伫咧讲，饮饮人欢喜酒，赚哦爱赚人甘愿钱啦。啊你的标签哦也无贴，啊超市的特价99块，你摕这2000块对，你的心内敢会去破产？啊不是啊敢困得去？
3: 我船长，你的目睭哦实在有够赖的啦。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喜礼啦。
4: 安尼就对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饮啦。
3: 原来这趁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4: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济啦。啊哦，甘愿的哦，互你赚的，这才是宝啦。来，好打。
3: 我知，这是伯乐哥的猪蹄瓜啦。
4: 上早是伯乐哥的迄种哦，猪蹄瓜。来，吃，做我来拍一条歌。
0: 人讲哦，俩人唔做事啦，啊那俩胖都唔做面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甘的，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没在办公室，对吧？给这里啊，先搞啊，下班了吧？对啊，都无啊，哎，这位讲哦，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1: 对，哎呀，
0: 阿廖廖盖尔，
2: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就是这艺术。
0: 对了，那个强摘的。
2: 瓜，
0: 哎，瓜啦，不甜啦，对吧？你硬拌落来，还
1: 袂熟，
0: 还袂熟，硬个拌落来，还袂熟，对哇，硬尾啊，啊，芳甜的袂久长，所以开店一般看3个月，3个月迄样袂准，3个月了后芳甜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芳甜的一概两概尔，可能你芳甜咪钱咪刷拉卡讲个对吧？哦，啊，你知无？
5: 知，
0: 以爱之意。
6: 谢谢啊，感谢啦，这个欢喜得啊，开心最重要了
2: 哈。
6: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关表我叫妈妈所点播的《虎头总破塞》。
7: 好，中和荣华大嫂要听妈妈歌声。
6: 德兰明贤大哥所点播的《对对对》对。

菜，料理好吃是界全台，名声轰动是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手拿菜刀对家来，是因为落脚在因囝特别娶太太，才会叫阮这个总破西吼要来办酒菜。我雄雄今日去灶脚来啊，酸醋提出来试看卖，气味阁袂歹。还不怪查某人食醋的时阵才会遐可爱，难怪料理是奇奇怪怪，有食过的人拢

知像伊，无食过的人啊，请恁来甲试看卖。大兴鸭卵来卡破，要来煮这个鸭卵炒面线。鸭卵落顶是皮薄蛋，白鳞走四线，红鳞才探头出来看。看看看，这出是腰子炒地瓜，地瓜得爱炒好烂烂，才袂损害到阿婆的喙齿花。刷落去，这出是红烧鱼五柳鸡啊，酸醋得爱加四柳鱼才会当治疗迄个鼻相思。过迄出龙虾炒韭菜，若是无够咱的红菜，吃完了就袂搁再惊太太了。

0: 料理好吃是改全台，名声轰动是全世界。来哦，今仔日上重要的这出是美国来的火鸡哦，迄一只火鸡哦，毛生出特别艳丽啊！我想要办几只来送我边一个，啊，不过这只火鸡哦，真歹性地，我毛搞办一只，搞我冻两个，哎呀，这只。歹滋滋，我人去吼，甲寿命挂水杯啊！啊，这只火鸡咧，实在有影袂晓洗吼，毛干慢了了，搁敢多毛到大鸡啊！台湾咧运阿六哦，穿皮皮啊，我运阿六伊运阿行运阿飞吼，未输咧世界运动会啊！迄讲起来嘛真笑亏，啊，这只煞火鸡吼，跋落去迄个水沟啊底，我利用这个机会抓起来吼，迄洗衫机洗奇怪啊，洗半点真久，迄气味吼。先生啊，洗袂停，迄人客客厅坐吼，等甲强强要发现地，叫我出火鸡吼，安尼干干脆脆36-72地，快速洗盐火啊！哦，甲上好的捧出来请人客，哦，迄人客看安尼啊，哦，比过来火鸡，小声诶，小声
1: 叹，就胖诶，
0: 叹规嘴火才知影，气味有问题啊，啊，想要吐出来咧，搁惊歹势，只要目睭客客吞落，吞落，啊，吞落。啊，鹅肉姐，鹅肉姐，鹅肉，鹅肉，鹅肉。哦，
1: 啊，中埔西里这是参什么啊？
0: 厉害不？
1: 我跟别人拢无同款的。
0: 我想想哦，嘿嘿，加油！

0: 可爱，小姐食着好体材，囡仔食着真可爱，唔信请恁试看卖。
1: 来来来，恁爱一个，
0: 我食看卖吼。哎呦，迄个臭豆腐口味的。我就用臭豆腐落去，落去生的
1: 啦。安尼香啊，香。
0: 嘿嘛，那是香，不是臭呢。
1: 好食啦，好食。
0: 安尼一半拢给你。

0: 妈。
1: 小刚。
0: 妈。
1: 电话在叫啊。
0: 电话在叫啊。
1: 在叫啊。
0: 啊，你吃吧。
1: 人来偷钱啊。
0: 我好笑，你是欠偌济妈？
1: 你今年大汉去谈。
0: 哦喂，好嘞，什么时候去谈就歹听。
1: 赚钱好妈妈。
0: 妈，你也不去谈。

0: 你看我安尼是变哪要赚啥？连牛奶粉钱我都无在条赚啊！
1: 啊，你哪会生个这生？哎、欸，你当时遐大汉，我哪会拢唔知道？
0: 哎、欸、妈！爸爸大汉，我就大汉。
1: 你卖个假啊！你卖个假，卖个地基顶啊！
0: 啊，好哩好哩，无一定好哩。
1: 好啦，我出来谈。有看过囡仔唱对对对的
0: 吗？哎呀，无我出来谈，卖哪迄地基顶啊？够歹，你地啊！

0: 案。来，这个铺满紧的，甜蜜香，五十一百青菜吼，啊，若厝里咧较好起来吼，一千两千嘛，啊，青菜龙，青菜龙啊，04-2338-0303，
1: 感恩乐娟姐，乐娟。
2: 千江水，千江花，千里香，千重山，千里

0: 谢谢谢谢，感谢
1: 谢谢。
0: 偌济啊啦？十五五
1: 十十块，
0: 无呢？要是一个五块四的，一块的九块尔。
1: 有够有够，谢谢啦，感谢大家。哈，
0: 安尼嘛无用气差，安尼九块好啦，谢谢啦，感谢哈。好啦，电话两支，欢迎大家拨通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谢谢大家。来宜兰的来福大哥，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唱歌啊，
0: 好来什么歌？
2: 黄昏桥，
1: 黄昏桥，
0: 黄昏桥，
2: 哎，
0: 好谢谢你哦，感谢，啊、
2: 谢谢，
0: 谢谢，感恩。来剑客大哥，
3: 剑客嘿，
1: 大哥你好，
3: 啊你好小刚哦，
0: 哎、欸、你好小刚，哎对。
3: 啊，我来点一条迄，因为我是男性。
1: 因为我是男性。
3: 小刚。
0: 因为。
3: 哪？
0: 因为我是男性哦。
3: 嘿。
0: 哦好，好，谢谢你，感谢。
1: 谢谢
3: 谢谢，拜拜拜拜。
0: 因为我是男性哈。幼妹妈妈。
4: 喂，妹
1: 妈妈。
0: 哎、欸，你好。
4: 你好。
0: 哎、欸，你好。
4: 点一首迄个新娘悲歌，互佩妮唱。
0: 好，谢谢你。
4: 好，嗯，好，拜拜。
0: OK， 感谢你，谢谢，
1: 谢谢，
0: 謝謝拜拜哈。玉信妈妈
5: ，我要点歌啦。
0: 好啊。
5: 我要点人呐、啊。
0: 人哦。
1: 人
0: 哦。
5: 嘿。
0: 嗯。
5: 好，谢谢、啊。
0: 好，礼拜四来听歌哦。谢谢你，感谢
1: 哈。
0: 下个礼拜四会帮你唱哦。嗯，来，这位是咱的文秀妈妈。
6: 哎，你好。
0: 哎，文秀妈妈你好。
6: 哎，我要点无言花。
0: 无言花哈。
1: 好。
0: 下个礼拜四帮你唱哈。
6: 好，谢谢。
0: 好，谢谢。
6: 拜拜。
0: 来，伫台南开牛肉汤的文章大哥。
7: 哎，你拜阿妈。
0: 哦，文章阿妈。
7: 咱来玉姐啦，
0: 玉姐啦，嘿啊，对啊。
7: 啊，你也不是小刚。
0: 嘿，我小刚，你好，要点什么歌？
7: 你小刚。
0: 嘿，要点什么歌？
7: 啊，点一条《哀愁的火车站》。
0: 哀愁的火车站，好，后礼拜是给你唱哈。嗯。好，谢谢你，
1: 谢谢。
0: 来，仙景大哥。
8: 哎，
0: 哎，大哥你好。
1: 大哥你好。
8: 要点歌啊？
0: 好。要点什么歌？
8: 夜舞的港口。
0: 啊，夜舞的港口哈，好，谢谢，感谢哈。
1: 再来继续小刚的淑慧妈妈点播的歌曲。

妈林妈妈、富足妈妈、英语爸爸、明慧大哥、金石妈妈、王宇妈妈、美凤妈妈、玫瑰妈妈、含笑妈妈。

0: 感谢大家的大风。
1: 来，谢谢。

哎，谢谢，搁再来要连续两首好听的合唱的歌曲，要来送予今仔日伫收看咱黄昏的约会，收看咱大地电视台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厝内底爱穿的手露菜，大力锅渣米、海鲜鱼翅羹，料丰味美，回味无穷。加热即食，轻松上桌。带你锅渣米、海鲜鱼翅羹，经典不等待。
2: 你若歹去食食过板豆，你就知头一个冷盘嘛，对不对？嗯、第二路菜一定是这个嘛，
0: 哦，就是、
2: 这个好食歹食吼。这个庄伯山会煮未煮，就看这路尔。哦，这路这个海产鱼翅羹哦，这路若出来就对好，一定盘拢卡卡空空
0: 啦。起底无错，
2: 绝对空空，因为我见面落恁盘食煞了，烧起来的时阵，大家巴肚断了，哦，迄阵断青了。但是我去年卖这个海产鱼翅羹卖完了吼，吼、哦，烧钱要过啊，但是实在是工厂做未出来。足简单，你著倒出来吼，啊，这你要甲放个你滚水内底煮嘛会使哦，啊是甲倒出来，像我安尼话吼，像我。咱先来吃一下，这个做原味的啦。咱的鱼翅羹的原料拢在吃吼。我先切一碗吼，这个做阮
0: 阿桑，
2: 阮阿桑吃一下吼。这内底拢这真本实料啊。
0: 其实这吼，咱若淡厨无，你迄个放一下冬粉，啊是讲你饭煮嘞，啊甲
2: 加压
0: 落去，安尼就做好吃。我这干那搅饭就做好吃。
2: 我要吃肉羹饭嘞，我要吃。
0: 肉羹饭是做好吃。哦，
2: 这饭搅嘞吼，真正足赞嘞。哦，是安尼加。我是较爱食安
0: 尼，
2: 都香啊，
0: 好香哦！
2: 这味吼，我真正是百思不厌的。哦，这你若甲这个做煮一撮饭安尼吼，安尼一顿就食起来，因为咱若喙齿较无好的吼，你拢免烦恼。嗯，实在正古早味，你有感觉无？嗯，板豆的这个味吼，嗯，
0: 都香，这香头有够啦，真
2: 的。你要一撮土。
0: 用酒吧，
2: 啊！你还爱食醋，无怪不戒袂衰。你啊，加一寡羹啊，无你安尼。
0: 烧哦烧。
2: 醋一下子，哇！来，实在是做好食。咱头下讲啊，这羹吼，唔好一直煮，一直煮羹来调底哦。
0: 滚就会使啊啦。
2: 滚就会使，哎，做好食诶。我若较爱像我饭就食到变过啊。哦。捌食过这味的吼。
0: 醋加了，本来是98分，醋加了110分。嗯。
2: 哦，赞！你有加入我饭食吼，搅饭食，因为佫兴起来吼。哎，这项我去年推出吼，阮的员工食着吼，大家拢倒转来买。
0: 我拢买啊。
2: 嘿嘿，真正拢买。你平常啊，这不管是甲放嘞吼，你啊要食就有吼。
0: 这样下班回来，你什么都不用，你就用烧煮一下饭就好。
2: 正港传统的锅渣味，这叫做手露菜哦。这内底料满，整碗的海产哦，会使讲是美味的秘密，拢伫咧这内底。海产鱼翅羹，这是有历史的，你敢知影？这明朝的时阵哦，较早皇帝吼，因皇帝伫北平啦。明朝这个明成祖朱棣，伊是伫咧伊的首都设立北京嘛。啊，不过北京那边啊吼。寒天灾连连，结果吼，伊就派人去南平遐吼，去遐吼募集粮食，结果发现就讲当地吼，都南部就讲浙江啦，即个做江苏啦吼，福建啦，啊广州等，因遐人吼，逐天咧食鱼翅、食干贝啦，拢煮汤啊。迄官员北平的官员去遐食着，大家拢学到讲，哦，人因南平食偌好咧，咱这边拢无通食，结果吼，皇帝啊食完了吼。足感动的，甲竖一个百米入街，福泽万民的这个牌匾，而且吼命令这个这御厨啊、御膳房哦，用伊的这锅、個，用伊这南平的做法来做一个万民鱼翅羹，来宴请到这个这朝中的这个大臣。所以吼、哦，这個、珍惜恩德，福禄绵延。所以咱定下台湾即卖吼，咱台湾上出名的内文，高雄内文的这个这咱的中埔西，那板豆手露菜，就是看这边。鱼翅羹一般拢安排伫咧这第二顺啦吼，象征主人的面子甲诚意，所以这是顶级待客的这最高级的料理。啊，一般鱼翅羹拢爱放啥物物件？当然鱼翅羹一定爱放鱼翅，哦，这内底爱满满鱼翅内底吼，会使讲是海味层次。啊，佮有这鳊鱼，

0: 比伊爱珍贵吼，爱有香茗，然后切切了吼，啊，欠芳贵了，迄芳贵更加高，所以你去看我这鱼子羹，迄家伫个摄影棚内底规间芳讲过，啊，过来咱的这个虾仁，啊，过来用假心肉来做的这个肉丝，啊，佮有咱的这个笋丝吼，笋丝吼，切口感赞，啊，佮有咱的这个海湾贝。哦，这是叫隐藏版的高级食材，内底吼非常的多料理，包括做这即个啊营养丰富的这菇类，高纤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哦方便啦、啊，15分钟。你这煮吼，差不多退冰了吼，你喜欢那个煮的料吼，你就煮一个饭团啊，哇，酥软啊，不过继续玩无？
1: 哦，饭团嘛好。来，
0: 个即即个料料，个你用较济。
1: 确实真的很好吃。
0: 要用一寡盐水无？
1: 盐水好啊，盐水。
0: 盐水好吼，两支啊盐水好哩，啊一挂醋好哩。这实在是做好食，我实在是为着要巩固，啊无我天天来食
1: 吼。
0: 多简单。嗯。你也唔免煮啥，你电锅个电饭甲切落，啊这吼这鱼子羹也摕出来退冰，这安尼一包，吼一包就是1980，哦1980，啊今仔注意听，等下有好康诶，先买先赢哈。咱这先吼大家看安心的这个检查 ，ISO 22000。啊，这个、SGS 的检查拢伫咧内底吼，啊，这一包一包就是1980。啊，今仔日注意听，听观众朋友，咱这加广告一工尔哦，限量30位尔哈，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9，满满一鼎才大鼎，1980。
1: 这一句话来正多高啊？
0: 买一鼎，送一鼎，一摆炸两分都等于对啦吼，两大分，一分拢1公斤重啊。一分拢1公斤，人安尼拢讲，一摆炸2分倒转去，1980，这一分剩99尔，你嘛无地通好买。你若去餐厅食，你嘛食袂到遮好的料理，遮尔啊澎湃的料理。买一分送一分哈，1980，互你真正食到真正山珍海味，就伫个内底。啊，这错过就无啊，我甲讲过今仔日尔哦。明仔载你要叫我照安尼卖你，我嘛无在条。先卡先赢30个尔，我无法度加做吼。
1: 加落。
0: 哎，一加落哈，今仔日啦。买一份两包，搁加送一包给你，炸3包倒等于1980。
1: 哇，便宜，这小鹿煮好好啊，料搁足丰富的呢。
0: 甲你煮好好哈，3包1980，好落来，好落来。
1: 便宜。
0: 啊，搁有，今仔日特别的哈，这份鱼翅，这份鱼翅吼，这不是要送你啊，这无法度送你哈。这一份加这一包半斤的鱼翅，就爱外口你要买就爱1980啊，加这个就爱1980啊。今仔日你若有买鱼子羹，若有买鱼子羹，你会当加价购。加价购就是讲，你有买，我才有买卖你哦。啊，这因为我这是了钱卖哈，我唔是要，我唔专工要卖这哈。这安一分就1980啊。你若有加买鱼子羹，买一分1980，一个人限定会当加购一分尔哦。一个人会当限定加购一分尔哈。1980，我要算你偌济，我要算你偌济，我。本钱都无够哦，本钱都无够，加几多斤尔？你要先买啊？你
1: 我买6000，
0: 来，0800-00919，3包鱼翅羹1980，今仔有订鱼翅羹，会当加购这份，这份算你偌济？半斤重鱼翅算你600多。
1: 来来，听下，
0: 600多哈，来安尼啦，安尼看有无？要菜要滴啦，菜要滴个来。来，睇下吼，过来，安尼全部吼，即个600啦吼。你若要加鱼翅的，加600；啊，若无爱加鱼翅的，就是3包，就是1980。
1: 加一定爱加。
0: 我讲限定一个人会当甲我买一包尔吼。哇！这鱼翅一人会当买一包尔，这一包600块是本钱都无够哦，这是等于是烧送的哈。0800-00919吼，有卡才有甲你做，无卡咱就无法度工厂嘛，无法度甲你做这尔啊澎湃哦。0800-00919，去年老家买到鱼翅羹，今仔日若买无到，真正无彩哈，赶紧啊！来，你好，我加盐了。小米啊，
2: 我心脏的
0: 笑。哦，你要一份哦。哎，我等下叫，等下叫啊！若要加鱼翅，爱讲哦，要加购，加购就是600块哈，600块啊，一包半斤啊。来，你好，我加盐了。
3: 好，你好。
0: 要加购无？嘿，
3: 要
0: 好来。迄内底拢大鼻的鱼翅哈，加只内底半斤都唔难。你若买着半斤都唔难，1980啊！你若去餐厅食，加只包了2000-3000块了。来，小金啊，要加购无？
4: 我知影。
0: 好，来啦，四川要加购爱讲哈，来，要做手面啊，你好。要加购无？好，来，等我一下，拿个线来，你啊，阿杰啊，你好。
5: 好。
0: 好，要加购无？ 没有，那啥，来来啊，吴妈妈

0: 我
1: 袂激动。好，袂激动，来，要正讲爱讲，哦，要正讲爱讲，这无免讲的哈，这三十分尔，来，迄个玉兰啊，你好。
0: 安
1: 尼啊。来，要正讲无？来，好，等我一下，来来，迄个这红英啊，你好，红英啊。
2: 喂，
1: 嘉莹，要吃
2: 过无？做好食呢，
1: 做好食哦，你莫吃过哦。
2: 我吃几啊遍啊，
1: 你。真正赞的吼，
2: 这南红醋类吼，佫愈赞。
1: 啊，你有够好食，吃到清醒，
2: 要讲你。啊，我要吃过
1: 哈。我要吃过，等我一下来吼，来告诉我，你有吃过，大家都好了，来比完啦。来要吃够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哦，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好，彩玉，
3: 喂，
1: 彩玉你好，我嘉莹，哎、欸、是，
3: 我要改刀，
1: 好来买一组吼，有要吃够的甲小姐讲哦，小妹你好，小妹，是
3: 啊，我今天那我怎么
1: 说？好，你等我一下，五十五岁，当时要收啊，讲一下来，你好彩霞，你好彩霞，
4: 我
1: 小姐，买一组。
2: 嘿，
1: 好来，等我一下，要吃够啊，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六百哈，喂你好，来宋楠楠你好，宋楠楠。哎，要一组，等我一下，我七串，我下一下来，你要保住一下，你要保住一下。
2: 哎，
1: 你要二四斤哦。
2: 哎啦，
1: 好，好来等我一下。好，要加购，要加购就是六百块。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片的，足大片哈。这咱过年的，过年才有的哈，这平常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5: 哎，要，
1: 好，要一组啦，要加购鱼翅，爱购哦嘿。咱这本来内底就鱼翅啊，要另外要加大片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好来黄太太，
5: 哎、欸，你好，
1: 黄太太，哎、欸，明仔有四四娘大哥，哎、欸，你好，我家莹，哎、欸，买鱼翅哦，买鱼翅给哦，
5: 好，
6: 哎，
1: 好，电话给好，电话给好，来，你好，我家莹，你好，来，我讲话，你好，
5: 拜拜拜拜，来，你好，小齐，你好，
1: 我讲话，哎、欸，买一组哦，
5: 哎、
1: 欸，
5: 大哥，
1: 电话给好，电话给好哈，庄大哥，
5: 好，我来下，
1: 买一组鱼翅给哦，
6: 哎、
1: 欸，好，电话给好哈，对啊。那好食，甲我斗相陪，你像拄只人迄摆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欸，真正，我家己咧食，我就食完我就掉咧啊，真正有够好食，这真正中埔西大中埔西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7: 成功。
1: 好，不要鱼翅，鱼翅鸡吼。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日三包啊，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家己，你要快钱，你要。
5: 好，谢谢，谢谢。
8: 我要买鱼翅。
1: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块，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块。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块，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9: 你好。
1: 哎，买一组。
9: 我要两组。
1: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岁。买一组会当加加购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5: 好，你好。
1: 请问大姐买一组。
5: 喂。
1: 哎，是。
5: 我爱组
1: 好。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侯母姐来。青砖呀，那个挂电的青砖呀，你要买几张？好，电的幺，来拿七，来六。楚文姐六。
10: 哪里呀？
1: 买几张？
10: 台湾的。
1: 好，电的好，电的幺，我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哈，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吃够，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好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予你600块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恁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要一组，来，等下摇，等下摇，那高爽阿小姐来，哎呀，这阿姐这啊，你好，
11: 我要一组，
1: 好，感谢你哈，谢谢来，这70岁，70岁的阿侯母姐70岁，来你好，来嘉玲姐，
12: 喂，
1: 哎，嘉玲姐你好，你要一组。
13: 我问你吼、
1: 哦，哎、欸，你讲，
13: 伊个是三包啊，
1: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13: 啊，三包伊是几啊？
1: 三包伊是1900块，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这个我摕起来，遐1900块，你买不买这个600？啊，知不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加用你，来，来，宋主姐，你好。
14: 我要来，
1: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的钱，我这是要让你消天，让你较澎湃吼。你若要，若开落，你才买来。春乖，你春乖。
11: 哎，
1: 罗志忠，你若要食较好，你要开落，迄600块尔，半斤是600块尔。来，白大哥，
5: 再见，拜拜。
1: 哎，你要买一组？
11: 嘿，买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一包600块，你买对，买一包600块，你阿公来，为你阿家用，你好。来，要吃够无？
11: 我一组。
1: 好，来，好。

0: 在线来，你要来手啊，你要。
1: 我
0: 你讲。哎，要一组。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个外机线过来，卡手啊，今日三十组尔卖完就无啊，我无要红，无要搁卖哈，卖完你要。
1: 没
0: 有。哎，要加购
1: 无？
0: 无。好，来来，我三线来。要加购鱼翅就是一包六百，吼，一包六百哈，一个人会当买一包尔哈。来啊，彩玉你要彩玉。
1: 喂。
0: 彩玉你要我改。

0: 我出来，当时要首甲讲一下，来，你要猜啥？你要猜啥？
1: 我
0: 想猜。要一组。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要正讲，咱鱼翅爱甲小姐讲哦，嘿，一包600哈，为了来宋奶奶，你好，宋奶奶。哎，来，要一组，等我一下，来，我七串甲小姐来，你要保住姐，你要保住姐。
1: 哎，
0: 别鱼翅羹哦。
1: 哎
0: 呀，好来，等我一下。好，要正讲，要正讲就是600块。
2: 要加鱼翅。
0: 半斤的鱼翅，半斤的鱼，足大皮的，足大皮哈！这咱过年这过年才有的哈，这平时也无哈。我你要来，你要这黄太太，你要。
1: 哎，
0: 好，要一组啦，要加够鱼翅，爱够好嘿。咱这本来内底有鱼翅啊，恁另外要加大皮的鱼翅，你家己甲加吼，你再家己甲小姐讲哈，你要来黄太太。黄太太，哎，你好，四娘大哥，哎，你好，我改，哎，买鱼翅哦，买鱼翅羹哦，
3: 好，
0: 哎，好，电话叫好，电话叫好，来，你好，我改，你好，来，我讲话，你好，
3: 拜拜，来，你好，小
0: 齐，
3: 你好，
0: 我讲话，哎，买一桌，
3: 哎，
0: 电话叫好，电话叫好，哈，庄大哥，
3: 好，来
0: 下，买一桌鱼翅羹哦，好，电话叫好，哈，对啊，那好食，甲我斗烧盘，你像拄只人迄捌食过，红英啊，你来看，哎，真正。我跟你吃，我就吃完我就掉了呀！真正有够好吃，这真正中埔菜，大中埔菜手艺哈。那你要指令，你要指令。
4: 成功。
0: 好，不要鱼翅，鱼翅羹哦。好，等会三包哦，今仔是三包哈，全部三包哦。来，你要我改，你要快进，你要。
3: 好，谢谢。
4: 好，我要买鱼翅。
0: 好，鱼翅羹，好，你等我一下哈。今仔是全部炸三包，一包就1900买一包送一包，搁加一包，三包1900。啊，若要买鱼翅的，一包加600，我搁加半斤的鱼翅哦，你，啊，你家己决定哈。来，你好啊，黄太太，你好。
1: 你好。
0: 哎，买一组。
1: 我要两组。
0: 买两组，你等我一下，65算。买一组会当加加够一包啦吼，买一个人只。哎，这请问大姐你好。
3: 好，好，你
0: 请。请问大姐，买一组。是，
3: 我爱收
0: 好。好，等我一下，来66线的蔡小姐跟服务姐来。嘿，青砖兄，咱的关店的青砖兄，你要买一组？好，电话叫好，来六七来，你好，淑文姐，你好。
1: 好，安尼啊，
0: 买一组。
1: 好，
0: 电话叫好，我来讲，因为今仔日这是特别的组合，过去拢无哈，啊，这阿伯嘛无加今仔日尔吼。这拢共咱准备30分，要你加购，一个人会当买一份尔。你买超过我嘛无通互你哈。这一份外口市面上，这一份咱2000-3000块。今仔日我互你600早倒转去，我本钱都无够。主要是吼，感谢你的支持。这吼，这个政治你要政治，买一组。来，电话叫好，电话叫好，来，高爽阿小姐来，还有这阿姐姐啊，你好。
1: 20，我
0: 买一组。好，感谢你哈，谢谢来加70线，70线的阿红姐70线，来你好来加林姐。
3: 喂，
0: 哎，家人娘，你好，你买一组？
5: 我问你哦，
0: 哎，你讲，
5: 一、二、是三包啊，
0: 三包啊，这另外买，这600块，
5: 啊，三包一支贵啊，
0: 三包一支1900，哦，你等下我叫小姐过来讲个详细哈，即马这个我退起来，遐1900，你买这个600，啊，知唔知吼？啊，来听有吼，来，你我家人你好，来，来，宋主姐你好，
6: 我买一支哦，
0: 好，来，等我一下，啊，要加唔加，随在你啊，我这啊，我唔是要赚你个钱，最后1分钟。这1分钟买无到，阿伯你要搁甲我买600鱼翅，我是无咧卖你哈。你今仔有买，我才互你加哈。来，碧兰姐，你要碧兰姐，碧兰姐，
4: 买去了。
0: 鱼翅羹，好，等我一下来，55线，阿下来55线，来，苏曼，你要苏曼。
7: 啊，你好。
0: 哎，买鱼翅羹。
7: 好，
0: 等我一下，加购这600，600，加购起来就是2500啦。啊，你若无爱加购，就1900，啊，拢共3包哈。拿住啊，你要住。
7: 哎，
0: 一组吼，来等我一下，57线，来，你要我加你要。
3: 好，你
0: 买一支。买鱼翅羹，等我一下，58线，啊，我58线，阿芳姐，你好，阿芳姐。
3: 晚安。
0: 好，来一组，等我一下，要加鱼翅啊，讲哈，这30年尔卖完都无啊，卖完都无啊哈。来，你玲姐，你好，玲姐。
8: 我订一组。
0: 好，来订一组，来，还有这61线，啊，下来61线，来，你好，来这切的，哎，王大哥，你好，王大哥。买一组，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2线，来，来，要切的，来，你好，切的。一组来拿三串，六谢玲姐，谢玲姐，来一组来邓华姐，崔燕姐，要崔燕姐，
9: 哎，
0: 一组来邓华姐，

化宝贝哦嗨哟，来你西瓜壳软软的海花，秀云妈妈立新杰，彩绘阿姨张和大哥大嫂。

姐秀瑜妈妈红阿姨，秀莲妈妈丽清姐就蛤妈妈，秋兰姐是美阿姨，阿菊妈妈与珍姐，彩辉阿姨廖妈妈，谢大哥秋儿姐，竹霞妈妈丽清姐梅珍妈妈。

0: 谢谢暖暖西海华，感谢大家的掌声哦。昭和大哥大嫂李清姐先生阿姨廖妈妈妈啊，感谢大家，谢谢。哦，嗯，哎呦，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宝贝，
0: 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秋月小宝。
1: 人小志气高，明星。
0: 大家早安呐、啊，老早老早。
1: 杜家一挂最后的时阵，我听到迄个车的声，哦，我刚才是那个西滨快速公路呢。超跑的声音，或者是说这个重击的声音。
0: 哎呀哎呀，
1: 说到我们这个度假有几股瓜熟啊，就注意讲免立钱啦，啊免钱的上好啦。
0: 对。
1: 啊，那高速公路都要开那个爱开钱。
0: 加了钱哦。
1: 他以前都是用那个人工的收费的。
0: 哦，对呢。
1: 啊，起码购物会，起码都是有 ETC 啊嘛。
0: 哎，对对
1: 对呀。
0: 我们改成电子收费。
1: 以前我要买那个回数票。
0: 以前真的要买回收票，哎，那回数票。
1: 看那种三四十块那
0: 样。哎呀哎呀，差不多，好像30块吧，我记得。哦啊、然后以前都要买那个贵本的呀、
1: 啊。那个收票员就会，他还会戴手套嘛。刚刚我记得刚才戴黑手套，不然黑钱可能摸太多会开始卡拉什嘛。
0: 哎对。
1: 哦，然后就这样接手。嗯。他有没有找钱？我蛮不记得。嗯，购物
0: 会啦会啦会找钱。
1: 我当下是也直接付钱嘛，也有那个直接付钱的那个闸口啊。
0: 啊，对，有。
1: 对对对。
0: 哦，以前的吼，真的蛮怀念的。以前
1: 到那个时候都要停下来。
0: 对啊吼，搭高速公路吼都要这个停那个收费站啊。哦，拢爱收钱啊！今嘛我改那个电子的嘛。
1: 对啊，我细汉的时候拢用安尼啊。
0: 对啊，所以说就是更方便、更快速。
1: 嗯。
0: 但是又造就那个这行哦，哎，蛮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失业。
1: 啊，失业哈。
0: 因为做这样哈，都是假这个行亏嘛哈。
1: 嗯。
0: 那后来这个电 ETC 一上路之后呢，哇，那个你看那个收费站都拆掉了。
1: 嗯。
0: 有没拆掉啊？那哈都拆掉了哈。哎呀，甚至有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它好像还保留着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条啊，它还留着，
1: 嗯，
0: 好像是我忘记是那大甲还是哪里哦，好记得有留一个
1: 哦，
0: 我老记得，就是它还蛮特别的，就是留下来做纪念啊。
1: 你讲人工收费诶？
0: 对啊，它那个牌楼它还留着，
1: 没啊，
0: 你还做一点。
1: 是用代志嘛，不会多啦，就是有些工作啊，就是它确实比较
0: 看繁杂一点，
1: 比较单一化的就是提算，然后哦就。哎，他好像会捏起来嘛，吼。
0: 哎呀，
1: 那我捏的动作，
0: 我记得会有撕的，
1: 像这个动作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比较容易，就是可以直接用机器去代替。
0: 嗯，对。
1: 像是现在也是很多卖场结账也是用机器啊，
0: 都用自助结账的啊。
1: 放在内底啊，一个空间啊呢，哦，家己放，家己拉小啊呢，哦，看你要付偌济钱。
0: 对。
1: 啊，那没有结到，你出去逼了你就知道了，
0: 就被抓回去。
1: 一开始我在用的时候我就惊呢，我惊啥？我惊讲。哎呦，拜托！我之前都给那个人工收费习惯了、hey. 啊，会不会又等一下？我就想，休假，等一下我会不会某一件没有感应到我出去，搞到 BQ 就要淘汰明天？
0: 哦，对。
1: 所以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不会啦，其实就是、嗯、你只要有丢进去，就是、基本上
0: 他都会感应到，
1: 移动会虚，哎呀，移动会都会算到这样子。
0: 对呀、啊，
1: 就是那个低差农啦，
0: 哎，很多服饰店啊都改成这样子。
1: 对呀、啊、，U 差 Colo。
0: 对，日本的品牌，今嘛拢改这种店，这个自助结账，
1: 嗯，
0: 哦，那你看也是一样啊，就是柜台人员越来越少，
1: 嗯，
0: 越来越旧，因为要降低成本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引进那个自动结账，
1: 嗯，
0: 哦，今麦就是迄哪里讲，给拿扛起，伊就知影讲哦，你买偌济呢啊。哦，逃不过那个他的眼睛，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绝对逃不了的。
1: 但是讲这几开始，这个转变呐、啊嗯，由这个人工结账到这个用 Geki 哦，用这个可能是用什么？他用就扫这个
0: 刷卡啦，
1: 扫这个条码、哦，他们可能需要一些过程柜点、
0: 嗯，
1: 就是人员要在边啊咧，给你看一下、
0: 哦、引导之类的。
1: 哦，就这些的中国其他，因那可能也要用一种物件。
0: 对
1: 啊，他甚至是上面有一些界面啊，要怎么刷卡啊、载具啊，
0: 奇
1: 怪物件拢写在边啊，够觉得需要帮忙吗？
0: 对。
1: 然后导导啊，安尼导导啊，然后慢慢的让大家会去习惯这种的结账的方式。
0: 哎呀哎呀。
1: 对呀、啊，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嗯。
0: 对，现在都改这样，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练习一下、哦、
1: 搭飞机也是啊，
0: 这
1: 回你去进前嘛，我去种你讲自助报到机
0: 哦，有啊，
1: 进前我在做实习生的时阵、嗯，我嘛也有一个勤务，就是你要站在那个人家
0: 报到机旁边，
1: 英译叫做 kiosk 那个自助报到机，
0: 嗯，
1: 那 look

0: 可以丢在那边，自己去点讲哦，我今天是搭哦，比如说国泰航班的，几点的啊？要飞去多位，然后哦。一来对够，当双位哦，有的可以选位啦。
1: 选位要收钱啊。
0: 啊，你是团体就袂当吼，伫个顶管算。
1: 哦，对对。
0: 嘿，就是安尼啦，嘛不会顶，嘛不会顶，吼，这个很多不一样。但是因为有一些会被锁，也可以有收起来。嗯嗯。哦，有些机票会被锁起来。
1: 哎，对。
0: 那有些可以自己算，哦，快点被走到位。你别窗户位，哦，哎呀，安尼啊，自己去点，然后他那个 boarding pass 就是那个登机证就会，就会帮你
1: 印出来
0: 的哦，你就可以不用透过柜台的，
1: 对，
0: 或者说你再拿这个去托运行李啊，
1: 对啊，现在订机票很方便啊，就是你上网只要去
0: 订机票，
1: 官网登记完之后啊，都不待机，
0: 不待机
1: 就没事，那你就等那一天要出发的时候，
0: 开始挑卡连追求啊，
1: 出发的时候只要记得你的订单的编号跟你的护照要记得带，然后列后脚爱给披萨，然后就去柜台。然后你就拿护照给他，他就知道你有订机票。
0: 哦，那个护照单，哎呀，刷过去。
1: 以前订机票都要先线上填，哦，我要填英文名字，啊，我住伫倒位，啊，我护照号码，我顺便另外填，嗯，所以填很多资料啦。啊，今麦拢做方便了，今麦免啦，就是只要你有附账，只要你有订单编号，哦，他就会拿出你的护照出来，他就会帮你核对。我还对过的，吼，这个又省了很多时间的吼，先多点时间。咱来订票嘛，新时间啊，他们也是作业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啊，求像个自助报到啊，就是按一按，然后他就说哦，请把行李放去那个哪里，哦，称重或什么的，啊，你就可以，啊，你就目送他而去。他不是有那个输送带吗？吼，你得扛嘞，然后他就会过去过安检啊。啊，这个好有鬼气啊！那啊，就这样子，嗯，其实蛮方便的。现在报到是那个，那公坐飞机要报到的话，现在大概都要抓前两个小时。
0: 所以公，你对啊，公，那行李嘛是你自己扛的。
1: 对啊，对啊，就是他会，你可以自己放上去。我记得我好像有报到过一两次。这是用自助机，金鸿奔啊，现在很方便的。啊，现在因为这个一锦东公出国前起飞前要两小时嘛。前两小时要赶快去柜台，
0: 两个小时半，甚至三小时。
1: 你列过海关啊，吼，还是安怎的吼？现在吼出国的人越来越多了哦。吼，你卖小工两点钟有搞，今嘛无，今嘛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啊。
0: 两个小时半，三个小时。
1: 至少最保险的是三小时以上。
0: 有的一个小时多，那可能是。
1: 像我大概都抓四小时。
0: 是
1: 哦，惊哦。是的，哎呦，是哦。抓四小时。
0: 有一些机票，慢慢搭到你就知。
1: 对啊，你就慢慢的去嘛，不用在那边哦，都逛完那好，就是悠哉的去。哎呀，然后那个行李过去之后，你还可以有时间可以稍微逛一下街，吃个饭哈，喝个饮料哈，安尼还有时间啊，无你在做逛完吼会很赶呐。
0: 还
1: 说怪呀，所以不要这么赶哦。最后应该吼，这些要提早去。
0: 有的人真的是很常在搭飞机，我也真的是很晚才报到的，
1: 也
0: 大有人在，
1: 也是有。
0: 因为一直我都那个回应可以被关门了嘛，他们就想说，十点起飞，那我是不是9:50才到？我扣零啊，那个机门都会关舱门呢，所以他其实至少哦，那个时候。差不多十点的飞机，9:30甚至9:25、9:30，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
1: 对啊，
0: 你再不出现那个门底外扣，
1: 你可能就你来了解啊。
0: 然后那个时阵我们就会去给吹狼嘛，什么收在拢在吹啊，
1: 什么
0: 啊。哦，那个时阵那个候机室那边也先广播了，那边也让广播，
1: 哎对，
0: 就是说还没有上登机的旅客赶快登机，
1: 对对对，
0: 但是然后我们就会拿着那个板子啊，去抓人，就是看有没有在抽烟的啦，
1: 写你的名字，比如说那个陈先生，
0: 我们不会写他的名字，但是如果是日本人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就会
1: 要写一下姓啊，
0: 没，好像就不会，我们只会拿一个板子这样，就是你是。什么航班的什么，然后他看到说，然后有时候那个日本人看到就，他就知道我们在找他的，然后他就会
1: 举着那个航班号码，
0: 我们会拿那个牌子安内秀啦，贴那个走廊安内秀，每个登机门，然后看有没有那个旅客在跨名看东西
1: 啦，对对对对，今天这个也是个办法。
0: 我为了假婚啊，有的抽烟抽到忘记时间，
1: 不然就是出去吃饭啊，我每天真是很多了，最近不是也有那个。有两个那个就是飞机要起飞了，然后两个查某的啊，就忘记上登

0: 机，然后忘记登机，然后就提着自己的那个登机箱，然后因为一般飞机可能不是走空桥，他那个可能是就是走地上的那个，就是从地上然后
1: 接巴士的，
0: 嘿，接巴士，然后他是走那个楼梯上去飞机的那种，有这种的哦，然后他刚好就是坐这一班嘛，然后我就看到。那个飞机已经前面有一台车，不是会把它推出去吗？哦，哎，该上出去，准备被去跑道、啊、准备要上跑道，然后那个两个小姐还拖着行李，哦，我还没上飞机，我还没上飞机呢、哎，哦，搁底下咧，比手画脚呢，哦，我还没上飞机哈、啊，然后就被带走了，就吵到，哎，不可能为着你把机门打开，你怎样？哇，那时间哪搞的是一定要飞啊，
1: 歪门啊，
0: 一定要起飞，不可能说哦。哦，你还没起来哦，怕开门，哦，你坐未使啊。他们没有这个，没办法、啊。
1: 那不是在坐公车、欸。
0: 真的没办法，他不是坐计程车、坐公车这么简单、哦嗯、所以吼、哦，咱大家吼，那是没出国去头，我讲尽量是提早了吼，尽量提早，不要那个像这样子吼、哦，还在那边挥手说哦，我还没登机，哦，还没起来，那阿伯就是离遐跟地勤人员冤家啊，是安怎？
1: 通常伊那咧候机室迄个所在，嗯，这个地勤人员就会用迄个 walkie talkie 加迄内底人讲，哦，这个这边还有两个。旅客讲、哎，如果真的没办法丢，
0: 如果真的来得及，他们会帮你打开。但是如果真的来不及，要准备起飞，那是不划动、
1: 嗯。为了没考，
0: 为了航那个飞行的安全，嗯哦、所以是不划动，赶忙爬回来哦，吼、哦。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些，出那个要出去玩哈，尽量是提早了，可以炸了
1: 哈。然后他还要就，然后他们进去之后又要再退关了，因为他们已经入关了，然后人就待在候机室、哦，然后因为一些问题后，或者是有一些违禁品、嗯、哦，没有被发现，然后后来发现，
0: 对，
1: 啊来不及搭，然后有的就要再按照程序啊那再退关、哦，
0: 可能要坐下一班或怎样的，
1: 对呀、啊，
0: 这看麻烦、
1: 哦，还要跑流程的，
0: 哎呀、啊，这个飞机哈、哦，这个东西哈、哦。只要一失误，一个小地方就会很麻烦。
1: 啊，你讲买迄个联航的机票，有诶，讲不要，无要都退票。
0: 那个无要都退几年呢？
1: 你就要再重新付一次钱。
0: 对呀、啊，那个当下付钱是很可怕的哦，挺贵哦，哦，几乎是比你那个时候订的机票可能还要贵一点哦，更加贵，因为你是临时的，哦，那个较贵哦，会比较贵，只能花钱消灾了，没有办法。我们来早上来讲个新闻，因为昨天那个新闻一出来哦，其实大家都蛮惋惜的哦，哎，就是因为咱的这个。哦、台语大姐大哦，那呢陈英姐哦，就是在那个昨天十一号嘛，我记得是十一号的时候还是啊，还是什么时候？忘记是昨天还是前天哦，哎，因为这样子离开了我们。
1: 十二号晚间七点。
0: 哎呀，72岁哦，因为破病病逝，然后就离开了那呢这个咱大家、嗯、哦，因为那呢资深歌后哦，陈英姐大家应该拢知影哦，也歌做有名呀。
1: 红不会刷
0: 哦，对啊，红不会刷，嗨，林心呐、啊、吼、哦、哇，这些歌吼、哦、只要听到旋律一定会唱诶，我、嗯哦、一定会唱吼、哦，所以吼、哦、他这个哎也和朋友嘞，这个虞美人嘞吼、哦，就是随后有咧那呢。社群平台吼、哦、有这个发文说啊，那呢这个陈英姐大姐吼、哦，就是因为生病啊破病，然后就是离开咱啦，吼、哦、啊这个告别之际的心声吼，感嘛感谢咱的歌迷啊，哦多年来的关爱跟陪伴，哦啊因为到处跟这个办那个出道吼、哦、差不多半世纪的那陈英姐。哦，一歌手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哦，一些秀唱法、唱腔啦吼，非常的沧桑，然后非常具有那点渲染力哈。啊，如今呢已经是安详的离世了哈，所以说在这个台语在那个歌坛呢哈，歌坛人生呢画下的这个句点啊，哦，伟大的句点哈。啊，其实哈，陈英姐大姐呢，她以前生活也是很困苦啊，哦，她为了要还债哦，被影响哦，然后就是。哎、欸，这个为了要这个还钱，然后就休学，然后出道哦，去唱歌，大唱歌哦，然后刚好又认识了这个文俊雄，就是那个布袋戏那个文俊雄啊，哎、欸，黄俊雄，然后就是双方认识之后呢，哦，这个俊雄大哥就有改小歌去好唱哦，那个时候呢，1970年的时候，那呢陈英杰大姐就获得那呢国宝级。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的赏识，因为讲伊歌声很适合来唱布袋戏的歌、嗯哦，他那个时候就录制这个布袋戏角色叫做无名鸡哦，好无名鸡、哦、的这个开那个出场哎，这个主题曲《春风》啊，一首歌叫做《春风》哦，这首歌哈、哦，哎，这个是虽然是国语歌曲，但是哈、哦、也这个成为他的代表作。哦，代表歌曲了哈，顺利的帮他打开了这个流行歌坛的这个大 门哦吼，啊后来咧转战咱的台语歌单了后，大放异彩，大家拢都介意唱台语歌，哦，奠定了这个台语的歌坛大姐大这个地位啦吼。啊，早期本来是唱国语的，那后来咧变成这个台语的歌。台语的这个就台语歌哦，那首推的专辑就是《天涯找爱人》哦，天涯找爱人，他这首歌，然后就一炮而红哦，听说是创下了这个惊人的这个销售，然后后来也就开始发行的《红白沙》啦，《期待再相会》嘛是伊的歌哦，还有这个《天涯找爱人》哦，这些传唱度非常的高哦。1990年呢，更是以一首叫这首大家应该拢做解《海海人生》。海海林先继续刮，我奠定了这个不可动摇的这个歌坛地位。我陈英杰以前的唱歌就是沧桑的刮，沧桑的这个声音呐、啊，然后这个道尽世间男女的这个悲欢离合，成为那个台湾人吼，记忆中不可或缺这个经典的声音呐、啊，哎对啊吼，哎，我先没唱出这种声音来嘞吼，哎嘛是因为感情卡比较坎坷一点。或者是遭这个同业背叛啊、欠债啦、啊，哦，一挂婚姻的问题啦、啊，吼、哦，哇，那个被欠下一屁股债，然后就这样子远走高飞啊，那他就给你排下来这个庞大的负债、哦，然后经济压力、哦，他一度、哦，也是陷入人生低潮嘛，哦，其实也这个人生也是坎坎坷坷，哦，然后到最后呢，在这个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画下了这个句点，这样子吼，所以大家应该是嘛是非常的，那个不甘啦，吼，也是很不甘，那个很那个很觉得说吼，那英杰大姐吼，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又离开了咱台湾了呢，吼，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好好照顾身体哦，呵呵啊，照顾身体，因为后来晚年呢，这个69岁叶喜尊啊，吼，他也是有中风啊，有糖尿病啊，肾衰竭吼，这些这个多重性，这个慢性疾病所苦，吼，然后在这个同年呢，被叶喜尊暴病入狱，吼，因为可能一挂这个司法的问题，然后就进入那个入狱里面哦，入狱之后呢，病情恶化嘛，哈，陷入昏迷啊，然后又就医啦，哈啊，频繁的出医院洗肾治疗，状况洗哈，大概拢是真欢乐啦，吼，是非常烦恼啊，非常心疼呐，吼，真痛哦啊，所以说那这个虞美人就有在这个脸书上有这个转达吼，就是谢谢大家吼，这个这么的关爱咱的那个陈英杰大姐。哦，所以说这个就是画下了这个人生的完美句点哦，所以大家那这个新闻一出来，其实大家都很不舍哦，真不甘哦，那这个英杰大姐就这样离开咱啦吼哦，所以大家吼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哦，好好照顾身体哦哈。那来咱这个新闻先分享给大家哈，来继续安排今日的课，所以要找大家做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八月十三号，古历是七月初一，来冲牛。五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在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立柱、竹提、有衣、尖菇、纳跳、纳宅、栽种。今日无适合的是出行、开井、驾马、开窗、上挂、采衣。解读破处来以上的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跳完健康操，好，那来拎杯喽，喝开水的时间哦，哈，来，拎滚水，来。好，哎，拎完滚水了哦，补充水分。哦，那来这个点名啊，哈，陈点名的时间，看大家来控诉你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来来这个点名了哈，点名了哈，靠大家去查呗哈，那里凤色妈妈、
1: 凤祥妈妈，
0: 那里玉慈妈妈、
1: 有福妈妈，
0: 还有那里这个是丽姐妈妈、
1: 丽珍妈妈，
0: 人五的邱兰姐、
1: 邱兰阿静，
0: 哦，那里男子的秀云妈妈、
1: 秀文的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连水的玉如姐、
1: 玉如阿静、
0: 丽清姐、
1: 丽清阿静、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还有秋娥姐、
1: 秋娥阿静，
0: 还有那里彩绘阿姨、
1: 彩绘阿姨、
0: 宝彩妈妈。
1: 郭菜妈妈、
0: 顾儿妈妈、
1: 顾儿妈妈、
0: 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好，够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秀丹妈妈、
1: 秀丹娜妈妈，
0: 哎，还有那那秀云妈妈、
1: 秀魂的妈妈、
0: 洪阿姨早安哦，
1: 洪阿姨，
0: 够那那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
0: 淑妍妹妹、
1: 淑妍妹妹，
0: 好，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嘿，够那那这个后里的淑萍姐、
1: 淑萍阿姐，
0: 嘿，早安哈，大家都早安呐、啊，前几年秀莲妈妈、
1: 淑莲妈妈，
0: 老早哦哈，来电话秒了，那边来这个秋瓜了哈，有四首歌的时间哈。那呢，小港的桂春妈妈吼，自己小好耍。
1: 我是林园的曾妈妈，帮你安排木棉道。
0: 过来是那呢，林婉大姐来收点播的吼，心寒。
1: 我是桂山的雅文妈妈，左右为难。
0: 好，来吸收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神大哥、朱家妈妈、秀莲妈妈、丽琴姐、明珠妈妈、黄阿姨、秀宇妈妈、雪美阿姨、丽琴姐、富儿妈妈。

来，谢谢吉吉小和尚，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大家。来自妈妈素云妹妹，谢谢秀云妈妈的心姐，国生大哥，丰盛妈妈来给小安排，生妈妈给安排。

0: 谢谢阿爸妈妈、国生大哥、秀宇妈妈、洪阿姨、朱霞妈妈、赵宽大哥、小林姐、亮妈妈妈、李清杰、236好朋友、明春杰。
1: 红红的花开满了木棉道，长长的剑

0: 谢梅小姐，阿豆的蔡小姐，天才大哥亚芳姐，武林妈妈，谢谢明珠妈妈，赵宽大哥，谢谢秋儿姐，谢谢淑珠姐，谢谢小林姐，明纯姐，林网大姐，
1: 来接下来安排家己的林网大姐来收点播放，给我心寒。

珍姐、阿菊妈妈是一好朋友，二三六好朋友，秋桃妈妈、秀玉妈妈、墨香妈妈、小林姐、雅芳妈妈，谢谢梅珍妈妈、竹霞妈妈、天才大哥。

来继续安排桂山雅茹妈妈来收听这首歌曲《左右为难》。谢谢秋兰姐、立新姐、阿菊妈妈、雨辰姐、阿段妈妈、慧珍妈妈、秋桃妈妈、燕莲姐。

陌生妈妈，红阿姨，宝彩妈妈，寿坛姐，秋兰姐，李清姐，赵欢大哥，以及素贞妈妈，赵欢大哥，甘仔大哥，亚瑟妈妈，舒野妹妹。

0: 好，来谢谢大家，好，连续四支歌曲，破声吼，来继续要安排咱的这个吉他民谣天地的时间，好，今天要介绍这个民歌给大家来、哦、来先听一下，吼，哎，来，这个这位歌手，我们有一阵子没有介绍了哈，他、啊、突然又挖出了他有很多歌曲，
1: 有哦哎，对啊啦，
0: 哎呀，东海龙安有哦哎，
1: 哦，这超长，
0: 我现在已经做到100多集了哈，现在东海。挖到骨子里，
1: 挖到骨子里
0: 我把他的民歌挖出来，
1: 那我们要唱到心坎里、啊、
0: 我们要唱到心坎里
1: 挖到骨子，
0: 挖到骨子来给你们介绍的这位是我们的王梦麟大哥继续挂歌，
1: 对对
0: 对对、啊、他的歌也很多很好听的，像那个小草啊，哦，还有那个是什么雨中寂静，也是王梦麟的嘛，哦，
1: 雨中寂静，
0: 我这边已经唱到我们的乡情味，
1: 哎呀、啊，
0: 反正王梦麟大哥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哦，真侪好听。
1: 寻梦园，
0: 嗯，寻梦园啊，哦，这些歌哈，啊来啊哎呀，按、啊、那个什么阿美也是那个王梦麟大哥也挂，哦，啊，今日介绍这首歌其实跟这个地方特色是有关系的哦，跟地区有关系耶哈，哎，这个很比较少，好像会。比较少有这个依这个地区来写刮出来，通常都是写一些爱情啊，朋友之间啊，这个小打小闹或分手的啦，哈，
1: 好像
0: 很少写出这个地区的民歌，然后阿杰贝盖小鸡这首民歌是这个七月凉山，你再给我听，哎呀，哈，
1: 虽然是农历的七月，
0: 对不对？结果今天刚好是农历七月，
1: 没有
0: 七月
1: 凉山，算唱当季的歌，
0: 哎呀，我们也算是那个当季的瓜 Q 了。七月凉山继续瓜是我们台湾的这个著名的校园民歌，哈，是我们的这个马兆俊大哥来作词作曲，啊，那王梦麟大哥是首唱，哦，这是第一次唱，哈，收录在1980年的这个出版的民歌合集当中，哈，啊也瓜属呢的系列表下讲这个屏东凉山那边的几瓜。就是比较淳朴的自然风光，还有这个青春浪漫呐、啊，还有一些爱情的憧憬，充满这个纯真的希望哈。他的创作背景其实是在1977年的，大概是那个时候前后，当时那个马克兆俊大哥哈，就是参加这个救国团。然后多喝里的这个屏东哎，这个马家乡哎，梁山村哦，梁山村空降特战基地所举办的这个暑期战斗营哈，他获得了这个灵感，才写出了这首歌出来哦。然后他在营队里面呢，是塞了几个台湾族的女孩，
1: 哎呦，感觉有戏哦，
0: 是塞了几个台湾族的女孩，然后两个人就谱出一些纯纯的恋曲啊，然后并且这个共同孕育了这首歌曲哦，然后这首歌其实旋律非常简单，你听完唱完几个，你就会想唱，你们就会唱。我甚至是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那个副歌就慢慢的自己会哼出来了，哦，就是记忆点蛮深的。反而是像这种哦，录简单的歌吼，大家吼更加会印象深刻。
1: 你写个简单的，无写遐复杂的，可能连几个月嘛都袂记
0: 得。对啊，所以吼，这个写简单一点，大家还是会比较好记的。
1: 靠共鸣，靠我多传唱。
0: 对对对，吼，啊，里面的歌词呢有提到说没有楼房。
1: 没有楼房、
0: 没有夜晚的车马嘶鸣跟喧嚷、这就是代表说、屏东真的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地方、展现宁静的这个世外桃源，
1: 世外桃源、
0: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那个车啦、车马的这个你看招来招去哈，就是那个声音真的是非常安静，
1: 跟他仙境感
0: 非常宁静的一个地方哈。啊，这个除了王梦麟是经典原创之外，后续也有被这个万芳啊，或者是这个木吉他合唱团，
1: 这个半公万毛听过。
0: 对对对哈，木吉他合唱团哈，这些这个音乐人都有拿来翻唱过哦，那种曲轨啊。然后七月真的是有凉山哦，不要想说七月凉山是什么东西哦，不是良缘哦，

0: 我们其实假黑哦，哦是梁山呐、啊，
1: 也不是梁山伯那个梁山伯，
0: 对，不是不是，哦，他真的是在屏东的马家乡的这个梁山区、梁山地区、那边很有名的，是有一个叫做梁山瀑布哦，我看完相片哦，真的是仙境哎，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哦，梁山瀑布，它还分三层哦，哦得。得展皮的那个水流比较平缓，适合大家去玩水的、哦、然后气势很磅礴哦，这些气鬼气尊哦，那个盛夏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暑假啦吼、哦、会很常吸引很多游客前往这个梁山的这个瀑布去这个戏水消暑、嗯、哦，所以吼、哦，那隔壁去我就去挂的是咱这个七月梁山，
1: 这个是在梁山迄个时候来跟台湾子的休假安尼，
0: 对，
1: 雪山安尼来做会来创作的一首歌，
0: 对对对，吼、哦，好了，我们今天就要演唱这首歌哦，哈、嗯，哎、哦。那、啊、要还要拍吗？
1: 我先把自己的腿，我先摸那个麦克风，刚好一直录掉
0: 哦，对对对，坑啊，修头颈。

0: 好 ，OK， 我们今天来演唱这个王梦玲大哥《七月凉山》哈，希望大家也该继续关注哦。
1: 现在让大家想象一下自己在凉山那的时候在
0: 瀑布下面，
1: 我们
0: 来。

0: 突然一片安静的下
1: 来。来，这首歌就是《七月凉山》哈，那王梦玲大哥的歌曲，好，画了做这破声，谢谢大家哈，掌声鼓励哈。来，继续未来这个唱三首歌哈，来继续给大家念名哈。那代言的秋儿姐，
2: 旁白小薇，
1: 和过来是富足妈妈哈，亚刚兵，
2: 来投名振东大哥，时间都去哪了？
1: 来，三首歌继续给人拍波啊，谢谢。雅芳姐、天才大哥、明珠妈妈、林王大姐，谢谢前进的秀莲妈妈、蔡小姐、秋娥姐、廖妈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曾妈妈，谢谢依琳妈妈、秀玲姐。

谢雅芳姐、宝月妈妈、丽梅姐、玉超妈妈、秋儿姐，是的，列中香了，谢谢。明珠妈妈是一好朋友，二三六好朋友，丽华妈妈、秀莲妈妈、依琳妈妈、奥大妈妈、振东大哥、曾妈妈、竹香妈妈、玉慧妈妈、王冕妈妈。

0: 谢林秀杰、郑云妈妈、冰城大哥、丁玉杰，他们在打歌。新民阿姨、亮马妈妈、水仙哥、红星妈妈、秀宇妈妈、林秀杰，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曾妈妈、墨香妈妈、王棉妈妈、十字妈妈、阿段妈妈、李清杰、岭南大哥。来，歌手安排富竹妈妈、亚钢兵。谢谢超短的秋香姐。哦，德宝的妈妈，谢谢。哼哼，高炸高炸。
1: 妈妈早安哦，谢谢富文妈妈、阿段妈妈、属猪妈妈、碧霜妈妈、236好朋友。

丽梅姐、淑萍姐、朱霞妈妈、曾妈妈、玉超妈妈、碧霜妈妈、台南的秀宇妈妈、天才大哥彩辉阿姨、四一好朋友，谢谢仁德景云妈妈、依琳妈妈、秀宇妈妈、震动大哥。还有三名的桂英大姐。

谢谢德宝妈妈、慈智妈妈、秀琪姐、二三六好朋友淑萍姐、丽清姐、碧霜妈妈、廖妈妈妈、依琳妈妈、新美阿姨、台南的碧华姐、景云妈妈。

0: 哎，谢谢亚刚兵，感谢大家的欢声。镜子妈妈、秀莲妈妈、丹琪大哥、国生大哥、振东大哥，谢谢依琳妈妈、碧霜妈妈来给秀莲安排。振东大哥来做点播歌曲，时间都去哪了？
1: 来，振东大哥列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谢谢振东大哥。

0: 谢谢德宝哥耶，妈妈曾妈妈二三六好朋友林梅姐碧华妈妈秀玉妈妈雅芳姐美玲姐新美阿姨感谢大家抛下，谢谢大家，谢谢丽青姐玉霞姐。
1: 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来今天中下过来哈，来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时间，哦，时间短短哈，来我们来安排一下点歌哈，那你卡在咱的互动专线04233803
2: ，
1: 控诉你338，
2: 控三，
1: 嘿，咱要来点歌哈，来电话卡起来哈，电话打上线来哟哈，咱要来准备来接电话了哈，要来接电话了哈，如果想要点歌的哈，来电话卡起来哦，那你秀瑜妈妈。
3: 帅哥来
1: 了，妈老大早安。
3: 我咧那个听叫《江南的爱》
1: 啊，什么？江南的爱，
3: 江南的爱，
1: 哦，江南的爱，吼，
3: 哦，对对，
1: 双人的爱，吼，
3: 哦，对对，
1: 好 ，OK， 好，啊，你礼拜四帮你唱哦，哈，
3: 啊，好，
1: 好，谢谢哈，妈妈，谢谢你，再见，拜拜，拜拜哦，哈，拜拜哈。那你草屯呢？嘉玲姐，
4: 两位好，
1: 哎，嘉玲姐你好，
4: 我要点歌，
1: 好，要点哪一首歌？
4: 我要点那个家嘴旁醉
1: 旁醉吗？
4: 嘿
1: 嘿，对，旁醉哈，好 ，OK， 好，礼拜四
4: 好，没有点了
1: 啊，礼拜四唱了
4: 哈，好，
1: 啊，谢谢，拜拜哟，拜拜，好，那你宝月妈妈，
5: 宝月妈妈，
1: 早安哦，老炸老炸，
5: 哎，小宝，能不能请你上那个 B 轮的公路？
1: 哦，可以哦 ，B 轮的公路好哦，
5: 好，
1: 啊，礼拜四唱哦，哈，
5: 好，
1: 啊，妈妈谢谢哈，再见，拜拜，拜拜，再见了哈，那你龟山雅文妈妈，
6: 文妈妈，
7: 喂，你们两位早。
1: 早安哦，
7: 嗯，我可以点那个，我们不一样啊，
1: 我们不一样，
7: 嗯，
1: 哦，好啊好啊，那礼拜四给你请哦，哈，
7: 好，
1: 好，谢谢，好，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好，再见哈，好，来来，点赞，这个是我们的依林妈妈哈，
2: 依林妈妈，
1: 喂，依林妈妈，
8: 喂，帅哥早安，
1: 老炸妈妈，老炸。
8: 我要点望情批，
1: 望情批哟，
8: 嗯，
1: 哦，望情批哟，
8: 嘿，望情，
1: 哎，下唱的吗？这下唱的吗？
8: 系啊，
1: 哦，这下唱的哟，
8: 嗯，
1: 哦，这敢是老歌还是新歌？
8: 普通普通啦，
1: 普通歌，
8: 普通普通哟，
1: 哦，要望情批哦，我看卖有无哈？
2: 希望寄望嘛是，
1: 系啊，记得，
2: 希望希望的望
8: 还
2: 是，
8: 嘿嘿，希望的望，
2: 希望的望。
8: 嗯，
1: 哦，希望的望哟，
8: 嗯，
1: 哦，望，哦，那就是另外一个望啊。偶尔有望情批哦，哎、欸，这是明阳老师的歌，你不是合唱的哦，
8: 不是啊，
1: 哎、欸，这是独唱的哦。
8: 哦，啊，不会，啊，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1: 好，安尼就继续哦，哈。
8: 嗯。
1: 好好，安尼礼拜四给你唱哈。
8: 好，谢谢你们两个。
1: 好，妈妈再见，拜拜，
8: 拜拜，
1: 拜拜，拜拜。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好，剩二十秒时间，好，我们要准备来进入嘞重要的时间呐，好，重要的时间，好，那带你看龙哥，好来详细来介绍哈。那爸爸妈妈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一定身体一定会慢慢的退化。像咱今麦少年呢，要进入这个中年的时候，也会慢慢的退化。所以吼，拢来这补充吼，都要补充嘞呢这个身体的营养哈。燃烧咖啡小鱼大家。好，我进单元，谢谢。
9: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0: 咱人对30岁开始就一直老实。

0: 改进。40岁老去2岁，50岁老去3岁，体内钙质无够，你爬悬爬低就会越来越吃力。大力牛乳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400白粉糖、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牛乳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食得好食，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十五六年
0: 啊
1: 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1: 你好好食，我十多有啊。
0: 食了安怎？你跟
1: 我讲。好啊，
0: 真正
1: 好。我买会转，要
0: 点开开牙口嘞。英姐食，古应该食十多啊。
1: 食开卡拢会食到无关。
0: 食卡食到关。
1: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听，我打雾水雾凉嘞。
0: 就
1: 改
0: 讲。
1: 好啦，好。我吃4-5桌吧，
0: 吃4-5桌啊！
1: 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吃，袂歹啦。
2: 满头的卡吼，还袂歹吃，袂歹哦，吃袂啊！我今日买2桌啊，3桌啊，吃4桌。

这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蜜钙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这个有这销售的，这个有这古蜜钙超过一百万啊。哦，这像伫咱公司内底啊，这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盖基础的。咱做身体的这个保健上盖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这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这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拍拱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削平去，都叫弯曲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唔是干啦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么重要，搁这么基础，但是你煞无接到，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士林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或者啥，或者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士林白粉藤做一个上盖基础的这个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这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排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靠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哪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无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古蜜钙才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积水剩一点点啊，佫继续食第二罐，酸抽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个。因翁讲看伊食啊袂歹，讲甲头汗去食哦，佮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翁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摆算算叫哦，即脚双脚才有力嘞吼，伊讲足神奇个，那像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个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啊。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个，即摆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个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抽筋，但是伊食医生的拢共阮抽筋。自从一天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摆无啥咧抽筋啊。因为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会抽筋啊。哦，你一天食两粒古蜜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的传导有足重要的帮助。哦，还佫一天食一粒嘛，即个叫做，即个洪先生食一粒了，原地会抽，即摆吼下摆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哦，你行时

0: 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是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人长啊，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你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啊，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哦。哦，你若是身体重伤轻的三比八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那旧筋起来是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杀手啦。哦，咱国内吼老大人啊，这个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这个做髋骨啊骨折跋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跋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吃2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吃1粒就会使，一天1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咱人一天爱吃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骨密钙都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哦，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的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哦，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个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了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断，百面断的嘛，一定断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家己一直倒揪。食老豆酒是正常呀，酒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片，腰酸背痛，哦，翘骨无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骨密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9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嘛，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到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蛀齿、长喙齿、咱搭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不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做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高个。哦，咱上高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下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真正是一减二过啦。你食柠檬酸钙吼，你食了你一下酸，有的人讲，讲因啊，我食你的钙奶食，我一下酸都好诶，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胃酸嘛，啊，让你的这个这诶胃酸变得较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这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个40%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即支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有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即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即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即个这铬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40%无？即个这均衡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5大好处，都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你的人会瘦落来，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遐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 佫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吼。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坐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佫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拜就好啊，一天一拜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在遮哈。好啦，现在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在遐烧抢啊吼，卡手较紧的，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卡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千八，两罐三千六。今仔我予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予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倒，知无？还我一罐倒，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了嘿，卖完就无啊。0800-00919，两罐，原价三千六对无？两罐算你千五就好。啊，千五你若阁无法度买，我就无法度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予你就上予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呢？买两组小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千五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要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算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啊，即摆吼，我电话举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就电话甲敲0800六十组鸟，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即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9，来为你，我感应你哦。要一组，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有数有线的，甲我接者有数有线的来，为你，我感应你哦。
1: 喂，
0: 一组
1: 哦。哦，我要细管的。
0: 好，来细组的57线，下者来，你好，放麦你好。
1: 嘿，你讲登记就好。
0: 好，听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来登记一个来，收人啊好。
1: 我的骨密盖
0: 嘛。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13，你好13。
1: 哎，不要大组。
0: 来，一组来60线的来，你好。淑珍你好，
1: 喂，
0: 一组，喂，来61线的，给他下姐来，要锦珠，你要锦珠，
1: 嘿，我要爱大组，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要来清楚啊，你好，一组，哎，一组是吧？
2: 对
0: 哦，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要不一组是吧？
1: 哎，
0: 来64线下姐来，桂凤姐你要桂凤姐，一组，
2: 哎，我
0: 来65线大组的下来，美莲你要不一组呢？来65线的给他下姐来，淑玲你要不一组是吧？
2: 我大
0: 组，67线的买大组，加组会好啦，一粒剩10块尔，玉花你好，玉花，
1: 你好，
0: 一组，来60线，69线来为你，我加应你好，来大组，你好，来一组是无？
2: 大组，
0: 来69线大组来，你好，苏玲，你好，苏玲，一组，来70线一组来，你好，来苏珍，你好，苏珍，一组，
1: 我
0: 的，哎，来51线好，来等我一下，小姐改下来，校园你好，
2: 哎，我要大组，
0: 52线一组来，你好，来农村你好，要一组。来53线，下姐来，苏二六，苏二一组，54线的54线来，你好，清新你好，
3: 哎，你好，
0: 来一组，
3: 喂，大哥，
0: 好，谢谢，恁电话认真卡，小姐认真来接，这线顶电话滴滴滴，你爱耐心卡，你若食无效果，你找无钙片好食，全台湾上好的钙就伫遮，哦，一天食一粒至2粒就好啊，喂，你我钙你好，一组。来56线，你好来，春兰，你好春兰，一组。
4: 我要大组。
0: 啊，57线一组来，你好美莲，你好要一组。好，59线一组来，你好苏青姐，你好要一组。好来，60线甲夏姐来，你好青燕姐，你好要一组。
4: 一组。
0: 来，61线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来，62线一组啊，夏姐曹明，你好要一组。
4: 啊，我要大组。
0: 好来，63线大组小组，甲小姐讲着，我接落去，小姐有下场才有准时好，阿好啊，你好。
4: 嘿。
0: 要一组。好啦，64线一组啦，64线。动作要快，来彩线，你要彩线。
1: 哎，
0: 哎，要一组。
1: 哎，
0: 好，阿伯给65线，65线的，给他下姐65线。我你要我改，你要谁穿？要一组。哎，我小心。齐川大哥。好，来。 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六线，一组六十六线，来安琪六，
5: 一组一组。
0: 好，谢谢谢谢大家，保养的一天吃一颗就好，一天开十块尔，顾身体，上基础的地基泡菜，地基泡菜，咱就唔惊树尾做红胎哈。来三转六，一组，
2: 大组，
0: 大组六十八转六十八。

0: 线，赶快下解68线来。哎，龙少大哥，
1: 哎，
0: 请坐。
1: 哎，坐各位。
0: 来，七十串，请坐来。你好，来，你好，青影大哥，请坐。来，五十一串，赶下解来。你好，来，又真，你好，请坐。
1: 哎，请坐。
0: 来，五十二串，请坐来。你好，哎，志工大哥，你好。
2: 哎，不改。
0: 好，来，请坐。谢谢大家哈。今麦锁定的朋友。阿未卡通的平安耐心卡哦，因为即摆线顶足济观众朋友伫遐等，你爱认真卡。今仔咱即六十组卖完了，你著爱阁等咧三四个月，咱才有阁介绍。要爱爱赶紧嘞，一天食一粒两粒，65岁以上食两粒啦，65岁以下食一粒就好。啊，若女性朋友，我建议你一天食两粒。来，你好，来饮酒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56线、56线的一组，56线，甲下一个来。你好，你好，大哥。
2: 哎、
0: 欸，我是說。好，来57串，请少，甲下一个57串，请少，下一个。来，你好，请少，你好。我答应你好，
1: 我要大组的。
0: 好，等我一下。
3: 来，谢谢爸爸妈妈，好了，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古蜜钙来定位爱金卡吼，咱这个是美满姐遐吼。
4: 嘿，
3: 你要订古蜜钙吼，好，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好，来58线吼，58线吼，来买大组的吼，来爸爸妈妈吼，咱这古蜜钙吼，看你要爱小组的吼，还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2罐1500块，吼啊，大组的吼是4罐2400块，吼2400块。那若收到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罐先拆来吃吼，这内底有60粒，吼有60颗。你若是65岁以下，吼咱就食一粒来做保养吼。啊，若讲以上的咧，咱就食2粒，吼吃2颗来做保养，吼。咱吼，地基爱心泡好稳啊！吼，咱的这个骨头哦，一定爱心够好。吼，新闻拢在看呐、啊。吼，都说吼骨质疏松吼，咱这个无声杀手。你若是骨质疏松，轻轻那一下吼，你的可能这个骨折的风险会非常的高。吼，会是足悬的吼。啊，那跌倒，上大心摔的拢是脚床。啊，那脚床的这个髋关节骨头如果不好哦，那边如果碎掉的话是真麻烦，可能得爱坐轮椅啊吼。所以吼、哦，咱这个吼、哦，这个髋节髋骨吼、哦、骨折吼、哦，这个死亡率是非常的高哦。57岁吼、哦，你看57岁尔吼、哦，骨质疏松吼、哦、啊，3年后呢，那这个压迫性的那个骨折嘛是会发生到吼，也是讲吼，咱这个你看骨质疏松，敢那海沙屋同款吼，搬些物件就骨折啦吼。反正新闻拢看到安尼啊吼，咱大家吼一定要来做哦，好，咱的骨头的保养吼，缺钙的话。哦，9个部位会影响很大哈，那你这个心脏哈会开始心悸哦，不然没啊就今天啦哦，买当来讲那的骨密钙哦，那你肌肉哈嘛是需要这个钙哦，钙的这个释放哦，啊够哦，那你一般的神经啦、末梢神经麻啦哦、自律神经啦、失眠的啦哦，那你泌尿系统啦、把睭买模糊哦，啊够那皮肤买就开始哈变这个粗糙哦，开始会痒、湿疹哦，或者是那大脑开始会有这些。幻听啦、幻觉啦吼，敢若无人咧甲你讲话安尼吼，也是讲吼，咱的喙齿，尤其是咱的喙齿吼，这个牙齿松软、断裂啦吼，牙周病啊、蛀牙吼，这些跟咱的缺钙都有关系吼，拢是有关系吼，所以你少钙了。哦、真的是少钙了吼，欠垮的，咱这个钙质、哦、每天吃得够吗？哦，咱即马现代人吼，生活吼做无用的，三餐都食外口吼，摄取的钙拢无够，爱啉咖啡吼，佫无咧运动吼，佫无想要泡温泡这个日头吼、哦，所以根据调查吼，咱咧台湾人诶这个每日的摄取量吼、哦，约495吼、哦，大家只吃到一半而已，食个一半尔吼、哦，完全拢食无够吼，完全都是吃不够这个钙质。所以吼，你若是吼正常的骨头是安尼，吼做杂物的吼，非常的这个密集啊。啊，那骨质疏松的变安尼啊，吼，敢那海沙屋的，吼，这轻轻一下就断去，一定会断掉的吼。所以吼，咱的骨头一定要吼过，该顾好吧，吼，把它保护好，吼，咱的这个。无声杀手吼，骨质疏松会让我们身高变老倒揪吼，会变倒揪，而且讲吼又有酸痛的问题吼，驼背的问题吼，容易骨折啦吼，提早掉牙，喙齿嘛开始会落啊吼，因为咱的钙质欠缺啦吼，所以吼，那你一定要讲咱这个钙镁合一吼，咱的钙片，我们的是钙镁合一吼，这个效果吼是加倍吼加倍吼，那骨头。哦，所需要的是那这个钙质哈，啊钙跟镁跟它的兄弟也赶快哦，同时在一起就会发挥比较好，这个较好的这个功效哦，有助于咱的这个骨骼这个健康哦，所以吼、哦、我们这个里面吼、哦、也是钙镁合一的哈，那、哦、是要顶刚做文的吼、哦、来顾骨头的吼、哦、来，看到那个电话吼，空八空空空空 Q 一 Q 吼来上广告，谢谢。

0: 们想打开刚刚出门上个别装水小宝和我的控诉李晨三七拥有我有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感谢社会阿姨你也告诉提供听功能谢谢玉清姐丽儿姐莫子大哥大嫂叶玲妈妈碧霜妈妈天仔大哥
1: 感情没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缓缓

谢谢美女妈妈、绿霜妈妈、富贵妈妈、单琪大哥、美票妈妈，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0: 谢谢丽莎姐、碧玉姐、金城大哥、简单阿妈、丽青姐、慧珍姐、依琳妈妈、阿段妈妈、秀慧阿姨。谢谢阿段妈妈、蓝琪大哥、丽儿姐、秀瑜妈妈。来，歌手安排此次妈妈的情路 Lonely Night， 情路 Lonely Night。
1: 白痴是妈妈，金楼龙林奈，美丽姐、美票妈妈、秀瑜妈妈、林心姐、林婉大姐。

阿姨，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博森大哥、秀琪姐、秋桃妈妈、木子大哥、大嫂、碧霜妈妈、方玉姐、凤瑟妈妈。

0: 谢幼轩妈妈、雅芳姐、郭妈妈、立青姐、墨子大哥、大嫂、洪帅、淑清妈妈、林婉大姐、明珠妈妈、碧霜妈妈哦，感谢大家拍声哦，来继续安排。可以靠慧茹妈妈经过一年后，
1: 来经过一年后，新年的歌曲哦，无好唱，唱无好势，请大家多多包涵。谢王妈妈、美惠姐、依琳妈妈、菊妈妈、国生大哥、

0: 抱着满腹的希望，走到这个怀念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啊，但是我也会记得，在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这等我，是安怎呢？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你哪会还阁无来？你敢会临时有啥物变卦？你这阵是伫咧倒位呢？
1: 谢谢碧华妈妈、国山大哥、叔叔姐。

0: 我明白了，你已经将我来放袂记啊，可能你也已经甲别人来结婚啊，我哪会这尼啊戆嘞？还阁唔知影半项，戆戆伫咧等你，世间的男性哪会这尼啊无情啦？
1: 谢谢美女妈妈，一辉妈妈。阿段妈妈、玉昌妈妈、丽姐的妈

谢明昌大哥，秀芝妈妈，谢美阿姨，廖妈妈妈，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辛巴姐、陈爸爸。来继续安排，那冰镇的立青姐，心心相连。哇，是咱又进歌一挂曲。大家多多去 YouTube 帮又进歌点阅、收听、传唱、分享。好听的歌曲，心心相连。彩云姐、丽娜姐、明昌大哥、锦玉妈妈。

谢苏香妈妈，桃园的秀兰姐、依琳妈妈、赵欢大哥、廖妈妈、阿段妈妈、丽娜姐、美女妈妈、玉秀姐。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来一箱哈，就是咱的挂片哈，感谢大家破箱哈，来给小贝抽奖喽，抽奖的时间哈，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好来，老师我们这个电脑准备好就可以给他下去了哈，来抽了哈，抽到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哈，看是奖落谁家哈，来准备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台南妹哦，台南安定区。
2: 又是咱的玉霞
0: 哦，玉霞姐，
2: 玉霞姐，有她妈妈，有她阿姐，阿
0: 姐你就叫啊哈，你会变哦金头金哦。
2: 因为我们起码刷定毛淑霞姐的帕罗啊，对，我们刚才对
0: 哦，那会变
2: 是玉霞妈妈。
0: 4136，你电话号码嘛是729的哦。
2: 对，
0: 是29的哈。来，咱的这个是玉霞姐哈，你就叫啊，
2: 妈妈有阿姐，
0: 对，你就叫啊哈，来看的咱电话哈。时间不等人，剩下这个30秒的时间，赶快来打上线，来领奖咯，吼，来领奖咯，吼，那你这个玉霞姐，好，玉霞妈妈，吼，你得奖啊，吼，唔知你够咧看电视无，吼，来打上线来，吼，带你咧台南区安定区诶，安定区的，吼，台南安定区的，吼，来，时间剩下15秒了，吼，时间真的不等人，
2: 匆匆流去，
0: 我只在乎你，还剩十秒时间呐，今年啦，玉霞妈妈。哎，玉霞大姐，你得奖啊！来，电话两机，弄一张卡啦，电话两只都可以打啦。
2: 时间
0: 到了，然后我们要收起来了。
2: 太八卦了，
0: 好，那我们要收起来了。
2: 时间到了，
0: 好，以上时间到，好，来，我们就收起来。来，感谢大家，能在今日陪伴哈，嘛，感谢电话时间到，感谢有这些大哥大姐
2: 哈，
0: 非常感谢你们哦。哈，时间可能无法多聊嘛，老师，我们就轮流放这个电话一下哈。啊，谢谢大家哈，来支持鼓励哈。阿吉东哥，好，那你发哥，
2: 发哥前面苏静杰，
0: 哎，郭香芳，好。继续该吃得起哦，好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0: 你刚才那当阵在录这首，卡阿妈我都唱袂好，头家就卡电话甲老师讲，因若是搁唱袂好，今年都歹互伊发唱片。我伫遐当场我都哭出来，
1: 哭甲烧声
0: 了。然后我甲老师，
1: 那大一点怎唱出来？
0: 老师讲不管啦，反正都安尼嘛。好，老师来一次就 OK 了。
2: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怎样记录下惊人的录音记录？李敏良竟然直接讲出录音室的内幕。
3: 记录下老师哦，为十八岁入去电台，甲二十四岁结婚，伊毋是敢若唱一百首，听讲要接近两千首。啊吼，相关的记录是一天灌录二十一首歌，
4: 一天二十一首。
1: 我咧讲有一挂艺人吼，一天。
3: 喂，
1: 有当做头壳疼的，
3: 老师你莫爆料，你莫爆料，我即马头壳呼出足侪人诶，就是你讲的遐个人安尼啊。
2: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剧团，
2: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高早，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我们的水灯大哥大嫂拍摄呢，甲你慢慢两工啊，你唔知有搁咧看无？来，你的歌，讲要你的歌无唱，讲爱到尾要听这条啦。谢谢学妹姐、秀儿姐、方玉姐。